0: 体验慢慢的会有问题，但是很多但是慢慢的会慢慢的有没有力量的时候它是压低
1: 然后
0: 这个
1: 很容易去做生意，
0: 所以我的生意是因为差生意我想要跟我去谈想得了什么我的不去谈的我刚才说了一下呢我的你说你看还不够呢我们做的是我们看到你的身体
2: 对啊，是的，那个时候的话。

Thank you.

0: 些啊，老人那个嘴巴啊，你们靠自己嘴的爱菜篮子，还有什么金山银山，你现在来这很有意思的，嗯，人情啊，人情爱啊，我要欣赏那嘴巴高兴啊，我要很粉色的，我要很温柔啊，他才会会啊，你看他结婚啊，如果是今年的婚啊，你说什么都不会结，他现在我都结，你假的干你爱情，假的像你一样，我都结呢。
1: 所以我都是很好的吼，这个很多人都想要去做，所以我们也是很喜欢。哎，我想做的这些生意嘛，是属于我哈，我们的人口，可能是我们上班的人员，就是拿我们的工资那些。我还没有谁这么说哈，阿拉没订单啊，什么时间嘛，是不是？
0: 哎呀，我们做生意，我们这边嘛，说话咱们可以的，因为工人多很多呢。你来去大开了门子一次哦，看那送餐那姨奶送了一个灯，给人妈咪送不要平常的人家，给人妈咪买矿泉水水杯，让他们让人家给男人的家嘛，有的人多也开心，有的人还不会送出来了，怎么办？哎呦，这全部我们那边咯，看亲爱的，我们这边都那一起来的去，在那边啊，我们大汉搬家的不要到我们家，阿弟啊，亲爱的，不搬家的都吃不开家，还要洗干净。
1: 靠阳靠阳的时间那是怎么样的

0: 出手。
1: 对，
0: 哦，你这个不行。
1: 你要拉给他准，哎，你出手，哎，这些旅行都在学校嘛，去玩大多，旅游很多，
2: 来讲哈，咱若讲后生过来讲，咱就爱听。
1: 北方从麦片前麦片前了。跟他当时炒了温饱，我脑子里面很不大，跟咱家没有关系，太不大了。

上山的路啊，阿天师上高山了哈，今天我们安顺了，

的价格问题，价格问题。而且虽然投资来讲，不知你们掌握的是怎样的东西，不想帮你去仔细学习才是才能够转身。这个我教你，他听到的是真的投资大师啊，我要给人家的选择的大师说，所以你当时不是

0: 变成你自己的原因，是因为心脏不一样。
1: 今天那今天这儿你好像精神就是更凉了，但是好像可能就是从没有我觉得
0: 是这样，这个也是从根本的体验，因为我们两个人慢慢的不能
1: 抽查，抽查在到到我就是说对
0: 不对，
1: 那时候我就说对不对，我知道你自己的心脏的名字他不是自己的名字，
2: Thank you.
1: 是啊，对啊，那个科林啊，
2: 他真爱科技的时候，但是他要做记录，是基础或是什么，他都去进去。
1: 嗯，
2: 我自己担心新的科学，因为他大概动的一种喜欢啦，
1: 对啊，
2: 你看他刚才那样，
1: 干嘛？什么？
2: 他爷爷啊，冬天啊，一点不喜欢他的气质啊，对吧？你看那个科学，你看起来像什么？
1: 他非常的看不弹性，
2: 所以
1: 他看干到了，
2: 对啊，你看到又有人去。前面有人说他们有时候感觉气得他们都小了，
1: 因为
2: 他们满足我们太阳觉得你要有像你的
1: 很
2: 高大别人
1: 的很
2: 好像的一个
1: 很
2: 像的一个很像的一个很像的一个很像的一个
1: 很像
2: 的一个很像的一个很像的一个很像的一个很像
1: 的一个
2: 很像的一个很像的一个很
1: 像的一个很像的一个很像的一个很像的一
2: 个很像的一个很像的一个
1: 很像的一个很像的一个
2: 很像的一个很像的一个很像的一个很像的一个我的家庭家庭家庭家庭家庭家庭家庭家庭家庭家庭家庭家庭家庭家庭家庭家庭家庭家庭家庭家庭家庭
1: 家庭
2: 家庭家庭家庭家庭家庭
1: 家
2: 庭家庭家庭家庭家庭家庭家庭家庭家庭家庭家庭家庭家庭家庭家庭家庭家庭家庭家庭家庭家庭家庭家庭家庭家庭家庭家庭家庭家庭家庭家庭家庭家庭家庭家庭家庭家庭家庭家庭家庭我那时看我看书演讲和你的书合作的时间很深啊，你根本找不到是个战士期取代到了学校，
1: 嗯，
2: 那个不错的原来取代不了，
1: 嗯，
2: 因为我是从心里不用自己的话不错的，是从你在成功中是重要的对的东西，
1: 嗯，
2: 是的，嗯，是漂亮的成功中创作，
1: 嗯，
2: 你从这个对的找到自己，这个是那时候的，
1: 嗯，
2: 你当你觉得是那时候的天赋东西，
1: 嗯，
2: 还是那时候这个他爸爸老师啊，这是书，他不但是科研中的正确名师，他当场书法，
1: 嗯，
2: 结合科技 AI， 那 AI 是一个这个 AI 智能的，一门360度可以加宽，可以下方的一种有限的不同的压力，
1: 嗯，
2: 这是不成型的，
1: 嗯，
2: 这个 AI 不可接触，成型的，
1: 嗯，
2: 那这样，
1: 嗯，
2: 那么它是多少？
1: 嗯，
2: 多少成型的？
1: 嗯。
2: 你可是没学生，他真的主要你会做事啊，主要学会了，
1: 嗯，
2: 是要你家庭负责的，
1: 嗯，
2: 你先我学一下他们家族情跟负责，不然你这个才调两个的关系跟负责，是相同的，
1: 嗯，
2: 好，一点没有不一样，
1: 嗯，
2: 因为你听了听了听了就看出来了。
1: 嗯，
2: 你看你们几个，
1: 嗯，
2: 你们的小心就很多，
1: 嗯，
2: 那几个你几个练出来的，这个是
1: 真的，
2: 是，
1: 但是这样就是
2: 慢慢慢慢的
1: 渗透了，
2: 没有自己的家里面教育进去来，
1: 嗯，
2: 这不是不行，
1: 嗯，
2: 这样子干嘛呢？
1: 你
2: 的感情就是要教育孩子，让父母不要当奴隶啊，
1: 嗯，
2: 好，你等于教导小的奴隶，还有的学习，
1: 嗯，
2: 孩子要自己的心理知识，这些培养孩子的是第二代培养孩子，
1: 嗯，
2: 父母是很辛苦的。一来就那道光的社会的因素在哪处？
1: 嗯，
2: 那是那些是学习的，
1: 嗯，
2: 第二是教育，也不要是本科学，但有一些读书，
1: 嗯，
2: 也很好说，
1: 嗯，
2: 不太说是，
1: 嗯，
2: 那是他这个说是他三八两，
1: 嗯，
2: 他玩乐局才学的单词，他说，他玩乐用他的那个脑筋去玩很久，
1: 嗯，
2: 他玩乐学一下课，
1: 嗯，
2: 他说，
1: 嗯，
2: 玩乐看乐。这个就是在自己的基本教育基础上去，
1: 嗯，
2: 做他说是，
1: 嗯，
2: 考虑，
1: 嗯，
2: 考虑了呢，这个是自己的东西，
1: 嗯，
2: 自己的读本呢，
1: 嗯，
2: 还是那些把它复制一下，就像这些，
1: 嗯，
2: 因为起码，起码是他读本感觉很喜欢玩的，
1: 嗯，
2: 喜欢奥运选手，
1: 嗯，
2: 奥运选手，
1: 这
2: 怕了，
1: 怕
2: 了，人家不怕，不是很厉害的，就是那这个棒球，
1: 棒
2: 球，棒球，是棒球选手，小将，
1: 嗯，
2: 就喜欢那外向那种，也是运动学的，也是那运动学的，整个部，
1: 嗯，
2: 体外是小，就是你，
1: 嗯，
2: 我现在还要体外加，也加了就是，
1: 嗯，
2: 啊，他想要是体外是超级而已，就不用去争，你只是说哎，他每一个像谁啊，
1: 嗯，
2: 那么看你学，当你按说低压琴，低压琴。有那个作息，
1: 嗯，
2: 那你说起高二刚来当作息大神，所以这 AI 它定位，定位给我抓，定位抓一小时就够了，我他妈的跟他约约的，虽然老婆想都心烦，那种
3: 那咱们两个人做，这是真正的两个人做。两个人做。

0: 是爱着你，还是爱爱情？
1: 嗯，
0: 情放不爱情。
1: 嗯，
0: 到底心中的主要才是真实，真实的心啊，真实。哎，到底听的好，听的好，到底的主要的存在啊，那个在不存在？因为一定是两种的，哎，
1: 这个做很好。

0: 的四处下发，但是我们第一次相信人类文明国家的经济规矩，
1: 你有放弃吗？
0: 这无法办，阿拉真的变小了，他没人进去。
1: 我可是农民的
0: 万人共，
1: 你也安排了，
0: 我脑子都不如我一个万人共，而且是真的果汁。你跟他大金刚大姐，因为一些好心人家的人来的人来，
1: 他会大金刚大姐，
0: 大金刚就是
1: 说，因为万人共怎么怕他的命？
0: 你了解我是真的是他
1: 啊，
0: 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好书在世界我就在爱的药品有些我像我像自己了你的人家呢你们男人你十年了他没事我还是要读书你看这个差距你这个钱每天每天每达就算你要
1: 你真的
0: 很厉害我也没办法你是没办法我的话你像他今朝的在动手他在十年上一样子的真的你们心中医院才是你是西安的真是是的好多也当台湾旅客竞争上去我是说过不去，我只能是想放心大姐。妈妈，你妈妈在等你休息，你们肯定有一种很温暖的男人，
1: 我
0: 就是我
1: 要
0: 靠近
1: 你了。你真的是这样的客气呀？
0: 我一向你对我那么好，对方不这么对我，我只是一生一生难以再次。我大哥大哥，我今天没有对不起我，你们两个人闹得挺闹急的，你们肯定放心大姐，我也闹得挺闹急。
1: 他们真的非常
0: 喜欢你，还没有开始，他们真的喜欢你，然后他们真的喜欢黄金高度，因为你们
1: 中国的黄金区域，
0: 你要找对别人，我多决定做决下决战，那么谁会被决定？
1: 他跳到哪边来的？
0: 他打开了口，这个我亲眼的跳到美国集合场外面了，你跟我有几天？你们用这种柔软的西瓜去哪里？
1: 哎，我跟你讲，黄金高度对不对？他们走路的路数，但是他们哪一个话号，他们跟我是一个不是高一级的，
0: 不要跟他打啊，他那个他们那个短男呢，他有心胸大也可以的，老人家啊，我一下就当晕倒，好在是模特，
1: 现在
0: 是
1: 啥？
0: 不要不会飞，
1: 他们乱一动，
0: 乱一动哦，
1: 我只能一条心腿，因为只想把心交给别人。反正是在我们的节目哈，
0: 每
1: 天几天都看几天，
0: 其实我们这几个月只做了这几单生意，我心情最高的上不去那么远，我本来就是这样，
1: 你这样
0: 只交你感觉差一点去，所以幸好是当初正中心那个正中啊，然后正中心收了去，
1: 那个美丽的妆容是
0: 阿兰啦，
1: 阿曼达
0: 里面我
1: 温暖嘛，
0: 你真的，
1: 那是你太紧张了，
0: 对
1: 对对。是香港女生三九八五对对，
0: 你
1: 唔同老公无论是关系上其他，
0: 你讲我有
1: 不听
0: 你
1: 讲
0: 过，
1: 太少了太少了，
0: 我是太爱了，我看我是卡比卡比，我跟你看笑着我一定卡比你吧，我跟你看比香港阿伯的人家庭做主，阿伯在起我长得毛毛鸡，那个妹妹当然年轻，
1: 太好，
0: 阿曼德安，
1: 他是他是
0: 我们讲
1: 非常风骨呢，
0: 当今家的人的体质相上其下，
1: 他是他妹，
0: 对。
1: 发烟发下去，
0: 我很烟，
1: 你们有没有很烟嘛？
0: 我哪里够耍的呀？
1: 有没有很烟吗？
0: 我今天是要正常
1: 正常，
0: 我们正常，
1: 为什么你说我
0: 们的时间
1: 很多的干
0: 了？
1: 那你
0: 再笑，
1: 那你
0: 就
1: 好笑了。
0: 你问啊，
1: 铁皮箱上铁箱的了，铁皮箱上铁箱啊，
0: 他够耍的吗？
1: 不很稳住，
0: 你不给装水就完了的。
1: 不对啊，
0: 你
1: 然后。
0: 真的有点，
1: 真的想
0: 太激烈
1: 了，
0: 我
1: 的
0: 妈呀，
1: 我的妈呀，
0: 对，
1: 好
0: 激烈，
1: 真的，
0: 你这个高级感觉，你那个啥都，啥都来，头发都没掉啊，高点肉，
1: 对，
0: 我
1: 的
0: 妈呀，我的
1: 妈呀，
0: 感觉我的身体好轻，我的脚特别好，
1: 真的，
0: 真的，
1: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

0: 我的父母就永远这个孩子交给你，他们在干嘛在进行的，我们都是相信时间，
1: 我们是相信时间，我们在里面来找过来，
0: 因为你们是不用你的父母说进行的，我们在当然在当然在门用的小家里门的外头受点你受点
2: 快走过来帮快走
0: 卖一个够买，卖一个够买，卖一个够买，卖一个够买，卖一个够买，卖一个够买，卖一个够买，卖一个够买，卖一个够买，卖一个够买，卖一个够买，卖一个够买，卖一个够买，卖一个够买，卖一个够买，卖一个够买，卖一个够买，卖一个够买，卖一个够买，卖一个够买，卖一个够买，卖一个够买，卖一个够买，卖一个够买，卖一个够买，卖一个够买，卖一个够买，卖一个够买，卖一个够买，卖一个够买，卖一个够买，卖一个够买，卖一个够买，卖一个够买，卖一个够买，卖一个够买，卖一个够买，卖一个够买，卖一个够买，卖一个够买，卖一个够买，卖一个够买，卖一个够买，卖一个够买，卖一个够买，卖一个够买，卖一个够买，卖一个够买，卖一个够买，卖一个够买，卖一个够买，卖一个够买，卖一个够买，卖一个够买，

好的，非常结合。

是上来可是能量，负面是能量，心就跟你神说开始拜啊拜佛，你记得一个让你呼吸我很烦呢，听说这档每他也像这档让你呼吸我很崩高哦，你不会懂我很崩高我崩不了哦，那你也像这档你想我想我你都不是说马天火没有人说我有我他只是给你解决

0: 像我都是三个橡皮筋啊，一个女生，女生就是几千，阿丁当我父亲啊，阿伯又当您大哥，当您大哥，阿伯当阿妈，像我爱讲了，你如果不会考考我，你卖猪，为什么考考我？是因为你觉得我不是一斤的，我一斤是老多，那卖猪那么多，所以让你去背书，那我是在考啊，我就没卖你好，真的不准要钱，招招也不讲招式，招招是错觉，八倍一个好学一家的，这是拉会八倍天资，你是拉会的安拉上，你可是我这个好学，我的好学，我那个厉害，招财第一天，
1: 你们考多那么多目光。
0: 所以那个按揭的钱也涨了，原来是我们自己打的。他说来，原来在那钱也按揭就涨的。你请你姐夫请我的钱出来，你姐跟姐夫是哎，这百倍长跑温暖，连跑都不喜欢。等跑温暖，我走的茶都输给你姐夫。真真不错。喂喂，你最近在过年呢？最近过年呢，跟你老公拿准备。哎，我已经不记得很多年前的了，我现在都不来了。小姐姐
1: 结婚的时候问你的丈夫啊，是不是爱给人家
0: 不爱你爱是不是爱你爱你爱小姐是不是你爱
1: 对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
0: 爱来来来就在哪里
1: 就在那里
0: 有没有我爱你爱我爱你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我爱
2: 不知道的，我总在走起来，就是因为我天天在忙。

0: 本身的意义，嗯，我只要回来去看我的人，但你看我的人，他应该会不会回来？我在直播的时候，你在看的那个声音，我的声，我心下平静无一吧？
1: 嗯，瞬间没有了的，
0: 那我们能突然起来？
1: 那没有那个回回应哈，没有说，
0: 对，
1: 我只能凭着这个啊去治疗，
0: 对，
1: 啊那个啊你起码是我啊，这个，
0: 嗯，
1: 那个嘛，这是那你搞的给你家，
0: 对
1: 啊，真不了嘛。
0: 嗯，
1: 你是为了打你，你要补习，他会来把你忽略。现在你女朋友，你都不会跟
0: 你讲，他会回去。你讲我是讲算不算真的吗？要不要？嗯，这厂商起来吵闹的修了，要不要？啊，不会，这白不会，白不会。那我得再去补习。
1: 嗯，
0: 我快上你家。
1: 好，
0: 那我现在就是我们家，我们彩蛋，先摸你手表。
1: 嗯。
0: 对啊，咱们相亲的时候
1: 啊，
0: 对，来来来，
1: 啊你就在哪儿不？
0: 来来，
1: 啊，你是工厂啊，
0: 现在直接回家，直接五十莫十莫，
1: 很大事啊。
0: 你说我写的写的我一光，你写的你写的，
1: 嗯，
0: 你写的你画的写的，
1: 嗯，
0: 他写的写的，所以你在当代的写的写的，
1: 嗯，
0: 写的你写的你看你看，你看你的画的写的，
1: 嗯。
0: 那家里总是有人走在下边的人走在上头，你最近做的这个活，
1: 我
0: 让你们
1: 多好玩
0: 啊，
1: 多好玩
0: 啊！
1: 今
0: 天谁开始？太急了！哎，
1: 嗯，
0: 啊，辛苦了！
1: 你们辛苦的哈，
0: 对，
1: 辛苦辛苦。
0: 回来来，
1: 哎，
0: 阿姨的我们那在阿里的，
1: 嗯，
0: 啊，
1: 哎，哎，差不多，你们再去。
0: 差不多，
1: 嗯，差不多了，
0: 嗯，
1: 对
0: ，OK，
1: 好，
0: 好，
1: 好，好，好，
0: 拜拜，拜拜，
1: 零八零零五四三二一，
0: 那个差不多，
1: 你那边
0: 嗯，做不
1: 做东西？
0: 嗯，嗯，嗯，
1: 嗯，
0: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1: 嗯，嗯，
0: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1: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小腿那里很紧张了，那个就是，
0: 嗯，
1: 因为我先到家按揭就行了，
0: 嗯，
1: 不够，
0: 够钱，因为按揭房子没在，
1: 嗯，
0: 我要大人做，你要得开北斗云，这里房价是有点贵，才买广东，
1: 嗯，
0: 所以那个顶级房价，我主要是跟他说的，
1: 嗯，
0: 我老公我也不怎么说，因为你进到我的老公，不然我的女房东，虽然北斗云说，那跟你们家不一样。我姐姐，你今天进来谁谁当才是你的公主白，你的乖啊！
1: 那
0: 三三七三七也要卡好，一卡好用了。
1: 嗯，
0: 干掉，
1: 你
0: 就表上课的时候，
1: 嗯，
0: 姐姐也上课的时候，你也看我的好，你们也乖啊。
1: 嗯，
0: 所以他们也讲宝贝。
1: 嗯，
0: 对，按时下去，你都喜欢
1: 来来做饭，做饭，做饭，做饭，做饭，做饭。
0: 哎呦！你没几个，没几个能够。
2: 我上次啊，
0: 好嘞。
2: 一个大小伙子，
0: 真的，没几条腿给你啊，
2: 哦，
0: 快点嘞，
2: 给你这些是在上面
0: 去，再见，再见喽，
2: 拜拜，拜拜。
0: 哎，
2: 哈喽。
0: 对，
2: 这个样子的我很喜欢。
0: 六六六。
2: 哎，这个今天忘了，这个是啥子啊？
0: 我就是这样，刚刚进去在你进去之后，
2: 对，那个
0: 你没到你进去后了，
2: 好，
0: 好了，就这样了，
2: 你说的没说的，
0: 后来这样了，等一下这样了，你已经在，
2: 我已经在，
0: 你下去了，
2: 先下去，
0: 我在没年了，
2: 我想哎，
0: 我上去你要来在这家这边，
2: 没有年，
0: 哎呀，对对对。
2: 哎，对对对，
0: 好，
2: 空八空空空幺四三零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哦，
0: 所以那你会听吗？
2: 都先听听呀。
0: 好，我怎么样？
2: 我们怎么样了？
0: 好，最好
2: 啊，现在
0: 好，
2: 休息最短
0: 了，
2: 主要来给大家放松一下，
0: 又配合
2: 那个，
0: 嗯，
2: 哎，
0: 今天你们喝酒，
2: 今天
0: 你们喝酒，
2: 今天喝酒，
0: 酒更浓郁，
2: 看现在过来了，
0: 实际上
2: 对方都已经
0: 无业
2: 别外，
0: 已经
2: 只能就是这样来。
0: 一块儿连
2: 呢，
0: 不然
2: 你以为嘛？
0: 这里
2: 在这个村内采采标的
0: 西瓜、
2: 南瓜，
0: 这里
2: 这
0: 里去找
2: 这边
0: 来
2: 做
0: 采标
2: 啊，
0: 环境是更重要的呢。
2: 你来这村采标，你可不然我到底是
0: 要学方面啊？
2: 今天
0: 没有，
2: 那我
0: 有，
2: 有一天要跟别人学方面呢，
0: 不是
2: 学方面
0: 太难了，
2: 难到难。
1: 人就是安尼，证明有时阵吼，真好人吼，一三个人袂当体会着啊。你想做伊个老弟，你也个个要感染过，你唔会舒服，你个头脑会臭热，你个较袂老弟。妈妈，我弟弟也真袂臭，袂臭哦。啊，你还有什么什么话，什么什么台风台风的话，你个是大家的好朋友嘛，真啊，你有天赋。今天的台台落地也发布，是啊，你们请进来的内务部的代表，你的内务部的主管，这个就是政策家的气质，这个是别家，这个是让你做的别家，这个是别家的通呀，那么一个资历就要干净，就要解除资历的判决，你觉得呢？好，不要再有这样的事情呢，这东西是别处理的，所以就是你一直扣人，一直扣人。最头个辈人嘛，就是那个啥物事，所以那个伊个做代志是咧抢，我你话是咧做了一个健康，啊你做物件讲是你病啦、牺牲啦、放尿会流尿，用这做件来操用个，来解决个。你讲个啥？二零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咱今天是做咱每次的护膝哦，哎用护膝哦，再做两条哦，两条防震韧带，两条线条哦，两条都做。因为刚打开那个背下来就等到我们手里只会打手了，我们都可以等到一点要算时算时我们那边那么多的人他不是你家有的
3: 那那你今天难过你现在请他的我今天请他还有人来不及找的你
1: 在
3: 怎样
1: 人家都是天上的天上就是他的狗刚打开那你看那个少年你的狗刚打开我怕有的他天不是我还有这张的啊
3: 空空空
1: 咯，五三零一三一六，
3: 你的护心哦，
1: 对呀，
3: 还有几箱啊，你箱，几箱哦，
1: 有了，
3: 一共有几箱的了，几箱的，有几箱的放几箱啊，
1: 有
3: 几
1: 箱的放几箱啊，
3: Thank you. 有送你香啊，他们那边没有香啊。
0: 所以买这种管理制的话，关干嘛做手机？
3: 那这些总在管理制的管理制，
0: 哈，这些东西对啊，起码就是什么问题？
3: 那个东西嘛，人头的，
0: 那两万呢？
3: 哎，这后面那个几千年，你上个月上两个多几千，超出那个几千，哎，那个一人几千上几千，那个上怎么样来口啊？
0: 那是三万，
3: 那看我们那个里边多少钱？
0: 你说你有房？
3: 不是两百块嘞，就是一千三三千九百三千八百五十块，相当的纠结，那个什么
0: 在对方那个
3: 是吧？而且那个是相当的相当的要来求安
0: 好
3: 嘛，对呢，
0: 是吧？
3: 你
0: 有
3: 钱给我，
0: 有力有力，
3: 啊，上来给了你嘛，共赞共共同，
2: 我是三米一，零八零零零五四三二一，
3: 这两个兄弟用的有点像你用华的进阶的兄弟感觉，
0: 哎呦。
2: 3 2 1
3: 我的手在干嘛？

0: 我觉得可能太紧了，他们就跟你们跟你们讲他的后来呢，而且然后还有一些事情会到还是听了外界慢慢听慢慢就有信心，然后谢谢谢谢啊，好 OK 你讲好吗，我要唱歌了，我要在那里身上每天跟你在
1: 对啊，没有我得工作了，
2: 这个是很多的，这个是很多的，这个是很多的，这个是很多的，这个是很多的，这个是很多的，这个是很多的，这个是很多的，这个是很多的，这个是很多的，这个是很多的，这个是很多的，这个是很多的，这个是很多的，这个是很多的，这个是很多的，这个是很多的，这个是很多的，这个是很多的，这个是很多的，这个是很多的，这个是很多的，这个是很多的，这个是很多的，这个是很多的，这个是很多的，这个是很多的，这个是很多的，这个是很多的，这个是很多的，这个是很多的，这个是很多的，这个是很多的，这个是很多的，这个是很多的，这个是很多的，这个是很多的，这个是很多的，这个是很多的，这个是很多的，这个是很多的，这个是很多的，这个是很多的，这个是很多的，这个是很多的，这个是很多的，这个是很多的，这个是很多的，这个是很多的，这个是很多的，这个是很多的，这个是很多的，这个是很多的，这个是很多的，

0: 是说你最康复的速度
1: 在哪里？康复刚刚在美国现场的时间
0: 是
1: 三分钟现场，但是后边咱做治
0: 疗，
1: 咱做治疗的片，咱是公平。医疗的保障，就是让咱的身体，那个你是，做来做医学，医学嘛，医学的功力，好就是让咱有后生的收在修好的，身体，让咱的健康，所以你去先把身体健康修了，你协调了，协调，还有再进步，还有再进步，很多想要安眠，还有你就协调。我就跟他们没有人多心了，
2: 对，我很想
1: 让你说一点，你瞬间欠不起来，因为水是我的爆发力，在这个时候我既然没收单，我心里我带着气来，心里我带着你踩着
0: 人那几根啊，一个人好过
1: 心，我慢慢就
0: 差不多差不
1: 多，这是心情的心嘛，要将心情不讲为功，因为差不多其实是变成人心情来先做温泉，买这个水是怎样，温暖的香啊，我心情在的时候，咱们做几个比较重要的事，太久不敢说。我买这个方法比较，汤不闹心，汤都是吃香。看不看这几包能用啊？汤中有一
0: 种季节的，樱桃多哈，香多那个。
1: 我只有你，干干妈，避免那个感冒，那个温度还多。温州还有像小杨鸡小鸡什么的，我是北区的全国一，这个还是国外的，一个做手链，头爆发力啊，那个东西的，所以他们先使用选货的时候，是百万对折上的东西，就是不要只买第二个不买，你要选择它的选品，低凹低多了，好，乖乖呀，真起来了。苦我背了起来去用台了，你再来
0: 同理更多关系，
1: 所以温暖
0: 是蛮好发挥的几年了，
1: 因为我
0: 跟着
1: 发挥的几年就是温馨的别底层细
0: 节，
1: 那是当初啊是真的是个真的，当初啊是温馨的真的是真心，他这个上请的家里啊是真心会当请的，你可是你当中的专业茶房主，所以他的茶茶物件能让他用温馨做的做，所以你想要吃什么茶，做温暖啊，不做温暖就会用起来啊，温暖用起来，你都要
0: 那个朋友
1: 为
0: 我的力量啊，就是安慰。
1: 今天也说
0: 弄工哦，那那些人弄工啊，去做去做去做去做啦，一工哦，一个职业级，一个工人都想用这种方式，
1: 我们那
0: 个工人上班多忙啊，
1: 呀，不容易啊，你家哦，
0: 你用什么东西人去做职业？
1: 不要什么
0: 大富，
1: 不要什么背后，好做做车斗，
0: 哎
1: 呀，背斗，你要怎么去？
0: 你
1: 要
0: 到底能
1: 往
0: 哪能弄？
1: 找别人上班，
0: 不要去做单干啊，去做什么？
1: 哪里去干啊？
0: 去干啥？
1: 你这个现在都是假的，
0: 是真的，
1: 对啊，你真的好，你这个时候就决定了，永远就假的东西，你是不是人生他还真是居然没有几张纸的人在这里，我们在一起玩，你绝对太容易了，然后我主要在你们知道我是真的，你不要走会没有没有不行，不行的一共有两件在身，小妹妹说的两个就在身，就是这个意义啊，还有就是起码很多时候一定要去读啊，然后再来读人生他来读用，看起来是个应用，不读啊，其他的人做到这样，好像读做到这样，不读一下，不读一下，就像好像不读啊，你都有钱买的在身，你下来编一本账，是百万的茶楼一家，你肯定都出来好，
0: 虽
1: 然是人家去走走家，你也看到他偷去我家，你也是去这边，看一下他的那去那边房间，去那个去洗碗的，收了用佣金收了大家，对，但是，因为佣金包住我的身上，这个去洗碗的去在我这边
0: 要拿钱，
1: 所以佣金就是
0: 去
1: 到
0: 家，他去暗闷，
1: 这
0: 种的心态。
1: 控百控控控，
0: 摸骨生理
1: 气，
0: 零八
1: 零零零
0: 五四
1: 三二一，
0: 这个人天天提心了，
1: 天天提心了，
0: 然后
1: 现在我们
0: 看了多多多，
1: 就拿了两六啊，
0: 从中拿六啊，
1: 中国六人
0: 家说你拿六
1: 蛮多啊，
0: 中国六蛮
1: 多啊，
0: 好，
1: 控百控控控，
0: 摸骨
1: 生理气，
0: 二十
1: 二，
0: 嘿，
1: 好，我们不知道。
0: 真假哎，太真假哦！哎，我让你们提供我笑脸，这么多哈，你用的正直账户，哦，不错，阿弟，你也是这样。哎，对啊，对啊。

来来来，和马上来，是最难。

0: 九八里面，他进到水，水他买口罩到水池上里面，水池现在可以小一点，小一点，你就可以连我水池盖里呀，你不敢上去盖里，你是不是把手抬了？为什么在大雨里把我冲下来？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你真的是你的，还是你哪个对了？

就难免会不会觉得。

早上的降雪，可都已被洗白，关联的自然天流里，主要是在下个了解。

0: 有价值的人物，而世界各位关键会进入日期，但年到时天下都是贵尊者的人物，一对关键会面是天下又有价值的人物，这个时代战争经过发展，但年在于许多人生的时间里都没有人完成真爱的大朋友，关键会进入这些人比较好的在三套一点一，然后在电脑上的时间两人最多是多了几天，除了与小区亲属并且长期关系也就是相到来到去解散，关于了传统一样好处是关注自己的大瓦斯还是要准备上场的事情，但是对于关于你说是反破反击目前台湾的传统一样依然是欢迎你选择的
1: 我的一张超级高阳，我是高阳的年少的好兄弟，多次有时间一起，经常调整，这段关系多次的

如果这个时候都带你去查过去后呢？

的很多。

这个马斯克的军方是什么？我们就要以这个马斯克的军方为主。

这个会更特别快乐的生活，并且不用回去，而是把这个会去也自然通畅的去了。啊，看到报道，我的生活很快乐，很舒服，住的房子大家都很开心，未来的生活比未来的生活很高兴，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就是越往下越往住的好，肯定有更多的好，一下子上高又打一起来，都成了。

0: 想起来上次我们有一
1: 次，好，这不要我管他，
0: 就是这种事情，我们不能丢掉信心，
1: 对吧？

然后呢？

我这个车啊，从我这个车啊，从我这个车啊，从我这个车啊，从我这个车啊，从我这个车啊，从我这个车啊，从我这个车啊，从我这个车啊，从我这个车啊，从我这个车啊，从我这个车啊，从我这个车啊，从我这个车啊，从我这个车啊，从我这个车啊，从我这个车啊，从我这个车啊，从我这个车啊，从我这个车啊，从我这个车啊，从我这个车啊，从我这个车啊，从我这个车啊，从我这个车啊，从我这个车啊，从我这个车啊，从我这个车啊，从我这个车啊，从我这个车啊，从我这个车啊，从我这个车啊，从我这个车啊，从我这个车啊，从我这个车啊，从我这个车啊，从我这个车啊，从我这个车啊，从我这个车啊，从我这个车啊，从我这个车啊，从我这个车啊，从我这个车啊，从我这个车啊，从我这个车啊，从我这个车啊，从我这个车啊，从我这

有。

我送不得酒。

我们是王子。

经销帮咱产几个套餐的，啊，所以吼，这个门口咱啊，哎，要几家，不然恁啊，产几家呢？哦，伊这里面最多上面物件，我讲啊，他是母亲的这个母米很累，然后便宜，是不是想求和？好不好？啊，恁要来这个做啊，靠靠。

0: 学校。
1: 那我先去。

向亲友本人确认。

0: 不太管的话你先去然后呢我们就一起看就当然专门选材质选选一些因为我们是专业材料的我们有的是不多
1: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好了，姐，好了。

对，他以为两个人，虽然关系都不错，但是他做的比较多的工作，虽然有点偏心的地方，有点有点自然，有点。

他做了一个什么举动。

就是金融的这样的我喜欢这个这个好运气这种高大家现在的质量好好吃有时候别人要对小孩来说但是当时我们就不会把它变成这样的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因为这条路我觉得这条路非常有名这个东西是什么像这种花椒啊对它这个季节呢它是比较好的它的天气也出来了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有一些就是有点疼的那一大块。

国家

Thank you.

0: 嗰啲外語文文咧，用電視，開始嗰啲字啊，我係先揾呢啲嘢，啲古仔就好似古文化多嘅。
1: 唔係真係點樣嘅，你諗埋真係點啊？
0: 咁其實你都聽得出啊，你聽我，
1: 你聽我，
0: 你聽我，你聽
1: 我，
0: 誒，你聽我，你聽我，你聽我，你聽我，你聽我，你聽我，你聽我，你聽我，是我觉得是大变动，你的离开因此小人类你会喜欢高中
1: 阿哥你是不是想要的很快我现在不会回到家
0: 他是说我觉得真正的好意真正的说几句你的好像多出了你然后也不想吃喝我
1: 多几句多两个我会开来的很你老公吃喝不好

谢谢。

多的聪明人员因为自己长期的这种控制性的天赋性的施工队尽量通过整个具有广阔满山广的脑回复那是在完成日当中可以自己先保持紧迫之下那就是这样的机会分享吧我就是我们至少有一个人是我们的一个人是我们的我们就是这样的话就是我们的工作量非常大所以当时间就是有一个人大家都是我们的一个人是我们的一个人是我们的一个人是我们的一个人

互相沟通，不同的方式，但是这个东西啊，比较。

0: 解的。
1: 空中飞行，在这个月白色彩诺安要是一个特别日点安也是个六点安的安点安满地数字中点安因为在日点到一遍到两遍空中飞行一个挂的安是咱们好不那么也好不转上的位置

点击点击我们的大大所以说呢在这里面基本上很简单，因为你直接点击你是天天不会啊，我不知道你说什么在我面前

我们一样可以成为他们存在的。

冰箱好，在前后的东西的冰箱都比较好，所以真的冬暖冬暖啊，这个水的话它就提前的那个好，这个爱情经过化成的水的糖浆，给它倒进冰袖子这个水里，哈哈哈哈哈哈，这个冰袖像我倒进这个冲冰器腰带的这个水里，好，你真的经过后还有小朋友哈，还有这个水啊。

0: 找找孩子。
1: 我觉得你啊，你得去做老师，做老师不就忙了。

不乱的，这种家庭他们感觉这个人家都有问题，尤其是这个不准先隔边去，因为我都看起你们可以打工啊，他们这些的我们会说你们不用去，我说那个他们帮我打工，你看啊，你别太多经验嘛，就是不准隔边去啊，就像你在工地的太疲劳了，这样的话，那是好钱的，我不给你。

但我自己开始有了职业的人，当我认为像我们也适合的时候。

就跟他聊天嘛，他说我马上要跟我聊天，因为我们都也只是刚来而已啊，嗯，他说那嘛，忙很多，哈，你要我给工作，我给感觉，我听得不舒服，我就要上来，这个对你很重要。因为我在里面我是好的，也不能乱开玩笑。其实你敢开玩笑，因为你最后节目，你刚刚讲清楚，你会觉得刚刚有一个观众群，你刚刚很清楚吗？因为节目啊，反面全场玩台词，知道的。嗯，你这个不要跑的路啊，是怎么样干嘛玩的啊？你怎么进去？他今天玩的清楚以后，你刚好玩的有点台词，你又不是来乱来乱。所以，我们要注意，不要去轻忽一些事情，所以，放，他真正是要注意，不管怎么样。

小傻子。

包朝前会特别安全的那个说明安全这个宣传，就是然后那个士兵都起来出来，他的衣服都变起来了，哇，蛮美好的景象。

一夜未婚，家庭不和，邻舍关系没进来，我们要看到你就会顺眼，希望继续去，继续连连，拜拜。

这个水往上来，从这一拿，拿过去，把这个两条线的拖成上，拖成绳，你就说怎么拖进去了。就是这个很大的一个证明，但是一旦有这个拖行上这个证明的啊，听得完很多拖子是我们几十公里。我要买什么做东西呢？我们那个什么，我们在当天跟教师这个工作人有带的什么交代，只是没做完这一个做，我只要当教育局长在当天工，其实那是马上的当天工出去啊，因为这个教学的天生方法。我不要开始呢，但是那些呢，是评价起来呢，看起那个，我说形象一定要抓紧了，像都斗鸡也是爱，还是开始时间不好呢，在斗鸡，不过这个呀，六七的斗鸡，不能开始呀，是不是？那么一个单单的日光啊，你中就是既然爱做本事爱先生，那么就是这个家做本事啊，因为可怜越跟越看着越跟真的啊，咱们先生的方法就开始做本事，那么你就是爱人家无聊，我这样子的爱人家咱先生到底你们是光顾本事，这就是先生，基本心懂怎样，

怪，就是就是用永久的用，基督回击四大国的皇帝的门，然后所以就是很多人写起来不可能的名下，罗兰迪三句话写得太过瘾了，他是中跑起来那种不敢来能看你回来请打话一定的不要钱，可能靠大醒来是不死的他就买了中跑，因为是个火狼狂力中跑买了一万的蛋，这个是中皇帝的胳膊的一个人一头的火狼狂力，一个人的火狼在几个中跑里可以的皇帝，他是中一起去这些能化的一个作用，我们虽然靠着力跟三大圣皇帝的胸怀，我们也是个建设因的，也就是感动之言不失的是人设的言，他们的是容颜嘛，容颜的言，他们就是言不失之一笔写不谈建设因，这就是言不失。

优化北路啦，修起侧门啦，宽车位啦，那你怎么不急呀？对的，北市政嘛唔免不急呀，北市政就是这块多富的人富足，那你觉得这块的经济这块反弹，这个方法那公司就很难了，这个方法只是监管。不妨跟其反对的比较难，这个法案参加上的职场在最后就是不断变法变经，这个法案不是就是这个法案在家门中也应该到了自己的心情，所谓所做之恶留在身边，所做之善回到身边，也是得力。之后我一点一动起来，别成观察，两边的之后还能哪个理由？Thank you.

四十啊，这拢是上次的改变，考试是遗憾的，但是很多考试的人，当然分数天生无自傲，是安尼，考试的变化就是相反的，中国人无自傲，是当然天生的时阵，一九一九，天生的恩人，所以不如意。今天人一月一天一百道上山前进去共同奋斗，因为什么？因努力来实现成功的，以拯救世界完全成功，你满身世界我

的歌，茶话正天，所以西雄平心无用，如画是空 Total UN 两个瞬间带给你好感的人，瞬间你会选弃茶话当中一天前年你就是还在他可能还变他，所以我的痛三十海中念佛第一声明求客只因好在东家计划

0: 气呢，公鸡向天堂溜了来。那个哥，天堂溜了来，人们都是停在前进，悠闲了的来。这个前进是我们上班中的难关。刚才我看的是另一边的，上班是另一边的工，那我化解天堂，我们有什么事啊？
1: 我会发糖，
0: 我会，我会的是，哦，可以发。

0: 四、六，马为臣弟，上下，这个火车下不了，还安下去啊？
1: 我这个要进的时阵，肯定火车打来关，
0: 要打谁？两个就是，
1: 你打的，
0: 我后续是你看谁，关心两个吧。
1: 不关心，
0: 我怕狼，我管家天亮。
1: Thank you.

0: 几天留有这个给新年大家啦。
1: 什么的？
0: 奇怪，马上做的阿点草莓，
1: 为什么今晚就听见马上看那里？
0: 谢谢各位，谢谢各位，欢迎各位过来了。好，我们又可以吃粽子了。今年的是第一台这礼拜，我们的假大大，而假大大不等级，再大还是大大的，对吧？但是我们广东的人嘛，一直是五等三嘛，他都会来，总是的不想的，好像不舒服的，他变成一个小大大，这样嘛，肚子大了。最多是一个医生是用说请不了的时候，就是几天跟大家见面会骂后代评价很难的话，他就爱吃这个，就是很长期的话，一下就会

就在下面。

专业来培养的青年教育大学联合推动一中间平均先一个好年的大连哦，可以平均理解着年轻世代多民主的政见，马英九一中的第一组新的中央中华文化有行动，推动文化进入司法界下的教育政策，希望可以帮助青年就业培养特别是主客人员发展自己的兴趣，增加在社会当中取得升进的指标。时间是讲月子不是可能先更加紧张，是别困难的时间可能更加紧张。

0: 政府，不论是自由的权利在韩国中华总部馆的同一间谍下，台湾的人间集团对台湾三年前宣布总投入的影响，既然华界红万台湾现在是一个并且他这个机会就是国外所在处于什么风险之处，也他只用三千老兵去影响你的会员和寡妇的建设，以后寡妇的问题是什么，所以反正是说弯身的财产顶尖住在你的国外谈的是什么样的东西，对国外的东西应该是多么需要去提议，我以为科派老兵准备举办第二开始经营，想要凭借三百他们将专注的比对和比对比重的产生，这个比赛正是海军比赛，除了破坏甲方三万五十分，
1: 中国有海军和空军结合抓起来甲方，我刚刚是三百胜

早已没办法困难，那就是希望。

I'm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do it.

谢谢，好，你好，你那边发的是爷呀，哦。

Thank you.

我们今天

做一下啲建議俾你。

手术什么骨折啊，那后来检查完再来找就不用，啊你就可以了，我啊你好不好？这么样，啊兄弟，我给你一个奖金，我假设是和平，那拜你啊，你那个嘛，听到啊？还是讲我用完的运动的，哦，因为这个运动的肌肉拉伤，肌肉断掉不轻松，那个才是个运动，这个运动是肌肉的关键。我让你做个大家，我让你做个关节牛啊！你你你，这好像像不了吗？我给你这个，我给你这个，拿来拿来。

Thank you.

一定要对自己的孩子告诉这个孩子，就让这个孩子告诉爱好，告

0: 不要再烦恼生活，你不别再玩，谁都救不了满腔的欢。但说着会说少的就会想，想到第一段还要哭一小会，还有些好事，让你不可惜，你不可惜。想到这些饭都做不了，现在的蓝包你是很想的事情。如此爱吃的家里，不要对很久，只有想到吃饭。我很爱，只要是你特别不要吃了，只有想到很久就不要。后来我觉得困惑，你得高兴吧，然后又在你总算家里找住他。欢迎这家晚上做饭，出去之后找到房东去，我什么不要，是托人的心态是想要的。你要不要？那也是一下好我老婆就是一下好只是大概会打开分离
1: 妈妈你不用你他不生需要寻着台湾过程你姐妹是电视书的在快程有孩子的尊重完全是你的台湾台湾很快时间会主动找记者当群众台湾部

土地吼，我较等下再土。哦，咱四啊四啊，你莫遐急啦。土地我较等下土，我头前你不是时间啊，不是时间，我不不不，我头前怎么都做完？哎呀，哦，不是的，头前怎么都做完啊？那个资金啊，我好像呢，是我老师那个资金差差几分钱，大家那资金花，不要紧啊。领导是土地哦，那钱你也交不出来，那你老婆呀，先去。

节目时间呢，早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一点，

Thank you.

不可以进行了，现在。

Oh, it's a

受苦。

最后剩十八分，这了大者，伊过来伊照写，何必何必吼？安尼，若有甲写起来，剩十八就剩十七啦吼。哦，伊人要来就剩十七吼，最后剩十七分，今即马3:38啦，要过来听歌，林静美，吼，咱过来听一下，林静美，来电话联络交代吼，安尼剩十七啦吼，最后剩十七分吼，哦。

山满地破多袖，岁月加遍了山的海里破多袖，情浓浓的富贵红红的盘子，金樽金樽海红最干净。

在波涛汹起，不知台湾的事情情无了悔，我都该

0: 跟你见证咱的葫芦丝啊，咪哦，来恁即马来甲进广告，来谢谢来。
1: 我咧做生意啊，我拢放巴掌咧卖啦。
0: 哦，
1: 我放巴掌，把只波人啊，手拢抓袂断哦。
0: 哎，你过拢真够头过，拢五十斤啊。
1: 头拢抓袂。我即马吼，恁买来食，了，这手拢完全好啊。
0: 哎，筋络会较软起哇吼。
1: 啊，我一个大汉头生，就咧往那做车诶。
0: 有啊。
1: 啊，咧做波浪船。哎，伊手毛正细，我那早上看拢袂抓断。
0: 安尼哦。
1: 啊，去了医生嘛，医生讲要甲开刀。
0: 哎呦。
1: 但是去用看吼，啊，我去伊去开脚趾头。
0: 哦。
1: 去用看啊，是要放手。啊，伊讲我就今日过放手吼。我啊，你手点啊？伊讲我手袂抓断。
0: 哦，
1: 阿姨讲哦，啊，我去手都只手拢被压关下去，啊，你又不敢动，哎，你搞很困，我就啊，动你来压压了，啊，我哪里安尼啦？
0: 啊，你能赶紧去咱的葫芦丝啊，面赶紧做下吗？
1: 就做这个吃，啊，吃吃的吼，吃那个一罐了
0: 哦，
1: 就讲啊，真的。
0: 哦。
1: 哎，过去有医生嘛，医生嘛讲脑卡好就好。
0: 哦，安尼哦。
1: 我本来我咩开刀我咧听。
0: 哦，只要妈你就叫啊。好，谢谢你啊哈。
1: 好。
0: 好，谢谢啊，今麦就好，今麦不搞啊，今麦就四月四月初初七过了啦。今麦来啊，八站的新地址来做啥？好笑，我不敢搞了，就不办收购了呀，我靠这个。哦，啊，现在十八站现在。三哦，即老早起哦，大家下午闲了，我看十八站拢真少，我人咧等哦，大家八啊，去下十八站哦，你嘛看伊讲安只钱，你爱交了、擦了、啊都是擦掉的，你哦，伊就不舍哦，我爱过成条，我手指只啊，做到我个手指手指只，讲哦啊，这个什么叫做职业伤害，就是安尼啦，手指啊，这个就这样子啊，哦。咱啊，啊，佫包括哪咧做事的啦，唔免啦，还是工资海啊，还是讲咧做啥，做手工的哦。迄个缺陷啊，迄个缺陷啊，定拢缺掉的哦。迄到尾拢职业伤害，迄拢等于拢定型去啊。啊，你爱食，嚼筋咯，放我们筋吼，嚼筋咯，放我们筋。包括咱咧肩胛头的，常常咧做按得到哦，你甲卡骨来吃啊，一天三粒吼，卖多啊，卖少。固定一天三粒来个食，食食我无你规个安尼电脑安尼拢喜欢拢吃，轻松啊轻松，都袂艰苦啊！哦，电脑电脑发达，但是，刚才报一挂吼，减不个一半去，礼拜七日啦。啊，你个想咱主要想我主要跟你讲，想十个礼拜七分，啊，主要全部用存十一分，哦，十一分哦。喂，大你好，
2: 你好，
0: 哎，王大姐你好。
2: 哎，
0: 叔
2: 叔，
0: 好，好，安尼我甲你
2: 等。等
0: 下，哎，过两工啦，好不好？
2: 好，
0: 好，谢谢，好，好，谢谢，来了，来你好。
2: 哇，张美珍。
0: 哦，来，哎，张大姐你好，哎。
2: 哦，
0: 来，你讲嘛。
2: 我们结婚啦。
0: 哦，你们结婚好，安尼甲登记下，好，好，谢谢你哦。好，好，安尼十一分接两通，春归春三分，对不对？安尼我想对啦，我算啥呢？会用的啦，好。啊，家里现在要穿高跟鞋哦，哎，我要来你好，
2: 我要这个就怎么来？
0: 好，我早安的穿背心好 ，OK， 好，谢谢你哦，好啊，谢谢这台南的哦，咱南部乡亲是多，明仔再拜一就给你加了哇，拜一加了下岗哦，差不多拜二拜三就到哈，好，俺穿背心来，你好，
3: 你好，
0: 哎，马大哥你好。
3: 好，你好，你好，我
0: 是高伟。好，安尼先记起来，恁马大哥就用安尼存七分好。好，谢谢，好，谢谢，好，等你联络交代。安尼存七分哦，啊，记你哦，我无咧做啥苦来，哦，拄啊十一分，啊，我接四通嘛，啊，想即马想存七分，等你家己金卡空白空空七日空七两三天，我要进来啊报一首啊买酒呀，一首歌报完了，恁自家抓紧去传嘞哦。哦，你刚说这条歌完要报号码啊！哦，卖个讲你无听到，啊，我搁欠你一首酒吧的吼，酒吧老上尾啊吼，啊，剩七分了，最后剩七分哦。

剩三分啦吼，最后剩三分了，啊，比较抓紧去传个哦，最后剩三分了，买二送二哦。

水沙温啊，哎，顺水沙温。啊，我有跟恁讲，比较早来去传的吼，有啊，传了嘛吼，来来来，这个汽油甲柴油哦，我那同款无起无落啦。欸，我看事情，我那要几礼拜、几个月安尼哦，拢安整天气整调的呢，说等汽油无不落完呢，呵呵，安尼也帅到，吼、哦，好、哦、啊，汽油拢无起无落啦吼、哦，好啦，过来五三九后尾吼，一空二五。三一十号啦，手下子啊，咱台南的手下子啊，恁真写起来无？你安尼卡几啊通，一点钟前你就一直问我，你有真写起来无？十号啦吼，十号，过来二十五号，二十五号，三十一号啊、哦，三十一号。今仔日来听到这号码，明仔载你就唔免卡来卡电话来问啦啦吼。大家时间拢正宝贵的吼。十号、二十五号、三十一号、一空、二五、三一，安尼有写起来无？哦，明仔载按照明仔载就唔免问啊吼。啊，今日啦，剩两分啦，你嘛处理你的。哦，啊，汽油拢无起价，嘛无落价啦吼。甲柴油嘛同款。无起无落哈，无起无落，我来九八加满哈。啊，五三九后尾佫甲恁报一下哦，一空二五三一，普通时啊中昼十二点甲两点，暗时啊十一点甲十二点，要找阿同学注意啦，下早时十点三十分过才卡电话，啊恁啊半暝啊。好、哦、半暝咱就真听笑话，大哥，我三兄春夏秋冬，伊半暝两点到五点，才教阮支持听笑，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后礼拜礼拜日人就过来，好不好？啊，吃好会记的这个哦，你爱我拜托，下早时起来就是三两，大家家吃，你卖怀疑。但是有一段时间你来咧吃哦，有时啊，哪讲的，吃完这一礼拜十天。用我忽然间的作听，你唔免惊，继续个吃，听歌，你就作你话，幸福就来啊，幸福就来吼、哦，啊，存两分啦，吼、哦，两分电话这个卡，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感谢恁来收听，感恩谢谢多啦，啊，大家咱准备下班了吼、哦，下个礼拜再过来，谢谢再见，拜拜。哎呀，你到底啊？并不是给我这个钱，我爱享受慢。那是我不停地哭一路你那么的紧我发他的三亚的爱情用手感放慢了我我的也不存在你的我不停地哭一卡在你面前我的三千早能把说起来面前看见那看爸爸你想 What?

的反应你的脸并不是给我这口气我也想求满满那是我何尽苦一步你拉面的金我穿了这个太阳的爱线用心看慢慢慢慢我我你也心中在你背过何尽也Yeah.

0: 开得好漂亮哦，爸爸爸爸，我听到花开的声音哦。FM 88.7，花园广播电台。
1: 各位朋友，俺是中医诊所，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拨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为家庭水电为公益，为健康台湾马路尽心力。好学习，咱正经的研究，要在天天地。
3: 最近中
2: 耶稣基督特别将法的实现，最近不再有两三块，可能法器，要别传承更佳，丰盛全价值的事情。因为这个节产业来临，心中就自动不受五百年历史的波折。最近中大大小小波折，丰盛的比较低，这也是关键之一，发了两百万的波折。两岁台湾大大年阶级的自然方式都是属于四季中，从四季起到四季中是这么来的特色。四季是破坏珍珠狼，他每天珍珠狼用大的节目存在时，以前有的在多一家红，今年是两月中他公司的公司，每天公司都是寻找多少大红和建立的生意。如今多数变成有数，数据却是你滑板车一下子就变数。我看你的材料，你问大家哪几座洛杉矶上的呢？你是送的滑板车，差不多当中几台是他数据。自从品牌依他家庭家世界减少后期，跟着创新的品牌的坚持，创的是两千零三四台小指标是大板台的滑板车。好数据，这里超好东西，再多是个希望。台湾不仅是进入一关，中央的创业更多东西，创造出台湾因此就是个建设指标。高雄大众代工工业，有高雄的数据。
0: 小朋友上车，阿爸车，不要车，换车。他都用了一路上来，一直在做高铁。五元在学校来耍淘贼，一段电子直播时间，一个时间是FM88.7，回情广播电台。

0: 是
1: 你跟你
0: 的
1: 啊，我
0: 跟你妈妈
1: 我笑脸来看你的房间，
0: 你好，
1: 我们这边看你们他在一间房间，那个你两个插图，我们要送去那边，你看我们只要打养乐多的房
0: 间，但是养乐多他今天在讲公司很错啦，就是我讲
1: 进口肉是最穷欧的，
0: 是哦，
1: 但是养乐多出去外面
0: 哦，
1: 对，嗯哦，对养乐多来做就算了，啊，是金鱼嘛，
0: 不要，
1: 对，所以他们做什么不干巴的，但哪会养乐多在那做大鱼？一个人没钱，他想把最后最后的好辛苦这样做，
0: 对，
1: 然后人们赚养乐多赚好，
0: 哦，因为低的钱那个，
1: 对对对，因为长官们会涨，
0: 嗯。
1: 我们一直到他们政府所有的这些人
0: 是怎么样啊获奖吗
1: 获奖今年后安鲁端后到这个法变严厉安鲁南巴其实是跟他套车还有鲁端后到这个套车的小组
0: 是
1: 而且后因为当导演他们都有评价和奖
0: 是啊
1: 他其实养乐多来最好
0: 不不唱服
1: 所以当然突然越来越高了这个是他评价的
0: 这是
1: 很低的
0: 钱
1: 变
0: 多
1: 好吗？有钱变多啊！你们家刚好，对吧？刚刚请假，那是刚刚请假啊！那个，那么是刚刚退休。
0: 没有，
1: 有钱
0: 乐多
1: 个
0: 导游
1: 啊！对啊，你得干嘛呢？我虽然没加薪水，你得干嘛呢？就承担啊！
0: 就干嘛呀？
1: 对啊，退
0: 休。
1: 啊，不要吧！就是其他的地方，两家人他们都进进了好像。
0: 更多进进了好吗？
1: 他就跟他们说的
0: 导
1: 听导听做的行其实蛮近的
0: 还行不为行
1: 所以那个看到你他就想跟看到的图为何叫他叫导客
0: 是啊
1: 所以就是跟国际面的话还是行了出康生法的新的话还是高还是高能及其他兵来做的高
0: 是其他兵的
1: 能及的到其他兵都是到底是你整个对
0: 我
1: 的锅啊，那也不控制小孩子也拼。你这来公司，想你想你什么样子？因为小孩子不一样哦，那个身体还是有病的，搞点一点心脏血管出来，那个血管嘛，就是血管。做完以后，那停下来过去的时候，就是你冰水，所以它容易脏。还有你不用冰棒，直接做过程中的时间长嘛。所以整个人就是负面时间长，就整个。他们上班中，他们自己时间就做完了，所以就搞成这么多资料去上班。
0: 嗯，
1: 对。
0: 你们家鬼呢？今年姐姐是姚丽红先
1: 生。
0: 你早晨聚会，我们都爱听呢。
1: 是哦，早晨来几号晚会？
0: 就是啊，是正呢。
1: 对啊，不住几年了，不加钱欢喜。
0: 是。
1: 啊，老几种红先生，有时食冰，食不完的冰嘛，平安内容，其实嘛，就很多。
0: 对啊，那几天就正了。
1: 是。啊，除了这一晚哦。三一方我是说那些忙碌的那些多余的在那无形我们就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0: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1: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0: 想想想想想想
1: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0: 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想
1: 都是错，那么静静的比较多些。
0: 嗯，
1: 那么小声的跟我是属于白相的吧？
0: 今年多小？
1: 哎，今年比较行动都不
0: 错
1: 的。那个时候，两边你啊，我一路上，本来
0: 分开的，
1: 很高兴，一边玩的啊，所以你现在气死变，
0: 气死变了。
1: 你那边假努力，
0: 这边努力。
1: 对对对，阿弟那时候那个那个文化很高兴，努力的身体还是跟你讲的。你想在厦门做其他人没有没做泡沫过你想在国民啊自己做嘛那个朋友你要讲那个朋友
0: 一本完出一半钱
1: 嘛嗯嗯嗯你要证明我说台湾经历啊就当老板了
0: 当老板
1: 老板要是做成一块钱就多余钱了白相做好
0: 你现在我去给你聊天
1: 又是他们那边讲
0: 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你
1: 这样
0: 不好
1: 改变
0: 见面
1: 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
0: 面了见面了见
1: 面了
0: 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了见面
1: 感受的，
0: 是受困的，
1: 对对对，
0: 那越快乐，
1: 对，这要怎样？就是经过正面的做法，那就会想到一个，
0: 那会钱，
1: 那那都主要是反感困难的，说白就是，
0: 很困难，
1: 反感就过了。
0: 后
1: 代，后代，对，那是慢慢的，是不是？
0: 不同国际，那有。
1: 安全先解决，你两个做白骨顶是修长嘛？
0: 对。
1: 哪里都是关掉神机。
0: 六神机。
1: 六神机啊！对啊。对啊，哪里像比方香葱啊、辣椒啊、导游啊。
0: 对。
1: 啊，你哪会用这个导游的东西？哦，啊你。
0: 那你做白骨
1: 呢？那叫神机长的。一个白骨呢，它应该是大骨嘛，肯定是要辣的，对。他的性格说，你看，在所有的他习惯有钱去运用的二百万，然后当时要做赌场的，把资本没有他积累的了，一百万要赌场，你给他赌的，最后赌更容易的白赌。
0: 哇，人心美味呐！
1: 是啦，
0: 是哦，
1: 对啊，
0: 他一材料嘛，没光带水。
1: 对啊，那都蛮好。
0: 那一些东西什么都没这样嘞。哇，这个刚才的天也这么聊呢，
1: 你
0: 把多少人都送来，他说我困嘛那些人，困嘛，你养那多，再给你哦。
1: 我就打出音，更加低。
0: 对呀，啊，是。
1: 就你当天用饭炒的猪，猪炖饭。
0: 哇，这边好吃啊！他说经常都是排骨。
1: 有用有排骨。
0: 一定要找点时间来煮看嘛呀，反正是真好吃啊。增加生活的乐趣哦，欢喜之后起来，欢喜就是我这一个奉献的料理哦。
1: 感谢。
0: 比较好让你广告小弟做乘客，我也是小弟。
1: 我小弟。
0: 那这边不会说话，空白空空，我不在一三三。
1: 空白空空，我不在一三三。
0: 广告小弟，感谢您收听，收听再见。

0: 卫生环境杨家的徐老师来到咱的节目现场。徐老师你好，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全国百姓大家好。大家对徐老师一定拢未结婚，最近靠近你嘛，听最近声音，因为徐老师呢在个亲身亲身等待，他们大概分享健康的知识。可能就咱人什么身体各方面变化了这么明显，一定会咱靠近徐老师安怎吼来提早来做点预防。正面攻击一个是流浪，叫做徐老师。
1: 对，
0: 徐老师，今天全部东西拢去安尼，还啥还讲？哎呦，阿姐啊，我无效无路用啦，脚无力，手无力，脚嘛无力，徐老师，啊到底是为什么？
1: 真正吼，我个大哥大姐啊，伊感觉讲伊讲手无力、脚无力，那是常常有退化、退化歹啊，因为身体所在拢是一个所在，
0: 不是吗？
1: 不是吼，只要不跑不退化，因为我们退化的就是什么是灵啊，灵退是那个状态，一早症，
0: 一早症
1: 有就是六七百，
0: 啊，不懂，不相不相吧，原来一早症，
1: 真的不是六岁吼，那个刚刚那个退化，啊，不是六岁，是三三十八岁退化。因为也是有些长辈啊，他们就说，之前都要让你去做运动的，因为这个长辈就是得长期做，因为他认为呢，你健强啊，健做健健啊，因为讲，哎，你做起来刚刚是没在强，那不要紧，这还不要紧，这还是可以，哎，那个一直做的，对呀，那就是强，那就是健康，
0: 就是
1: 可能就是你也是个肌腱韧带，你的肌肉强度和。
0: 对的，
1: 只有他没有办法支撑你的骨架，这就是肌少症。只有他骨架越强，没有力量。
0: 怎么样呢？不想学习强筋哦，我那东西也没完呢。
1: 你那东西也他妈好没想的，那个是他的，不能跟他对打的。对啊，他妈做这些，这个小脑筋的大腿肌肉开始有缩变。
0: 而且是讲起来啊，我那东西
1: 丢啊，缩减肌肉，肌少症，看不出他肉体啊，没有肌少症，
0: 好像是肌少症，肌少症就。那肌少症肌肉的流失哈，
1: 最主要就是这啊，痛啊，
0: 抓啊，这些发展
1: 啊，出血
0: 啊，
1: 病的啊，病的，对，
0: 而且我们去周围周围，我都不爱去，为什么？因为呢，我那有觉得速度就慢的呀，这里丢筋啊，
1: 有，这个你就要很注意
0: 哈，
1: 啊，主攻你的肌肉越来越旧了，你想有地方丢了，一去哪可能有越来越多吧？这个嘛，无吧，那平时做的是盐呐，一点是盐水，是盐巴，
0: 啊，这盐水嘛是盐巴，
1: 那罐头是盐，是一罐头，
0: 对，
1: 无啦，哦，那个罐头，啊，罐头呢，对，好，那你这个脂肪正常，正常的脂肪就是说，就是说，不要动，
0: 哪
1: 个地方，下来就是啊，走速度，
0: 啊，走速度，
1: 腹部的肌肉变少，核心肌肉变少，一人的体型，好，我觉得一样，
0: 姐姐
1: 的体型才是有可能，有动作时也多加速。有问题，那个咽喉收缩啦，好，还是在咽喉，
0: 就是
1: 干嘛安呢？我可能就是因为你有这个人，因为
0: 这样的吧，
1: 就是说，
0: 下老的先生会安呢，一小时弄要紧。
1: 你小心不成功啊！
0: 你想干嘛？
1: 还是做不到？你有没有在修？你有没有在修？有没有在修？没有在修啊！是他的多余钱的底层的人，是做人难，还有在修的不积极了，
0: 所以
1: 你干不了，根本就没办法了。
0: 啊，
1: 想要得多余钱的，所以想要让别人做的啊，想要长期饿着。
0: 嗯，
1: 只要你开始有做轮椅还是饿着，想吃香的，不积极有毅力才能走上这样。那个都是需要我说以后乐子负责的，所以你要开始干嘛说他才是我的，这才是我的，我就不得了。你怎样怎么样，
0: 这个有可能
1: 的事情，你想跟你谈去。
0: 啊，所以需要分辨意识的是讲，仍然的不光是肌少症的归类，是还有开始你滑动这些意识，有这么重要吗？
1: 因为需要选择要滑动，滑动要选择了呢。他不可能都凌晨卧床十年二十年，这张牌就等于，所以要预防跌倒，要预防低潮，所以一定要注意。你用爱加料，
0: 对吧？
1: 可以简单办去成交，是可以用爱的。
0: 可以用爱的，
1: 对。
0: 老师，一共肌少症，我就是冰心，你那怎样？我上辈子肌少症吧？
1: 好，那你觉得简单办的办法怎
0: 么
1: 样？那个时候呢，我就是一直是还有一次高考考的一科啊，
0: 嗯，
1: 拿下一下，一个高考的是关于的这个
0: 修腿介绍，
1: 小腿哈，那个萝卜腿呀，啊，你那高起来，
0: 对，
1: 好高起来了呢，让它不扩的力大，不扩的少，有力，好，最低的如果是最低，什么东，什么什么。

0: 你想要吃的，你就听到，都在流行，一切拢无兴趣。对， 他已经在这边了，我走上了三十个房间门啊，然后我开始接触到夜间门，不断向他说，你们谁啊，谁谁啊，你们谁啊，谁啊，谁谁啊，谁谁啊，谁谁啊，谁谁啊，谁谁啊，谁谁啊，谁谁啊，谁谁啊，一直就一样现在一直也是一样好地方，一人在一直用那么难的事情好朋友的，你的小你的那个小小是我突然的今天小白啊，小白来但是你一下看还是有点不对，可以玩起来的情节你不做一样时间上去啊，
1: 哇那非常厉害，每次包的我现在会用这个应用，
0: 你是说你需要是
1: 真是广播总是什么东西，很好意思开口帮我想送去给你，
0: 送去给你
1: 也是绿啊，
0: 他是
1: 绿色嘛，
0: 他有这种的这个蛋白，刚好这个形式。
1: 行行行，
0: 还有什么呢？小小羊呢？怎么讲？除了出事以外，还有什么呢？是剩下
1: 其他的白花
0: 小彩衣，我只想要彩衣，我只想要讲，
1: 因为
0: 那么多新鲜嘛。
1: 对方的营养素有时候可以缺乏，
0: 因为我觉得舒服，
1: 就
0: 是想想，
1: 提高脑筋
0: 的最基本的那个使用。我已经说明，但是从现在开始就是形象上，
1: 他说的嘛，咱关注的营养嘛，都交给
0: 刘三三。
1: 他这边呢，现在
0: 具体的说明嘛，是哪位？但是讲一从前面讲起，
1: 这边呢，一下三下，
0: 就看到整个刘三三，
1: 那整个刘三
0: 三，他那个料嘛，他是单身的，单身。
1: 为什么首先单身？
0: 因为单身而单身啦，单身最健康不得。
1: 他那意思就是讲，医生看到你那里气质有点差哦。
0: 有安慰他，但是你自己才有那个我自己，我是自己成年的，
1: 然后
0: 自己安慰你，否认你就是有
1: 另
0: 外一段子的。
1: 哇，
0: 单身实在是我很想常常那个，很想常常五点醒来，想常常去吃。好，一个小时，一定要运动，至少在那该选择的距离，
1: 一样一组
0: 二
1: 组，对，
0: 还二组三，
1: 对，还有什么呢？没上过运动，我一样嘛，这个运动是吧？
0: 对，
1: 那首先身体好，一个健康比较大一点吧。
0: 对，
1: 因为嘛，平常增加需要是注重自己科学健康这些，那现在用什么？先买一个洗澡枕哦。
0: 对，他都是为了钱的，一样不简单的哦。
1: 啊，体重增加需要是一张纸健康很长，但是也要准备几个人都进来哦。
0: 好多感谢，
1: 想听多来搜索还有林和我听说的所在，我了解的所在微信直播来什么？没客气哦，我们看人这边处理的症状，痛在痛痛，我痛痛。

高早期，总共做了300联合国禽兽受灾国家在受灾的四十多年时间，里面电梯哦，就在自然界边土里也转出来，空白。

0: 公狗，李总监，因为东南城整个是他们一万多岛，所以一万多岛来讲，就是跟他飞过来没后期哦。我只要是跟你讲的，一万多岛，你那会死保证，就是讲有真侪人看袂起来，去增加起来。哇，就是讲多赚钱的附近，那是没开开。因为你主要是跟你讲的，那你看见那是在四海，我们总是一万多岛嘛。
1: 这个血来部分 三来旋转一圈，三头要先起三次，再来一次，围绕圆柱的保温器系在上面，这个做单怎么样啊？我一定提早做手术，而且很加，所以血糖稳定，血糖的帮助好。再来这个木，木它是瘦身出来的，减瘦蘑菇里面才会吃得到的，也跟高瘦是隔夜菜、香肠、蘑菇的亚油酸也好，所以当它的最终的营养来瘦下来，我让你吃那这样的做法。
2: 你们一天做出来这个营养，这一天来应该拢有啊。
1: 是，一天两天三天就可以有三餐，这个肌肉率就是增长。
2: 为什么要有三餐？我开始看我练的可以，
1: 我开始能大我的肌肉先好的增长。
2: 李总监，那你一天吃有几包啊？
1: 一天有3包，一包16公克。
2: 为什么抓包呢？
1: 是，一包的肌肉率增长比咱三餐，咱营养超能多比一包来多。特别的加强这个肌肉野心蛋白，让瘦高高的中链脂肪酸可以迅速恢复体力，头脑清晰。
2: 哇，那可以讲会正呢。李总监，你那里就我们我们有开过那项广告短信。
1: 没有。咱瘦的除了一天最大包，
2: 一天最大包，
1: 那算是个很平的。咱讲买多少次出台这个，每天啊，送3000块都在。
2: 每天只要3000块，安尼就可以开工资了。
1: 对。
2: 李总监，这是你过去方便听的广告短信咯，这里面来培养细胞就来，我那里手来看来腰啊来。
1: 不是广告。
2: 是啊，运动多刺激，健康的。广告短信听完后，会给你超宣传。到背小你的心情在公共会有啊，所以请问你你身体好都减上一天啊，这样的三天三千块，
1: 怎么感觉的方法呢？对，我们这个身体是一个大病，
2: 非常感谢啊，
1: 这个家庭是困难的。
2: 广告短信听完后请利用三百天花钱行不行？你家广告短信已经退休啊，公告老人已经在过日子了，广告短信呢不是为了免费就不买，这样就算是
1: 中国当然会做宣传嘛，
2: 对
1: 应该是做宣传。
2: 对啦，
1: 安那龙哈，咱起码是身材一个多好，咱两张腿都
2: 老。医生说是不是有两个中年妇女啰嗦，少年啰嗦，痛啊！
1: 那买啦，这个胸肩腿啊，
2: 比较有重量的，重量重量的，重量靠来腰嘛，重量。
1: 安好了，
2: 上来。
1: 咱就按照这个二十个人去，二十多个，哎呀，咱赶紧落去安排机会啦。
2: 是，那非常感谢医生的建议，再加你这么来，发气啊，叫三千块旅游，广告短信爱关心老爱发机会。李总监，这广告短信一千一万，加你几对，几万靠泡掉，三个多万加万靠，三个多万无正常的啵，因为老公经验还是不够。哦，请记住阿斯纳的，今天太阳时间啊，飞往阿斯纳当晴转海，上个月是四月的天然时间，今天天气都是刮风的，但是大家能够睡觉的，还是不建议去那天嘛，
1: 那天啊，
2: 要休息。
1: 如果如果大家想要上天走，
2: 那你的选择是天啊，
1: 这个伤哦，哇，你买过啦，能够让你痛的啊，这个
2: 对，
1: 能够马上通宵你啊，
2: 真的要多，这三个
1: 月啊。请问你什么身份呢？
2: 广告短信前要后，等于上宣传，上营销，还你买就买。广告短信前的工作人员是你应该，你买起来一个轻松一起来不跳，我广告短信能发现的，所以你一定要把钱收了。
1: 是，你这就是方便的，现在就这么多车速慢，很多了没啊？真的好多，
2: 可能半年时间了，这些应该时间了。
1: 当然做加重频率，哇，加难，那无难的啦，只能来加加，咱就按十多得啦，卖我两十岁啦，咱那个打个频率吼，有这个啊，民族他们群号打个健康肉酸度吼，就无这样怕胜的啦。
2: 我能说，就像你说，
1: 哎呀，很好啦，
2: 很多很好，
1: 很好嘞，十多得啦，
2: 十多得好，
1: 谢谢。
2: 好，非常感谢李总监。广告短信这么烂，可能你营养也不是很少哦。这些东西保证产生一些增强的磨难，我爱放心哦，大家你趁你们别去的机会哦。这周的咱三天啊，只要3000块里，广告的拢共7天啊，只要6000块里哦。广告短信，你可能你 就爱食一包送饭，一张送广告，广告来接太高兴，八几回来看人家连同脸说话，送饭送货，我发财去分身，送饭送货，我发财去分身，0800588133。
3: 谢谢，
2: 短说短信，发机会，发机会哦。

0: 给他们喝饮用的哈，把哥给他送过来好不好？
1: 哦，真哦，真是真厉害，都是他把你做进去。
2: Oh.

0: 手，来找勾。
1: 好，谢谢，那小姐了哈。
0: 哎，
1: 那就谢谢你哦，我们另外房间都顶顶。

0: 就您用手最多说。
1: 但是你的手拿的是不了。广告短信，背景然后过不头忙碌，背景一想进肺炎。如果好像不是真的运营时阵，今天的表示因为营养无够，真人呢一定要营养。今天你想要你提前运用使用正版营养素哦，因为你吃有奶、吃有奶、喝有奶、吃有奶，一切来源都是你哦。先说一份三千六千六三千块里，我说的总共七千只有六千块里哦，吃有奶跟你吃饭前的无同款哦。广告短信 SD 三零零的 IMG 编制你很爽，空白空空我不改一神针，空白空空我不改。

0: 因为我觉得我也那么懂，可以找对错。
1: 他不爱生气的时候，就是因为拢买。

0: 播音电位号，把歌单上都打到我。
1: 你好，是邓姐啊，我是邓姐啊，一起来。
2: 广告短信，今晚我请问机场证件吗？
3: 需要所有盘动哦，机场证件只会扣盘。
2: 姐姐不是你广告都注明周明平证明哦，
3: 他那个扣盘人叫什么呢？
2: 听到这么贫瘠，
3: 对呀，起码关键感谢是很用，从进来到来，只有好来，
2: 不然是银行进来，
3: 前面小孩为了推荐太小量迎接进来，进来是一生进来，如果一直银行进来，没有温开水泡来拎都可以哦，一包多少两公斤，一包包的一包都半啊，一天来拎什么包？这个月恁三天只要三千块哩，大哥诶，拢共七天啊，只要两千块哩哟。这个月恁过钱是应当够，拢无干无干。但是乖乖，你不要提前看上你的年纪，就有来，莫赶快哟。大哥短信爱关机，把钱都来看下去，你就是也提前出发。空白，空白，我不白，一生真。空白，空白，我不白，一生真。0800-583-133被挂机了，赶快上台来为您做好服务哦。
4: 来宾后，好，我要请那个嘉义的林老总，这个这个，
3: 加油，最后一次来康来就来咯，这个他挂他电梯，
4: 好，谢谢。
5: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2: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我拜拜一生三，我拜拜一生三，我拜拜一生三，感谢各位，他们不需要一个人。
6: 我们
3: 都差不多。哦，那不是真的要上台做节目哟。

大哥大姐，你是不是常常感觉咱这两字茫无大善无方法，或者是讲有暗啊、阴啊这些事？一定想要干到的，想要来帮你好看的哦。今天你这个小小的产品，想要买上一罐某某的洗面脸霜。这款洗面脸霜是用非常的简单，只要是添加嘛，只要你两日就洗净完，轻轻的搞按摩洗就可以。上完料以后，我的感觉能力继续顺势的。但我一个就可以，起码眼霜小爱对面一条散落，仅仅是3980块。今天你买大数的产品，小爱就送你五毛的起码眼霜。第二天买大数的产品，就送你一袋2000块的眼霜哦。小爱从来唔爱安尼想，小爱头一摆见你的彩虹，也是做会好的。大哥大姐爱光顾三个机会，做了云海上班的魔王。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哦！这个你的洗马眼霜，一单2000块，都做着两对哦。无提着我替你拍算，全国大姐都爱放心，当然是为了看这免费的。

0: 金子老婆，俺从来买到面，直到这下狗能吃回去，就算是本发达，别说买不起。我们要走出回正点，都听说给过不纠结的狼夫，把这些丢到面。开始的狗会是在一瞬间，干什么你重点留下，上头社会摆摆地，快水和金仔车型下水，准备出行，开始起来喝瓜吧，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
1: 你都提供服务天数，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惠山惠顺惠丰。

0: 开箱话，是有的人吃肉丸、看大哥、看表，或者是开一个火车。现在你可能不知影，有真侪人是有的在来看一次的，这就是啥？是我伫这交通上，上班之路大大甲海线的头前者，嘛是台湾交通当中第二甲医生护士真多的所在。相反，是真侪人用不着去。你在做啥？我就属于气候温和、天气多、气候天气。我讲就放出来讲话，是对外交破坏下最大的破坏。受创的时阵，就是自由化者，到了两百万人下开始讲话者，是处于相当红牌的。从现在起，政界机关怕气的影响。第四个起来反应就是有损他大家三类的话说原来大家说不开也不是真的
1: 为了南岛关系之中的十岁心灵活动天官有力有十岁车和土地车两条车流老过去天然的标杆和多污染的环境因此拥有台湾侏罗纪的地图这当中是一波火车一周时间是回民公布电台 FM88.7

0: 多短信，时间是一个密电脑关系小开里
1: 我是阿良，
0: 你每天用户的想法正在触控我打败第三站
1: 正在触控我打败第三站
0: 欢迎旅游达人阿良，加上香港健康的快乐是用心之内的行为，如果讲开始真正买钱感觉详细放空的买钱气候也上头来心情后突然又快乐还没买钱后呢
2: 最大，
0: 而且
2: 还最理解人数，最让人最重要。
1: 树林那里都很明显。
0: 哦，那我怎么没？可是我怎么没看到？
1: 对对对对。哦，还在动动它结束，它结束了。啊，这是一个木质花园。
0: 木质花园。
1: 刚刚讲了讲了，其他它不是吗？
0: 这
1: 边绿满跟香它不是吗？
0: 哦，所以叫你风雪界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
0: 阿姐，我们有事
1: 情，我们
0: 过年上阿姨上，
1: 不过这种东西好几张都，
0: 我真蛮介绍他的，
1: 这东西
0: 那
1: 就八块七块，给你去了就一块七块，这东西有门票吗？东西有门票吗？
0: 你把我的
1: 门票拿出
0: 来，拿半桌阿姨还好啦，
1: 对啊对啊，
0: 一口气干嘛？
1: 对啊对啊，行，但是哈，这门票这东西手里来就收了就有，
0: 收了就有，
1: 老公哈，单叫这种手里，
0: 其实
1: 对啊，啊过年。一般做这个是目前情况嘛，
0: 好的，
1: 对，现在就有个游园列车，
0: 不，游园列车，这个刚好一点，可以去复兴路，不要走过去，哇，非常的赞美，
1: 对啊，好，这个是下面嘛，再讲这个是不错，啊，这里既然是介绍，但是还是地理，还是要跟走一下，
0: 哎，这是讲这个
1: 啊，
0: 哇，非常的赞美。
1: 好，刚刚是杜宇，刚才是杜宇白痴。啊，杜宇那是要搭帐篷，
0: 搭帐篷嘛，
1: 要搭装备的。
0: 对啊，
1: 就
0: 是让你多多学习，
1: 要多学习。这个说的，什么重点？装备上。
0: 装备搭帐篷对啊。
1: 哦。装备装备。
0: 哦。
1: 白痴都买点蛮好的。
0: 有蛮好些，好些。啊，
1: 对。
0: 起得好啊。
1: 对啊。哦。杜宇，你是刚好按手，他最近那个。
0: 哇，那是最美的。
1: 哇，对吧？
0: 好好。
1: 感觉跟平素感觉。
0: 嗯嗯。灯红
1: 就没有多少，
0: 你阿妹那个
1: 对
0: 啊，当然加
1: 分，我
0: 老公好看嘞，
1: 对啊，对啊，这个哈，既然你的
0: 平日来报，
1: 来做平日还有什么重要？
0: 是吗？
1: 假日也是，
0: 我们还好啦，
1: 对啊，对啊，
0: 你阿叔他们说因为因为天气走哈，有准备后事啦，
1: 对啊，
0: 我老婆说不放过他不要带，
1: 对啊，对啊，对啊，
0: 但是哈，没人谈会，没时间做会，我嘛自己去做 MC， 要带对方给公司发微沟通就卡住，
1: 那是我们做好。对啊对啊，
0: 我们来去街头，我是学小爱，
1: 我是阿良，
0: 来这边不会专耍，空白空空我不白一三三，
1: 空白空空我不白一三三，
0: 好好短信，短信的时间，多谢短信。

0: 星播给傍晚。
1: 皇上上帝了，
2: 那小安妞也让同军在走着走走给走哦。
0: 皇上说，哎，那很大人啊，是英雄习惯，不是像我某人惯哦。你们的传奇大把都向滚动，坐落都会痛啦。可能上界风折不痛，动折不痛，先天上的经济人安的操作条条方形，那沙发四方金沙发的女生也讲就像风魔啦。皇家说，今天三个长期都不能与人门类，他们都想要远近亲戚来吃饱。皇教授，
2: 我来用
0: 嘿，
2: 你来啦，
0: 嘿，太
2: 小心了，
0: 太小心了，
2: 你搞他嘞，金条哈，
0: 对，
2: 哦，我两金甲钱为什么我好呢？
0: 啊，钱钱是太好听吗？
2: 哎，啊，钱用是卖小心，
0: 太小心啦，
2: 你啊，假钱过小心就死啦，哇，女神，人无，
0: 哦，是，
2: 所以我听见了，我老公，钱用啊。你讲些话，会取代等。那么温和哈，讲下正风，讲正风哈，就是子孙啊，子乖啊，子好，
0: 是。
2: 张国桥哟，好啊，拜的拜拜啊。
0: 我的圣贤
2: 哟，
0: 我们家神仙给你哟。
2: 哦，你还保平平哦，你要拜平平哎哟哈。这个黄叶瓜的四叉戟哈。树瓜把树破，啊树拢安尼害害，叶树拢枝瓜，得种下边，得种风种树边啊！哦，虽然难哦，那是种风哦，就真正无树根咯。树得枯到枯呢，你破一个树吼，真是死气吼，这种树树炸啦，增加头都卖掉吼，真心的可怜哦。
0: 你别打我车的，你。
2: 啊，真真企业不可怜啊！
0: 那车啊，应该很多啊！
2: 哎，
0: 那
2: 几多几件啊？
0: 那不咋地哦。
2: 对啊，啊，所以那是正风哦，不可怜啊！你看那白手变马步红变，有些贫富和马步红变，这几波东西已经换了，不碰错了。
0: 这个模式是的呀，
2: 对啊，
0: 有有一把手把。
2: 对啊，这个贫富哦，我都准备举三呢。这主要是那个小人呢，我爱的不尊严，他爱嘛不义理啊！啊，就我未听未少，我廿岁喜欢海安的歌，是嘛不？
0: 是嘛
2: 不？不好啦！然后十来岁买人家自己的门，家自己的家，
0: 有义理，
2: 有义理，是那样的。啊，我是说，是那样的，是健康，我都不在乎啊！你我只能在乎他们老爷子。
0: 还怕你了解的错啊？
2: 对啊，不够红颜楼，卖钱钱嘛，卖钱就不够红颜楼。
0: 很
2: 开心，很我这个天啦，我这个手机啦，
0: 我厂子给拆破了，你想起来没有？
2: 你真无依无靠，家里对啦，天台手机就降价啦。哦，啊，这个领袖啊，你明天回去特别多啦，现在有这么来推的啦，现在更来打不到啦，你看现在都全会如此，会没有扣，没有油，没有电风，他不要把，就不要比。真的听不到喊，大家不要进去抓，哦，我不容易讲，这价钱超不了啦，
0: 不行超不了，
2: 不容易不容易，有东西带完了，再改东西，可以超，现在超不了，现在超不了，也许会客回流，会是美华，会来还，没有干了温边，哦，不要产出什么过招。对啊，我还是美国人，我也不要有性格，我要健康，找不到对，改改这个条件，我不安坐啊，不容易啊，而且现在这个价位是可不对了，也是我大套的哦，超不了
0: 啊，
2: 健康，有人问，这个头脑了，如果你在公司乖的住过，那你在健康有性格的，也乖爱，也全精神和健康。给你啊，来，你来找我
0: 呢。哎，好好，我也是。
2: 哦，
0: 一个，
2: 给你个钱银哈，这个三三套。
0: 三三套。
2: 三三嘛。
0: 三三套。
2: 就是三三毛。哦， 喜欢你，我就心心跳，
0: 心心跳。
2: 喜欢你，我就表身体，
0: 表身体。
2: 比如那些他话。

0: 中娱乐，每个星期整天都是特别轻松，让人家闹顺风，有天会美罗的客，一个卡住你就麻痹呀。哦，你原来没当没在自家啦，他们谁的太亏了，你牛啊，你还谁有你讲会乖啊？
1: 你还有熊游戏啊？
0: 你有熊瓜啊？我人家其他那个家境哦，健康不利的婚，心情不好，没心情又发焦嘞，他说别安尼正正，唔过来跟你单谈，这个家境的能力，连你不服，边头个心肝，四个心肝别安安平平，没有用哦，不解决，别人谁来挂电头？哦，这平时金少旭，原来谁来挂电视？挂电头？
1: 是啦，非常清晰啦。
0: 对，会社会流程，今天会议，当过程，你们的神经少少，你等一下给你，等一下我处理。
1: 啊，错了，
0: 对了，安尼你也发气就不给发气咯，经费更袂出掉嘞咯，啊，不过那跟大伯经袂蛮难咯。
1: 对咯，人家好多袂安尼面子。
0: 对啦，你也发现连修护理他都得修修啦，哦。医生就退到我啦，阿个只可以好多钱，可以好赚呐。一个办公，房价高，都出问题，超不了的价哦。现在的健康快乐都比感冒啊，
1: 哇，那是善良哦。
0: 你写到你就感冒，你那台湾的行行，人家没感冒就感冒，这样就发烧哦。你个假嘞，个假嘞，你废了呀啦！发烧感冒就变来退医啊啦，
1: 你好多比感冒。
0: 对啦，我常常看到行行在那边感冒，被感冒。哦，他脑子我听听，那边听听，听他吹打，脑子就吹打吹打，脑听，他这里在普通开车呢。
1: 啊，真好，
0: 真好哦，就健康自然啦，健康啦，饮酒是比就就好用啦。
1: 好快的开车呢，有什么的情况？
0: 就那大家谁有比较比较拼的？啊，都是他啦，开十万啦。不然在这个地铁哦，下面在这光在这堆在这游戏的，你使劲的使劲
1: 啊！啊，我先不要钱。
0: 就他们这一套不能哦，想照下都照下，想照下都照下，入下入后，因为本身不经历，大错也经历，得痛也经历，所以这心理偏好应该能比较好哦。
1: 嗯，
0: 也就可以找到的话。对啦，
1: 你这里还有两千年的心理方向在干嘛？
0: 我是健康的心理方
1: 向，
0: 健康的心理
1: 方
0: 向，找个角度，
1: 他
0: 自己的功课，所以不要老抓他们，再找个角度，看我找谁用，你就看什么操作，那真真治疗了。
1: 对
0: 呀，好，好好呀，你都下起来，
1: 对，
0: 你就一下背后，又下背过来，你再照呀，后照呀，你照后，你靠不美啊，照后啊。
1: 谢谢

说上来六零头我前奏的时候在梦中在说在梦中去过两千万你没可以提哦弄到看人这边图也算耍空白空口模糊

0: 面头的经历哦，我从这三个关系那边的营养就完了，你看你们完成过？
1: 哎，
0: 这个都会被通过。
1: 我跟你讲，很多都是下来的，我都祝贺，我跟他好一回，好一方便啊。啊不，你这些配套不一对哦，你刚才看你这配套全部单对，找不到错。今天记得哈，我做西装那个价，找不到错。很多做下现炒的，你有点小火力，你买旧风。卖出来的就是乖的出错，
0: 对，
1: 然后你真的病太险，俺们来我做家里护理呀，我做给这份工在这边，我做给护理，怎么怕人哦？你真的病可惜。
0: 我喜欢我病
1: 是
0: 大
1: 事，这是事的，做人做不到事，不停的擦，给擦，去给擦，因为想做些，想做做些，以前看我不也行，没改变呢。我要健康，我要健康，健康，我不容易下。第一个体操哦，你做好耶。专台湾目前讲做超不耶。
0: 啊。
1: 哦，这下真会以为，原来我防教授，你别做。我是用这个体操啊，我聪明，我在玩呀。所以呢，这爱假借会先卖给各位的，我要健康嘞，我要感冒嘞，我要脑会疼。你在叫我去比，会爱冲，不高会赢，大跳会哦，这样跑步呢？我说会爱冲，你在你跑步，改造你的特别锻炼哦。我的管哦，两个量，两个量，你很严重的跟大能量，做出来的错，奇怪的，俺们来安的，怎么错的？脑筋呢？他在做好听。他这一招，我他真牛马，我出真牛皮，我这暗棍的大板筋啊，按动动，我常常看来听来讲，一行行，但系招招呢，但系感冒比感冒呢，注意下在这里，跑步呢，会爱冲，我系冲拳，肩三五力，一礼拜就好，一礼拜就好呀，阿奶都不用嘞。平常时咧，就正会员会做会员，今日睇哟，我今晚上个从最高的最短啊，我上完就起码最短的，我今朝哦会弄下来起起落落的，今日八岁的你明白，今日八五八，会啊无稳定的人啊，你会太衰了的哟，我跟你讲，你最高我讲这个超过呢，会太空，健康，有脑筋。
0: 没理由的，这样
1: 说的，
0: 这样超过你这个经费哦，三万多亿公里，
1: 对，
0: 还能方向做下，
1: 没有超过，
0: 对，
1: 这是我
0: 一条路，把这个家务交给你是正确的，
1: 我很快要破亿了，
0: 对，
1: 人家给你在超过你，那个综合起来哦，你没个数学还是小学了，所以这回头不要了呀，好，对，还能不要留问题呀，对。飞机人来接啊，这个是飞机的，他们这个客人也要飞，飞了客人，大波人的家经济也都有哦，也都有哦，我在这边听见，你搞一下，跑步呢，我说会爱空，而且你里面讲过的中风，里面讲骨伤筋，里面讲腿乖不听话，脚乖啊，脚细才给，玻璃魂，你够好耶呢，
0: 你够赞的啊。黄教授，还是要多会爱冲，保安真是超会。
1: 有
0: 台湾十亿无敌，
1: 有
0: 阿布能接你的黄教授教你。黄教授，阿娜面对上好多事做梦，卡到你的门啦。只要每一个人拢尽量会到会冲啦，这里讲好安尼，一生一世，卡万手指，你们跟我。
1: 会冲，
0: 这
1: 里健康嘛？冲下哦，听嘛，冲就是冲嘛，啊冲下不冲。冲都没变，
0: 对，
1: 好、哦，所以你讲会有冲，会有冲，那会有后会有，那个交通哦，也会上去，都讲会有，那本身不会，哦，他们两个是成功，不了了，你是不是平常时间没下，每天有自由，哇，怎么就回来冲下超不了？对，你不留你不去啊，他不干了，别他妈喊喊闹的听。
0: 黄教授，这
1: 金
0: 教授。 因此可能讲天时地利正阳这个因素。
1: 对啊，
0: 是我本身也无好啊，去参加这个赛跑，需要一些心结啦。
1: 我首先先准备一点，我就来处理哦。今天你挂的第二对，这个天也不好啊。两条恶棍，一个轻伤，一个不带感情，这么很存在哦。一个变化，一个冬瓜在春瓜在冬瓜间，这么很变健康啊。
0: 对啦，
1: 你看生化呢，不用我这人，能几千百、千百块的不？你现在在做，我有的话不注意，就回避啊，就生气啊，不健康啊。变成这个健康，好，这么积极，我觉得变。这两个我看是伟大的，接力在下，我是正常。
0: 他是天空降下，
1: 这我天空经历的，我才是笑脸的。
0: 这
1: 我不是很同意，我是你的病，
0: 这样看，
1: 这个老子是不爱带你的天黑的，这个老辈呢，这
0: 哎，手掉
1: 哦，人民的彩虹啊，哦，人民的飞行中心，这个彩虹呢，这个的手
0: 掉，
1: 还够用，你看这墙壁的挂，这个土都给用红哦。
0: 这人太没救了，
1: 那个水流那个不够，这个一动，这个地都被水改接走，那个我走了也快了，也避开这个凶风了，这路变成差了，连飞行物都忘不，还有超人吗？
0: 你不要天生把狼给抓
1: 了，那比他叫普通的，好，参加。
0: Thank you. 现超过你所爱上的那方向圣物，
2: 你想圣公狗
0: 想不想去吃光进老爱情的再看一些没做过也很棒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0: 你差不多你加油啊，你加油啊，
1: 差不多
0: 你，差不多你，边 三五一正正朋友跟住阿坚啊，我哋哥咧，你真系睇到后车重修啊，嗰阵时做银管咧，跟住眼
1: 佢喺中学，
0: 佢喺中学，
1: 佢喺中学，
0: 佢喺中学，
1: 啊，还同事，
0: 啊，好嘅，
2: 因为我吃的很好，我就要两组
0: 啊，真噶，
2: 我奶奶所谓嘛，就吃的都好的，
0: 你好，阿初呢，你住平安啊，好，再补句啊，谢谢。因为
1: 我们老师你有没有可以考虑我刚好干嘛我就想能够
0: 我们以后啊
1: 对对
0: 对好谢谢谢谢
1: 好的学弟兄
0: 哎你好
1: 学弟兄哎你好我要妈妈假会通好还要
0: 你再见
1: 好好好好
0: 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病人家比较可以走路了对谢谢你哦
0: 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不要回来 主要的拜拜，每个主要的现象啊，大家每个人一个感冒，然后每个病啊，每个老病退休，不可以的啊，你家天然后每个病，大家每个参加，这样的休息休息就再见了。这一个希望啊，你做好人啊，超不了啊，你小心健康，会爱通这一句话，今天真的有啥子救？有啥子转救啊？找不到设备，你别过用了。人生我的事物啊，有健康到人生的生命啊，哦，无健康不能能把人给啊，你开得掉啦，过用，家己过健康啊，感谢，谢谢你啊，谢谢今天也听你来查，好通，
1: 你是真会晒，老乡一出关系呢，
0: 对，
1: 好关系通过了台湾是特地无力的啦，方向做得对，
0: 弄错了，
1: 对，
0: 弄错了，退去了，退出了，
1: 对。
0: 今天差不多，今天今天在这里吧。你差不多，你差不多，知道这个好机会，我啊，中午我啊，这个人可以做会有母爱啊。哦，你放心，今天在这里吧。我爱听你，咱叫做好的产品，做一下，我自己来出钱啊。今天你有没有向你姐姐的欢乐？欢乐我们爸母啊，健康啊，便利啊，上好用这个三十多年啊，你都三个朋友啊，所以爱听一下。超不了，先中低了哦，先低了哦，先低一下，低了不下，低都来哦，下高呀，高高呀，我的差别吧，这几个吧，你也跟不上我，你也差点嘞，咱们再多了，咱赵公主，谢谢，
1: 广州广电现在是广播王，好像是广州的，广州的就是隆重乐观，隆重乐观，这样我听好你意哦。
0: 怎么说？怎么说？怎么说？你叫谁的警察？
1: 张家，
0: 我的叫警察。
1: 他的警察，他的警察，裤子也穿挂，空白，空口，我白白，一重生，空白，空口，我白白，一重生。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广告短信，光阴三十回有空白空口，我白白一重生。
0: 能温暖呢，给你欣赏啊！好多事都是看这个机会。现在不爱健康，不爱养，现在给不爱养，给容易。买车会用的，这个会开通。他们呢，就打这个爸爸妈妈家，好多事现在给作用。你们要建议
1: 给谁去
0: 关注？
1: 你有谁爱充？
0: 我
2: 爱宝宝，
1: 宝宝好，
0: 欢迎。感谢，谢谢。
1: 我想去很多位朋友我理由
0: 你好
1: 我
0: 想去你好
1: 我想去
0: 我想去我想
1: 去
0: 我想去
1: 好
0: 这是分数进步班好专开我能听说对你们有
1: 好朋友
0: 你听听的
1: 我想通我想回来通
2: 对回来通我想
1: 去你来你来
0: 你我没出去来送心去看看
2: 你要给我你不要给我
0: 哎哎哎哎哎哎好好小姐来你送什么
2: 好好好大家
0: 好感谢谢谢啊有好几个人你给我在大海中有好几个人别准高谢谢吗你错呢像黄教授你为的是外星人啊外星人啊我的海里啊你怎么听我啊走走走你是外星人啊好你想要为你给我做主位啊嘿我先发挥啊没问题啊机会还从你搞我家机会你做给做主也叫我你等脑筋啊你是我的道主尊啊在这边你能将一起给这个人助力啊你想会用的一千外围啊这地方就会爱通你谢谢他们感谢啊给你更好
1: 黄教授进去小哥小弟这里两个机会你大说话吧
0: 我来通哦，逃不了，给你盯好。

0: 是你的财富，你从你口中一股刀，不是被你骂啦，中风，中风，要离婚啦，也是在给点乖啊，把不得离婚啦，还是别个把戏，大家别个听，别个感冒，别个老病对，那我别个听哦，大家别个听哦，这不灵啊，不如两个听，那不用，你们在心谁谈，谁做会的，心中有天机的。你们见朋友太甜了，会跟吃亏的，会跟会跟我吃亏啊！你说你感觉幸福不在哪里啊？第二感觉哦，祝大家平安健康，快乐啊！现在各位如何？今天就是太特别了，
1: 这是超过年哦，红贵龙超过年哦，为上咱的神客哦，广州大戏，台湾国宴如意，无人比得咱黄教授的。广州大戏，过咱的神客，非常的重要，不单单他是会，而且阿哥有无
0: 我
1: 才会
0: 当选。我打我说，最多打我说啊！
1: 哦，最多
0: 军官，你准备怎样了？军官，你听我，记住，这是我听。你这边我上官，本机有上官，我先后下官，我说的话，大家是不是有点精彩？
1: 话说短信，梦见的机会不相信，快去见官台的那个号，后台后口罗太太一三三，后台后口罗太太一三三，
0: 我来通哦，准备哦，准备进口，
1: 准备开锁，大吉大吉回来看来是真不铁生手，后台。后口罗太太一三三。

0: 烤肉的更好吃，你加菜给人怕点的，还是你这个还他们都已经加的啊，我很热闹，反正讲嗯，不离不弃，我不爱，我今天喝三杯，我的杯，你看这个广州电台这个出现，这个很开心的，你给我三杯，我就是烧烤，你看我的更好哦，你得给我听清楚。我是故意爱介绍我领导，你好员工，你好你，领先员工，人家比较好好，感谢你，你才能够给赚钱，真很开心。因为今天我先谈来，介绍你讲台，老讲台，下回我们欢迎欢迎，不约之台，我的第六爱，你很开心，跟这所在各种历史，你安心啦。这批你也不费劲，我可以发生，多两个点。吃了老老老，是正风，是吃东西，免吃，含住那含，卡住巴住，连那卡住小正风，你再听有声音，卡住上的小正风，你就要吃这个回爱通，你卡，你也卡不住欢笑，卡住这个笑啊，住这连那小正风啊，含住那连啊，你说感冒吃个连汤，脑里都小，这人家可以用三五日，通行，从老表进啊，这超乎你，这么邪恶哦，含住的下，跟下。平安不拿这些
1: 没有不会的
2: 没有的我在门口上班
1: 我告诉你是你是不是在香港那些能力拢无大象无松快或者是讲你红啊信啊或者是青一定想要讲对咱们要来报你好看的哟、哦、今天你有没有想过的产品想要买上一款磨墨的晴朗脸霜这款晴朗脸霜不用非常的干干只要是天干嘛是咱们能力的这细菌为先请他当按摩型的就可以上个六一啊我的香港能力也就素食耶当然我一件就可以晴朗脸霜小爱的脸一条上墨仅仅是3380元今天你买大组的产品，想要就送你王墨的晴朗眼霜。今年是买大组的产品，就送你一台2000块的眼霜哦。想要就买买安尼送，想要头戴千年眼霜，今年是最后一回，包括大只爱光镜放的机会，数量已经限上万都无啊。这是千年眼霜，恭喜你哦！送你晴朗眼霜，一台2000块。

0: 奢华，满身厚重。除了服装中随台风的经历，我也找到了看到不知不知装在的平台，并肩改变奢华的风景线。我比了一句我说你，那是期待酒店好，就在他在酒店住起来，下等了怎样子的旅行，也送给了奢华和世界同样的酒好。大概前面所看的酒店好，谈判的酒店，一个酒店比较好，一个岁月怎样。不论在何时期，只要有你的进修时间单，用社会去寻找作用，就是过去就好怎样，不再有更加伟大的后辈。看来这场比赛，从今后想见我阿弥陀佛，其他正在做事上，我叫安排，只要有后辈，如果等我胜官，我将将退下。你的父亲是主持人的李宗仁，我还留住在门口，怎样不再是实力？
1: 长度是边疆的三千平，四边高脚，来自山庄，充满了绿色和文化气。是一个设计完整的四边高脚，在高脚当中走来走去，就产生了探险、爱老树、爱文化的人，拢会当来行吧。这两天是阴雨六日，你所收听是惠民广播电台 FM 88.7。
2: 外姓是老卡，阿母是阿爸，阿公是阿妈，大家欢乐一天，大健康，五大方。阿公阿母是天天地，一般是相相依，一定会圆满的。成功的我努力，爱的使命的真理，把这份决心，我和你心开始朝前。今夜的快乐，不过有你，你的爱是真的真心，你会相信，我来帮助你，感谢你来到此。我的家在一起，我们不再是敌人。大大便利，大便利，我们的胜利，大大便利的胜利。走，你既然真东西，大大胜利，用下课时间请上班，下课安心，自由安。快乐永不息，
1: 健康吃巴黎。
2: 大家好，
1: 我是阿基，
2: 你是大健康，做了吧？
1: 我
2: 最欢喜。
1: 来冲，大冲冲，大冲冲，
2: 六
1: 三一，
2: 零八零零八零五六三一。
3: 好，因为我们咱们家这个欢乐时空就来了。
2: 哎，
3: 他们家里面有点蒙蒙毛毛小雨吧？
2: 蒙，蒙
3: 的。那就那边
2: 就好了，
3: 就蒙蒙就好啊，
2: 就那样就好。
3: 对，这些货
2: 不放心，这个货它这个太大的货，货品也非常的，你想想这个天气，就是换车加上出来，你就觉得很冷。
3: 这
2: 两
3: 天我看到，哇，来个三百零二，
2: 来三百二，
3: 你
2: 那我，
3: 哎，你
2: 好快啊，好聪明，好厉害。消费的话，我不要那消费出去了。台湾是不是很便宜？就是那个外币，我的外国财富啊，现在好多东西，
3: 还有黄金哦，中港哦，
2: 那个他们都开始把那个旧的搞出来，他们做到多了，没讲哦，现在做了什么呢？当官的都是啊，我们做了旧的，还有旧的，那不过旧的当阿伯的水平在发，还有更名单的更名水平在发，阿伯水平安内啦。你说派点兵出来就够骗人的了，
3: 对啊，
2: 对啊，啊，这都是花名的，到处打花，打不花名的，他们那些还当官的，我得说，啊，我做这种，你一下子给他当做这种，你当这种，啊，我做这种，做这种，你想到我做这种，当这种，嗯，然后，对啊，然后他们每天在家，让人家家里。那我们在这
3: 讲有卖，阿玲那么要一千八五十的概念，阿玲啊，我讲哦，我就是讲你写错了嘛，然后我多加到讲写哪里错，对，你之前讲的讲爱情到底有多少东西要写的，写的讲不完的，哈哈哈哈哈，对对对对对，阿玲，那时间他听别哪里后背听阿玲快快的在就写。三个来听啦，你二十岁的话，就跟你说，就跟你说，就跟你说，啊，你做跟你说，就跟你说，全部拢真实。不管你在唱然后不唱然后，那就让别人别让别人弄坏。啊，那没得事，我就讲，讲那个嘛，医生嘛，当然是啊，现在主要是关注些，给公安的子弹快快用上来，最简单的，这个医生讲他们起来说，对，这个谁谁能说讲不好了，免死一刀，这个说在医改中安排。
4: 你家吗？ 这边就来安排
3: 过来，然后
4: 这边再去呼吁哈，再去呼吁什么？去安排礼貌
5: 才对。
4: 我不把人无办法，我被好难做。
5: 哎，
4: 这是好命！你到过年了，大家来看阿叔的土地啊，阿叔的东西，咱们都准备
5: 了，对对对
4: 吧？因为是一家好朋友，
5: 你不要
4: 自己这么想。嗯，是他推荐的房子，关系关系也安住。那我们就看这台东公司，
5: 哎呦，
4: 这个不要玩不要，这个就是
5: 哎呦，
4: 不管大台小台，什么台东台东叫高
5: 普通，还
4: 是关东叫普
5: 通，哎呦，
4: 这个是几个人，几个人去试过来下下不着。
5: 对
4: 吧？我们去把人打掉，我们要合力做来做来，只有靠混口气的，
5: 只有
4: 这样能撑得起来。我们现在平时是教的，做的全部都是相
5: 信，只有
4: 双方到最后就是平时是差不多是整个财力
5: 没有什么。
4: 我说现在我吃些花搞不起，因为花太多，打工不回老家啊，人太我在那里是在痛苦挣扎，我困了。
5: 可是，你是最想要的生意。
4: 你们说的到底是什么？
5: 0800-6-3-0

因为我都想到我起来了。

0: 切把债，来世界再救你开开。
1: 男生小朋友十五块钱很贵，突然来一箱小朋友上了车站接什么吗？留下的大学姐一大哥关键有人去滑雪，来装成的一身鞋，留下的阿宝鞋，自从大哥从小一出来来一回没去哪回家，那滑雪的心
2: 我不是这时阵吼，今仔日的当中的时阵吼，带恁来，来来拜你好。
3: 哇，爱你哦，
2: 爱你哦，最近嘛好，
3: 哎，是哦，哦，我在帮你做。你刚刚很多上个月多的样子，
2: 就是车子好干吧？哎呀，
3: 啊，
2: 他丢了，他好干吧？哎呀，
3: 真干吧？
2: 哎呀，哎呀，
3: 那好笑。
2: 哦，我还有福利哦，哎，咱这个做真对了，好
3: 笑。哎呀，
2: 好笑，好笑，
3: 好笑，好笑，好笑，
2: 好笑，好笑，
3: 好笑，
2: 好笑，好笑，我
3: 对吧？
2: 啊，无你到我那边，你搁敢问？你在地人，你那边是我都嘛是那个亲戚。

0: 他还有点怕我们，我在公司很凶的。
1: OK，
0: 错了错了，我在公司是很凶的，我在公司是不笑的，
1: 对对哦。
2: 爱情节。
0: 是很牛。
1: 啊对哦，你哪知我要再牛的？
0: 哎，我是要讲牙齿狗的，我无在讲。
1: 信心的哦。
0: 哎呦，我
1: 信心的哦，我要讲我哦，那你再
0: 讲。我
1: 不说了，喇叭嘞。
0: 你起码莫讲，你要讲出来，
2: 你讲听着，
0: 你哪个讲的？你要，你不说话，我
2: 跟你讲。那你讲的，你说讲的，
0: 哎，
2: 你
0: 听着，
2: 你听着，我。
1: 哦。
0: 你哪会考
1: 的？留不住你
2: 、哦、留不住你
0: 那了再见了你说我比较先天天开心比较在先留不住你
1: 你该
0: 我
1: 厉
0: 害呀
1: 那就是老婆小
0: 啊
1: 够了
0: 谢谢你
1: 老婆小
0: 拜拜所以说是春节让你爸爸妈妈你那里是春节那种人来先哭到你也在被走动因为你挂靠白安静的时候就学习日常的时候那个爸爸妈妈你生了两口的时候我说阿爸你生了多难受
1: 我好厉害啊
0: 这个是他们兄弟高挂你叫你在广前老虎然后没有人去摆不明白我是亚洲的妹
3: 子
0: 哎呀只要下回都过来都摆掉
1: 了摆掉
0: 了他们这样摆掉不是就好了忙忙好
3: 了
0: 忙好了
3: 对
0: 啊你叫你在那里见
3: 对啊
0: 对吧来吃完面的吃完谢谢你啊
1: 哎哎
0: 哎哎哎哎哎
1: 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
1: 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
3: 哎哎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3: 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
3: 哎哎
0: 哎哎哎哎
1: 哎哎哎哎
3: 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都爱讲做都做，真的，真瓜班的要请，那就是做两个教授那
3: 些。
0: 阿爸爸的要请，真的，我这个先
1: 开。你先录完吗？是买卖什么？
0: 对。好，阿叔公有亲戚，咱的爸爸妈妈好，你记住开。
3: 嗯。
0: 因为是这边里面房间，你讲房哦，多开里面哪个站你要
1: 做？对啊。
0: 接关机讲出来，
3: 哎，
0: 是可能你用的物件。
3: 对。
0: 业价是你讲是这样的，然后，
3: 哎，
0: 所以那边我被找人甩出去，爸爸妈妈做什么？我被很多人摆了都现在如果不带上不能我可以我带来外把车我有些东西嘛当车的车还有什么飞机啊
1: 哎呀
0: 对对对还是电动车啊
1: 飞
0: 机啊哎呀还有中三七六的啊三七六的啊三七六的啊就说我手机开跑
3: 哎
0: 啊我们走这个江湖的反正一起去留他而且啊
1: 我啦我第一个啦我叫你
0: 我是兄弟啊你哦我是啊当中啊你
1: 我是兄弟啊
0: 你
1: 啊
0: 你啊我是兄弟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
1: 啊
0: 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
1: 啊你啊
0: 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啊你
1: 啊你啊你啊你啊你
0: 啊你啊你啊你
1: 啊你
0: 啊你
1: 啊
0: 你甲管咱只叫的是这个好处，你甲管迄人品对我来讲很重要。
3: 对，
0: 对不对？就是，如果看到这个新闻啦，哎，就是两个人呀，一个老员工呀，我带个装备啊，一个是对老员工啊，是个真
3: 好。
0: 查某的较济个，
1: 老婆呀，
0: 来他两三年查会，
3: 我讲，
0: 你敢知哦？他们查会，查某老的破病，这个查甫老的，我睇这个查某老的，但是无什么呀，
3: 是不是？
0: 是不是？那你再来煮菜啦
1: 呀！
0: 你在家里煮，给你老婆香喷，对吧？你来和你的老婆安的会痛苦，对吧？你做的这是亲家，还是有工作？对吧？你老婆老不肯学的这个，你难道放弃吗？你哪能把家务做呀？对不对？啊，你和你老婆，把你老婆改去了，对不对？亲家，你干嘛了？亲
1: 家，
0: 对吧？啊，你这个安的有几多话可以磨合下？
3: 对，
0: 啊，你磨合好不多的。现在轮流的话，我在公司好安静，爸爸妈妈好，有梦来当见，我爱外公的家里也不过见过一次，你也不告我，你没理由心这样，你今天我的电费单叫你，这个意思，
3: 哎呦，
0: 所以你是决定是不是？所以讲，我今日我带你二姐，我就意义的感觉嘛，方便好好讲一下嘛。我的心里越缺乏什么东西？
3: 哦，
0: 主要是
3: 哦，
0: 没有，我所缺乏哪个东西？你主要是，
3: 主要
0: 是主要是，主要是我被人抬着，
3: 方便，
0: 方便好的，
3: 特快的，
0: 哦，
3: 就是很难讲，
0: 那我知道，我但是你没有看到外头股票股市这一天是的，
3: 啊，
0: 我们很惨的，
3: 哦，
0: 涨水多，那水是的。 在选择的已经是要看的台湾这个角色。
4: 好，
0: 然后
4: 下一步是猴啊，
0: 猴啊，猴啊，阿弥陀
4: 佛，是啊，我好，
0: 后面猴子
4: 是是是，
0: 猴子
4: 好，
0: 好，
4: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将我

0: 在咱各各地有拖车。嗯，
1: 啊对，嗯对对对。
0: 你们管都得归我，等一下我两个，其他靠他一点。 用人车来这动作拢很
1: 重
0: 要。
1: 对，
0: 你若一旦来做派，你也要来讲。
1: 对，
0: 你若听人别人讲，哎呦，你上我来来福州来做派，你也先来做咱们吃恁的物件，你后来先去咱拢讲好了了。哎，阿妈你满嘞，然后就讲讲，嘿，做平台人嘛满嘞重要。
1: 对，
0: 你若讲，哎，伊这个跨步步啊，吃你的物件来好，按着煮遐遐拍出去嘞，唔照事嘞，啊，你唔着逐个拢爱包起来，
1: 对嘛？
0: 咱爱杀人就是
1: 自保，
0: 对不？啊，咱出门要做锁头，是了，要锁风机怎样？
1: 太难了，
0: 风机太难了呀！你看，在这啊做锁头，外到做锁头，有阵啊火哪来啊？先靠我来做地路，先靠地推，我到要甲你叫我拍地推呢？
1: 好当，
0: 你甲你叫开路上，
1: 就是，就
0: 是呀。这种啊，第二块叫大台，
1: 没有，
0: 就衰啊！你真的是你奥特曼，对奥特曼对着，
1: 对
0: 不
1: 啦？
0: 啊，做投资的时阵，咱啊买啊啦，啊啦赚太多的喎，
1: 咱
0: 啊，哎，咱个怕。怕他喝太多，怕你啊，怕你啊！你不听说阿姨送些送的特别贵
1: 了，有啊，
0: 对咯，对
1: 咯，
0: 对不对啊？所以讲能聊多就赚大钱，
1: 对对对。
0: 但是咱做最重大，爱人就爱嫁人去啊嘛，爱人嫁来，
1: 羽毛
0: 胜过啊，
1: 羽毛，
0: 这个是真的。今仔日的时钟哦，太
1: 快，
0: 我被重力当中，我被重力打死。
1: 三三
0: 太，我被啊，严管的控制啊，
1: 控管，
0: 哎，控管，严格控管，
1: 哦，控管，
0: 然后抓着我的鼻子，
1: 好好，
0: 好不好？
1: 你不是领导的，
0: 啊，行，
1: 对吧？
0: 是领导的，
1: 你看，
0: 把这个东西，把你的鼻子叫先叫你安慰你的什么？
1: 哎，
0: 我是叫你预防呢，你哪叫我赶快过在那边，我去陪他吗？我的送你准备
1: 好，对
0: 对对，他在
1: 走路
0: 啊，哎，我给我当个英雄哥。你伫咱个阿爸面前看着外相，为家看着外相，你看着外人，
1: 起码人家拢在讲
0: 你做和尚，你来你话你
1: 讲，
0: 你
1: 叫人
0: 讲，
1: 你
0: 话讲，你做
1: 是哇，
0: 真是做太
1: 绝，
0: 我完了富贵的，
1: 我
0: 来人个自落外相，
1: 哎呦呦呦呦呦呦，
0: 来
1: 来来，
0: 听一下啦，好来哦，阿咱正话是讲事情哦，空八空空八空空六三一
1: 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现在这接待是什么？
0: 大炮，
1: 对，你给他们
0: 走。
1: 对，我们上你这些手就以前的军事手，
0: 对，
1: 新来上介绍的。
0: 其实哦，今天我要给咱大家介绍一项物件，是做到咱的辛苦的辛苦。
1: 哎，
0: 辛苦，辛苦，我等讲的全部你做出垃圾的物件，虽然是不错的物件，爱开心
1: 的啊。
0: 哎，我今天我要介绍这项物件，叫玉鹅安的新品。
1: 玉鹅安
0: 是玉鹅安就是用公司的名，
1: 公司
0: 的安就是我老
1: 大，
0: 我老大就是玉鹅安。今天你都在给你们介绍这个金品书的当中，你是像你一样一样好的当中，
1: 哎，
0: 这个物件来做做金品书，
1: 哎，
0: 我可以穿金品书，大家都在穿金品，
1: 哎，穿金品
0: 没错吧？
1: 好，
0: 好，好，大家都在好的当中呢，白这样讲，
1: 对不对？
0: 好就是代表的百汇花，
1: 对，
0: 我们的下一个百
1: 汇，
0: 来金威，
1: 哎，
0: 金威做了，你小杨小正气，
1: 对，
0: 所以我一来就有金威了，来就有套车套了，来就有这个补充金了，来。做做做技术来做做创新的那
1: 边，
0: 是最主要就是要强调咱车内车的速度，翻翻转转，大家嘛全心干掉。啊，你若讲用户在车内车的速度，有分速啊、速度啊、空气速啊、水速啊，啊，我想车的大十多号物件，就把你全心干掉。现在的驾驶那个状况，
1: 对不对？
0: 这个你就用驾驶那个去坐坑坐面坐下
1: 面，
0: 拢用驾驶那个，啊，我想问速啊、速度啊。你们在找我们学校这个解决不了吧？啊那非常难的，
1: 哎，
0: 那这边安的地方
1: 呢？
0: 出来出来，
1: 虽然我这边就是啊，
0: 你铁路的啊，你用的车用品牌最多，我这里出去是
1: 哦，
0: 所以解决很少我们这边的，我安排我在公司做的啊，我安排我在公司做的啊，你
1: 都
0: 会来参加，结果你现在就是你打开车来接
1: 手，
0: 你会谁？你说我到时候会被控的啊？在做做
1: 在卖
0: 的嘛，所以说你那做做的小区的物件是很耐看，老的算是 O A，
1: 哎，
0: 你表面代表你先来做的材
1: 料，
0: 啊，你那这个物件啦，接落去啊，一路最大的当中代表你看卖，看卖的当中是要给你压货落去啊，你企业最大爱去领关税，
1: 所以
0: 说你这个做做你上来
1: 了，
0: 过来你接这个物件，接这个新品数接落去了，你放的油会啊嘛会卡
1: 硬，
0: 会卡臭的样，拜托你去领关税，
1: 所以说
0: 最大代表我。但是你们四五台电脑，四五大手的手机，这个电话屏我来看这边，这个爱 气在心跳跳的心在心跳心就是那里的当中我的答案在这些爸爸妈妈都在这些心情在上面用你一定爱你是大安大安不要变好大安世界的当中你下次用门阿爸听见就要好我看你做其他后朝的当中我的不敢当的阿婆路那边就要我的不敢当的那个时段大家在阿婆你在你们一起过来就说你过来不好你是过来的弟弟等心啊那今天的等心是啥地方那今天的等心来始终工作啊的他在始终那他身边就搞跟着今天哇你的阿妈就被超越哇哇的你阿妈每个在就搞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阿里斯曼挂的是两个接受他的经验没阿里斯曼才挂的以后啊阿里过来阿挂的以后啊两个过来后来两个接受一起以后没有因为主的假你叫他那挂的一起以后他不如你想清楚就是没有所以那里你在搞的清楚就当中我爸爸妈妈阿在没有那里你也没搞错的没有我就在沙发的当家长没有我去沙发的当家一旦喊警察的时候我还
2: 当年
0: 后面有去沙发的当家搞二你当工会是阿光给我的是两千八百毫升
2: 啊
0: 今天你爸爸妈妈的当中我要求带给你
2: 还是
0: 注意听我今天要买介绍是不同款因为我现在今天我有特别看到我们公司里面有一个接过两年的电动车
2: 是啦
0: 这个电动车的当中是可以用微波的啊你来用好了你就是加一盆子啊加一盆子啊台北你坐这台电动车的当中你的家人是在那里坐着的爱用这台车台北怕飞有沙地可以让你多分多两行
2: 菜对
0: 啊电动车有一个车可以让你多一盆子啊再多一盆子啊啊签啊台北可以让你多两个多两个最好的东西让你多起来是不是你家可以让分开
2: 对
0: 有够好用但是第二你在搞飞机的经济做的人家爸爸妈妈你追着
2: 对
0: 是啊我就爱你先去打
2: 对
0: 其他你我要给你请你好
2: 请你好
3: 请你的这样
0: 子啊我可以给你啊先冷大
2: 好
0: 你
2: 怎么
0: 还冷啊爱冷先来
2: 你哪个
0: 先大好你要你搞得冷啊的两个妈妈冷啊爱冷先你别搞得先
2: 来就
0: 冷啊的冷先洗嘛
2: 你
0: 冷啊冷先洗的两个
2: 好你
0: 要增加一把两条
2: 一把两条冷先
0: 来一把两条
2: 存
0: 冷先
2: 好
0: 对吧一把两条存冷先好
2: 对
0: 你发电你冷啊我有带你两千块
2: 对
0: 我在上你带这个电动车
2: 啊
0: 电动车的电动车有下的问题得安全一下哦这电动车的当中我在火力安老婆前面不动作啊那一旦回头的当中
2: 对对对
0: 带时间并给你超级杀手
2: 对对对
0: 能按两千块我在上你带电动车啊啊超级杀手对那边叫什么叫送钱啊叫水我的路啊你爱的是家里刮机差不多
2: 来开始内容介绍，
0: 他不共同，不共同，
2: 六三一
0: 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一，来你好，阿芳姐，阿芳姐你好，我好大你啦，
4: 我大我，
0: 嘻嘻嘻，
4: 我大我，
0: 嘿，
4: 阿芝，
0: 嘿，
4: 就打我工作，
0: 嘿嘻。
4: 哎我大概是说
0: 你的是说啊阿芳姐能按两千块我不算你这个电动车这个电动车会上回锅炉了会上回锅加热了来二十八小时两条回我都不爱了来你好来你好来你才大姐你好我头上后来啊
5: 你
0: 好后来阿伯你车站姐我会小心讲来来你好来来你好来玉文姐你好你要是一说两安两千块我一个电动车有些我女儿安生意的哦这些你才有的哦嘿好来车站姐哦来来来你好来你好来来你好嘿你好那个孙明姐哦嘿来好你要是说阿弟车站姐啊嘿来来来第二来第二来
5: 这
0: 个电话姐哈和阿弟车站姐要能按门先哥哥上面几个东西有等东西有交通东西的名哈车站姐要嘞八十六万给我交给了我啊来第二来北投跟妈妈第二哎第二帮忙上也来你好陈妈妈你在几年齁没两个哦陈妈妈你在门锁的人给我不给上你几行安尼好唔好？啊，你双向互补啊，不然单纯动车啊，我嘛必须要带钱啊，一千块啊，
3: 那边多的是明显超人的看法。
5: 这么大的天下，我竟然叫他们不是站起来。
6: 好了，来你要来速速解。
5: 来你要，
6: 我你在几多拼几处了哈？
5: 我来车站起来要你来。
6: 好，来来你好来，
5: 来你好来，
6: 拼那些。
5: 好，就说身体素吼，把你体内所有的身体机能安用先到个下面一台电动车，用你一头用三十个人坐，好，这等一下嘿。
6: 来，你好，来，你好，来，
5: 来，你好，
6: 那金座大哥，
5: 嘿，
6: 金座大哥，
5: 嘿，
6: 好，来，阿你稍等一下嘿，
5: 好，
6: 阿你是三十个人坐，够两台两千个上台电动车啊，嘿，稍等一下嘿。来，来，你好，来，来，你好，来，金座大哥。
5: 哎，
6: 辛苦大嫂，好，身体不许说，阿力说站起来，嘿，来，好，来，来，来，来，来，来，来，你好，新朋友，你好，嘿，你好，好，嗯，嗯，阿弟这歌不好，啊，天主的是更健康大的地方，看嘛好，是镜头啊好，是地下好。你看嘛，好，这种瓜萝卜
5: 是啊，
6: 啊，
5: 对，
6: 哎，就安尼就是咱瓜萝卜起来做法。对，啊，来你小等一下，不要紧，你小等一下，我先叫阿姐给你下来，我再跟你讲啊。
5: 来，
6: 来你好，来，
5: 来你好。
6: 哎，小姑姐好，感谢你，你两安两千块，我是在电动车啊，
5: 对冇，
6: 以前都过了几波哟，
5: 啊。
6: 车还是多多上一届啊，万莫搞买修正，
5: 好不好？我做听你搞买修正，
6: 就办住了。
5: 好来来，
6: 这个有真多，咱的爸爸妈妈的同学哦，你身边有你同学落去爱个考，
5: 哦，
6: 啊我给你做个考试三十个，我给你一个结果
5: 的。
6: 昨天下午去打考考，回屋回资料就是正考开始的。
5: 是，
6: 来你好来，
5: 你好来，
6: 来你好，
5: 好
6: 来，杨秀大姐哈。
5: 好来，阿力哥淡水啊，你给我上点电动车哦，嘿，来，
6: 有有，来，小敏大哥你好，
7: 哎，大哥我也好，
6: 然后跟小温小敏大哥，你给我上点什么电动？
7: 哎，大哥啊，
6: 我阿杰叫你给你上点电动车，
5: 你看你
6: 哦，来，小淡水对吧？来，阿杰啊，把你坐坐坐，咱们找这个品牌做这个代销，
5: 哎，
6: 所以爸爸妈妈家里花心卡的玩具，
5: 哎，这个痛不痛痛？
6: 不痛痛，
5: 你有什么？
6: 0800-800-631来。

0: 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啊！听说好在杜景记有奖，灾情才没有扩大。
0: 杜景记也是什么？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哦，安装杜景记是真重要的哦。
0: 好、哦，我们闲聊，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天空万丈，遇到铁路服务的天气，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3: 我是正大校长李才燕，提醒各位女性朋友们，不管打工、毕业求职，最重要的是注意自身的安全。我们常见的诈骗手法是以高薪、轻松，或者是光鲜亮丽等等的字眼诱骗求职者上当。各位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如果在求职过程中查觉有任何可疑之处，务必要提高警觉。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对三零九四五。我知道你在我脑里经历经历，告诉我读来上帝的选修将来将将近五楼之区来建地跑中大佛台顶还没装广告，直到中午啊，一直来就是因为中医能点灌溉的原因，所以才要了解大地是中能点灌溉地头中就是这个大地头，所以后来就做了地头。无地头路的是在完成治疗医生解决保用其他的地头，所以无地力也不贪也不止，就在无地头。
5: 一年四季好精彩的大城，位置在路水区出海口，并拥有全国上高大的大城设备，更加有全国上高大的人气拿，市区头头二大个黄金拿，目测上帝，有缘再来大城西哦。一旦根据按时出现，你所收听是 FM 88.7，欢迎广播电台。
1: 欢迎来收看《一家人广播》，所播出的又播放频道来听到这样的节目，我是阿台，
6: 哎，我是阿金，
1: 阿贵，跟你老师通过电话
6: 电话，
1: 你有不直接看
6: 的？没有，
1: 哦，你莫跟你直接直接直接有来，是这样的，所以不要放这么直接的，来关心，
6: 嗯，
1: 好，阿多，我告诉你了，这个阿后我走了，
6: 你是不是一样的？我朋友就是哦，北京啊，
1: 对，
6: 哦，这些人拢啊，往北京就办这些事啦，来个话题，就是咧，哦，拢无政治性，就可能在做，哦，用未来的政治路上，直接抓个就是，
1: 用
6: 非常非常，哦，啊，政治性的那种作祟，你就是来吃
1: 的，
6: 你这个没排出来，不可以一直变成那个样子，还得
1: 是让你爸爸讲，
6: 因为
1: 你到初中中学，他们大概就是两种。
6: 对啊，
1: 你还是不能讲，那两分钟是不够的，我那边可爱了。
6: 哎呀，一个哎呀，
1: 我那个音响，
6: 对啊，
1: 他已经帮你去听起来，我们听了两边两边，
6: 哎呀，
1: 很嚣张，高高嘛是吧？
6: 对啊，
1: 你这里是听了这些人有听有，这不也成功啊？我自己给，
6: 哎，
1: 我自己给给，我是说是宝贝。
6: 哎，有人的，有人的，现在在谁啊？我的电话是王，
1: 你就直接换一个手机。
6: 对啊，
1: 哦，
6: 所以说那种五十米前那种大树，他们就不开心了。
1: 对，
6: 天哪，没工啊，就开心，为了。花了钱，自己都做得清晰
1: 了。对对对，他只要你这个机会，那就是你过来跟我们哈，现在听着来
6: 跟我
1: 们。你别你不动动，快动哦！但是要我们家哦，你要是存了这个来，你是从抓了人家钱没有，弄不掉钱的呀，弄不掉钱的，你交自己家这个不管。
6: 哎呀，
1: 但是咱这个做房产
6: 对吧？
1: 而且人家房子，哎呀，他帮我买的房子，我买的房子，现在我这个房子有啊，加上没有，然后再帮我买彩礼什么的，现在我也是准备这个。
6: 三万个火箭过去，因为那位中国成立的罗马对吧？
2: 对，这就是有那个总统级的东西，对，做得很壮啊，这是出来哦，哎，这一行我熟悉哦，哦，这个这个这个中国的汽车啊，成功车啊，如果那个车来这个车车队，车车队啊，来这样的这个哈，当然是希望可以带你飞哦，哇，这非常夸张的，但是你，你只要这样子，他不能飞。
6: 就是足够依赖，依赖华人去晒去晒，所以讲乜嘢都唔同台湾嘅嘢。其他就是高大时代，咱人远远啊，接出来时阵，咱大家拢在车道遐遐，差不多好朋友，一天两相聚会哦。较早高大人做干啥咧？食物件无啥物关系，
2: 因为
6: 是
2: 人
6: 家起码有上辈。起码是来被催炼起来的，所以你要下决心，你就动一下，就算很衰。所以讲，咱人的体内只毒素的当中，是因为起码空气太少，较早吃少啊，起码吃少啊。啊，我吃饭，较早物件东张西东张西东张西，透早我没有起来做早餐啦。
2: 下
6: 早就完，不会按时泡汤。
2: 对对对。
6: 起码这个做早餐，透早就在按时拢会泡汤。你慢慢话，做早餐。我哋要做，
2: 是，
6: 但是较早人无中秋，时啊无人攞嚟做派米啊，即卖中秋搁较做做派米啊，
2: 咩啊？对对，
6: 这个是天时地利加是会收运气
2: 哦。
6: 所以今啊有今啊有天时，咱个爸爸妈妈会当中你有幸福的替换，但是当你一家他做了咧发现啦，
2: 哎，
6: 不幸，过来是那个时候你啦，过来就是这个派米啊，这个不是个太聪明的对呀。啊，来讲个秘诀，
2: 没有，
6: 秘诀没有，我大人公司都用秘诀的方式，
2: 哎，对对对，
6: 我为什么这个这个配套？
2: 哎，
6: 我来对介绍，不是我来跟你开玩笑，这个短期待遇，
2: 哎，嗯，
6: 别那胡完了，为准备华人这个上游制造科技来，
2: 对对对对，
6: 上游就上游制造台嘛，来嘛，开玩笑，
2: 哎，
6: 这在疫情的当中。安那叫别人，除了拿好的见识，拿好的听的，我都准
2: 备，
6: 你都爱讲小杨智慧，
2: 对
6: 不对？别那经验会讲干不干？对啊，
2: 就是你
6: 这个，
2: 对
6: 不对？对对对，阿爸公单的兄弟来这个套头套，
2: 对，
6: 小杨智慧，
2: 对对对，
6: 爸爸妈妈另外当然在身下嘛，这下不如这样，
2: 是啊，
6: 你起码留在华夏嘛，你起来身家可靠，不如别丢呀，
2: 对，
6: 代表的是这。是好的呀，是啊，他呀的呀，你不该太花费，太花的。妈妈说，哎，我那有五十根，五十根，五十根，啊，这个东西九类的，
2: 对，
6: 哦，九类的，你搞不好有多少岁啦？
2: 嗯，
6: 对啦，有多少岁？九类的，我都跟你说了了，从你那个出没巴黎，飞机那个呀，就是飞起来啊，
2: 对对，
6: 他起来发条啊，
2: 会
6: 先发条啊，条啊，他条啊是伊阿妈来，是发来，会发来做，我都是去造成的。
7: 当时我食饭就病了，你食十年啊，你哪会当医生都不信？我拢叫你三顿食，啊你哪会搞啊？照顾什么事情？
3: 对对对，
7: 医生拢死什么医生？我都因为你那无食东西啊，你无生意啊，等我那个那个长出来来杀死你，讲我等我等，我这太顺好，那个第二期先将医药搞好，我这个手术进来，
3: 对对对，哦，
7: 阿弟啊，那公司而已，那手机挂光，阿我这卡那无机啊，阿我这到处是在我房间，我看到。在那个主体金膜主要往细节的金膜主要是他们最大的那个金膜好我有几个金膜金膜我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上海的这个有肥大的他们不知道有料好吧就
3: 换了
7: 吧别的东西他的东西要他的阿雷亚生阿雷亚生阿雷亚巴阿雷亚巴第二次生吧今天就早晚睡到四个岁你阿妈有没有你到底期望被煮到的期望的多难嘛我都不你看看我阿雷说完四三我必须挂多难但是能交出
3: 有
7: 能交出把它挂飞你是吃的嘛吃那个阿妈那个吃吃那个咸的吃咸的脆脆脆脆脆脆而不是有些人吃咸咸咸而已你跟自己的料你跟卖给冰箱冰箱水料后一样你就等着看手你们不吃的不吃的料你的水箱爸爸那个大哥跟别人当然他足底筋膜也没有他被筋膜黑他讲他讲他讲筋膜都那么严重本来是多标准现在对不起来所以你这样子你看是多标准你现在做些表演当中他是怎么样的吗他是怎么样的这个美女口味是怎么样的你要不要你别磨啊你把他们怕他们的理由啊所以你的判断没了你要改啊你要改一改小事啊你放下去
3: 哎呀
7: 你做的我感觉这两天你还没解掉你做的就行了吧你真的在这样很难的出发
3: 对
7: 我好像没改一做的我要回去的东西没力量的腿皮啊皮啊你怎么做的你啊能够消失的
3: 东西
7: 你要比你还是太需要没做的腿皮啊皮啊拉腿皮啊成熟了但你做的难道死皮那就解腿皮啊新闻的做工艺就说了一种数据在这里面平时要做的平时要做的好
3: 吧
7: 你这水马被捞马被什么被
3: 捞
7: 还有等说经济局等说来说
3: 是什么呀
7: 好妈妈来说这样马被起来了出
3: 分
7: 马被起来了出分
3: 好像
7: 还等说在这个社会里面啊经济太需要被也等说这样还有高温达到来这月才从等说给他的
3: 人来
7: 因为呢我当在等的等说起来这个正确才从等说来这样从公司有点建立
3: 这
7: 个女家之后
3: 才能
7: 够在这样投入公司
3: 之后
7: 你只要那块白头白白说你看不见的高光太奇了被带过的高台的建材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7: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对
7: 他背过的包都可能
3: 会来
7: 结果他整个自己的自己的教育也就被砍了真的是这样的来的你认识都不想多
3: 哪里啊
7: 对哪里的肯定来就会觉得在等雷包括是吧哈哪里才很大包听起的波子
3: 没有
7: 哪里不是吧他快点来给接电好我把你广告招的广告招电这样你会告啊他把教育的呀我脑子的够我不去这个的呀就来这些对啊
3: 那
7: 就现在被阿扎布的人他给做一个下的一个我说啊他让他再下阿鲁米
3: 的人有
7: 阿鲁米的人来了他再带上了整个我的主子来了给他的这把香香我把这把香香他一秒就是过去的一秒到能看他怕的自己在做的事情在管我把我无所谓网络我好还找别人明白了阿里说是阿鲁姆
3: 哎呀
7: 这个东西可以讲不来的啊但是好看不错
3: 哎呀
7: 这
3: 个东
7: 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这个东西 来，我请问你妈妈，你捌去个外口你买过啥物？
8: 有啊，
7: 有无？有啥物啊？
8: 有
7: 无？还有啥物？你无就是菜叉烧，还有两个多啥物？了都对了，你讲起来最酷的遐物，我以前阿哥边仔有一个了，一个酷酷的，是无？你个水开落去了后啊，就打落去了，迄个多啥物？就打落去了，啊，菜叉烧，还有啥物？还有那个凤丸啦，啊，大米的东西啦，还有迄个鸡饭。啊，来带黑的去，做起来了做的，做的实在，带黑的多少的去，我给你做做。你讲起阿多米，
8: 哎哟，
7: 这形象做了就飞，飞飞
8: 啊！阿米也干嘛？
7: 飞他跑去，
8: 嗯，
7: 对吧？对，你那在话说，阿你兵能滚，滚阿爸面前跟你讲，阿这个滚，你这个小伙子飞起呀！
8: 哎哟，
7: 你打根本就不滚，
8: 哎，
7: 你这个滚，阿爸只有把你讲这个滚小伙子。这是也算安尼啊，做个事情就是做，阿你做做袂
8: 来，
7: 你家己做你家己事做袂来就，但我来人多啊，那个信仰在消呢，你大把那信仰拢做起，
8: 哎，
7: 你根本一丝一丝一丝
8: 的，对，
7: 你话讲，
8: 哎，
7: 所以你就看这个十八字的当中，信仰讲上关安嘛，讲是十八字的街头啦，一街的食荤迄个啊，食荤的收掉啊，消除啊，你听我个讲，
8: 对
7: 啊。人拢伫伫迄个坑内底，伫输分、甲输分、甲输着，甲你遐输落去。天哪，我甲你讲，爸爸妈妈，天哪，是咱去吸烟吸来的。
8: 哦，
7: 天哪，你叫恐怖的，你鬼个怪的，你小姑娘的，那个吸烟吸那个烟，阿爸你这样子，阿爸落油啊！
8: 哎
7: 呦，我讲，你那个鬼多会卖，妈妈，爱甲你骗去，骗去。车来的我跟你讲，最好先打你啊！不要打你啊！打你啊！不要！我打我打你，你打你搞你啊！我来
8: 教，
7: 我打你搞啊！来，
8: 来来，
7: 打你啊！
8: 哎，
7: 打你！爸爸妈妈的追车，
8: 嗯，
7: 你看我弟弟了，
8: 天，
7: 我
8: 天，
7: 我天，
8: 天
7: 啊！我们这个三小万五个小万亿和安公司，
8: 哎，
7: 那也蛮多钱，当车啊，
8: 这
7: 个让我的家底最高，
8: 哎，
7: 好用的，
8: 对啊，
7: 第一点无当，第二点天然，第三点安全，
8: 对，
7: 第四点是妈妈的故乡，
8: 嗯，
7: 妈妈把它留很高，
8: 哇，对啊，
7: 对啊，我很高，哎，好，你们安五千啊，
8: 对啊，
7: 当你小万，
8: 对啊，
7: 我五高是四千，
8: 对啊，
7: 对吧？安五在前
8: 头，对啊，
7: 对啊，对啊，对啊，咱买很多啦，
8: 还有地上
7: 阿三啊，
8: 亲戚
7: 哦，阿伯阿伯，
8: 哦，
7: 阿伯是地上
8: 哦，
7: 阿伯是我的太岁宝，
8: 我不给你这个票，
7: 对，
8: 哦，
7: 安满就拿你送去哦，你那些是漂亮，好多是你拿的大的东西，
8: 对，
7: 那些是妈妈吃的大的，
8: 不要
7: 这样子，我先拼的
8: 呢，
7: 我先最好赚的
8: 哦，
7: 就找了你那边的这张片，把你送去，
8: 哎，
7: 你先抓好多奶油，
8: 这里这里哦，
7: 来一号，
8: 金光姐，
7: 对，简单。准备给你装好，阿弟做阿弟是装，别个给你装好。来，阿弟做大姐也好，阿弟做的你都给他就是
8: 好来。
7: 可以哦，大姐啊，
8: 对啊。
7: 来，爸爸妈妈给你做就加点娘娘。
8: 哎，
7: 你那钱多，多做阿弟是多，最多准备给你装来。来，妈妈我给上一下，
8: 好，
7: 我你起来做个钱可以，
8: 你，
7: 好，你钱啊钱啊，小啊是多，大啊是大，
8: 哎，
7: 从三个到五十万都给你赢，
8: 哎，
7: 从最后十个万起，你爱你多少钱都大家这边看不看好不看好，
8: 六三
7: 零八零零八零零六三。

我是你的心，我是你的心，我是你的心，我是你的心，我是你的心，我是你的心，我是你的心，我是你的心，我是你的心，我是你的心，我是你的心，我是你的心，我是你的心，我是你的心，我是你的心，我是你的心，我是你的心，我是你的心，我是你的心，我是你的心，我是你的心，我是你的心，我是你的心，我是你的心，我是你的心，我是你的心，我是你的心，我是你的心，我是你的心，我是你的心，我是你的心，我是你的心，我是你的心，我是你的心，我是你的心，我是你的心，我是你的心，我是你的心，我是你的心，我是你的心，我是你的心，我是你的心，我是你的心，我是你的心，我是你的心，我是你的心，我是你的心，我是你的心，我是你的心，我是你的心，我是你的心，我是你的心，我是你的心，我是你的心，我是你的心，我是你的心，我是你的心，我是你的心，我是你的心，我是你的心，我是你的心，我是你的心，我是你的心，

0: 在这种情况，这些人一定关心的。你看他都放弃这机会哈，接下来这些刷卡这些赚钱的哈，来这里再
1: 哎，毕竟哈有薪水，他的爸爸妈妈哈花来送嘛。那他这两天如果在家里以后出来吃，
0: 对不对？对。
1: 在那里的当中，为什么你两个一共工作是从闽南的当客，从境外打？
0: 对。
1: 我跟你讲嘛，都是在当中，其中一张图片出来在提供给大家来讲。
0: 对。
2: 对啦，嗯，
1: 对啦。来了，大哥。
3: 哟，大哥。你看这家人，这一个鱼木果鱼，我那个是开了三天的店，果然那个煎饼越摆更
1: 美。阿妹，我带你报个，对对对，阿妹你一斤吃，他阿你只讲个吃啥了？
3: 嗯，哎呀，阿妹，大妹，
1: 好厉害，
3: 你有经理，经理事业给
1: 我。好，我带你加工阿哪只？你的咖啡有无哈？那个进是关小水。哎，我再给你讲，你看好青蛙不？
3: 青蛙，
1: 青蛙，
3: 小青蛙
1: 哦。嘿，来，我再给你讲嘞，青蛙吧，你就是你就加高一点来滴。
2: 嗯，
1: 免写些小清字啦，怕怕的也好啊，有无吼？啊，你这么顺手小水，对吧？上个一点窗户卡里个字字，机会帮助你行去，
3: 嗯，
1: 机会帮助你行去。啊，你这么那是进环了后啊，你就如木可以个卡里字。啊，你来看许个在咱的大伯，好不好？直接卡这个大伯。哎呦，这变得好啦啦。
3: 嗯，好，我了解。
1: 对啦，啊，你看，有够就是个家己，你稍等一下。哎呀，
0: 我讲，哎，这些人哈，这样没有干，没有用哈。我这些玩得好，
1: 嗯，
0: 但是这个在进去，我不懂听。
1: 哦，就是现在阿太在搞工资，很多单，有足多人把咱买东西吃，
0: 质
1: 量最好诶。哦，哎，讲我等下，啊，我放一个证件，你
0: 听咧。
1: 我讲好啊，对吧？阿恁唔得，好人吃啥个？人吃了好，把咱饿了，
0: 嗯，
1: 这才是实在。
0: 而且这没上几家，
1: 好，哎，是啊，是啊，来。
2: 甲您进进去咧，这工作做咧。足好用诶，本来啊，我食足食食药诶，我用下面啊做，食
3: 食
2: 哦，感觉有够好诶，
3: 嗯，
2: 这些药拢会，食落拢会放尿足好，食这了啊啊放尿拢清清清啊，
3: 哦安尼哦，
2: 清化吼，
3: 嗯，
2: 本来拢会安尼清清啊，啊食这落了啊。做工地啊，所以幸福哎呀，我有家做工地做起啊，
3: 做起啊，做埋起，
2: 对对对，哎呀，
3: 对，
2: 那讲大电脑无打无打的，我买来出来出来，
3: 嗯，
2: 阿妹啊，阿姨今晚无打的就你再小费，阿妹够，你做啊，阿我都赶紧来吃，哎，我呀，我是再小费呀。我都不想考完试，家里在家里边嘛，要干最近在那要购物啊，他给嘛，你希望购买，哎呀，我希望买高铁票多一点。
1: 这东西我拢觉得能弄，
4: 我真无机会啊，这家伙，哎，真穷嘞，
3: 嗯，
4: 哦，哎，穷了我个家都了，哎，我是讲因为我后背，我是讲个吃我买来，哎，这。我做那个地的，哎，做在那啊，我关键讲又是缓和呢呢，听啊不会听，好像过一阵呢呢，一时两讲呢，有心就听，啊，你国家在两讲啊呢路，有不对啊，再跟还不卡，看能留啦。
0: 那是关键哦，就是这人这个
3: 人，嗯，
0: 这个意思，我们台湾在座这些爸爸妈妈做的，
3: 嗯，
0: 为什么人们不读科学系？
3: 哎，对，
0: 要咱车女家庭，
3: 什么车？
0: 车女啊，那病子，
3: 嗯，
0: 还有电门啊，下不卸，
3: 嗯，
0: 你怎么还电门热的话，不离咁干？其实这个家庭到底对咱那边是垮的，
3: 对，
0: 啊，你个下不卸的门，莫怪你是容易闹事，太闹了，哎，所以那个同学嘛，哎，啊，哎，谢谢你，
3: 嗯，
0: 你就。Wow.

0: 大人拢容易过敏，对，这就是你的身躯产生足够体内毒素。嗯，身躯的体内毒素嘛无清，啊，体内毒素伊就来，我遐阿姨啊讲，伊就要来，
1: 对，
0: 西药太毒，现在你甲西药落了，放药拢西药味做，
2: 对啊，对，
0: 这就是咱的西药，是咱的身躯的毒素。
2: 嗯，
0: 快靠近较侪西药了后，甲你这毒素改掉。
2: 嗯，
0: 所以有真侪爸爸妈妈的当中，为什么讲有的人伊会想讲要来甲食？
2: 嗯，
0: 也啦，有的人是讲要来甲做治疗。
2: 嗯，
0: 都今仔日的当中，你找我买的当中，今仔日我最后的时分，那。哎，你就放过啦，
1: 好气啦！
0: 阿爸阿叔阿我都遇到精彩啦，
2: 对啊，
0: 阿我无跟你计较，
2: 嗯，
0: 你就是沙，阿爸每时间内就是能量在增大，能量在增加，
2: 对啊，
0: 正能量，
2: 正能量，
0: 对，嗯，天赋同样是需要的，
2: 对，
0: 天赋呢，一个无人
2: 超，对，
0: 还天赋超强，
2: 对，
0: 超好人，
2: 对对
0: 对。这东西你吃
2: 没
0: 了，算算吧。
2: 嗯，
0: 啊，你那个食清水就个清清的，
2: 嗯，
0: 对不对？啊，最后我那个
2: 是
0: 把我放挂的，
2: 嗯，
0: 啊，你那不休息，你做，你搞卫生，
2: 吃
0: 好你搞放松。

生活越来越丰富，那朵云也是。

心在心

0: 会讲咱日常啊，啊，咱会做比如讲气球，
1: 啊，有气球，
0: 哦，啊，气球，咱
1: 不多啦，
0: 哎，咱爱吃的，咱就是爱吃的，
1: 不是嘛？我在讲咱小时候收的爸爸妈妈好顺手，很多都要顺手。
0: 油泡啊，加那罐子的油钱啊，哎，我甲你做过，甲你讲嘛，加那配粉配甲饭，对对对，较早的油泡啊，加那甲油出来了后啊，迄油直接来擦台都用，哎，油泡啊，我老母都唔敢半条罐油钱啊，配粉食啊，
1: 对对对，
0: 啊，较好食是话，迄个油泡啊，有无罐子抓起啊啦？那个青牛，
1: 青牛
0: 啊，那迄个牛仔啊，阿你来个八分八油椒树，
1: 八分椒树，
0: 七分哦，七分的米，七分米哦，整个不食我的米汤，七只要鸡油叫嘞，豆油哥叫嘞，妈妈，你食啊食啊，阿你青鸡油油，七只哦，我提起来用不顺嘞，蒸完了后诶，就增加瓜皮，搁加豆油哥。滚这个豆腐瓜油嘞，阿个细细的料，我把你淋落，拢无怕死的。他卖人阿个拢无怕死，唔来请人咧调查咧。哎呦，你卖人物件食甲拢怕死，连包都歪包，搁咧别人硬过，别人食过无好歪包。
1: 哎呦，
0: 即卖拢歪包拢调查。
1: 哎
0: 呦，阿妈妈阿到底是啥物事用头？都他卖人用心在心料嘞，真卖人快速用。
1: 是我说有亲戚那个爸爸妈妈本身的那个空间的朋友比如交朋友一样喝下来就是要怀疑的喝
2: 来怀疑的喝继续都不要再来起来
3: 哎今天的头发啊阿金两个好朋友哦来空吧空空吧空空六三一
2: 0800080631

0: 人生海海，甘苦也拢了解，有时也坚强，有时精彩。有人讲好，伊就有人讲歹，若莫想遐多，咱生活较自在。一干一吃无够饱，也吃无够穿，咸菜煮了无好吃，盐卤伤歹看。菜煮好吃，吃人头有大饼歹饼干，吃甲想好，吃济也够，生活过好够。人生短短，何时就要去讨好？有时也烦恼，有时心痛。两碗豆腐，发达一声发宝，日子无结束，我欢喜就好。来跟小姐们好，谢谢姐阿芳姐，谢谢金华姐，来跟金马刚姐，姐来介绍大哥，来介绍阿姨，刚姐姐来认识的陈刚大哥哦，来金姐大姐，那就加油喽，阿姨你继续唱大哥。人生海海，感情也拢了解，有时也相处，有时心态，有人讲好，一定有人讲歹，哪卖想遐多，咱心也较自在。一点点吃无够饱，盐水无够大，咸菜煮了无好吃，盐卤伤歹看。歹事好吃，吃人头有大肠歹摒扫，吃甲想好，吃侪也够，水无做人走。人生短短，何时有得去讨？有时也烦恼，有时心痛。问我到底，放在有啥法宝？有时无撇步，欢迎就好。谢谢你哦，阿芳姐啊，谢谢你哦，谢谢你，谢谢你，欢迎我的华家来谢谢，来从红姐大姐来谢谢你，来谢谢大家谢谢，来阿芳姐谢谢，来张小林谢谢谢谢。不甘人家无够怕，人不够高大，人在主要无好吃，人无是歹看。歹事好吃，吃人头，大事歹摒扫，吃甲想好，吃侪也够，水无做人走。人生短短，何时就要去讨？有时也烦恼，有时心痛。问我到底，放在有啥法宝？有时无撇步，欢喜就好，欢喜就好。哦，我跟你讲，今日刚去家，这个欢喜就好，是真好，我心情就刚好。
1: 啊，欢喜就好，
0: 为什么哦？就是今日这个国庆当天哦，我看阮小米大哥嘿，拢只有刷屏的来，
1: 哎，对，
0: 阮阿旺姐哈，拢在帮人在处理一挂家，哎，奇怪怪家，对，拢招呼这些阿姨啊，是嘛，拢帮人在处理家，
1: 对。
0: 今日哈，我在前面是个上盖特色的物件哦，我拢看到，我较早就看到一挂的新的，较早。我的关系台湾人够好啊，对不对？有一个叫姚坤，
1: 姚坤
0: 是个恶魔家诶，伊对面那就是关系的阿拉杨春面，迄个大嫂，伊个面炸碎了后，迄个大嫂啊，咱大嫂个面相，总是大只，总是不干，伊总是讲那个杂七杂八，个叉叉了，肩膀个肩肩八，到时候手又个成何解？大安尼哦，干迄个面孔孔在迄个大嫂吼，迄个面呐炸好了后，啊，表示我那大嫂哦，干酸酸辣辣的，有够香哦。我是较早是，我那较早嘛下过一顿哦，几啊就是我迄个杨春面哦，迄个好师傅我嘛。干袂吼，迄个面就干干，
1: 哦，
0: 迄有八十个汤底，有够好食个嘛呀！我足无干，足无干，但系我讲我绝对要来做一支这个八十，
1: 你
0: 来这个鸡巴的八十哦，
1: 哎，
0: 我要好做好，咱的爸爸妈妈唔免阿你搁在差，我先变的好，然后先，我你也算小本钱，
1: 小米。
0: 小菜，阿是菜个大菜，那是要跳出来打手，阿太话的菜，白粉煮色，要熬啊，粉煮色啊，哇吼，咱这看一个是咪阿是粉煮色啦，
1: 唔
0: 对，咱先要食的话，第一嘛是，甲看两层时啊，咪来个瓜地，粉煮色啊，你熬啊时阵有无吼？
2: 饭煮熟了了后，迄、那个白饭啊，就是烧起就烫着去，哦，烫着了后啊，就是肉块是半个底，啊，饭白饭就是啊，啊，你做过你搁切一个盘，嘿，迄个碗大嘞，啊，倒切大只个盘，甲只个碗个切起，地倒出来了后啊。不要他配合多少几个鱼还没见多少几个大蛇
3: 啊你啊那个大蛇帮我倒汤啊
2: 大家都知道
3: 我给你倒了那些啊这个钱你的买的回答了太好
2: 我带他黑子老啊你快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你看咱这个冠军的大蛇我手拉不了
2: 我还要逃过到了逃过第二那种逃过第二那种因为他就厉害了我当你讲钱，哎，我讲嘛，打起来，我要上上菜会，啊，那后边嘛，后边嘛，我等下，后边嘛，甲地边嘛，全部踩到地嘞，
3: 对啊，
2: 没办法，后边嘛，就是臭嘞，
3: 哎，对啊，
2: 地边嘛，臭嘞，
3: 对啊，
2: 你讲过，阿你只能个用得起，你讲阿你得用啥，阿你根本真没用，对啊，对，来牛哥，牛哥，牛哥嘛，就是生意哦，干得起来，我讲个干的牛哥，那都怕不了，哎，是不？我只管爱吃红牛蛇，我会怕你哦，你只要用大。哎呦哥一号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挂着几根杆子，
3: 哎呦，
2: 不挂杆子，他不懂的。他我说他是水平了，连他们也安心，然后很高兴，安心交了上交，就高的很大，挂的很大，然后他把那个剩下的都给他，哎，他我很高兴，就那个，高峰最高，高峰最高。
3: 你说啊，我叫你当谁？
2: 我哪里会当大炮？我不管有好几个保养品的，
3: 因为
2: 我能管得了千里空啊。你说我能管到这千里空，人家是我讲，你要靠爸。但是爸爸妈妈，我只要到这里能干的千里空，
3: 没有
2: 不行。但是其他的呢？我要比赛十五个人，
3: 十五个人，
2: 你输掉哦，现在才五个哦。那你做做起来，不管台湾国际多少的老爸本事，
3: 开始。
2: 我看水也好，金盖小的叫的咧空的，小米小饭也无好食，免钱摕着了，你叫我放我来啊啦，啊我小米小饭就好，哪会好食，免钱贪心在摆水饺，我咧搞咧两块钱，
3: 对不
2: 对？第一个咧，超值十五人的，我对你笑笑，我是我，在这堆两块钱，两块我都对了。
3: 你看，
2: 哎，去哪里？去挂钱去，
3: 哎，
2: 去挂，我都在上挂，
3: 哎，挂上挂，
2: 啊，上一次挂就是免钱的，你记着
3: 没？哦，
2: 我你写了后，搞我照光，
3: 嗯，
2: 哎，我就十五个人去，
3: 我十五位，
2: 妈妈你注意听哦，十五位超过我肯定买的，
3: 是，
2: 我你以后两块阿买就千二块，我给你报销，你绝对你的头公付的，
3: 照付，
2: 来，拜托是妈妈你注意听哦，给你搞阿买两块，每次就是两百四十个，叫这第二安的。卤肉饭
3: 的呀，
2: 是萝卜粉的对吧？鸡奶对茶是高汤的汤，
3: 是
2: 能掌握这点力量的，
3: 是
2: 能掌握。今天你第一块我对你哦，超值十五元去，
3: 是
2: 你两块千二块，我都不再上你几块，
3: 两块
2: 不是上你几块，
3: 哎，
2: 我只该上你两块
3: 六
2: 呀，
3: 是萝卜
2: 粉，不算好吃好的，啊，我给你报个十五元给你。要做的无啊，
3: 来介绍个开始啦吼，来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4: 看
3: 看看看看看
4: 看看看
3: 看看看看看
4: 看看看看看看看
2: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4: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2: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哦，哦，来来，买两罐，我搁送你两罐，
3: 哎，对，
2: 哦，有有买两罐，我搁送你两罐，
3: 可以啊，
2: 这两罐我俾你体验一下，买啊，好不好？好，谢谢啊，
3: 多少多少，
2: 哎，好好好，来，你好，小明大哥，
5: 来啊，
2: 小明大哥，
5: 好啦，
2: 买两罐，我搁送你两罐，不高汤的两罐，好吃，我给你吃汤汤，
5: 哎，你看，我好汤味了。
2: 啊，对啦，你老老婆好食，我你吃
5: 好了。对，你有啊，物件都好食。
2: 感谢你，谢谢，小大姐啊，
5: 真的好。
2: 来，你好，来，你好，来，你好，哎，
6: 你要有大量的钱，再过半天，哦，包霸分，哦，包霸分的来这里霸死，就算起来了，你们管到下面门管，来你好，快进来你好，
7: 啊，我放你了，
6: 哟。你两块，我都送你两块，你一百万肯定都送你了吧？
7: 就够好吃啦！
6: 哦，我唔捌食过遮好食。来来来，小范一个来，
7: 来你二，来你二，张太太，
6: 张太太你二，我是说，你两块我都送你，食了蛮好食，好喝咯，还能加分，够赞。贵几条啊？和包办好，小范一个来。
7: 所以讲，我真正慢慢甲你讲吼，头前这十五个人客，我买两块，我搁再送你两块。只有十五个人客，我这叫做啊那罗马饭，罗马饭的当中起来就是无参煮的，你饭的时啊那白饭起来白叫的无好食，你吃得来很旺。但是我要甲你说一句，数量是有啥物啊？有限的哦。哎，你好，
8: 哎，
7: 你好，哎，你先坐啦吼。哎，妈，你小等一下啊，你过来刚好我上着门关了，你有你十五个人客，还得小等一下好啦。来来，你好，来你好，来，那个曹，那个曹志大，
8: 哎，
7: 曹志大嫂，哦，
8: 大哥，哦，
7: 猫爸爸，
8: 我猫爸爸，
7: 这是小胖哎，这两路都胖起，你起来好，蛋姐，哈，我来帮你，蛋姐，我叫给你讲，来你好，这个是怎样？哎，你们包好，来，你先站起来，哎，好，你先站起来，哎，来。他说我今天让你爸爸妈妈好，来，来，好，来，来，哇，弄这么爽，来，好，来，来，你要速度点，好，你们一包好，我没门关，我上没门关，你也好，这很好，那能住就修啊，看你们家里这大家漂亮的，我就告诉家人家。刚打完把水果去叫你家，
8: 哇！
7: 你真是有方法，真有钱，
6: 来就站起来，
7: 来加油！我不仅给爸爸妈妈，我都给你做着，我给你带，我给你约你们爸爸上路去，我都给外亲人给你做着，去北方啊，那地方高，就是把叫的是爱我，
6: 哎呦，
7: 哎呦喂啊，哎呀的，啊啦，啊地铁大哥，我跟你说，
6: 假话嘛呀，假货在搞，
7: 多热血，
6: 好热血，
7: 知道了，来第二，来第二，来第。
9: 大家紧张，
6: 好，你们紧张，我还有办法，这一门关就上面门关。
2: 椒红椒粉，还只要把盆子里的沙子都做
6: 好。好，不靠汤啊！
4: 哎，我怎么怎么怎么说？
6: 哎，你听没有？我还没听我讲的，都跟你说了的些。
2: 你敢说这米是沙子啊？你那边有米
6: 对？
2: 啊，是你煮汤米哦，你煮米哦，煮汤米哦，好。
4: 现在你都在，都在，都在。
2: 不要紧，我一说咱老煮汤米哦，好。天母你喜欢多少菜？也不能米，你喜欢菜。不要紧，不给我靠汤
6: 了。不要了，
2: 给你给汤米的饭。
4: 啊，我会给沙子沙子沙。
2: 好，这一包，你两包，我到上面两包来吃饭就了，来，来第二来那个李大哥，
9: 哎，
2: 大嫂，开水，高爸分，高爸分，我这两包到上面两包，没有上面啊，来吃饭就了，
9: 爸爸妈妈我给你分，我这两包我到上面两包
2: 来，来第二，金多姐，第二我高上也来。
9: 妈妈你过去了来你到这得你到这得弄完出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7: 妈妈给你做做，这个老爸同我做啊，给你讲，无喷水，用纯粹的牛膏把这个猪肉啊肉做做些老爸，大做这个叫大做肉臊。肉臊的当中有拍水迄款就爱煎，无拍水迄款拢装唔免煎，啥物物件？会当出两年多多做好呢，会当卖到2028年3月26号，一全工做起来后，你个会当起码是2026年，会当卖到2028年3月26号，分正乌皮啊肉来做，甲牛骨来做，正正正的肉做，一滴水都无掺的啦。你妈妈你都爱爱关心的啊，我这个无啊，这个无啊，关心发达。你今日买无着，真正你心肝头应该着，还是关心拢无人咧卖，甲我
10: 同我认同你哦。
7: 大你好，来民政局，民政局咩？哎，安叔，来等一下哦，来来来来，拢先关锁，来你好，来来，印象大哥，你多少声咧？
11: 台湾广播地卡 FM 88.9，真心的声音，真心的关怀 FM 88.9，惠州广播电台。
12: 唉，你越来越多，咱们的事情不安做。
13: 别烦了，你刚有听过预警干吗？
12: 啊，什么是预警干吗？
13: 就是增加你信任的人参与哦。以后就聚会，或者是看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或者是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11: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别烦恼。
13: 以上广告是发布部提供。
14: 各位朋友，安全永远至上，为了提高服务品质，可电话改做0800。也过台湾三大兵体之一的一员保持，拢是一个秀之中。讲秀水是保持之中，一点啊行为水准。秀水是靠海泉州人加内地泉州人两大族群的分界线。以前为了要保卫家园，先民训练武功加保持的武器，每一个保持拢是倾注保护家园所建立的功力。如今保持变成历史，秀水就是因为滑板车你再多是历史。我告诉你，
15: 在草屯有一座本身山林之间的玉树美术，门口有一片青翠的景南，有一种温水清幽，跟山水旁啊照起来，千变万化的整面效果，来这会当享受着新鲜玲珑富足的感觉。这当中是暗时八点，你所收听是飞鸿广播电台 FM 88.7。

生命，关心下代际，心情要求方好。

家己顾家己，成本不道理。啊，咱全世界健康党的党友，大家健康，大家好。啊、我是柏麒麟，我叫大陈，大陈。我刚才到直播，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啊，要吃爱听，啊听无一定爱吃。原来讲到家己做家己，先不过道理。等你讲你讲的时阵，讲你讲的时阵，你就知影讲怎样，家己做家己，先不过道理，爱人可以讲。啊，这么听了，无啥感受。啊，非常感谢，咱家晋江在中华家头。啊，这个我是给我一个，啊，不是给他了。刚才讲说，啊，就讲咱们讲答案啊，大神答案。如果到专门健康做好的时间，感恩我，哦，不感恩，讲有我真好。啊，我这个是中年的密码，啊，密码啦，十几条。来讲十几条不错，啊你多少？十几条，啊你十几条是分听十届，听十间你就听十条，这样这样就对。听十届，咱这家，我所讲的话对象，我拢设定，我的编的，我播的歌。我拢设定点 A 上，像那个，因为这个年代，毕业了出事业的年代，会变饮食习惯、工作，大家拢差不多差不多。所以，这两阵的身体用不积存，大家也拢差不多差不多。东坡的路家，在在大家拢消灾了。现在这个岁还让他鬼不麻烦。在开啊！啊，啊，今晚安那鬼，今晚来个这个兄弟，来个这个会所，大概啊差不多差不多了。所以，我用我的会所，用我的心境，用我的心态，爱来个大家来朋友，讲都会爱改，咱的习惯，个再习惯，都会爱。听到的，咱就要赶紧听到。啊，就是讲，咱六十岁以后，咱的习惯，啊，有需要改变，你就去改。改一个就是，人家讲，啊，习惯先行的，啊，那习惯对吼，啊，就人家就习惯，改掉习惯，人都变习惯，人家变习惯了，所以我那把习惯垮。这个习惯呢，就是还没叫你改，你听不懂；还没讲，没出头，家己上困难，还是没讲白了，家己都讲未起来，讲白了。哦，啊，咱这部是你差不多健康，人讲动是上上健康健康上好的动，啊，咱这个动是上健康的。南无你讲政治讲宗教讲道理讲真理，只有差不多自己。啊，咱的身体拜就是拜，为健康先。你若讲会当，安尼哦，拢加温加温，人讲查甫大个耳朵，啊，女性大个大头，啊，一般只讲是真正为咱做事体包大个耳朵。啊，五遍，啊，多一百耳朵。我是八年了，那个细胞是我刮，我刮，刮过一半，啊，细胞刮了一半，到起来多一半，多个二十五岁时阵，身体上好，啊，歹的再讲哦，人为好先刮，啊，如果特别用那个习惯，用那个好的好用的习惯来刮，唔知影讲。阿勒，你跟他去走雪山，跟他去台湾呢，也哪里耍，哪耍，阿个，
头拉袂宽，家己阁无遮感觉。不过来讲，伊外用都外用。啊，那些这个就无有钱，没钱。咱以前来在这个会上，该惊来惊，该想来想。有听过无？李亚芳，新上演。

咱那个年代歌，把咱那个点啊感觉讲叫吼，叫什么？那飘飘青春美丽可爱，啊，就卖计较遐多。即卖啦，身躯有啥物问题？大部分拢是老老啊，啊咱前三都在六杠，六杠先生爱生死，六杠五生死，啊卡在那个，伊安个简单，意外，聪明一个姐姐，前三迄个大结果挂掉，大挂，不懂。啊，咱的胆无，那个挂掉话紧哦。咱的胆啊，无什么作用哦。就是讲，有甲无拢无啥啊，紧安尼啦。啊，再开就是讲了。啊，我就三条线。啊，咯，天仙我在必有用。啊，我先不说物件，啊，拢有用。尤其是迄个胆，肝胆归肾。消化系统，啊，那唔啦，消化系统，你就在这个部分。那你的大自己，那个会比可以大一点。啊啦，挂掉，刚我走过多几遍，我就不补。等你的大，你的大，我不会开餐，对你自己啊。那么站在那边，他们拿工多一边嘛。啊，你打，好啦，停掉停掉。那个语气怎啊？无啥重要啊，停掉停掉，停掉停掉。再来咱个女性朋友吼，爱煮姜两招，啊啦，巧克力两种，啊，生鱼，啊停掉停掉，啊宝贝怎样停掉停掉停掉。哎呀，啊提交提交提交，哎，进步哟，哎呀，提交提交，点难嘛，提交，提交就变一样，爱的大，一世人，一世人在这点，一世人在这点，啊这，无一个人诶，喺你目睭内就讲，哎提交提交，啊那这里。本身来讲，对我来讲，我会打，我会打，啊，人来有打，有打会听，啊，要打，就是要帮助咱食物件，一旦综合，这个事非常的重要。啊，咱若讲有打的人，食到油，食油就食错，啊。有人敢吃，啊那无带的人，大家都知啊，就讲，啊咯吃到鱼，啊就拍得到，太香，吃物件吼，唔敢讲是咱带的人。啊咯，这样鱼巴拢来得好，无差，咱有带，咱有带，五百 CC 个一千 CC， 五百 CC 个一千 CC。这些是你呢？这个是安慰你。外企的人家就来做菜，做大姐。你那官兵呢？你是呢？哦，你大姐姐，我你官兵，你是官兵大姐姐。这个大姐最会为上，贵宾的弄。但你别讲你讲一顿，卫生先管，大姐不开心，待了有钱不开心。所以我讲，我嘛不会讲啊。讲阿多，阿多喏挂掉。咱的大钱那去挂，阿就是钱。阿大就是结盐烧，结盐，阿结烧，几个种烧。上届多爱就是，欠上个五百点 A。阿来讲听听。不是真不是真不是真不是真没有太久大不久啊那假到新贵少还有大不久啊那都就南宫把它挂掉了不要那钱
我可能爱看卡片，爱看用心的嘛，去对你，阿无我食素的人，到尾拢有下流子。然后讲，阿你大上好，我挂掉未？挂掉了，那怎么？哦，五号把个腿没正来，五号把腿没正来，阿无咱个彩球杯，那个明显，那个物件拢脏掉，你脏掉会干活？是哦，这个玩意不碎掉，不不不不，阿你已经碎了。阿你嘛，无安尼切切切切切切嘛，到尾就只用光，只用啊，你就先做咁开，先别做这个，哪会出来？啊，你们讲这几个哪会出来？今年不少，今年大，哪会挂掉？我阿来就是赚钱的啊，把广告做掉，还有那个

在家。

大伟公司抗斗，变过变过几年，导演在选过一句有下一句，安大什么在努力国内的开始，好啊，我来了快一下快起的时间，他肚子有点不太对，他就这样，在努力下去的时候，我们怎么样？不用先过几年啊，我们拿日历提前啊。在矿脉角线不角冰激凌的角链面了，你看起来哦，他们那角角要冰哦，因为是你美国，他角角的样子像冰激凌啊，他可能也要放在冰激凌，冰激凌要是冰高，那肯定有冰激凌，我好怕你放在冰激凌，好的了，他经常好，他会起来的前会。对呀，你别那个你你你你都干不了，到底怎么了？你这一个天赋不够，我只能开玩笑，我原来就上过一次，很高，天赋大，大气大，高效率大，我管你啦，啊，管你无啦，你那方面是不是那后退啊？你也会踢。前来是他的天机，爱的青蛙是谁家，爱的天就是他的天，阿弟的观众也是这么尊重，你是两个画风，你的对象的下方一起想象三因为你你能什么女家家爱的女家一起下去的人啊，到甲方吧，还是下去了啊、你是到底下去这个长得太有机会做完成别人都没明天想说他就跑了上了他就买一个要下去的料他就比较还不够他上了这个关系他上了这个顶住

我那我觉得不好，他那什么就是特别多，他那原来他不靠比较感觉，他腿这么直，该上不他的不足，不让你们家光照顾哟，你们整天来了，一点爱说话唱歌，也会，一样都是学花，我就看着你买的少。上班去的，哦，啊对呀、啊，到工厂去接，他到地方混打，但是一直把你搞晕了，他到这我能够吗？谁到这里关爱同学办？我，对吧？你跟着跟着去那做，那么关，他们觉得，一好，那个。扣了之后，还一扣的是关系，再让你关于死啊，啊不，永远关系，只有关，关系，还是你关系不对，你也是这样的，还是关系不对，还是自己脑子不对，哦，你要再说，后面多虑，现在去做不理想，大国家。我见他们在那里整装干净吧，保安喜欢的是净，干净点，玻璃就是这种，看来你们慢慢打造，有工具，有设备，还有原来的师傅，工薪就费，啊，腰上会低，哦，他们会，你难过到底低，啊。所以你从大公司以后，他说，哦，他做装修，他怕你，你个人，然后你打，他就不接这个做，你这样倒，他那倒，他那不干，他不干，你别再不打哦，你先玩改变哦，哦，你那不打，我还给你打哦，你够仔细。还有个岛，我找你用。

FM 101.5，外面有。

回来了，你跟你跟普京啊，我想要看护这个的他们，结果那个现在离开的时间呢，跟他讲讲，讲他这里他不听你，这个人家那个客家的，你哪能讲，我都讲，要不要让你走？会有地方。说他们的空气感干了烂了干了说关系了凉了干了他想一切都花去怎么真正还说一句严重他就一步的拉力我不想这个朋友他们只带你来解决真行啊那是非常真行他们挖光不能想让你生病挨到挨到天会因为天会才上会一个国家要知道是他们在这里他们在不打的高比气明天的国务上受安全生他操入心的战好的，一定要不要放过给我选择。评价，我马克超长，我科技长，阿北上工程长，都科技长，人家是超牛啊，牛啊，超牛啊，阿北上工程，好，啊不，那个不超长，那个在，啊运气在，啊加高难度，加高难度。他就拿着一支点的板凳逛，他把这些叫过来，他就是把大叫过来，整个全国黄金队，我是军中特务，军中特务是最最强，最会出现，最要体面，最会战斗战，你给什么体面什么看法？那两位军中小子。小那么大时间广泛的广泛那个时间不能容忍一个好修道因为你有当时会啊太小有当时出来有当时很小哦啊这个道所以咱的身躯当然正常无啦这个心跳应该把侬查起来有你做工课甲无你做工课心跳查过啊你看一会啊你清楚的咱那个筋那不完的 QQ 变尤其是这段你写的现在不写练你呢首先会更灭亡连接你小小的体温用练的那个有那个感有那个度咱那个筋给我灭亡啊卖光假荤啦，卖光假鱼，你跟他讲讲啊啊，光弱不荤，你也会听，哎，不听了，你话多，就是你，哎，光打错字，一读那个字就多，出来，那超过五点五，还是会更灵活。我这么的功夫我还没说到这里不拖一边去今天啊一般单位来搞战斗败部分他今天我白功夫他干嘛点都要白点啊这样不懂啊啊他这样的功夫都要进行加工哪小子八口的在这个这个加工哪临床上够关系够能别急别急够比较关系那个关锁要利用不能多用不能说我欠债欠债你吃看看吃吃你就逼着啊啊吃吃会更多利用就是利用不能多用来面对百分之人人生十分钟这样吃下来啊你说要怎么吃啊就会锁哪路吃得少啊哪会锁得少吃得少因为这番也够很好会给你做家婆的啦这是家婆家婆媳妇啦你未来明天都给你那照这样抓到一波货的啦
拢伫遐甲你找麻烦，会叫你请，啊你免惊，变好过啊就好，百五十三千块，食干饭，早暗还是干要一盖拢换去不便宜，早暗还是尾暗嘛是干要食哪样？就讲伊讲，就多济了，我干要食三粒盖，好啊，盖食三粒吧，拢可以当作食饭食钱啦，咱这食品。他们会吃个卡片卡，会使怀疑，千万买哦，千夫那千去，咱就健康快乐吃百里，你吃百里哩，怎么变做咁正常？我你吃百里，你还讲话出歹听，哈哈，啊，你让你听不听吃百里，你不会笨，啊，百五的行情，吃干，会使吃多会使多，啊那等几下能吃多少？拜托。你要配合多一点哦，阿兰那个分头，黑卡卡，侬球啊侬少，这个东西你来去破。我们为了做生意来去破你贵什么呀？哦，啊，你要修边修多哈，来去破百万张，八个量三千块，再去暗时一两两两堆在你，哦，别人的商品发就发了，外招来招去，阿铁力。白天要到处休息。第三，咱国地机电会办，咱国地机电会办。第二是南关市对面南京石油行，代表好利好比安慰。大家讲完，行动奖金，先对老先安，黄环东大三杜爱先，北屯安村南杜华先，在中国了，在立华先一先，太平天宝银楼，大刀对咱。南岛南岛市公园草屯蓝树洞屯南玻璃之星一山黄明洞中华中华金红星何必万尊欢迎你行公行六甲英杰新港新安小桃河星田中林村台安天前金木洞飞鹅片华飞鹫公安洞小桃河星地岛有标以及这边文林在雷星北港五星高了五点，系统多情况容易进洞，国标治疗小安，大医大医职工房再见，三九两千，情感领先，破处调研，台南新苗大安，北湖新鲜，有数千里，中康也安，华南三河大力有标，在家的江源，北湖信泰，在湖前边，地区的专情康伦。所有人都掉，总有这个能换的沙锅男、小苦男。好嘞，还有那个金宝，你来讲啊，哎喽，弟弟都来都不好，还有个兄弟，哎，不会来叫完了，还指望你给你兄弟。啊，你来讲，啊，这个飞来几点上座？六十点，五十分，三二十点，很干净，懂？在现在健康专线的，还有先困，安全不在先困。好，阿那边来了，不错，过来。啊，那呢，一家果园，秘鲁的，高温，这个在，这边火锅，阿干，阿这边我就找到去了。康巴，我们阿龙是这里，也是我们门已经支持。这边火锅，一罐。两百的，哦，后来他结果的破烂业，紧急哦，六十点，千五公，中间不到弄几个力，刚好挂，好，回来过点的，空吧空好，空三，比例三三，空吧空好，空三，比例。三三，多谢。

0: 嘛，啊，你有存钱啊？
1: 我唔讲你，我讲你啦，我听你咩啦？系啦，啊，对，我唔讲你，所以啊，你有存钱啊？无，
0: 有，
1: 啊，你有存钱啊？你今麦今年还存钱？
0: 今年，
1: 你存款过来了？啊，小妹，啊来。Hello， 他今天他选题啊，他选到了几多少？为了他给的果，没办法。他的阿弟，他不，他的，而且呢，他那奖金设计台，他做的光这个光，将来的钱是这边的税，这边的税，多起来，阿弟的。
0: 首先
1: 会更
0: 面
1: 会更变
0: 是不是需要
1: 妈妈紧张紧张在跑
0: 爱经还想要死
1: 别人一般那个平民的地方修了啊吃完了啊啊过冰淇淋料理啊过饮料
0: 弟弟
1: 啊还有吃一款油的东西一般消拢娱乐了吧？啊，吃了了后，当时你消化，当吃，当时你家己分解，啊，你个冰淇淋安尼，给外汇哦，我目睭安尼轻轻个看，都是要甲抢的。讲你是妈节都我过衰，你是要过过几夜？你敢知？重点是你要过过几夜？你敢知？你若讲过过三五个就算，看你变哪只事在你。啊，过几个我唔知啊，你只费事。哦，刚才恁只把坐高铁还是坐火车？哦，不过贵站啊嘞，无咱路了坐在那讲一下，不到幺幺，啊无最早啊都来在那买凉的，啊是讲要变数啊都来一顿食。啊嘞，咱嘞终点站。为等于的对啊你别再讲这阵你若无好啊讲啊你就负责团结为了讲啊你这份这份吃大 HK 吼、哦、HK 三百块对啦啦做个小有八百块啦地板修的那就一个很简单的哦你都吃了对你都吃五百块如果吃那个套餐够有那个虾够煎蛋的够蚵仔这样吃就好了还吃那个代表说经济的利益两个人吃一千块七十块啊冰淇淋呢啊还有一次冰淇淋还有饮料那个脂肪非冰淇淋咱想要吃饭正常的人生就是要我们的胃我们的血可以烧所以吃的东西大家好做工作好运动结果你吃吃一大堆当不成的脂肪牛肉就当不成的脂肪这个叫做这个叫做牛肉啊我就看了这里呢吃的有的对啊够会我给外汇比如说好啊给我三四个汇给我五汇安尼哦啊够吃一等啊够吃一点所以咱今麦听这直播吼你到时间啊一定爱好好检讨讲你的生活出在多位真正呢天哪讲入去病院怎么到钱啊哦啊你到真的哦，欢迎个，等你这一切看好，等你这考试过有过，你才来再出面。菩萨，一尊敬爱因素，拢给你写来就对，给你好好看。啊，你写哪会去尊敬啊？登时推口，看嘛分，吃鱼吃肉，啊无你菜价。啊，吃饱，啊，过来吃饮料， 啊，佮食冰淇淋，食迄塑胶，啊，你考试国家，你得看病嘛，啊、看病一定要动用到国家迄个健保费用，虽然头几年钱后后壁住院，你住院嘛，只佮开到健保的钱，我甲你讲，住院还住院，啊，健保还健保。你都卖入去病，你都入去病，跟保险都冇代志。出来做肥的开啦，一点爱给你，跟他扩大条。啊，好恁好恁三公，你的问题出来多，这个叫机会教育。利用这个机会，好好给你教育。快讲，你记一点比别人较亲，较亲切，因为你。深受其害，因为你有受到艰苦，有来生钱啊！刚才这个所在路口你去过上，后刚来个家你就惊，慢慢去过，你可能嘻嘻哈哈，然后不必要照顾。你一点过哦，乖个那娘啊，娘感觉乖啊，哦，乖个那娘啊嘞。你那讲到第二期哦。我们现在政府要留言了，要实施要鞭刑啊！先说两个再不讲。啊，都你都已经倒一支啊！啊，你看是倒位生活出问题，啊对，啊这六十几岁呢，六十五年，六十三四岁，人咧七十几岁人都无人去倒，你先来倒。就恁工厂宾馆卖啊，恁老爸老母就对啊，卖也怪老爸老母。啊、哦，卖怪回团，别拢给住宿给的，唔知嘛？啊，这就利用你这边的机会，啊好啊，给你教育，哈哈，你可能哦，比什么人更加清楚。人讲哦，那个有病先容易，后边你出来了，你就敢讲，哎、欸，你莫安尼讲，我就较早存安尼讲，吃吃吃，你讲你存钱啊，啊、哦。我们就买个第二支住院的，六万八万个十万，听讲个病情都不搞顺。哦，呢，按我讲，我第二支我给你倒啊。后讲你哪安怎你就家己去接受到，哦，心肌检查你安怎你会做？惊了死，惊了死，哎、啊、就是，安尼哦，我见哪都有钱啊，就过来去装啊，啊过来去装啊，啊。包括讲医生也未甲你讲，你那个到第二季都无道理啊！啊，你都一点生活都会出问题，有因就果，有果就果，这是因果循环。这不是甲你讲是讲合理道理啊，这是甲你讲道理哦，啊，不是甲你讲道理，简单都明了。我你再去问出面找要看，甲你病者我也看人安尼找。啊，问题在倒位？今日你的风水的问题，还是住宅的问题，讲个质量的问题，还是你名要去改？那么到底能改名？啊，你去改，这就是先花实施，带来赔钱。啊，恁个做生意吹，做生意吹，啊，先拿大爱去结交，爱去挂，啊，人就免挂，你先爱挂，爱去吹的管。就是现在制度没在找源头，挂掉行啊行啊，来来倒啊，倒入这些，我没差，你我没来我病，那没我事情，倒开这些。我说那个两个在那里阿伯啊，十二三期，现在十二期的十三期安静要打，哎，规个团队呐，哎，医疗团队吼，安尼够无法哩呢，啊，哎，都有这问题。来，咱个时间就是到安定，空九一空，空九一空，空三二二三三。啊、哦，你那边加外来，就开始变多。啊，外边路费，
0: 我附近空白空空空三一直三三好像在时间附近啊，好像生多钱的都我附近附近好时间接时间就来小三一个再过做回来
2: 像我这呢痴的寒风吹。

情，伤我这呢痴，寒风吹。

0: 声音，金花就会开。FM 88.4，88.7，予你发，予你拉起7，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1: 三零档节，今日收听《超高雄经济百科》，从今仔买档命。今仔日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如果来出事，有影从出事证明，还阁亲自地府，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档命。开始伫五月二十日进行，甲相关的证明文件放入作备档案里。过来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上一万科官网，去看看看看点 gov.tw， 或者是看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欢迎审议，以上工作是财政部。
0: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阮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卫生卫生卫生。为什么在我们的人间里好吃阿姨难道你来研究要来家乡的秘密
3: 讲话关于之中请我就去走地板的东西是我最开除了是台湾上国玻璃以及中央都是追求以外一个运动就无所不能其中包括着高血压药、温柔药、水饺药甲凉茶等等。高血压药或者是低血压，并不是今年开卖客人源。讲起来，也够有几万个客户，然后都会让你大话之言无处可落。所以有四位讲，低血压困不住，有人讲，将这些低血压人，我得为富贵尽在其中。只有勤劳甲变化，才会有结果。自从小结果，一个千万人正做了后，为到这个时候有缘的开酒者，会当做平台中积极聚会，真正是一个社会千万人之中。
4: 后坡山运动公园是台湾第一个共用娱乐场，每一个设施都非常的大。还有观景台、甲行马区、散步的步道、森林坡、红色运动操场等等，来遮耍几天拢无问题。这当阵是按时到点，你所收听的是欢迎广播电台 FM 88.7。
5: 再说一个，若要有成就，身体爱运动，世界健康奖的奖友，大家健康。大家好，我是发起人，发起大神，大神，大小的大，担任完全来神。咱的节目叫做《福冈的造血宝》，非常感谢您过来收听。咱的节目真简单，做健康干做干做健康。啊，我你讲起来，你去想了外久？一日分三，啊，我讲的对的，啊，你该叫出来合作。唔对诶，你点做？好，当作讲下我哋学会讲，明未啊？本来就是咱两年，咱两年嘅时间，一边听，一边大脑想想诶，诶，无好用，都放唔起。啊，健康，而且讲食得就是健康。我讲，咱哋即部是做生意做，迄个我所以行得即阵来吼。行到春夏秋冬，行到这个冬，已经来个只步步爱休息，千万唔通哦啊啊！都想到较早迄种气节，唔通去想。咱的身体，咱自身的身体，就咱我的建议十回家吼，身体功能剩三分之一。跟是制作的，这是 DJ 做起的啊 ，DJ 做起的啊，没办法，就大家安尼斗阵啊，手牵手，心连心，啊来，行咱后边大路，我来行后边大路，啊来做一个 有尊严的，麦当劳不尊严的啦，不尊严的啦，哎，来好电脑。

错过的高你，因错过的高你而过。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谁会走不走？本回向他，就先了不还后，阿龙不要别离，放下大，放下。好，来，过来，恭，花轿子恭，到金斗寿，阿弥今日发生这个事，你再个转好不来，阿弥会当一天，阿弥个第二天，就。上个外口迄个囝仔，咱就卖伊伫遐斗，莫斗。何必啦？讲啊，你都有钱，咱我斗何不斗？有较歹，无较好。啊，有较歹，无较好。哎，若斗我挂掉就挂掉吼，有较歹，无较好。安尼，即句话斗话吼，安尼讲袂了，咱再管一次。好，前家有一个，伊讲，啊，我坐车吼，啊边安尼咧，啊先生啊，高中生咧，规身躯咧。哦，跳花生尿尿哈！哦，这个我也懂掉。来来，当然啦，咱是不看到你也不走了。恁厝的哪一关？龟仙姑哦，老婆跳花生，这代表龟干无的意思。恁来当讲，前面生三口，阿落去，阿做诶靠哪里？迄个三岁个你看什么事？啊、哦！啊，做了摇摇冰，甲做了，啊，要洗衫，你看什么事？你是不是洗衫的时阵，垃圾、老花，不过在在这个垃圾，老花的吼，真的光明一点。啊，那我搞垃圾吼，就是皮肤被尿给洗，所以在这个垃圾，我讲你这么介绍的吼，在这个垃圾不多，我靠衫来去做的。这个你提前把它全部都推，你去跟你说，家里的去打我，去打我，把咱他们的哦哦，啊，阿兰，阿兰哦，前几岁，那么岁要那前几岁，阿来切，我不做送，阿你看高音啊，出去，你那去啉水，人会讲你笑。啊！哦，安尼是刚去坐山的公车哦，安尼查某囡仔放我，里面关了都，什么新什么课的哦，关个头一撇霸我，安尼哦，我当作新人，在这也有地有乌的，啊，都用点赞，我变了我，你根本是无谈好吃，小三楼吧，啊、哦、啊！这个背包就不错，起码你那拢食个不得不吃。好啦，阿咱那门家经理十岁，你爱得几啦？卡早无当阿食，阿你阿落溪阿边的水嘛，吸；卡天池的水嘛，按落是滴吗？对，明白了，好吧。溪阿水也讲好，你看好，你是你食不吃？我到啊，那我管算碰上对面，哎呀！啊！你看这卖搞的呢，啊！咱大家吼，你啊，我你自然就来休息啊。Hello， 我是讲你这个现在叫发财钱，在这我还剩几个币，因此钱砸爆了，砸爆冰箱，还存得起，大家拢明了，啊！我就是在这发财时光，时间太短，人家上不去。我吃的毛肉吃烫他自己的样子先回来齁等一下人做做好等一下我平安的才会赚人不是回来你也要逼逼啊我的声音声音嘛都没有逼逼啊要反过啊不是好阿嫂啊处理的叫人先看你的你不在这款的算算活动一直管我吵他一下干嘛被你说好处你以为照用那我现在是说你不要我买的美剧啊啊我现在跟你说好处啊我哪会发出规矩的你把那车头车尾
大家来要坐车、单车拢一堆，拢提一堆。到时阵的话，问题遮济。啊，这先铺，啊，就简单做平了，啊，就水，啊，就水就上烧的，空气是潮水，真值钱。啊，搁买啥？一做咧空气，一是潮水。啊，迄个水，我也唔熟。安尼，真个你，哦，安尼你做，你又唔拎，讲拎就讲会错。啊，事情不好，起码要大声教育。大咱那里，你不顺好，你不顺就错。哎，那些个，哎，怎么胖就到？嗯，也胖。还有有些啊，伊就走。啊，这大天温度那正悬，嗯，伊就走出来。大味，油味啦，油味就化出来。我讲呢，天天做这个，这下面这些，那一路光吃饭，这什么光，全部都是跟到你的花头。咱是关联哦，我都平常经常。啊，我就讲，我甲你支持个讲，你爱去检查，啊有人生病啊，啊才会当消化。啊，边个透热，讲爱透寒风，我讲，啊你敢坐？啊我去换位，用个啊，我做咩走去换位啊？这轨道吼，啊咧坐咧高铁安尼，透寒风轨道，啊真艰苦。啊恁厝，恁囝哪有？阿林，杂波看，杂波的吼，汗臭味，哎，我是先下的，哎，这么接下来变下来，鬼辛苦的臭味咯，哎，你杂波呢，过一波，这叫做柳针，哎，臭的真的臭的，哎，花的柳针，应该太金水排出去就干，排出来了。个别炒，安尼叫还，结果一些不会炒什么，啊你看，其他游戏啊对吧？其他的机关，那游戏啊，会炒后面，那个游戏中，哈，啊你来直接来。听我讲。

我前天拄到一个十八岁、十五岁啊，有成婚，有公爹阿妈找过的，啊，这有成婚哦，这有成功，十八岁成婚，好出什么？好介绍，啊啦，我六十几年之后有成婚哦，这个都，这一关的哦，大家拢相认。不管你用什么成熟的电你就站在空我背为什么跟你说所以就将推一种音量好、哦、不管什么那个扫盘的事就什么什么什么不管完全我背为的经历他的小三这个里边他的标题改弄，啊那标的关系怎么写改弄？我看见这，我就见你回来呀。今天还不行吧？今天今天不比了吧？还是这样说？啊哪位啊？我讲你讲，上面给我这么多搞笑的，怎么写呢？人家的女仔都要乖的，人家是这个女仔的。我老位挂个平平穿，我穿，我穿穿的，起码我挂一台，啊，这么闲哦，哦，平穿的，平穿，所以呢，不光用的呢哦，不带中性的回去，看水，跟他讲，啊，十八岁以下，你才可以喝烈酒，跟他讲呢，随便讲，啊，你饮料一缸，你才要一杯呢。你去标我看看，哦，真贵。

公安接了，你赶紧给包给他，所有赶紧包给他，公安接，怎样？赶过去，他被我成功弄过来，我说怎么跟我今天还能怎么这么跟我去？他被我成功先救一下我两边，他说说，你给我要点救济，我也跟两边的东，你。你是大人的事，我当你有成分。你是大人，你是大人，你烦恼我不是负责做。对，啊，我包烦恼过来，我不烦恼关系啊，啊，算了就听，啊，意思讲，人来做的，啊，我今麦讲救下我就。你今麦去叫人退下来就成分，哪方面吃干味就是吃干味啊，他妈结果我先倒。啊、哦，各位这游戏啊，就不狂骗哦。各位安诺，干嘛呢？都你的破麦啊，无我头里来去对牛点，这个对牛，有的人一个人拢狂骗，一个人拢骗的，一个人拢叫狂骗，有分类的，那咧笨手无足的，干嘛骗？他都去吃了，干嘛骗的？啊，财经哦，第二季咯。那个参观的人，还去讲，啊，听，看被听讲，我就讲，我就，所以，那个十八号就成功了。我没来吃啊，我没，现在我两边没在讲，现在两边通哦，吃啊，不讲，我那是不是讲，你那我没改过主心，哎呀我。那个十八岁找到孙哦，啊，今晚来吃你这里，没，有钱了，不好哦，是不好，你呢，都是在了，十八岁哦，很少的，你呢，改口赌金哦，免吃就好，啊，你讲了有多个习惯嘛，你讲来吃，啊，来吃习惯了，过不散，怎么我都话你去存钱啊？啊，你钱来存钱啊？在假婚的吼，婚礼，真老拍过咱的火。在假婚哦，是相遇多，相会更恐怖。哎，关的吼，那个教育来讲的，相惯者啊，卖讲多惯者啊，这就相惯。啊，你有什么好？先不挂牌，先挂杯不挂牌讲，你有咩好？不要吧，那不要，卖大家卖得起，卖小水正款。你，本来我跟你叫起，你去跳的，我过去起来，跳。我你那边好，配合咱的生意，安尼得劲不？啊，该过得劲不？得劲不？得背回啊，啊啦。那最渣的哈，那个黑猪啊，那个什么了？那呢？最渣个十倍，你看天才的，那民间讲的，哎，我打个五号，你坏机会。啊，你那讲嘛，要要求他，啊，我要七八，最十倍啊，要求我的位置要七八，啊，谈话水色数啊，要求他五点七，啊，你这。卖讲家己，讲家己是放良心的。那呢吼，看迄个张枪师，拜托你会做了。卖一直看迄个，啊我拢乌的，啊我拢红的，啊我拢乌的。啊，我今日真心过来是。啊，那要怎样活个下去？家里实际过较好，唔知要食个下去。我你男仔，我个就是，我这个直接就告诉你，来，红色人气，金蓝红。

好奇，哈哈，打到你鞋了，这个好奇吗？

0: 互恁看看，即个安尼七十二三岁，身体有赞无？安尼清醒看嘛。再来，爸娘爱教伊收钱，其他咱指定有房，咱各地指定有房。
1: 宜兰市南冠市民对面南京石油房，
0: 大家好，你好，你安宁。大家讲完，请共享先，相对老心安。黄环东台三度爱心，北屯南村南区华兴，大中国梁，大力华兴一心，太平天保联合，大都平安，南岛南岛区公馆，草屯万寿坊，屯南独立一心，竹山黄明堂，彰化彰化区红星，河滨万村欢迎一心公行，乐江永吉，新港新安，石头好心，田中仁村大安，永兴金武堂。最后欠话，贵州公安党石头好心，低头有标，以民得民。本人在地一心，北港一心，到了工地，系统保险同中医诊所，高中理疗、教案，家己家己是公务员。哦，啊，过来，专心跟副主任交接，拢有滴个能力，加课啦，教，啊，你去买一支个工。叫过来，大人叫过来。阿舅妈过我都接过，你那误会啊？哦，弟弟来吧，说啊误会啊，阿侬啊，咱得管兄弟啊，习惯，啊特别认真哦，吃干饭，啊干要吃一条两粒，放起锅里，过来咱呢一家狗肉，米饭粒，健康几个健康，咱呢先煮。爆一个头，爱喝鱼，买矿的土车，俺俩还欢喜写的。小个人车油呢，又干净，上不小个人车油，还转红红的。俺俩给个人的车油呢，是吧？不行，不保险。小孩子也不保险。过来，奶奶辛苦了，看这边辛苦了。好，一个六分钟，三分钟我讲过六分钟，讲过三分钟，为了报警，空白空号，空三二二三三，空白空号，空三二二三三，多谢。无情人，请你离开。
2: 谁人不把心留？

爱情来了吧，亲爱的。

了爱，爱是我的命。

Thank you.

今晚收收听这个节目，有个小三的消息，我接到大了啊，给你准备嘛，今天还不要先多少，你刚刚啊，你也准备，再拿回来就可以，把咱今天处理起来，不要说准备，你是处处理我表演嘛。咱即卖讲重点就是讲，有人啊，他那个检查表，真正检查表，快手机啊就控制控三零三三，我头一人拢看，也会养手，我拢想要看过。前那个会养手人先不会控制，恁的天，恁的心肝脾脾心。拢好，包括白痴、皮肤、头毛，拢做会舒服。这部商家是讲，阿罗女性十四角度，拢先看一个十四角度皮。话是讲，你会今天那个签吗？那是怪我这家换角度，好几人看你会到。你看你也会有道歉，所以人家哈、哦，咱也包括都一种，本来想做天会啊，特别健康，天会特别健康，会如会客，一直这款观念哦，爱挣钱啊，爱装支架。阿罗来关心千惠，东沙库存超过200，哦，都爱千惠，东沙库存超过200，阿你唔来看国币动，好啊，阿你千惠有甲千惠有关系，你那无关，一点么关系都无，伊那讲要千惠，会到底是安怎？肝的问题是肺，腰子的问题就是流症。啊，那肺啊，问题就多，我爱慢慢去找。包括咱年岁侪，年纪大都已经交叉，也买肌少症，买骨髓多了。内面这都有结石啊，有积结石啊，也买骨髓多了。这多了。好好去探索，阿会走到周围，会使阿所里个周围，卖是刚上到一滴来嘞，会阿霸伊，我讲好霸哩，我真少听讲会当阿所里个霸，但系咱不管，咱这么重点，讲我人家顶公众的听快的，拜托好干，你来去检查身体，有身体检查表。啊！你罗龙加快三个月去一遍，我的妈！你懂哈？三个月去一遍，咱这么做的公民，那在四分之三，反正也无够。啊！做咧电来去抽血，我睇到足惊，啊！咪抽，抽到倒位去，抽几 cc， 啊咧，刚上路去抽血，啊！食拢个清在食，啊咧。咱家长同我讲，你大神，咱无啥枵呢，哎，还个胃食道逆流呢，哦，你怎啊听？未枵，就是人生不久。咱啊不对枵，就是未枵的人生开始啊，季节的不对，不对不对。所以咱啊，家长会做事情，拢很辛苦。卫生多高？就是小腕有痛，内分泌。啊，你如果吃，如果内分泌，如果完了，卫生哪一件工厂也无进完了的。啊，完工是一个来造啊，免钱。卫生工厂啊，无完了，免啊做事，免啊，啊，卫生工厂就尴尬。啊，你无卫生。
安尼食物件，啊无啥食，老多呀，多的有的，那你就不错。你那个，拄好我开始讲的讲六大秘密，啊那个大无啥老人挂掉，挂掉啊，就挂掉啊。啊卫生习惯，食干卫生呢，我那听六十多岁，这个话题。我那个卫生管我都爱笑，人家那个卫生已经少了，那是拆掉的，内脏类接触起来，啊你看，无去找源头，那拆了拆掉的，水拆了拆掉的，拔起来，啊水就流，啊水流的，啊你拔倒的，啊你拆掉的，拔倒的，水接的啊，买来了，啊你拆了全都放袂开。啊就是你的大小的啊你的那个要求一夜啊还有不好那两个中阴性的不够首先能怕不住啊你拿去摆个管理好啊那你把说我有管就是我我请你叫王贵啊就是我总结那贵啊就是哎，这是什么？安尼，我最想讲，那从我开始做，那单就拢成为人了，这是不是？啊，我个心里怪焦了。我买这么多的鸡蛋哦，哎，能成为一张钱会做，把握。你来拿光，这一张钱会做，我天，等我干干天的钱会做。会清清哦，你讲后边清清不平，你的手法手法，那个卡粗卡凹一点哦，你若看那大大，那个叫鸡蛋，那个是会想过正，想过清，想出来会清的就好。这一个人的酒馆来好好吃大吃大我拜托拜托我就讲个老婆婆钱会花的钱我每个人来我要弄给人照但是白天我才说你钱但是我最近我就讲我的电台这些麦克风这些公家我说赚钱然后工作啊后最近我有一个还是没听听不懂我安度气，啊，我那个，安尼对，怎么会用我挂？我哩做不起。你看你的手盘啦，凹凸凸，啊，内脏你出得去？啊，重点是，其他的器官在面这几道，几道会你死？你给我看的手盘，你哪会凹凸凸？拜托你。通过过来啊！哎呀，不管你大学嘛，当作老人看，老人班是一尊尊尊尊，啊，你那是大是大哈，差不多大是大就对了，大是大呀。你管那个事，你钱会存要存够，会一点二到底。那个镰刀，你就拿不会啊，那不小心去老会，你就去个几块嘛，镰刀。那前面那是头发，啊那经过几年，后面是翻色，是翻色镰。那个是，会，大会会更难做。哎，人行路，放弃了可以，对，对的客户是要包。这个是出来会更好啊不人做总结说啊会要看管修道啊不修道啊不然他就不修道等那你会更爱动一般行动修道等修道等啊如果你也会来行会先大气地他就到你也会的透过那个收缩呀，啊，
就到位机关 OK 爱的消失机会纪念火炮，会纪念火炮就稍微退位消失机一下特别紧张了，他就看到了一些人是错的，爱的是你也会金麦克会金，你也会是会金，那个靠料是最多的，擦料是多啊，跟他那么粗糙啊，你那擦料较薄啊，啊擦起就老皮啊，就老皮，老皮一条老，哎就老皮，擦袂起，真费水。恁个，我是你爱笑讲吼，我爱点个话，我爱点人家各种小物件。啊，诶，加个就几十万，你算讲向上进，话拢无啥蛮长。啊，我你听了，大声了，啊个不开在路吼，啊拢一心一意，我咱现在讲是健康的方式，确实啊，啊，有关身体的外国，虽然讲啊健身，啊有人来解说，来讲，现在怎么哦安尼哦，哦是安尼哦，个大神讲能讲快，啊就解决不是，不是啊，动作功。大家签位的时候，辛苦卖够出的什么？以及会问太里面，阿你老公要看数字，要紧啊！阿个多的多，低的多，阿个中大个，三安会大将，这里买单机会教育，这电视啊，我数字多，一点那个政府机关电视啊，告别。大家马龙山在国际家他找这些好他就告诉我们今天亲爱的家里有啊接着去看我给你那个天别的人在这里你这么写的天哦他就得了啊我有这个节目叫过去我的时间摆了这有就要来做节目，拢会去收钱的。啊，拄着的，啊才建立的，讲话的，不厌其烦。这里啊，那里啊，一心一意，就是大家健康就发展。健康吃饱，你要做快事。电话之声，联络会。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空三

我。

过去予恁，今日轻。

0: 感谢咱所有全国总会时代 时间一到，就来锁定阮的周末啊，两点钟拍二分钟的时间啊，拢总要甲阮收听吼。啊，我真感心，连变数啊，都照你变数咧听。啊，有诶会那辛苦诶那听，啊有诶那食饭诶那听。啊，不管安怎啊，拢是来咧陪爸爸妈妈度过两点钟。啊，像阮阿伟讲的吼，互恁有一个愉快的暗暝啦，啊人嘛愉快，心情啊紧张，暗时就好困眠。嗯，啊人嘛操烦，啊心肝白疼，暗时想着要倒落眠床铺，嘛白惊。哎呀，那歹困的要倒落来惊，要跑床惊，要倒落来惊着，跑着来惊。嗯，啊到底生有白惊，就爱心肺健康。快乐啊！每天用着上愉快的心情啦吼。但是啊，我今日要来讲一个我家己非常啊艰苦的代志，就是我有五个疾病吼，大家拢知影，我来自嘉义县东石乡啊，咁要逐天拢咧讲啊吼，因为啥来啊咧，这真是食老气之外，是要互大家知影讲啊，咱嘉义东石。啊，多拉草有一个播音员啊，伫全国所有的节目咱做上侪，啊，全国的产品嘛咱做上好，包括是电视台咱的优质的产品，启动生物科技啊，所做的产品黄秋田代言拿好，杨烈代言拿好，啊，乔佑代言拿好，啊，伫三立电视各大电视台拢总看得到，不是唱歌台哦，是拢。三日电视、电视剧啊，吼，一寡节目，包括新闻台啊，拢总看到阮的产品，啊，迄拢做恁个点赞，只要是伫电视看到，启动新闻科技啊，黄秋田代言的啊，乔佑代言的，杨烈代言的，拢会当做恁个买啊。但是有诶，就是讲啊，拄啊无咧看电视，听到诶，我拢会甲摕来优惠啦，吼。听说啊，当地迄个物件，伊地界伊个困难过，对吧？有当时啊，爸爸妈妈，你唔好感觉讲啊，阮咧甲你讲无话，是咧甲你骗，因为我甲你讲无话，是咱无话啦。因为啥讲，家红拢难未熟，啊，然后电视台是未占位，但是有当时啊，一出波动，电视台咧就非常占据啦。我是电台啊，全国所有第三片。有当时啊吼，啊，咱直接讲，真侪前辈恁卖甲我反弹，啊，我无咧甲恁听介绍吼，有个人拢讲，啊，我在要甲家宏阿妹，哦，做些动作，拢错过人咧甲讲，
1: 反弹到死
0: 啊，啊，讲我拢袂甲熟，啊，你人听生意，我讲生意是安尼啦吼，啊，咱用良心做就做诶，我只要会当啊一碗饭。配挂只鱼啊，就好。老母讲的，你免像阿公配到一尾鱼啊。我讲，我来自嘉义县东石乡，我行啊一路行来，对我的四大人永远感觉亲切，永远对因感觉讲我这世人，无论如何做无做咧，我都爱尊重因，爱孝顺因，因为伊请养我五个姐姐。哦，讲起来大姐，较早考读方言国中，考到。加入的无时间读，为着要请遐个小弟小妹，伊讲伊根本去食头路，这老师来高声甲拜托，无时间互伊读册。你看阮的家境过去，偌尼啊痛苦，我大姊我三年厝的，正时甲正常活啦六十岁啊，吼、哦嗯，对，啊我过境，吼、哦、我中途阁有五，总共有五个嘛吼、哦，第二个大姊做头门。我今日要讲到我第二个大姊就好啦吼，啊，过来就，
1: 你搁讲未吼？
0: 哎呀，
1: 先过等。
0: 我第二个大姊，啊，自细汉就我那拍就是屁股，啊，然后出社会嘛为着要甲阮爸爸妈妈斗请阮老尾第三、第四、第五、第六这些弟弟妹去做头门。我的大姊江南姐啦吼，跟我第二大姊。拢是一份操咯，做到搞定。我的大姊是退休的地方，对，有做导演啊，出社会，无去读加入的， 可是第三第个正是惊啊，那十月还搁咧第三，一份套路做将近半世人啊。我二姐主持社会十几岁，在高雄学做头门，做啊到正时就对啊啦吼。五十六年岁，我那将近要六十岁啊，搁差了四五岁六十岁，还搁咧做头门，干一份套路，主头做到尾。安尼我的大姐，这是为着啥？为着做坚持，要甲老爸老母斗三工。所以讲，我抱着感恩我大姐的心情，我一天二姊算歹命啦吼。我的二姐应该是差不多三十年前中风，我的二姐嘛做苦难的吼，家境无好，啊我二姐啊做头门，两个阿婆夫妻。请两个囡仔大，我的姐夫伫三十年前往生中风，迄个时阵家父阿爸协助，心无科技这么深，伊就是讲本来用文化头壳咧听，上高雄的五外科健康教育，结果我一个大姨姊啦吼，我的姨姊，姨姐夫的教育了，我姨姊伫做头门，正是伫高雄坚定。哦，我恁拢会当卡来打问啊！你前阵咱的朋友真济，我的二姊伫瑞星街咧做头门，东北时段，我的二姐有飘伊，伊敢若做头门安尼日啊做，暝啊做，为着要请两个囡仔大，一工工拢卡电话给我。伫前几年啊，我开始咧做电台、生物科技，开始咧做产品，伊安尼一工卡来，目屎怎啊变落来？啊，我讲阿姐啊，是安怎？哎呀，伊甲我讲吼，最近手啦吼，拢也袂出来。我做头门，我头门做我会晓是，读高中以后了，我全部别人教头门，拢互阮二姐教。伊甲我讲吼，最近手拢也袂起来，做头门烦恼多在了做。啊，迄个时阵，我二姐囡仔拢也搁咧读册。很多的马赛变很多，伊讲伊干会当一个潮人，阮姐夫无老半安，干那会当刻意去相手，甲咱做做头门做弟弟，啊，赚一点点啊，当钱啊，啊，请两个囡仔大学毕业，一个大学毕业，一个怎啊做军人啊？吼、哦，所以讲，伊迄个时阵，卡外头拢还是唔在变嘛，啊，医生看讲伊个啊，五十斤去三年，啊，我讲。东北时段，爸爸妈妈，今日就小孩人吼，我要甲恁讲啥代？我听着安尼，我怎赶紧对朋友的公司因日本进口一人物件，我讲你唔免烦恼啦，根基自然。如果真正甲我都做，无嘛还够做兄弟姊妹人甲你斗阵。我的意志有够坚强，我的意志有倒来了后。家己含辛茹苦，请两个囡仔大，我讲这做是大人的啦。伊讲伊甘愿做这啊，唔甘愿甲是大人伸伸手，伊做这请两个囡仔大，唔甘愿担少钱，唔甘愿弄少，我爱我爷囡仔突然，安尼妈妈有伟大吧？伟大嘛是辛苦。所以讲我讲这做生意是这，你若不好，你是大人就这啊。真正人讲超市啊，等等，啊，如讲，如讲。有咧看，以后不是随咧讲，爱真正啊，做身体命令啊，爱真正去做。有当时啊，我甲恁讲，阮老母搞进增加，也是我的家，恁唔知咧上进无？阮老母进八十外，伊只要一礼拜来，我就甲进一摆增加，增加拢我的家。讲真正，我唔是咧甲长辈时代抱大风加风来友好，但这是一个出家的姿势，如果甲做会到的代志。你一定要去做、哦、所以说我今天爸爸妈妈你们在哪有手不压管脚不自然我说人要有五路血路第一人、哦、第一是要神经路血路骨路气路、哦、总共五路要交通啦第一神经路、啊、我待会把这五路跟你们进地球的尽头我讲给您听，哦，啊，我来唱一首歌了，我再来分享我当时，想让我这项物件，哦，我的大志就对啦，吼、哦， 吃甲，有材料搁吃头毛螺啊，有材料搁吃加刀，十人客剪头毛。本来医生他宣布你这世人无材料，搁做头毛啊。哦，咱讲起来，伊讲你这三年，除了你开刀开刀，搁无一定会好。啊，咱来讲一首啊，迄台北啊，迄、那个春珠啊妈妈。啊，多点的歌啦吼，春珠阿妈妈带台北发电波，啊，听讲因台湾啊出外人，所以讲伊刚好听着到，我们讲到点首就可以用的流浪语啊吼，来咱来共同去听。
2: 是吼，来你们成为空白空空空丢弃空丢万
3: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
2: 哦，七七挂电话，恭喜咱订阅专家哦，来五回去的礼物了。

手了。了解着阮这出外囡仔的心声，人讲在家一日好，出外刁刁难。伊就先你才知影，回家真好啦吼。那是当前的，等下爸爸妈妈问看伊食饱无。

有回乡的流浪儿啦吼，啊，感谢咱全国这长辈时代啊，这爸爸妈妈现场的节目，啊，我讲今日啊，我向所有全国几大的女性也好，爸爸也好吼，啊，妈妈也好，啊，恁拢辛苦啊，啊，讲实在，无恁的辛苦打拼。啊，无现在恁的家庭的美满甲幸福，啊，咱做今日事事，啊，你若有享受着，啊，如今你的幸福家庭，啊，你就爱感谢你的爸爸妈妈，哦，我讲我刚才一个理解，为着今日当做头门啊咧，你来头面啊，哦，你刚才我有去拜托着我这个朋友，啊，伊这是日本是医疗用药啦。啊，我讲咱人就对，啊，咱来五路交通，对五路，筋路、骨路、筋路排地、筋路、骨路、肌路、神经路、血路、五路爱交通。所以讲，咱的筋路偌重要，足侪人唔知影怎啊骨骨头。啊，我讲筋甲这个啊顿大啦，吼、哦，这也是筋路啦。这偌重要，你知无？欠钱袂使。啊，我讲咱人就对啊。当时我的大姊，真侪人咧讲妈妈做、还祖做啦，手袂举全国十斤三年的，哦，袂苦袂啊，也四加一啊。这有诶，你骨路有问题咧，你脚头嘛无问题咧，是你的筋路袂了咧。有当时啊，你困啊一半，你先来就近，因为你的筋路斑斓，你的某种器官。担心问题，所以讲爱摸路交通。我讲爸爸妈妈，你家己自我检查啦吼。你若有咧酸，有咧抽，有咧痛，这样子一级的退化，五分六级，二级咧都是痛，已经爱食消炎药啊，安尼这样子二级的啦吼。过来第三，就是已经有红啊小症。啊，过来，小花挂水，这个爱住，你告诉他。

0: 朋友，你爱认真听，现场的节目，我讲我家己的这些，吃了就对了，让我感觉我一世人做着一件代志，我让我家己做生物科技，让我家己是做播音这块，我家己只是恁阿爸买过，大家都知影吼，大家拢会晓甲我讲，你买加后面这来咧吃的一产品，当有人甲我做啊，还是多见咯，这个产品。是日本是医疗用药，做某一定的哦，哦，关键是日本字的。我过去阮食咧食的，是一般般尔。我如今正是伊咧食保养的，食下做加强版，做比原本的就对啦吼，相会功效。哦，啊，阮这也是安怎？医生甲判断讲，这爱开刀，开刀佫无一定以后你会当做头毛，你无一定以后。你有材料加热啊，加煎啊，加刀啊，哦，啊我讲，我唯一会当报答我大事的，就是这个产品。今日来，咱来邀请着，啊你若有头拄啊筋骨路袂通的，筋骨路咧生疼，我咧讲下吼，筋路袂了恁袂骨病啊，袂惊，哦，坐四卡椅啊，包括坐轮椅的，包括你有上过风的，会麻，会酸，会抽，会疼。今日你要认真听啦吼，咱来邀请咱的啊东方生物科技的执行长，这正刚刚全国的母娘吼，爱写喜乐康呢，这是营造公司出品的啊、哦，外口放的真多，包括你电台都人了，但是我不爱讲批评，正刚的作品咯，就是为家红的节目，因为阮大姊就好开始的，哦，啊咱来邀请东方。但是这进口的吼，足贵的，啊，无通听听，有进口伊这拢爱把啊日本每年拢爱增加扩大，咱来要请东方的执行长，咱的美丽红执行长啊来到现场分享了。
1: 阿伟阿仔阿仔阿弟家红呀，各位进来听众朋友大家健康大家好，啊这次我来呀，啊嘛等等这个喜乐汤，等这个收金咯嘛等。要请医
0: 生，
1: 对啊，要简单，
0: 对对对，啊，又唔得白做。本来讲要交单，上年前才了我白，我冇吼，上年前爱做两个话会，白做，要赶紧的。而且过去受过阮大姊，受过足济我的听友，包括阮可儿妈妈，阮本身陪大，两家办完甲做平路都有效，
1: 对对对，
0: 然后遮尔好。
1: 啊，因为吼，伊这是专心的第二代，第二代是家电代，啊，第一日本爱摕迄个药方，就是处方签嘛吼，爱去甲日本的迄个医生爱开。开药单了吼，你再去伊个药局再去提药啊。好，咱台湾差不多吼。啊，像那会当食因迄个迄、那个辅助，因为伊即马吼就神经内科、外科啊，个手术科，即马上新的哦，疼痛科、专科中的专科，啊，个有一个中风科，好中风科啊，神经科，好一般咧咧迄个骨疗啊吼，就神经科、神经科啦，跟伊个迄迄是较侪啦吼。啊，你啊要疼痛科诶，开刀科诶，这些爱去费哦。因为咱开刀过吼，要要哪讲？咱开刀过嘛嘛挂住了，迄筋络筋络内底包啥物？神经甲血管，神经管甲血管，尤其你血从穴道，然后穴道爱打开，因为咱筋络内底包啥物？你有重症了个，重症就神经炎，神经炎就神经管的啥物？就淋巴啦，就固定的意思啦吼。啊，咱包的内底，所以咱要拍住咱的任督二脉，咱就爱筋络爱疏通。筋络就是气血、神经筋的道路。
0: 所以讲，人讲破筋破血。
1: 对，破筋断骨，因为筋都靠这个半筋半肉的。
0: 对。
1: 半筋半肉是指那个，伊切开了那个筋。
0: 骨吧。
1: 嘿，嘿，喂，骨吧，嘿，喂。
0: 骨吧，哎，筋吧，筋络。
1: 筋骨吧。
0: 嘿。爱念社会。
1: 啊，伊的筋就是十八，什么？十看社会。
0: 对对对。
1: 啊，伊的骨咯，迄骨吧，拄啊，到尾也唔是伊的十骨长。
0: 对对对，
1: 体内底就含啥物？含血管嘛，血管和啥物营养？和咱肉和咱神经管营养。
0: 和咱的骨头。
1: 对，所以你的筋络啊，真萎缩，内底血管只干嘛吃血管药啊，风吹落的啦，循环病啦，有无？你大病中风的，只要中风的大大肝筋啊，肝忘记一直疼，那中风就是你。那就是因为
0: 中风的神经，中风的神经嘛，所以说你在现在亏数，然后为了颜面神经失调，面歪，嘴歪，脸歪，那就是经络去办。

0: 办掉了后，你贿赂就撤掉了。
1: 对对。
0: 啊，你贿赂撤掉的成本，佫萎缩，你嘛就萎缩啊。所以就是安那为人差的，你坐稳，你也差一点萎缩。
1: 对对。
0: 啊，因为你无咧振动啊。
1: 对对。
0: 啊，你为啥那你大半斤来一直办掉的，红砖斤一直办掉，你就中风，你撤掉的啦。啊，创作不创作就不强嘛。
1: 现在开发回去，
0: 对金板难。啊，以前的讲不强，你要撤下金呢，撤下金呢不强会弯呢。
1: 是是。
0: 所以讲，你讲会脱臼啊。
1: 是。
0: 啊，就是因为咱今卖的技术、治疗技术、医生的推导的技术，还是讲药啊、化疗技术，治疗上面都用的拢化学做的。
1: 对对。
0: 嘿，化疗技术，啊，无就迄个，咱的推导的，还是讲咱镭射的。MRI CT 啊，这种哦，像那对筋膜、心筋的筋膜、甲神经筋膜啊，都修好，都是无啊，都修好。你修好嘛是会好的完成，对吧？啊，你啊把推过多的去垫着一直在穿，也在一直穿。啊，今嘛这个吼，那因进前咱是伫个冬天，而且是较多，这个没做好，因为冬天的时阵大家的筋膜拢会。
1: 咱
0: 啊，老老来是哪会老豆筋？老豆筋就是咱板红，啊无就咱的筋膜去，或者是缩缩，甚至是一丝，所以会板红佫兼老壮一点，健步是无？会登起啊，较老登嘛，较袂单起咯，较袂迄个了
1: 面
0: 嘛。嘿，啊有诶，老豆筋，老豆筋咱会量出个底，底较久啊，椎间盘突出，底骨刺，迄是中正常问题，对吧吼？啊，是安怎筋膜这个问题几百年啊？按我都在想，那起码这最近什么都会当，哦，一步登天都会在，去月球都会在啊。是安怎对咱筋膜对咱哪？因为咱人就是安尼，咱人的筋膜底下在做心脏。你我都活化，你就我都弄手，我都弄手就钙化，就变冰，变到去灯，无不是灯，啊，就沾凉，我才冰就安尼来。你想啊，我问你。他们家做多少就多少滴啊？因为咱的筋络就是包神经筋啊。啊，咱大脑知影爱食、爱肥、爱食、爱粗、爱弯弯腰嘛。是啊，那不要做。
1: 爱啊！
0: 迄种迄种有机会嘛？啊，你不要做出来。啊，你的筋络就是白，你已经萎缩了，筋络拢进去啊，筋络进去，你神经筋无营养，神经筋就死去了。你死去啊，你哪有可能以为伊可以会当做什么工作？你要是你证明你就要死唔难，还是就无力，无力就开始什么会喘，无力啊无就会肿、会软、会疼，而且骨头酸软疼。吼，啊有诶脊椎僵直症，你酸软疼到底啊安怎？啊未睡觉之前，医生都叫你啊去开一刀，开一刀吼，开一刀了后，有诶人60趴就迄个脊椎酸软疼嘛，想看咯，60趴诶几率会失败，是邪好哦，60趴诶风险会死哦。你一定要全身麻醉，你超过65岁，你全身麻醉，第一都死亡率啊，这是一样的，就是30趴，十个人有三个人就就就死掉。啊，你敢知影呢？啊，你啊，你
1: 三个退休的，
0: 拢爱三个，
1: 是个健康，
0: 我咪相信嘞，对不？你哪有可能开？啊，你开好呀，你爱自己恢复嘛，恢复60趴，会100度，你敢那40趴嘛是半身不遂。啊，阮这就是安怎，只要那开药啊嘞。因为一般人咧中风，一骹一手啊，而且啊，对脑皮伤啊，做个黄金期，那是啊，四骹椅啊，那无得迄个乖啊，对吧？伊开哦，迄个啊，健康诶，就是迄个神经骨受伤诶，啊无就去开刀过，爱恢复诶，好无？伊互伊食，迄个复健诶时间，复诶时间会做较短。这个做起来不是用，不是一骹一手哦。以后就是让自己之前讲的，说他问的他讲，他用，所以代表讲筋络有害，所以才当假病的哦。啊，有的人开刀，伊个骨伤就一直疼，一直疼。啊，伊就是开刀回家，因为伊不是止疼药，不是消炎药，你啊止疼药消唔消？你讲重点的，你别话靠一个什么屈髂素就解决得啦
1: 吼。
0: 但是你有肝病，你有腰椎病，你有胃的疼，哦，你看卖这些。
1: 啊，是，
0: 嘿，
1: 是哟。三分刀啦，所以讲，咱就是个高丽人食西药，咱
0: 才
1: 去找这个较天然的物件。
0: 但是你西药不够好，
1: 对，因为伊个是医疗用药，是日本
0: 啊，
1: 这是日本病医学上开的做药。
0: 好，三粒30分钟，比医生开的止疼药啊，止疼效果还好。30分钟，你不管你是最底层，其他啊，发炎其他买止疼药的，还是讲头壳疼、颜面神经痛、不中风过、三叉神经痛。所以有的人觉得骨痛在暗时，冰冰就开始疼， 手机呢，困扰嘛，就是伊咧听，困扰咧听话，有个人心情呢就是较急，因为按讲啊，心头一个物件就是一直咧听，一直听，吼，啊无就说就是神经衰，骨神经痛，有个人哦，唔免治疗哦，伊神经衰保养了后，骨地就袂痛，你就唔免治疗，咱上面和平共处，骨是骨地诶。你地着迄个神经嘛，搁滴个，但是你神经用搁较大只，搁较强，
1: 所以
0: 叫做受伤个地方。
1: 我唔知系一种摸咯，
0: 对，
1: 吼，尤其你筋咯，
0: 筋骨吧，筋骨，
1: 筋咯，你真爱先破
0: 掉，
1: 然后来当来讲筋骨咯，那不讲骨筋咯，筋骨重要。啊，咱人就是安尼嘛，多筋。
0: 话会，对，
1: 你不是爱我讲，
0: 重心在唱歌。
1: 对，我讲较早，前后我的大骨轮头，就是因为我的筋络受损，然后骨头退筋会怕你去，
0: 对，
1: 无法度让你骨头形成。你内底骨质嘛，所以讲你含刀拍骨，
0: 平衡骨啊，你就无阿多加着营养
1: 啊。啊，首先我就甲你讲啊，这个多筋络，和我的节制，内个软。吃大一点咯，
0: 一吃一斤头斤大，
1: 对，一吃三十分，我来讲啊，连心经听，
0: 对啊，
1: 经常讲来连最易来听下头，
0: 对，因为一心经话话，迄筋络，迄是三十分钟就开始帮你做话话，但是一吃一罐了，也等于修好，但是咱讲咱修好了，咱每一个筋络会变较大。都是变较硬，但是嘛变摇哩，嘛变 Q 嘛。你等到大站比较大，啊，你也必须变咯。你嘛是照常退路，退路加你的时间多，你就无法度控制。啊，伊是变较硬，弄较大，啊，搁在你将遐拍定的所在吼，小拍定的所在，车挂变的东西的分呐，在你都会用。都会用了，咱讲筋膜啊，筋膜啊，对不？啊，即嘛筋膜枪是叫筋膜，筋膜啊。这筋膜再来做起来，再来一个筋的，来再来一个筋髓啊，就是筋膜的那个，就那骨骨那个骨骨髓长上吧，
1: 骨髓长上，
0: 哎，跟那个骨髓一长上，我们筋膜一，你买一个帮你补齐，把你包个掉，所以你做起来一个筋了弄，一个翻动，不然啊，倒掉倒掉机会了哈，那就叫骨折，实际上就是神经痛黑哇，你也讲可以一个承担。咱们各大病各大各大中心的做材料，你呀，就得做一些骨刺，来做椎间盘突出，来做什么脊椎僵直症，因为咱的这个骨头是辽宁的嘛，咱的按骨那边会做会做筋骨，咱的骨也当通的，因为咱骨头细咯。筋络啊，怕痛，气都会有带痛，
1: 你看
0: 那都会中风。
1: 你看做别人吼，是啊，中风了爱做咧，因为要甲筋络疗好疗咧。
0: 我也会做吧。
1: 是啊，真侪咱台湾疗灵真不济无？
0: 不济啊。
1: 有个人我你讲，无上疗灵，坐也不是，坐也不是，卡卡讲也不是，我就讲啊，规工袂困袂食。
0: 因为你
1: 这个，因为是筋络拢在泛滥，
0: 对，
1: 你人的筋络呐，甲你泛滥就对啊。会控制你规个人规身躯袂爽快，所以讲有个人你看定定愈定愈重，哎呀，伊就爱甲你筋络推落开嘛，有重一点，对不？像那有个咧敲砖，敲砖就是咧敲你筋骨咯，甲敲即个就
0: 拢结块。打怪有个人去针灸吧，啊，你叫拳头使做他安怎滴啊？一筋络有个不心定，就是抓袂着。啊，你叫十大师什么哦？气节帮我推开有吧？哈。推开三缸了，这个神经，这个关节是啊。最上重点就是伊会当主动在你搜寻，伊在你找，到底是病的，到底是垮去的，哦，迄筋膜也垮去的，迄本来就是断去的，啊，无就较无遐用，是吧？在你搞好重点嘛。那你来做你话啥啊？
1: 是
0: 咧读书，我咧发言，我咧即马接触呀，安静的听，一定咧发出作用啊。所以是安那，你也接触，是安那，你感觉足生气，
1: 足
0: 气啊，听个气听有无？无底筋膜炎发炎嘛有无？嘿，吓是无？
1: 有诶，像你刚刚有咧，我连麦用酒水咧。
0: 对，你就是吼，再帮你修好了，再帮你把它缩小，帮你把乳酸啊，再在内底迄个发炎的迄个。太一样，那什么样？不得摆出来。所以在你修好，在你摆出来了，我在你分享所有筋络、神经络，在你做开用。你啊，这拢未听，你筋络是调动的。你的心话，你的心话，根据你的健康会带得来。因为咱筋络，它能经常一寸。 寿元三
1: 是
0: 哦，那是黄帝内经
1: 金恩一寸啊，
0: 对，
1: 寿命就
0: 那是咱古书黄帝内经头一条，头一条叫咱中心第一步就是爱护君爱辽宁，
1: 是
0: 君爱辽宁，你做人家做十年，伊个心情的愤怒，你嘛是话都放平常，你嘛是会退化嘛，
1: 是
0: 个平时嘛个十年，所以你要五十斤呢，你手啊袂弯呢，像迄个胆汁素，
1: 是，
0: 为甚是骨冷关节的问题，是因为你愤怒慢掉的问题，所以想卖去开刀，先试食下。
1: 我的头疼，疼侪无关系。
0: 你是食止疼药？
1: 对啊，这个嘞是红骨头筋硬。
0: 对对对。
1: 注意头壳疼，过路拍袂起哩。
0: 对。啊，咱今嘛热天，像那，你看咱讲热天在寒风刺骨嘛。
1: 对。
0: 你在上面你保养你的什么？顶面骨头你的骨头在翻硬。
1: 对。
0: 但是热天你的内底所有咱的水分的发会走掉。
1: 是。
0: 你无水分你无想。你无想，你过来热天受热，你感觉头上来，感觉坐坐来感头
1: 晕，
0: 那就是你神经根的衰弱，你筋络的退化，但是你就是干那热天，一直在流汗呢，明白？哦，筋络是放练的哟，就讲像冬天啊寒着无，但是你的筋络这个时阵，这是你破坏，是大筋是把破坏，你无感觉那个时阵，所以今嘛这个时间是不能乱跳，你知道吗？因今嘛这个时间错。你当地的时阵，听我去分析，涨雪有无？
1: 落雪啊！
0: 落雪，
1: 唔惊
0: 寒咯，唔惊安暖嘛，唔惊寒。哎，啊，过来当初话，当那个要火就要动，
1: 温
0: 咯是超强烈放平当。
1: 反正今日你倒来食这个酥筋咯，不管你过去手袂硬，管卡袂起来，我讲要甲你酥筋话会袂骨袂下手袂硬
0: 无啊？袂冷酷
1: 就对啦。筋络要你会了咧。
0: 爱气听
1: 吼。三下几个四下以后，我看再来一行，这科学妈妈就对了啦吼。先飞船，飞船跟他上面。
0: 神经豆，
1: 神经片。
0: 哎，神经豆，你都爱心病的，帮你排毒。伊个内底在你修好，搁在你排毒，干那直接接。
1: 关键的妈妈本来拢干那，
0: 那个
1: 啦，伊个升级吼，啊，拢要人上去，这。就坐起来，像咱这坐起来，坐一届，老爱三百块老一届啊。像咱这筋络了，可以筋络反弹拢好。所以讲，爸爸妈妈，今日我特别要感谢咱的执行长，就是咱一直在推这个物件，讲你暗时啊，拢唔好在买，暗时是筋筋络啊买无。
0: 无，
1: 我讲是进口的。
0: 这下我讲错，因为日本进口的物件都得。
1: 哎，这毛一定的，我这一粒皮皮哦，是像买冻干啊嘞，啊这用玻璃干那底，这是真的哦。
0: 这是啊。
1: 玻璃干那底阿罗蜜挂，啊写日本字的，我给你写一个 plus 的 ，plus 啊，就是加强版。
0: 加强版
1: 哦，啊今日
0: 二哥版的嘛吼。这台底吼，会成分我简单讲者，伊这是104年，因为进前咱讲100年，咱即马在过四年的时间，104年，要105年的时间，因为进前是到70年进前就第二代，第二次世界大战，有震惊啊对吧？日本人是像咱即马哦，咱即马的人体实验是袂当通过的，咱即马用动物在做实验的，日本人以前吼，因是用人体在做实验，因是解剖人体。啊，伊坐坐坐桥啊，还有人咧食，吼、哦，所以伊说内底伊咧解剖时阵，像咱骨啦，甲咱关节是固定的，但是伊看啥筋络甲神经络，所以看咱内底人体哦，有规整条筋络甲神经络做神经的，所以100年前就开始在编制，所以啊，咱互筋络甲神经络，因为筋络包神经络内底包血络嘛。会当活化，会当疗人，会当甲你保护用，会当分到别个受伤。
1: 啊，这有诶，日本诶国旗哦，
0: 日本进口诶，
1: 啊，是啊，国防诶配方啦，来，爸爸妈妈，这爱记得听，
0: 再来配方嘿，
1: 下下叫诶，对
0: 不对？啊，你唔常变
1: 没有？我你下下叫，下下袂食啦，下下筋络袂凹飘诶，下下会凹飘啦。袂爬楼梯，食到会爬楼梯袂惊热，食到会惊热。筋络三连的，手袂惊烦，脚袂自然，人家赛车，连跑啊加自都无来。爸爸妈妈，五路交通，筋络消化道，过来骨络、肌络、神经络，
0: 拢
1: 配路交通啊。
0: 嘿，拢交通
1: 啊。啊，这是关节，关节无？ 可以整的。
0: 嘿，啊，伊一罐，伊差不多三十分钟，互你产生效果。吼，啊，你一罐了，你就感觉讲你行路较有力。啊，你也讲你有啥物坐骑，啥物听有无吼？伊这一罐轻可，有的人较轻型的，一罐系你上肩好哩。
1: 这一罐，观众听到了。
0: 一罐是卖，阮含关税是3000多，我来算本钱3000块，但是伊这是咧日本叫做曝光单页吼，伊这曝光单页在日本的山顶野生的才有3年才生一代，所以我一年才一产，吼，哎，这是日本专业 RPG 的专业，伊讲它叫做互你神经甲你的筋络，互你消毒，互你保养了后，搁在你内底乳酸啊、内底毒素啊、神经毒啊，甲你排出，互你愈补愈用了后，你行路有力，吼，啊，你神经愈萎缩，还是伊就。筋络较袂了哩呢，互你30分钟产生效果，一罐互你神经好落
1: 哩。
0: 啊，即卖日本就3000块，我算本是3000块哩。咱即卖伫个咱的疼痛科、神经内科、外科、复健科，全部拢是阮的客户，阮客户拢是医生，
1: 对，
0: 拢是医生，我含
1: 住的。
0: 主动降五百，我那咧，我嘛是袂难咧。
1: 其实我医生哦，经常做跳的吼。啊，你知我这
0: 说两句啊，
1: 讲起来，恁敢那挂关税3500，伊关税无甲恁算
0: 吼，
1: 因为伊这批，我有甲讲，我是要报答啊，讲实在，所有的朋友，
0: 嗯，
1: 啊，分享我家己这些女性的伟大。
0: 对啊，我们是止疼药啊，嘛不是消炎的哦，咱是用天然的补光干液，无复杂萃取的，所以你所有抗体300种的抗体，会当帮你做解决
1: 来
0: 真正的治疗。
1: 我
0: 有30多就好，
1: 我
0: 边讲，我多，这日本进口的唔是阮家己种，
1: 我
0: 们是阮家己做。
1: 我台湾系我欢喜食，我是我
0: 咪。啊，阮来参便宜，阮来参便宜，嘛无咧合作，系参咧中方高层先来做啊。不过若无咧合作的情况下，我
1: 台湾你无买卖啊，你若外口买就绝对是假。
0: 对啊，
1: 爱写字落刊，
0: 写
1: 日本字为日本的字。
0: 专亚洲啊吼，独家代理。
1: 亚洲啦吼，
0: 嘿，专亚
1: 洲，
0: 独家代理。一个销售团，除了你本以外，我是唯一有销售团的，迄个军商
1: 的销售
0: 经理。你卖不会
1: 唔错。精神一定好起来。
0: 一定习惯，
1: 你这精神体力歹，卖在吃哦。哦，我就跟你讲啊，这精神体力歹，伊内底有补充你身体应该肌肉爱有的氨基酸。
0: 对。
1: 哦，准备是吧？啊，这样我都
0: 错了。所以你也收
1: 我。啊
0: 让他动作你的那个辛苦的那个保养品啦，维生素啦，吼，拢来在备啦。
1: 啊，无你，无你，我30多，啊，你那个
0: 就是现在来。100多无可能，啊，30多干那去盖。
1: 我今年现在来。
0: 我去盖备料，
1: 啊，无安尼啦，
0: 今年
1: 就要来。啊，无你今年就，今年就那我都来安尼啦，平常你上班。
0: 哦、我搁上一罐，一罐起价3000，我搁上一罐，我买一罐
1: 上。对，3000块
0: 买一罐上一罐。
1: 好，
0: 啊，啊，两罐3000。
1: 还是8多？
0: 30多。
1: 这我得，
0: 这今年为干那只届机会多就无啦，歹势因为好的物件日本来要抢，啊，日本要出口的迄个机会都少都少。
1: 来来，准备是爸爸妈妈，我家己阿姐，啊，讲实在，我为着回馈你。感謝啦，
0: 唔通當
1: 當時甲我
0: 介紹，唔通當掛介紹，拜託。
1: 啊，咱講實在，我介紹，我唔係甲你掛嘛，8000块嘛，台灣無地買，你唔免去坐飛輪機去日本買啊。
0: 唔免，你
1: 後尾無啦。你足多人，幾人去日本買買無地買，因為做日本因嘛是國家
0: 的。已經開藥啊，
1: 已經開藥才有。啊，這唔是啦，這是保健食品啊，要來底，互你吃蘇金露比藥啊較好。
0: 是啊。
1: 今日，好位。就你讲啊，
2: 蓝姐，
1: 执行长来上馆了、
2: 啊，嗯，
1: 哦，哎，
0: 周年庆嘛，
2: 我当然都上，
1: 北大先嘛，
2: 我那无上，可能
0: 干嘛？不带去，
1: 哎呀，
0: 不带，不带，
1: 我可能上不带就无上，上馆，好可惜。啊，我为着感谢来执行长，我会谢谢放个火龙的手，会放个三号门前进的团，准备起吧。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十 我你会久的下手袂举办的，我你会举三十分钟进来，半点钟你甲请啦，无后你电话卡电话来甲
0: 我来接。三十分钟。
1: 电话空空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我来讲啊，我家己直接体验者，哦，来准备时段电话，赶紧打通啊，打到多呢啊，准备时段爸爸妈妈电话恁赶紧打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每一款上三款，
2: 好，
1: 哎，哎，爱听妈妈，来一个，
3: 没
1: 两多，没两多，来你电话
2: 家咧，对妈不念两倍两多。
1: 我一个心态，我爱听，爱听。
0: 嗯，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来，来，来，来，来，准备时段，今日我就跟你讲啊，
4: 我就讲啥，准备时段，爸爸来啦，赶紧咯，再救，我家己这个家庭，救偌济人的家庭，你知咯？
1: 有诶，无代表，做工过啊，做赶紧咯，
0: 做好诶，
1: 做赶紧啊，为了。来，来，大姐啊，来点那个啊，来，来，维利尔，来，都收紧了
5: 啊。我几个最多
1: 哎。来，点那个啊，今日管八千块哈，四管三
0: 管，
1: 管
0: 三管，管三管，
1: 三管，
4: 四管八千块，三十五岁了，
0: 四管三管，
4: 控九七，控九八，
1: 来维利尔来点那个好吗？来这边好多了哈，来你等那个咧。
0: 三十分钟解解决你所有三百分钟的畅想。
1: 来，
0: 我
1: 收起了哈。我们朋友
0: 了。
1: 来
0: 等
1: 那个
0: 咧，
5: 最多最多
1: 那个。
0: 哎，这把电话放到我那啥子中呢？
5: 我都想，我想要的，我不能当水上来
1: 了。来，你等那个咧，那个有新的状况。来，维六来，玉珍大姐。来六，你收听到
5: 了？
1: 没弄错，你准备干的呀？
2: 华人，
1: 华人，华人，华人。
0: 哎呀，就那一个爱心妈妈啊，
1: 爱心妈妈，来大多位了哈，来维六，来台湾妈妈，来维六，你收听到？来，你准备干的呀？啊，来啦，
0: 听到的，从咱人在
4: 听到的废
0: 话啦，
4: 就我的大姐啦，
0: 对啦，还真有
4: 啊，嘿，绝对没了钱。
1: 但是你做数钱用我较济，
0: 你唔当了，你卖了钱啦，反正唔少你阿咧卖啦。
4: 大数听听啦，遮济人爱两五股，你有听到无？你著知影偌济人收袂起，还卡袂死，咱袂久袂啊，袂坏心，袂叫病，袂啊啦，都袂错啦。
0: 对对，
1: 来回了，
0: 习惯互你做
1: 习惯
0: 咩？喂，
1: 来了，来听听又。
0: 喂，
1: 哎，来了，
2: 你好。
0: 我好，我接到
1: 啊。我接到啦，你电话叫你啊。
2: 龙之波，
1: 来回了。来，你来收听咯。哦，来这边来啊！啊，来维六，来维收听咯。
6: 那边
1: 是
6: 在卖那个。
1: 苏新路对对对，爱尔康的。啊，爱尔
2: 康，爱尔康，爱尔康
1: 啊！哎呀，这个是下杠的。啊。
6: 我写
0: 足底筋膜炎。
1: 哎，足底筋膜炎，你看谁啊？好，来，你这边来，足底筋膜炎，我等下我来给你做，你来在家。
2: 又好啦。
1: 来，小李妈妈。来了，来收，来要收金咯。阿丽啦，这些人爱美啦，阿丽啦，
2: 我讲
1: 见你啦。
0: 大哥，我上几关？
1: 我上几关？我过十关。
0: 我过二十关，我等你抢我。
1: 二十
0: 关。我头几进？
4: 阿丽啦，
0: 老大，
4: 我大哥来，今日把我拉你做一件，今日开小钱给你一大笔啦。今日如果你收金咯就对啦，他大哥爱两多的，开一大多就对啦啦。贷款十千六千块贷款哦，注意听啊，十千三三十块，后尾会讲啊，都三十块，还有多十块加，我三十块啦，贷款三百四多少啦啦，刚才这个机会你还搞来不好呀？
0: 十多等好啊啦，
1: 来来来，
4: 碰碰
1: 碰碰啊，我就来一起妈妈。来回了，来一起妈妈。
7: 小姐，阿我来去做细
1: 胞。来这边，来这边，来。啊，来回了，来阿甘大哥。哎，来了，要收金咯。来这边，来。
4: 我来装金咯，
1: 装不起
4: 啦。放放酒气，
1: 放酒来啦。爸爸妈妈，我来讲啊。
4: 感谢伟大女性，感谢我的妈妈，和我大姐，甲我大姐大。
1: 我来讲啊。一句感谢，开偌济拢袂要紧啦，今日只要
0: 钱都袂啦。哎，
1: 光叔大，光叔大姐，
0: 你不有咧感谢
1: 我咧？喂，光叔妈妈，来，你要要收金咯？ 来电来压力啊，
4: 电来三面满线啊，准备时段，电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我来讲啊，未压路啊，未压，未拗交，未久，未下，未徛，未坐，未欢喜，未表平的，电来空八空起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又是林大哥，
1: 来又，你手机呢？来电来压力啊。来，喂，你有来位收听咯？
6: 谢谢。
1: 来，等那个，
2: 我能大声吼，
1: 来，
2: 来，
1: 来，喂，你有来位收听咯？
7: 哎，
1: 那
7: 你
1: 这么大声？来，大声有啊，大声在哪
4: 里管？我来这都要细管，每管上三管，大声那边两些都备管，要上三管，再管开你两千块。
1: 来，喂，你有吗？
7: 哦。
1: 嗯。
7: 你要喂谁啊？你？好高啊你吃啊都外啊你吃好高你会吃啊这里啊你起码你吃啊这里我尿都外都困了外啊你弄不能问题了
1: 我没问题啊我没问题啊我没问题啊我没问题啊
7: 哎呀，
1: 这样子人卡
7: 不难。好啊，你穿衫下给条好穿，别做溜的啊。
1: 有的连要穿衫要叫布拉车，要偌济头毛都不在了咯啦。
7: 真
1: 卡啦吼。
7: 啊，你对我真好，不过啊，你好啊，你改啊，你想讲要剃头，这个后头我真好哦。我实在欢喜啊，我买买一个要无得送你。
1: 免妈妈，多谢你哦，你个阿伯出侪物件，阿你爱食。小用小给
7: 我你给我叫人多多多来耶
1: 好好好好好好
7: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7: 好好好
1: 好
7: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
7: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
7: 好好
1: 好好好好好
7: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你十斤一百斤拢袂要紧啦，哎呀，来电那个咧，电那个咧，电那个咧，来准备时段，电那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最多可能三十多，六十个，十十叫啊，死都扛十斤咯，
7: 分钱
1: 啦，十斤咯，我来甲你讲，我上两百条啦，准备时段，一罐化罐水三千五，这边三千五，买一罐，放三罐，大包就对啦。爸爸妈妈，我这正了钱嘞，你
7: 嘞，
1: 今日若无了钱，大红老西老一个月，今日大多的就对啦，两小多贷款六千块，执行长三十块，后裔三十块，大红包到三十块，多贷款开你六千块，
7: 麻
1: 烦了诶，爸爸妈妈，我咧讲啊，借未个房卡未记得，未估未啊。啊！这半点钟三十，我没有你紧
7: 啊！啊，无需要啊！
1: 一个人生就对啊，做着一件代志，对得起家己的良心。你看我，我大志无三条，做头毛老目屎，暂时生意做
7: 咱不得了。
1: 来，喂你。
8: 喂，我开大桌。
1: 开大桌啦，好来啊！啊，你那不要开大桌，我无大啊。
7: 再来去改。
1: 大桌你买上三罐就对啊，啊，那大桌是两小桌。八罐你兼送三罐啊！我你啊嘛，
7: 兼大红家哟。
1: 哎，大红本人。
7: 你也是大，哎，你也是阿爸的哦。
1: 关爱，关爱，记得
7: 关爱，关爱，
1: 关爱，
7: 不要这么，
1: 不要这么，不要这
7: 么。我在上海关。
1: 不，这手机号你挂，你放的是八号，你等一下嘞，等一下嘞。
7: 挂的是三号。
1: 三号你啊？
7: 我准备送你咩啊？
1: 你咩买咧食？你咩挂对象啊？你咩为咧食骨头？为咧食筋络诶？你食啥个？哎呀，这苏金咯，这个食苏金，话会趁机赚过来啦。来，为你个明仔大哥。苏金咯，来你等那个人啊，这大路接的哈。我来讲啦，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那这不要被我跑
7: 走啊！用电风扇，是讲把你推倒过，哈，那胸椎间来，
1: 都
7: 解开起来，哈。
1: 推倒一点，然后推过倒一点的胸
7: 椎间。阿伟，关节炎的，
1: 推倒一点的胸椎间咯。
7: 对对对，阿伟，关节炎的，关节炎的，不会平时那个
1: 骨头。喂，俊豪爸爸，
8: 哎，
1: 来，你要不要收兵咯？
8: 哎，你，喂。
6: 就结婚了嘛。
1: 好啦，你坐在家里，坐在家里来，我来
6: 做
1: 面啊。哎，来，你要不坐边头？来，可 OK 哦？哎，来，坐在家里啊。坐在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的无啊。来，可以哦，来，进来哟。来，要不坐边头？
9: 一罐公我的，
1: 一罐六十粒，买三千五，剩你三千买罐送三罐，大桶爱坐两桶，八罐六千五，佮送你三罐，再一罐六千啊！现在也咧空白空白，空九千，空九百台位，你要进来大哥。
6: 我好多。
1: 来咧，来咧，来咧，来咧，来咧，来咧，来咧，来咧，来咧，啊，现在恁家己去打，啊，七点钟来下完。我不想爱去
0: 上班。他不收的马都参
1: 加时间先到电台当中啊，后来电台当中插播，但你咧刷卡服务。
10: 曾经辉煌的江西的龙马湖，台湾的花里岗，龙马湖，青春的流金年数，青海越过莫桑，爱他就。心在唱歌，手摇幸福。台湾的啊，唱歌曲，台湾的曲。台湾的风情，阿所真最流行。曾经辉煌的江西的龙马湖。
11: 看着花园美丽花蕊，闻着花蕊芬芳的香味，也听着花蕊的声音。FM 88.7，花园广播电台。健康万能，为了提高服务的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12: 为山为水为高地，为出咱台湾人的真心意。好喜欢的南少年的本周江淮江江地方面中是一个六角的人群，咱的面对当地有什么特色？我偶尔上已经拍摄的中红桃之类不参与，花天球并派地区并拍制作，但是在这家都是在流流之中消费到手建立在金北座的如今大将军关然阿布达九一，位在福建的梁庆生是台湾唯一一个如今座的主路，相传在金座时代如今座由东华建立性不管开始来南迁，十八世纪大开来台，以名为姓，该关然为梁，一个台湾西尊大将。古镇座有台湾的因素，在台下有八千多人，大地的梁志忠有四个姓名，后边的梁志忠是做梁氏宗族，每年举办一年一度的宗亲大会，分散在台湾各地梁氏的中心，拢会登来福建参加这个盛会。梁志忠每户拢有共同的祖谱，详细记录着家己的历史。梁志忠的病情中头前，伫咧家己的阿爹阿伯旁边看，所有细伢的拢是亲戚。讲完就露出着一嘴金丝气，名儿意义不出错。这大晚以来，细伢的如今就是一碗粥。
13: 博弈桥林地打彩点点，最大的一件。搭配着特别南瓜泡饼的泡泡屋，搭配以前的泡泡屋，将一个来给美术家的设计中，神明泡心灵当中。我看见家的都是本中精灵，化蝶在东北故事馆的点当中。这当中是按时在点，一周时间是回民广播电台 FM 88.7。
1: 我上来为一个秀场的妈妈。 来你好，你好，你好，
9: 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来你准备几下咧？
14: 刚才正阿讲，
9: 我点啊？来做一个你说话，你做一下，你做一下，
1: 那么做一下，别那怪你家里去卡。啊，虽然进步多多啊，哈。
9: 对。
1: 啊，咱来欢迎第二点钟第二阶段啊，来咱这的听友啦，哈，今日这个收听咯，我等下第二点钟你都听无到的，我讲一个细节。
9: 今日咱这点钟都是朋友在
1: 来。来，你好。喂，
9: 你好。
1: 来，你好，你来你好，关一下。喂。哎，你来你好，关一下。
9: 来，你就等会空吧，空空空休息。哎、
1: 欸，来这边收听咯。
14: 我跟你去
1: 这边。好，来整那个，来整那个。
9: 好，好，好。
1: 来，威六，来梅菊。
15: 哎、欸。
1: 妈妈。
15: 哎、欸，先生，他姓孟哈。
1: 哎、欸，
15: 你今晚刚要装潢。
1: 装潢啊？啊，你装哪个呗？哎呀。
15: 啊。
1: 啊，谁的啊？
15: 我是
1: 讲
15: 你
1: 啦，
15: 我是
1: 会买
15: 啦。
1: 是会买啦，你真个野咧哈！你若无靠主人，我我我那知影有遐无？人安尼
9: 袂啊，心焦，大家拢全部去
1: 讲。我讲今日就对啦啦吼，准备时阵爸爸妈妈租金咯，咱五路爱交通。我讲当时先啊，我会去进口这个租金咯，甲东方的主营就拜托，甲因当主营拜托。
15: 嗯，
1: 安怎全部爱好
15: 我？我有心干嘛？
1: 我当时我就讲啊，我来自家己，但只个农村，来自不困难，但只个家庭，大姊可就加入，我再就拍二姊。有囡啊，高中就毕业，做就稳头路，做咱老将是要六十岁，大姊六十啊，就出社会未三未啊头前，好、嗯哦，我有五个大姊啊，啊头前这两个，甲老爸老母斗成，二姊安大就放心啊，两个囡啊十外岁，读高中要读大学，本来做头门，阮大姊人正硬骨。伊无爱甲人撑长手，无愿意人借
15: 钱，
1: 甚至连咩补助都无。伊无爱，
15: 我家家己在拍拼。
1: 我讲伊家己一工向人拍拼的话，伊讲靠，讲到这样啊，讲讲讲讲，讲啊，目屎流落来，先让老板赚。伊讲最近手拢吃袂惯。他一直是人刚才上做的工作，
15: 上做
1: 头门，
15: 他那边怎？
1: 东北时装，做小弟的听着，甘款的心情。咱讲要甲斗三工，你嘛无爱。听伊最后，我知影有一项物件是日本人比较有够好，无论是五十张妈妈做完左手，因为这医生啊判定，讲伊就是真。经过三年的折磨，
15: 三年我就困到问题，
1: 啊，一定爱开刀，但开刀了无一定会当回有原本，这种扭捏，
15: 都是杂卡，
1: 你得买啊，搞澳门一定爱扭捏，一定爱做我的准，打出来澳门这事，结果外地乌炸的红心状况，你看有一个乡亲朋友呢，欢乐噶，每家的群众在看着你讲讲，我只好把东方的几元券拜托，我
15: 讲，
1: 你是关收金咯。好啊，你等下玩大戏吃，玩大戏第一间甲吃，三十分钟后去卡阵
15: 了。你都未记得呢，人多我都夹袂起呢，三十分钟
1: 后都夹唔起呢。就是安尼，真系烦恼。三十分钟后去卡阵了，好啊。
15: 这够有效的哦。
1: 你讲是随吃嘞，感觉讲啊像迄个筋络咧
15: 穿安尼。哎，你会感觉会烧
1: 伤，嘿。啊，啊，电脑就跳啊啦，
15: 吼。穿啊，
1: 嘿。穿啊，随手夹会穿。
15: 三十分钟了。
1: 欢喜噶。讲实在，一直甲我讲，叫我就爱甲你朋友感谢。
15: 食三张脸就会赢呢。
1: 爸爸妈妈，食三十分钟就感谢，食三餐了后
15: 就会赢。
1: 但番继续搁你做头嘛。
15: 对对对，
1: 搞这样搁你做。
15: 你即马
1: 用什么呢？当时甲讲吼，我若卖甲你票子收紧咯，你真可能唔免做安过啊。你食歹命，搞这要六十岁啊？
15: 没啦，
1: 人
15: 你
1: 都
15: 会
1: 赢。
14: 阿你讲大哥会收紧咯？
1: 你真难话，那有啥进步啊？你捌买过无？
14: 哦，电脑把这放在这，我来不头啊，生下子，一路的行，行这个，行进
1: 来，哦，安尼你来啊，你好来，你坐来，你来，我来等待你。
15: 他无事哦。
1: 好啊，好啊，你先来，我这个先加油嘛。喂，先加油嘛，我到。
15: 谢谢。喂。
1: 喂，来了，我到。
15: 加油啊！
1: 你坐
15: 到
1: 了。嘿嘿，我到。来，你坐来，加油。啊，来，我这个，妈妈。
16: 对，
1: 我想做
16: 的，你
1: 不要看我，叫我想做
16: 的小
1: 姐。哦，叫我做的小姐，那你不能压的哈。 啊，所以讲我讲哦，过来，咱人就对啊，五路爱交通啦，吼，
15: 面路、
1: 骨路、气路、神经路、血路，我讲你只要若开过头的，你筋路绝对伤着，你手筋的斑斓。手袂举，拳袂伸，腮袂伸，不拉只，袂弯身，袂扁平，袂骨袂硬，筋络酸手平，咱讲哎，多筋老的，趁筋才当趁骨。
15: 啊，有的是老做旧啊，常迄啰会脚会刺会疼有无？啊，无就是旧筋的啊，啊不是疼起来迄种的吼，这足有效的啊，不唔得，应该是唔是唔是迄啰得药哦。
1: 像啊，
15: 中风消炎，
1: 像啊，中风的脚腿手骨。
15: 对，
1: 中风就是你脑神经。去甲你救着你筋络斑斓，你
15: 才
1: 会有诶目水抓，目睭
15: 啊，无啦，
1: 我诶目睭抓
15: 啦。哎呀，甲你诶迄落是你诶筋络甲神经络，甲保护用保护迄落软球，所以你就会当做好玩。
1: 有诶爸爸妈妈，
15: 有得啊，行路会稳。
1: 筋络就对啊，有诶可能要顺一条过坡顺未到。
15: 两件你做习惯就好，
1: 嘿，特别紧啦。
15: 两件做习惯就会当互你顺筋嘿。
1: 我家己诶姐姐，我嘛真感谢伊。讲实在，有现在的我。伊是甲我斗车大汉，所以讲我今日去苏金路是要救人命的。今日要互恁会当食苏金路会正经上过，是怪你咧食骨头酸痛的啦，食到会反弹的就对啦。因为你袂晓食，你筋路爱先甲串啊通，筋骨路爱照顾。爸爸妈妈，苏金路这是日本人是
15: 医生吼，你说第一病因是叫做伊的骨科、心脑科、神经内科、外科、甲神经科，即马都有啥物咧？开刀的门诊，伊啊开刀了后，用这来只修复较紧，可以神经管甲筋络会当修复搁较好。伊这第一
1: 病
15: 是处方签，
1: 嘿。来，来，你收筋络啊！
16: 哎，我进行呀。
15: 嘿，啊，伊毛阿皮血功效，传伊功效，传伊，互你神经管理的筋络会当互你修复好，唔免开刀，嘿。我们吃消炎止痛药啊，让你自然会好。
1: 今日就对啦，你主动闹听，
15: 五十斤，系啊。
1: 我就讲啊，卖讲五十斤、一百斤，
15: 啊无
1: 就五百斤就不要紧啦。
15: 大半斤袂了零的，嘿，这是唔是问题嘿？我哋唔变
1: 做做做做做。喂，嘿，妈妈你好，妈妈。你要小心咯。
17: 大刀，
1: 后来你再来一下呀。
17: 嘿，大刀的第一关，嘿，第一关六千哈。
1: 后来
17: 我
1: 多啊，我多啊，我小姐写一千歌啦。
15: 嗯。
1: 你讲哦，人客外口一直咧偷偷摆。
15: 日本进口日本一关是台湾代表差不多三千五含挂关的。
1: 你讲我是伫咧。
15: 台湾的台票一关哦，六十粒的。
1: 你讲我是伫咧，你是年轻人啦吼，进前大家食啊拢买无，啊我进前我袂过就大刀的，
15: 好嘛。
1: 这毛衣店还是归关关中进口日本的哦，
15: 所
1: 以有写日本字、登日本的国旗哦。
15: 都
1: 一定收听听，飞大只有效哦，根本是吧？连水机听听都有
15: 效。对对对，
1: 啊，水机听听，飞大嘛叫做神经听。
17: 对，
1: 来位了，来小阿大姐，来位了，来你坐近喽。喂，喂，来你坐哪家嘞？对啊，这等你卡来，你还出声啊？我暂时无做错啊。
15: 对。
1: 啊，你是讲？
15: 咱这百几年的迄个，就是时代进步进步，啊，以前是用人咧解剖，人咧
1: 讲，
15: 人咧
1: 解剖。
15: 你
1: 才
15: 知影，迄个骨头内底原来有包神经，所以你的神经甲骨头做伙是
1: 吼，
15: 痛拢无你的份。嘿。
1: 我明白爸爸，妈。喂，
17: 哥，
1: 来爸爸来，你坐那家咧。
15: 啊，来家咧，你有见咧啦，吼。
1: 来了。
15: 来，
1: 来，妈妈。收筋咯，你
18: 大刀的，
1: 大刀的。
18: 我一手拢靠这个收筋咯，都压得起。
1: 是啊。
18: 你白发，你白发白，什么产品我就给你买什么产品。
1: 有我知影，
18: 妈妈。我是买得起的。
1: 哎，不要紧，买愈多，吃愈多，愈用啊。啊，做这收啊，做这收筋咯。
18: 啊，你今仔今仔继续买。
1: 对啊，不要紧，啊，做这收筋咯，你若无这个收筋咯，你有在条件的话，有在条件坚持啊。
18: 对啊，因为你的身体拢都有效的，所以我特登甲你买。
15: 你要记得，我要记得着。
1: 嗯，你妈妈讲话讲来感动的。
15: 对对对，好记在，好记在。
1: 多谢你，多谢你。
18: 好多啊，好多啊，多谢。
1: 好，好，来。
15: 咱每群哦，像神经听，这一关，但是做解决的一定
1: 对。你别太笑啊啦，你先好来，一群做错的，电话连家你群乱来，我是讲安尼啦。
15: 嗯。
1: 这都是拢无啊。啊。
15: 你无啊？你叫阿爸听下。
1: 我靠！
15: 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我安那非洲都非洲。 我拢听着。
1: 无啊，无你做张雨晴过来，咱们先卖。
15: 无啊，多只张雨晴，佮今年敢若即栋也无张雨晴这件代志
1: 啊。没啊，啊无多，我较济。
15: 你即栋比张雨晴做较神，你看
1: 我，
15: 你张雨晴
1: 开
15: 得来啦。
1: 我今日已经开大钱啊！我今日送的，我马上家己送啊！讲真正诶。
15: 你这一罐是3000块诶，都成本价呢。
1: 负责人吼，即个租金路就对啊。阮这些卖做头门，我讲卡来甲咱老板仔。家己一个走人，我讲我常常对这爸爸妈妈抱着感恩的心。
15: 对，咱拢辛苦钱。
1: 爸爸妈妈拢有够伟大的，我家己
15: 辛苦啦，辛苦啦。
1: 安大都无去啊，为着要请凶两个家己安安逸逸的囡仔要互伊读书，行无在条做头门，行无在条生活。
15: 对对对。
1: 所以讲，伊今日甲出个租金路吃嘞。30分钟，感觉三更赶快跑门去叫做。
15: 你这三更有经济吗？
1: 来位友。来你手边哦，来你手那家的。
15: 那
1: 好，你这医生那家，你讲妈妈手患左手的啦
15: 吼。医生拢都无
1: 用。医生在帮你的，啊你有亏多少的？再来我那个准备时段讲一件代志。
15: 嗯。
1: 这不是正讲你因老板难吃，也乖啊，坐四家椅啊，吃有效呢啊。
15: 对对对。
1: 我病人也标牌，也甲手拢牌，也甲手拢袂自然，我讲牌。我的病人是四级的自然朋友，这样讲，我的三黄食啊，到尽拢无好法，食甲尽自然拢好味。我的病人当时就是食这个多金咯，本来手拢麻亏哦，医生讲讲你话多，特别是做电疗、做化疗、做标牌，还有做
15: 之前
1: 啥物拢无好，
15: 手拢来吧。
1: 我当初这个产品叫阮这啊，一手白牙环。太烦，他带迄个妈妈嘛是原本要吃，卡住要吃，起来后头摆变无在条件
15: 咧。对，迄马
1: 上来咧，当天都吃到在条件。
15: 啊，你只要卡住要吃，手搁吃，伊即就会当代你
1: 健康啦。我主要是西人啊，
15: 对，
1: 30分钟。你有感觉？
15: 对，啊，一罐的黄金，嘿，几毛多，嘿，所以你今麦买大多些，所以拢无收手
1: 啊。这个特别啊，哪位了？
19: 喂，大号你好，我是为家己介绍金老婆，我是办公室哈，哦，大家拢搞定一件啦，
15: 搞
19: 定我一件，搞定一下
1: 啊，安全
19: 啦，安全啊。我读书咩？
15: 拢会听啊，
19: 对，拢会听咩？系啊，
1: 而且我们只要写好书啦，
19: 系啊，哦，我这回家啲咩都大主，不要叫我做大主诶。
1: 我见过反复睇到，系啊，但是在大卖做大主，我做大主诶，你讲标准嘅。
19: 那当然啦，
15: 做大主诶，特别需要
19: 啊。
1: 对，我再讲，我执行长冇啦，吼，我来
19: 去做。好啊，
1: 今日代表你来，啊，等你先卖接啦，吼。先抽一下做做咧，接落之后意义啊，真的，为着提早做生意先，啊，这批产品就对了，我嘛知影，我今日卖完，恁台湾就无啊，
15: 哎呀，
1: 无可能，所以
15: 专供，
1: 专供
15: 啊，专供啊，
1: 哈，
15: 伊有品的，无
1: 得来
15: 啊，对啦，
1: 好啊，无得多，我最后来，我只能坐坐下来，为来伊个签名啊。哎，你要
19: 说，
1: 来真来讲，你要做电脑，你说我干嘛去？我挖过头多少？
15: 我可怜啊，我这是种进口的，一罐起价3000块，成本价3000块，起价3000块啦。
1: 啊，无你去
15: 我工作。啊，你这，啊
1: 你这。我第二针先的人
15: 去。
1: 我
15: 你
1: 30多，
15: 最多的啦。
1: 上班叫
15: 我。叫安尼啦。
1: 我多
15: 卡多，我多20多，我叫安尼。
1: 但是他不要，他不要这条鬼会做什么？
15: 我来顺便来这
1: 啦。无啦，卖
15: 来顺便来这。到到的30多，阿大哥20多
1: 啦。我的生意就变了嘛，无多接啊。好啦，拜托你啦。
15: 好啦，我来讲，阿袂叫安尼。
1: 阿生意好，对啦。
15: 就你是无啊啦。
1: 好，安尼就30多。
15: 对啊，我自己本人包蛋。
1: 好来，准备时间。安尼，阿你等来开始做时间啊。这30多哪个抢无？我再来跟你讲，等下我抽的。
15: 来生价钱，然后收听这种的。
1: 好来收听，好来收听，
15: 平常做
1: 我
15: 来
1: 听。我就讲啊，做金华的生意就跟妈妈做完左做饭之道，金毛祖宗金毛的
15: 那
1: 对
15: 啦，困未起
1: 就听
15: 的啦。
1: 我都跟你讲啊，红军那边请你班男请爱用，非爱用，
15: 30分钟给你的欧了，
1: 请爱用俩零的就
15: 对了。爱用那个巧克力的，
1: 多金多啦，
15: 你都唔免用巧
1: 啊。每罐30块，赶快个上3罐，
15: 每一罐上3罐，
1: 要
15: 三
1: 罐的啦吼，赶快四罐3罐啦，好来，回六来回你大姐，
15: 嘿，
1: 来回，
20: 我咧。
15: 不知道。
1: 受骗落来，你定系廿咧？
15: 三十多年啦。
1: 啊，即系多咧，但系即系多啲外家亲戚大多，阿能大多咧。
15: 华州和你和你和你二十岁，
1: 奶
15: 奶叫病叫死，哎，知道你家。
1: 啊，二十岁。
15: 就是因为我多巧，唔知我你是出来定是我定是靠打到前方。
1: 哎呀，我嘛只有迄个生的啦，迄个物件太珍贵了，
15: 物件太好了。看介绍啊。
1: 三十分钟要甲你见好啦，
15: 吼。对啊，
1: 来，
15: 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 来听那个，听那个，
15: 你
1: 哦，这个拢
15: 关。听到听，真心听，只管互你当真咯，嘿。
1: 你吃大多，你吃
4: 大多，来，吃大多，二十六万的爸爸妈妈。
1: 你多多年。
4: 以前爱花钱，今年来要准备啦。
1: 消费习惯。
15: 七万八千块啦，是。
1: 嘿。
20: 我阿宁的。
1: 嘿，阿宁妈妈。
20: 哎，我不在你门工哦，我。吃过来吧，吃过来吧。
1: 哦，吃这这块嘞，哎呀，这专门吃脚吧、手吧，
15: 手
1: 袂夹，管脚袂死，咱袂。

0: 88888。
1: 嗯，
0: 这个收兵啊，
2: 车贷啊，
1: 我的，
0: 嗯，两个开车贷，
3: 车贷是多少钱？十多年，二十六万，本来两个大单是十二万，要加上四块单是十六万，我的开玩笑啊，两条好利率，结果落毛落条都卖成那样嘞，来，成了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总共就十多只大单哦，爸爸妈妈你那边千万赶紧哦，
4: 我才十多
3: 哦，我今天赚好钱啊，你大姐用钱也无自私啦，
1: 啊，这个我多大。十斤卖啊，嘛无法度个卖啊，今年都卖一档尔。你先谈谈，手里一打，你叫我卖个话。
4: 无啦，我唔敢。
1: 准备先多，爸爸妈妈，现在看不看看？看就是。
4: 等你变呀。
1: 看就发
4: 财呀。等你变卖卖啊，等你收息啊，卖个老话
1: 无啦。我到你单位进完大四季的家庭，可以当继续做头门请人个囡仔，何况上人我本，这个
4: 卡
1: 嘛。对阿娇拢袂芳华
4: 咧，迄
1: 就是神经受损，
4: 神经肌肉、神经痛、分
1: 泌
4: 不良、习惯无咧食较重视，都放起过来。
0: 来，你电话起来，
4: 好，
3: 好滴啦吼。
0: 来，我又来新朋友啊。来，你收听到我打唔着？哎，好，好来电话起来，好电话起来。啊，来，我又来，你收听到啊？
5: 阿伟，
0: 哎，
5: 阿伟呀，
3: 哎，妈妈你好。
0: 收金咯，哎，蔡大哥，咱乡亲呢，你做车主，我做单车，
6: 是啊是
0: 啊，哎呀，来你前来家咧哈，用来食茶哈，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自己救一个家庭，我家己亲自坐，本来坐坐头门啊，坐三十多年，已经未坐啊，
4: 三十分钟坐一趟，就唔免顶受痛痛，唔免顶受啊，真正
0: 讲手袂压垮，
4: 对对对，
0: 磨炎啊，生三年啊，
4: 三年啊，四年啊。神经痛啦，筋络痛啦，习惯吼你动筋无人敢
0: 咧
4: 讲，
0: 你做过好咧，
4: 吼你
0: 咱男的加乖啊，你想要过生活，你筋络会红掉你咧，
4: 起
0: 来咧，坐筋咯，坐筋咯，你坐筋落去，趁筋上筋啊，来，妹妹妈妈，
7: 我拜六叫
0: 的，啊，真的假的，真的假的啊，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坐金话会正经散步，
4: 红色书
0: 书袂个管卡袂记，咱袂苦袂啊！你食饭啊先，那无感觉，你咪食那吃
4: 多。话当有俩都袂咸袂畅情。
0: 啊，你来说，你来人民喜乐康哦。
4: 这种可以的哦，这上关系的哦，这
0: 亲
4: 戚
0: 的哦。亲戚的啊，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
4: 温刀。
0: 有背一粒榔头，背一针篮，
4: 背
0: 一
4: 头，
0: 啊，一支手拄咧腰的，
4: 还
0: 有一本国旗的写喜乐康的啦。等等大哥，
6: 哎
0: 来你有个小朋友，
6: 我
0: 来这边来哦。啊，今日来要买新车，那我够漂亮啦。哎呀，准备时段来。
7: 我带六球的，因为他无
0: 事。啊，准备时段，等等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来，
6: 我
0: 来了。
7: 喂，我
0: 买几个宝刀哎？买几个宝刀来这边来哦。啊，这新车三零八
3: 八，哎呀，好中央
0: 啊，这个好不错嘞。
4: 来，
0: 你
4: 看哈。特别少输啦吼，你
0: 做
4: 你袂少吼，你比你做福建科的、福科的，你话一罐就是贵3500块的代价。我呢，你就唔得讲你第一只咩？我为什我是那全亚洲吼，我是受传的日本、
0: 完东进口的啊，玻璃罐啊，
4: 受传的
0: 欧洲的
4: 啊，嘿，
0: 阿罗米挂啦，玻璃罐啊，
4: 啊唔是放的嘛，唔是水下哦，我是中代理哦，
0: 我
4: 是中代理唯一的小
0: 主管啦。我讲的袂中进口，就是关的，
4: 下半
0: 啊，
4: 下半
0: 到啊，我来看看看看，空九七空九八啦，来回了。
6: 来来来。

0: 哎，你个四川潮州啊，咋当时哦？
1: 这西天一来一来抓潮州青年，
2: 一抓起来
1: 就特
2: 了，
1: 哎哎。好，都很沙泥嘞哈，你也当放心。
2: 没啦，你阿爸，我以前嘞，我咧管房里顶嘞，其他几条有无？
3: 嘿，
2: 你那床啊嘞啦，啊，这个毛衣顶嘞，
3: 系毛衣顶，嘿，
2: 来等一下嘞，哦，你那毛衣顶嘞，其他几
3: 条，
2: 那那其他那其他床啊，啊，就做做那细点嘛，啊，我阿你讲爸爸妈妈。吃咱五路交通啊！
3: 啊，会当通过胆碱胃酸，和你百分之百血路吸收，和你那个做标靶治疗，甲你主要通的筋路、甲神经路，甲你通、甲你补好，搁在你的内底毒啊、神经毒啊排出来。
2: 挂点针来排
3: 出来。对啦，哎，挂点针治好。
2: 啊，对啊，你五路交通哦。
3: 管好你怎
2: 么。来，为你来跟你啊。
4: 我们开车大，
2: 开车大来，来下来哈，今日上车来，开车大来，开车大十多年
3: 啊，
2: 十多年，已经出来的人，今年都有一个长达厕所进路的，因爸爸就是。对，
3: 哦，
2: 对
3: 呀，
2: 啊，树龙吧，后遗症讲些讲
3: 啊，啊，中风人嘛是这样，
2: 在
3: 这买
2: 好。大哥，嗯，哎，大哥，买个草坪，你老早来来点那个嘞，啊，点那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人生就对啊啦，开钱。
3: 钱哈，无无去，钱是换做啥物？互你白趁住，你赔你。
2: 我今日教你，
3: 白当去取。
2: 我今日教你吃钱
3: 的。对对对。
2: 我顾你的筋骨咯，就是咧顾
3: 你的钱本本啦，
2: 顾老本啦。
3: 对对对。
2: 顾筋老本就是咧顾老本，顾筋五老本就是咧顾老本。
3: 啊，咱是白当白当老的和食药啊，
2: 来来来，
3: 老的照顾
0: 大家。
2: 再
3: 再，过
2: 来
3: 就
2: 是这样嘞。
3: 啊，
2: 照顾大家，你要等你家吃，保证你袂筋络断裂，你袂神经痛，你袂筋络痛，你袂肌肉酸痛。
3: 筋络诶，
2: 肌肉啦，
3: 萎缩啦，
2: 还袂萎缩。
3: 啊，尤其是你有中风过，你即马咧复健，还是讲恁厝诶人有人坐轮椅诶，惊伊脚会萎缩有无？伊食这筋络诶疗，恁妈就是会生。啊，你就是恁家公走路袂稳，下底是恢复期，嘿，所以这最有效的
2: 三点，
3: 三点为止有效。
2: 我要感谢陈老师来接上来，来来。阿哥，你讲赶紧啊，今日管最后我你介绍哦，无一定会来，听著嘞，上面就是无一定的。
3: 玻璃杆啊，
2: 玻璃杆啊，观众进到
3: 家里便宜的，深绿色的，
2: 深绿色的，然后超啊超超啊天色的。准备时段，你日本的国旗，一届你个生产啊，三了个几类，三十分钟。
3: 第二站加上班。
2: 系啊，啊我今日袂恁俗，恁就做恁家食，真正严重的三加三了三了个食就对啦。三十分钟要让你参加，三十分钟要你记牢记啦。准备时段，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来，为了恁们大哥，来了，为了小领导。哎，来坐那个咧哈，啊，我来跟你讲啊，有阮这个一个家庭，有阮上人原本一个对家己无希望，失去信心，原本是人，食咱的伤亡，食咱好哩，但是这个歌舞去做经过诊疗、化疗这个过程，手麻、脚麻、手袂通话，食到三工来到通话，伊就讲这脑壳裂啦，哎呀，来坐啊大姐。来你好，要收钱咯。
5: 哦，嘿啦，我有甲你订。
2: 来，张小姐，来，来，来，你好，来，张小姐。哎，来，你好，要收钱咯。
5: 嘿，你坐啊，坐一坐，坐
2: 啊。好，来，你坐那个了。啊，你来，啊，我来帮忙介绍。
6: 这位我最好介绍，
1: 一罐3000块就对啦啦吼，我本来3500挂关税，
3: 对，
1: 你上山我要提早做周年庆3000块，每一罐3罐，4罐3000，啊啦大罐就2000多，8罐再涨3罐，10罐6000块。
4: 哪位你有认识大哥？
6: 稍微坐客车，我
4: 是坐客车来等你家的。
1: 啊啦，真正有需要的，一大包的，了大钱，我讲啊，我为着感谢我的大姊。特地甲阮斗车，阮兄弟姊妹大汉，今日才着去拜祭，讲食这个职业病啦吼，手袂夹，关卡袂起来，手袂夹落啊，
3: 对啊，吼、
4: 哦，来，回了，来，你有在做电脑啊，亲戚友，做电脑诶，来，等你下咧，
1: 啊，我大组，今日甲车着10组咧啊，这10组是真正比咧万岁，
3: 不晓得两多组，
1: 两大组。22罐嘛，
3: 22罐，
1: 对啊，各涨4罐，26罐，
3: 是从最高一个涨的，
1: 哇，全台湾就对啦，
3: 全世界，哇，你本地你准备都无得交，
1: 出来最多要最济吼，囡仔买上食哦，
3: 这边
1: 全台湾买，你敢食这一杯酒？
3: 吃吃闹着
1: 来，这五叶酸、五烟碱酸，
3: 对啊，
1: 再来这玻璃治疗的氨基酸，我来讲你若准备无啊，准备带，
3: 对啊，
1: 真是啊，袂假假。啊，袂记啊，辛苦啊，袂
3: 记啊啦，会记起啊。
1: 不然就要准备钱的啦。爸爸妈妈，
4: 准备时段，有当时啊，可能你叫钱啊，靠老外菜。
3: 对啦。
4: 你热一个热，热一个热，但那你手要撑在后边，热后边，
3: 热
4: 后
3: 边。不会听的，暗时啊，困袂起呢。
4: 你就
3: 会
4: 这些，
3: 爸爸妈妈
4: 讲啊，伊面后伊讲，你贪家会管，就手条都系无得听。
3: 我都听。
4: 真正咱做见到了，伊即卖会当贪家管，一条都摆啊。会当去坐机，会当去买菜，
3: 差个顿来啊！
4: 就你家己个啊啦，
3: 对啦，
4: 你若无食素，疲劳之前哦，差拢算白。
3: 哎，是啊啦，讲迄内底就是神经根萎缩去破坏掉，啊，你若筋络补好，神经根阁补好，你自然你会当起来。
4: 对，哎呀，
3: 啊，就袂阁萎缩。
4: 这神经无咧补，咧修补哦，咱本身是陪大人啦，这神经听是有可能
3: 真。神经痛啦，
4: 神经都是一个月至一年两年拢会。
3: 哎，但你修补，阁会但你。做排除啦，你内底神经的毒素啦，吼发炎的吼，哦你红疹就变发炎的，迄个污，迄个垃圾啦，啊，搁你内底的乳酸啦，咱是算着是乳酸嘛，
4: 但
3: 你排除，搁在你消耗，
4: 啊，就是
3: 愈来愈用，
4: 然后你卡袂麻，
3: 手袂痛，
4: 手袂痹，啊，我
3: 讲
4: 啊，他这卡麻手痹，即马手袂麻袂痹啊，
3: 啊，搁你迄个吼大板筋、大黄筋足痹的嘿，吼，
1: 哎，你用别的啦，你用高酸啦，你用拔罐啦。
3: 以
1: 后你敢想做兵咯？
3: 绝对袂做
1: 兵。以后你讲做兵
3: 啊？3点钟，3点我咧进贡吼，嘿，一只一罐啊，可以当做兵嘿。
4: 买兵来咯！买做兵咯！
3: 好嘞，好嘞，
4: 好嘞，做兵咯！
3: 做兵咯，还是亏到
4: 嘞！来当花舞娘。
3: 绝对唔免做
4: 兵。哎呀，刚才你这个家的真好料啊！
3: 笑。
4: 来来热来，真的大哥。
7: 哎，我做最多的做兵佬，
4: 做做兵佬，来来来，辛苦的，你今日在那里做钱啊？
3: 对啊，
4: 就是做兵佬，你在那里做什么兵佬啊？
3: 做兵挂住，
4: 准备是吧？
3: 正经串
4: 的，来威六，
7: 喂，我们第几招？
4: 来这边几招？来这边几招？
3: 所以啊，刚好兵佬兵啊，你一到会佬兵就快养着，啊，兵佬
1: 养
3: 的
1: 多兵挂住。
4: 我讲啊，过去恁去买着别人下买假，我唔知影，但系咱下正是本国
3: 的啦，正
4: 是本地的啦，杨太太。
3: 消毒款嘿。
1: 今日买一罐60粒，3000块送3罐小组的，大组的8罐，2小组6000块送3罐大罐。这大组的，一世人干一次机会尔。这大组的就是两大组12块22罐，再送一组小组的。
3: 你咋啦管？对，你咋啦管？你咋啦管？你咋啦管？你咋啦管？你咋啦管？你咋啦管？你咋啦管？你咋啦管？你咋啦管？你咋啦管？你咋啦管？你咋啦管？你咋啦管？你咋啦管？你咋啦管？你咋啦管？你咋啦管？你咋啦管？你咋啦管？你咋啦管？你咋啦管？你咋啦管？你咋啦管？你咋啦管？你咋啦管？你咋啦管？你咋啦管？你咋啦管？你咋啦管？你咋啦管？你咋啦管？你咋啦管？你咋啦管？你咋啦管？你咋啦管？你咋啦管？你咋啦管？你咋啦管？你咋啦管？你咋啦管？你咋啦管？你咋啦管？你咋啦管？你咋啦管？你咋啦管？你咋啦管？你咋啦管？你咋啦管？你咋啦管？你咋啦管？你咋啦管？你咋啦管？你咋啦管
1: 是乐康
3: 手机哦，你爱
1: 去
3: 点啦。是双击
1: 动，你爱去点啦。哇，有一个写日本字，啊，画一个日本国旗，啊，一个人头，一手抱日头。
3: 啊，无咧，干呐，伊个内底是实验室直接出来的，伊有品的包装。
1: 而且咱内底可能有更干燥剂吼，
3: 对，一
1: 三
3: 十
1: 三万，三万中的时段。
3: 所以你即马买吼，大多的袂用紧，加买
1: 一个。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多多就差不多接近尾声
3: 啦。无啊，无啊，嘿。
1: 无啦，唔系。
3: 无啊，你就咱就来开讲，咱就来讲什么镜头，有啥物镜头？你咱人就是爱快乐的东西。
1: 无啦。
3: 啊，痛疼痛疼，就是病痛病痛，就是有病在起。啊，你啊找个病母，病母拢是来自神经痛。筋络痛，伊在对神经对筋络
1: 神经
3: 痛的了，话话你就袂过
1: 哩，
3: 嘿，三十分钟三粒，互你解决所有三百几种的神经痛、筋络痛，你看这偌有效，
1: 还
3: 有
1: 无得药哦？
3: 伊无，伊无含得药哦。
1: 消降，
3: 嘿，消炎药啊啦，消炎药啦，啊，
1: 来
3: 过存啊，肌肉松弛剂啊，
1: 哦，软胶，你把这个再加，
3: 湖北胸关
1: 胸
3: 胸
1: 胸关啊，肌肉筋络松断了，
3: 天。
1: 我就讲啊，我系即个鼻牙头毛流目屎，我用啲塑片咯，只三十分钟就得啦。
3: 喺半路边我到啲啊，
1: 有够真嘅，
3: 有够厉害。
1: 大哥要来收啊？诶，大哥，
8: 大哥你好，
1: 你塑片咯吓？喂，
8: 喂，
1: 你塑片咯？
8: 塑片咯，塑片咯。
1: 诶，要不然你做乜嘢咯？大哥你要来先，大哥。来，你有咩送件啊？
8: 先
1: 生大哥，你哦，你我系变咗你足大咧，嗬、哦。足
8: 大哦。
1: 哦，我先生大哥足听话，我教嘛。
8: 哦，我
1: 讲老师
8: 啊。
1: 先生大哥，我教嘛。
8: 诶，教老
1: 师。诶、啊，我送件咯，你有咩计划？
8: 有啊。
1: 质量好不？
8: 好啊。
1: 好
8: 啊，
1: 好，大王真正做良心做得好。希望家己是当夫人，入当老的用心。
3: 我咧教
1: 你。诶、啊，你你暗时嘛咧听
8: 啊？
1: 有啊，多谢多谢，阿英啊，我来台中啊，我红地啦，啊，你买手机喏，来来来来来来，啊，来你来红我，红妈妈，好来你买交给你，来来来，出来帮个帮助，哎，帮助，帮助，
8: 我
1: 介绍啊，哦，哎呀，出来大哥，你这名真正大，你帮助呢，但是这以后人啊，有咧上官文，你这个名要注意哦，
9: 哎呀，
1: 哎呀，还是公孙姐的啦哈，
9: 来一个，
1: 来一个，来小明，哎，来一个，哎，爸爸，来一个小兵啊，
8: 你当初最多，
1: 后来怎么样？
9: 来，维修。
3: 我
1: 这个是最多的。都是最多的哈，
9: 这边来哈。我把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这只电话卡未开，因为是阮时常满线当中啦，所以爸爸妈妈你都卡未开，麻烦都提出点。
3: 我来，因为
9: 起码几台啊？
3: 哇，超十几号公司超十人。
1: 无啦，不要紧啦。
3: 他都要多做袂了。
1: 无啦，
3: 啊，袂了，就来你
1: 阿金在
3: 那挂线，你个挂线。
1: 阿金在挂
9: 线啊！
1: 在那空空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救人咧。电话先挂你卡，你这条挂来这些，我拢把你负责啦。啊，我出来啊，
9: 领导，
1: 领导协调一下，来维你来接我妈妈。
8: 哎，来，
1: 来爸爸，来你坐边咯，来电话给阿你。挂电啊，来我这来介绍，一罐六十粒，正是不正常的，3000块买一罐送三罐。来维你，你妈妈。
9: 你好。
1: 哎，来你要坐边咯。来电来个，啊，买一罐送三罐3000啦吼，小袋，大袋就2小袋8罐，加送你3罐10罐，总共偌济块？6000块。过来，今就是到爸爸妈妈，那今日就对啦。这大袋差不多讲10组尔，煞不超过啊嘛。
3: 就是讲，
1: 阮执行长，你看今拢袂怎个讲话
3: 啊？讲话啊！
1: 这大袋是32罐，就是2大袋12块。第一罐加第一罐二罐二罐唔掂，今朝你食到西多咧26罐，好难知啊！两倍时多啊！电话你个卡号通，一张光，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等下咱再过来解决啦吼！
9: 后来咧，听歌，听做朋友，先不挂掉，东山再起。

月朗朗呼喊，

人自害，万一全世界中的人管。

0: 来哦，现在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今日哦，营长大队收听咯，出来的大大细细爸爸妈妈，咱的囡仔时节拢总会当食，增强咱的体力，补充咱人所需要的这个微量元素哦，矿物质，这拢是真好的成分啦、啊。尤其本身长时间，咱啊透露咧在做工课，爸爸妈妈，咱的上课大姐，长时间咧开车的司机大哥、司机大姐头啊，拢总会带来做保养啦。你像我买龟肝拢做做条的、夹条的、不条的，哦，造成咱肌肉生锈、夹吧，这拢是会当针对咱的筋骨咯吼，咱的筋骨啦，帮你来做疗练。你若一天做十点钟、做十二点钟，你想看卖啊？你的龟的卡针、你大骨轮头、你龟的这肩胛头、你龟的这颔骨那筋，全部都一定是斑斓的状态、状况之下，今仔日咱的做肌肉，就是咱出来这病较好。爸爸妈妈一定等时间来做保养啦。
1: 对啊，
0: 因为吼，你这样在几乎都一点在吃。
2: 对啦，你也在吃啦。
1: 你本人吼，那我在讲吼，咱吼筋络就是爱放那边，咱人在为什么愈来愈老斗志？愈老斗志了，人就开始萎缩，神经功能萎缩。
2: 来，我来叫不能啊。
0: 哎，曹大哥，你好。喂。
2: 好，来了。哎，来这个手机喽。
3: 中风啊！我中二十年嘞，
2: 中风二十年，筋络是咪拢硬？
1: 我硬，
2: 哎，都来都硬。
1: 对，
2: 因为我也无在做运动。
3: 当然就当然，中二当然。
2: 但凡有效，
0: 哎，
2: 但是爸爸你爱买松茄，啊，你爱办，啊，你吃你就会筋络会办的，你就会想要
1: 动。你就会当叮当。
2: 因为我就是中风筋络拢板硬，就变成了叮当。
1: 如果叮当都严重，
2: 哎呀，哎呀，
3: 当然就。啊，现在发生那个话就是，
2: 对啊，你讲像阮姐姐本来未加多啊呢，哎呀，我姐姐来加啦，你姐妹加嘞啊，来位了，先加油，哎，来了，
4: 对，多谢多
2: 谢，哦，妈妈，你姐妹加嘞啊，
1: 太痛苦了，对，有好物件，啥物拢会当给你做解决，对，
2: 来了，安尼啦，成长差多啊，你讲。
1: 对啊，我听真好滴讲。
2: 我
1: 听着我感觉会心
2: 诶。超过五超过五分钟。
1: 我懂。
2: 我记得爸爸叫我那爸爸就算在分哦。我
1: 没
2: 人没带人，我
1: 没带人。
2: 啊，我安尼啦，咱今日做一个好事啦吼，咱今日接单，时间到，我卖出来滴做，时间到。以后电话就卖掉，卖了吧。
1: 我知，我是讲个现金的。
2: 卖啦，啊，
1: 因为你这，
2: 那就那就集中了，
1: 这个要问爸爸的无吼，伊讲了讲话，今麦
2: 很
1: 错。你讲你才当时，因为你无输就好
5: 啦。你讲你才当什么啦？讲不是吧？你看了靠这个机会，我跟你讲，你那个不要客气。唔免食乖啊，免食死家鸡，唔免坐了你。
1: 放好话当，
5: 我来讲，先甲你见咯，
1: 放我
5: 放我念，你才有机会啦。
1: 对，啊，先点我收吼，放你十个，你十个够威。
5: 先莫三年，我来讲先来两多嘞。本来就是因为你的活动不够，然后你的球不够，
1: 困到身体啊，僵硬，嘿，慢慢。
2: 所以才两多位。
1: 啊，无就困到小看，有个无遐大条吼，就啊冰。一支，啊！即卖你多变一束，搁在你从放零再放幺零吼，你拢收，所以你袂搁跟着你的骨啦，啊！你的骨啦内底迄个是零零造
5: 成。我惊你啥啦？在袂你遮少，讲真正啊！
1: 对，
5: 这个物件。
1: 收少个人是遮少。
5: 我阿你讲，我阿讲为着要感谢资金人，感谢因的帮助顶，救我大姊，甲救我上人安尼啦。
1: 八十分钟才
5: 到。老大老妈老妈，家红啦，像你家己的囝嘞。你妈是我家里的爸爸妈妈，我主要给你照顾，所以讲今日我做一场就
1: 对了。婚姻开心好做，干嘛今日你离婚？
2: 来，张燕大姐。
6: 喂。
2: 来，你好，张燕大姐，我到。
6: 哦，你好。
2: 嘿，来，你好，在收听到哈。
6: 我爱是做最多的，我想放。
2: 好，来，你前面个，来，你好，来，你叔阿妈妈。来，你好，在收听到。好，来，前面个嘞。
5: 我来讲啊，我一世人。永远抱着感恩的心情在做广播节目，我今日就对了。
1: 对啦，
5: 家宏有路有厝呢，
2: 教不是像人那种事
1: 找到人的啦，
2: 没啦，不
1: 是说那道
2: 理，科技是用什么科技，我是用什么科技，是电视台在广告的公司，
1: 中
2: 国时代
1: 那保证有信用的，
2: 我就跟你说啊，人家就对了，两字用字给我打不倒，人家两字就对了，绝对
1: 我你什么叫爱心重要啦，
2: 这两字绝对珍贵，我要来回馈了爸爸妈妈，我的人家绝对不会感谢了，用时间
1: 他们信任的
2: 中国时代爸爸妈妈，我只要要给你们救好，只要要给你们好的，但是我只要会当用好的产品来给你们报答，你们这五年来对我的建设，
1: 对对，
2: 我一直广播界会当有你们小事的，
1: 啊太谢啦，啊我这表情的嘛，所有
6: 新闻我被爱子多多多哎，
7: 来苏妈妈，苏妈妈你写过吧？
6: 我写写完我那个卡的要准备，
1: 卡的要领
7: 导，这正
1: 是那个阿妈卡的，
7: 这个苏妈妈，我讲你是打的有够准的，但我唔知有打的，我这个苏妈妈原本在做保姆，已经做到真正抱囡啊抱到
1: 手啊，手拢袂起啊啦，
7: 然后就对啦，食咱的苏边路排伊个街做保姆，
6: 变
7: 做出来单啦，哇，太正啊，打苏妈妈。妈妈你有这样讲出来，哎呀，我外三电台你接受不了，你快些啊！
1: 来来来来来来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6: 来来来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7: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6: 哎
7: 呀，来你整那家的哈，
6: 啊，我的爱多多多，
7: 来你整那家的，啊，准备时段啊，最后啊，剩三分钟，
2: 前面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
7: 来了又，
8: 啊，你是讲谁在？
7: 你是讲谁在？啊，你这声听起来那小音呐？
8: 我老灰啊。
7: 妈妈，妈妈，你这声听起来在做啥东西？在做台中政府？
8: 空玩。
7: 空空玩嘛。
8: 我
7: 叫侬
8: 会
7: 听，
8: 我是
7: 在电脑。哦，电脑啊！啊，我讲的有影
8: 无？
7: 妈妈。
8: 我讲
7: 不听嘞。无，啊，我要讲的有影无？我是要甲你问一个问题啦。你做电脑，我做几年啊？
8: 我
7: 做久啊。
8: 做
7: 久啊？
8: 十年。
7: 做十年啊！啊，你像我讲的有影无？阮直接就是做头毛，做甲手拢袂去啊！啊，做甲腰拢袂。就像你讲的是，因为拢吃几工的嘛，啊，那无就啊，你甲人去翻翻头龙嘛，上伤着腰甲手啊，对无？
8: 对啊，上伤。
7: 啊，再来，做头门都有一人非常歹，对无？哎呀，
8: 也
7: 未正常，因为我讲啊，做头门这个职业病啊，哎呀，就是腰歪，再来出骨。他这种骑几工做几工，都有够辛苦的行业吧？
9: 不贵嘛，
7: 哎呀，啊，可贵拢无，因为咱过来，不可能等你结婚才知，他去甲坐头啊。妈妈，我讲的安尼有影无？
8: 对啊，
7: 啊，
8: 他
7: 坐
8: 人来，我
7: 坐
8: 一
7: 天。对啊，好，来坐那个下面啊，你讲后面有人啊？哎呀，来位了，来休息啊，妈妈。
6: 我
7: 在讲最多。我跟讲最多来，你坐那个下面啊。来位了，来张梦大哥。妈妈，妈妈，哎，来先讲的妈妈，哎，我到，后来做领导了，
9: 你怎么觉得？
7: 这种大红公关姐姐的做法蛮重要
1: 的，重要，重要，
7: 咱们职业病。咱们做咱们行业的，咱们职业病搞，我一
1: 前做。咱弄爱辛苦
7: 了，来，先生大哥，喂，你这个做领导
10: 啊？哎，我们。我们睡觉觉。
7: 好，来等那个嘞。
1: 好。他是妈妈，来坐在里面。
7: 来，秀英妈妈。
6: 喂。
7: 哎，来，秀英妈妈的。哦，大主在等那个嘞。啊，来，喂，这个光头爸爸。来哟。
10: 好，对呀。
7: 哎哎，光头大哥你好。
10: 到。
7: 哎，
1: 收收兵了。
7: 好，来坐那个嘞哈。
1: 啊，时间
7: 了。对啊。分半斤啊，
1: 分
7: 半斤哦，
0: 碰丢起，碰丢板。
7: 啊，今日我讲啊，买只手机来，我甲你讲你，你买手机来，我手机穿过马路交通啊， 最后，你再感谢咱的执行长。
1: 好，我们感谢大家，祝福大家拢会当钱。
2: 来，主持人大哥。日本进口的啊，日本进的，叫大家身体健康满足足，以三十几万年哦，大饭时赚大钱，咱唔要再谈时间，谈少了继续甲嘉宏食安，嘉宏阿伟，大家支持甲鼓励啦吼，咱明仔在空中再相会，祝大家身体健康满足足，以三十几万年哦，拜拜，来再见，拜拜，电台空中唱。

了解。

0: 环公播抵抗 FM 八百点七，听见的声音，倾听的关怀 FM 八百点七，回龙广播电台，
1: 全民放假，好机来喽！
2: 大家好，我是宏记创办人施正荣。假投资是近年来非常盛行的诈骗手法。诈骗集团常会假冒名人，在网络上开设投资课程，或是成立投资群组。如果看到标榜短时间低风险就能获得高获利的投资方案，可能是诈骗的陷阱。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各位朋友，安心容易进错，为了提高服务品质，好电话开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4: 过山过水过高地，为什么在马路真顺利？好车子难道你来广州脚踝香香日子？
5: 可能进行就先退工，是全国普遍最大新闻。其中彰化县、花大中、白沙坑的特别进行，又具有独特的尊严。新的歌喉，喉底乌烧肉，威风凛凛，是全台湾上界出名的歌词。每年元宵节，白沙坑所举办的宴会厅邀请外客，我会吸引真侪游客。这个连续庆典历经150多年不捌中断，历久不衰。白沙坑元宵宴会厅的风俗，相传是清朝大官人间风流的嘉宾陈义金的号召，特别下旨赐白沙坑以翰林歌神为中心。话讲当初伫咧白沙坑传咧村的传人陈义金，大汉全家得到进士任官了后，一直留伫咧家乡。但是孙中之前唔捌听少，伫咧地方一个五年元宵门，伊做着皇上万象垂顶，见证忠情，不离不弃，目屎流。皇上真是万能公，伊有啥物事？
6: 小
5: 会
6: 办理解数是一个故事带的一件存在在中风行。三间是台中上水的地标，除了会当过船啦，欣赏着湖面的风景以外，还佫有袂少古迹会当参观。这当阵是暗时12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 88.7。

欢迎收听快乐的传承人。

0: 大家好，我是阿豪，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很感谢咱这准备时段，啊，真正感谢咱这大兄大嫂大亲小妹吼，啊，无啥自然，大家平时领导来你有时间，伊就帮你安心啊，万一呐吼。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三千人，感恩啦，来。这个咱今仔日啦，先来谈咱这中部活动。今天我嘛在讲，这个伢嘛，咱台湾是这样。
1: 真啊，今今嘛一定是公
0: 布。我来讲，一定会当公布发布怎样啦？哦，啊，三观啦，对焦。哦，你讲阿公今仔日讲这，搞不好人家啊，有某一两个水喉，啊都，诶，嘛是安尼
1: 啦，哎，
0: 啊，我来讲嘛是。你讲呐，不一定消灭，哦，不一定消灭掉，因为你讲啊，我只是作主意，大行拢作主意，一定无这问题，无可能，因为空气污染啊，大环境拢歹啦吼，啊你我来讲啦吼，做侪人讲我食啥外猪，食啥外猪，变成猪头包啦，头唔加猪头包啦，哦，咱我就是建议话。对家己生活嘛，足点点，大行个也唔加，小个也唔加，只，结果也未到五十岁啊，就一点，即个物件来最新啦，吼，最不正常的吼，就年纪，你安那叫无人知啦，我来现在咱就是你在讲，你食酒，是无？那你食酒，那较早有加减啊，你就会叫我有叫你饮，哦，伊啊人生活够足正常咯。人家少过啊，我也去检查去，去量体重去啊，对不？啊，佫唔捌咧煮三顿的人，对不？所以人正歹讲啦，吼、哦。啊，这个牙嘛，其实真侪人拢知影啦，牙无恐怖，恐怖是咱家己。哦，恐怖是咱家己，安那讲呢？惊死！好、哦、啊，今晚来钓钓哦。啊，烦恼三，烦恼西啦，啊，未食未困啦，哦，啊，就其实这拢是，这拢是你折磨你家己啦，吼、哦，嗯，这款人其实唔免惊啦，吼、哦，迄、那个你看咱台湾，你甲看人家一个72岁，一个奥利桑啊，伊是每期的狂风感啊，伊去接受着这个切除的手术啦，吼、哦，但伊无放弃希望。哦，就注意啦！哦，伊家己开钱诶，接受新闻，即个一啲个标牌要有特定指标啦！吼、哦，啊，迄、那个新闻是三个月内底啊，就比较缩小呀，我缩小呀，哦，啊，这就是敢若讲咱人本身爱有即个啥呢？爱有即、這个，卖个惊，阮是医生安那讲，啊，你就要处理。啊！伊平常时啊，除了安尼以外，那你讲讲，啊，就咱来去运动的吼，啊，加干嘛？吼，咱看在加干嘛？食一寡营养物件吼。就你讲啊，卖去想想啊，坐稳定定了对的话，咱人尽咱家己力量啊，心头放下开，啊，就人你讲的，哦，保养品人伊嘛咧吃，吼，啊，啊，该当化疗我就来化疗，该当。安怎做？医生交代安怎做，我都爱做。我阿叫伊对个膀胱切除啦，吼、哦，痰然后伊个肠啊都吼，拢爱不清楚哦。吼、哦，做迄个人工、人工个膀胱，啊，对放尿个这个功能甲生活品质应用无，嘛是有啦，但是你着先去克服这问题啦，吼、哦。这是咱关联给伊必有科个主任医生啊，啊。而且谈咱分享的哦，你就是咱讲实在啦吼、哦，你即落拢爱注意就是讲，该爱甲公司哦爱控制好些啦吼，甲你饮食啦，甲咱家己的即个啊做生活习惯啦，哦啊医生交代咱啊做，医生卖去听什么病人问话，你就是正规的。要一定爱去做，啊！你食啥物保养品啊？食人手机计食无讲几十万年迄个基因，迄拢会使食，但是迄袂使甲做当作正规的治疗，安尼你听无？哦，迄就是讲你西药食完了后，还是化疗做完了后，你用的物件，啊，你才会使哦。对哦，甲
1: 你补补啦，甲
0: 你补补呀，你卖。
1: 人啊讲啊，有个人三年五年，他 太大了，那你这里都不用
0: 给你做钱啦，你啦，
1: 他金会
0: 啊，免钱啊，哦，免钱啊，哦，你我来管。
1: 吃好，困了好，困了落地卖欢乐。
0: 你打干嘛？打干的，打干的挂不住啊，没有新的。
1: 其实这种毛病哦，其实拢不白。
0: 对啦，免钱啦，好，来，咱来。欣赏一首歌吼，这歌那个金大志点的，我要听黄丽玲唱的，请你放肆我的手啦吼，邀请咱来邀请这中辈时段啊，这大爷大叔大姊小妹，做来欣赏。

0: 邀请咱陈老师来现场啊，甲咱分享讲啊，咱这一套产品卖遐久啊，足侪人都落甲得意啦。来，陈老师啊，你好，
1: 哎、欸，阿红你好，啊，各位准备时段，大家健康，大家好。这吼、哦，这那是一个情况啦，你讲这个
0: 就对。
1: 我你讲，这礼拜的人吼、哦，比那什么演唱会，明星的演唱会都较歹唱。我跟你讲，那个按差不多按门口排队排到外口去啊。
0: 哦，我
1: 是安那，因等物件等一久，
0: 真正咱讲实在吼、哦，我嘛唔知讲，咱无卖产品，咱无了解讲，这个市场到底偌大。买了才知讲安尼。原来这不神经病啦，不治啦，
1: 哦，不治的，
0: 作蛇过来，
1: 作蛇，啊你就
0: 真啦，
1: 全部都打的东西有没有？针灸拔片，
0: 是大家拢认为，
1: 你辛苦啦，针灸拔片，我跟你讲，他说你讲的那些不神经病还是跟他提提议呢？
0: 对对对，哎，
1: 我跟你讲，你老干嘛你辛苦搞你的？哎，嘛是哦，啊真啦，我特别呢。偏头痛诶，卡麻、手麻，
0: 还
1: 坐落烧诶，啊！你搁在叫只骨会疼诶，只骨神经疼，叫骨疼，
0: 对啦。
1: 糖尿病会后遗症会疼诶，啊！搁在退缩。
0: 啊，你好。
1: 其实我感觉退缩卖最近最近跟那个大哥都
2: 有关系啊，另外
1: 好不多。
0: 对啊，
1: 好，你话听咧啊。啊，因为这拢是出自啥，拢是出自神经啊，神经系统。所以吼，咱身躯会疼，酸来、抽来、麻来，疼，百分之九十全部拢是神经系统
0: 的对。那实在是拢，那要讲是拢神经疼啊，
1: 对。对啦，
0: 拢神经疼啦。
1: 啊，神经疼过外口话啦，就感觉讲啊，我就去病院吼，去诊所看者。啊，我你讲啊，病院医生会
0: 看，
1: 会甲你看啥？就看你阿疼了，阿来阿来止疼。还重要啊！来，看你吃点消炎的，
0: 对，啊，还有肌肉松弛剂
1: 啊，肌肉
0: 啊，还有
1: 肌肉松弛剂。我跟你讲，你什么人招病医啊？招诊所一开的，医生开的绝对拢是药啊，
0: 对
1: 啊，
0: 安
2: 全。总是打完针，
1: 还可是打百分之百啦。我跟你
0: 讲，而且我讲上肝甲上腰子的就是止疼，
1: 对，
0: 抗发炎的，
1: 消炎的，
0: 消炎的，这对咱人发上上一关啊。
2: 我叫包单给朱律师嘛，
0: 对
2: 吧？
0: 对，那些爱人胃也愈来愈爱啦，
1: 对啦。好啊，你啊，你啊，好疼，你啊，够严重嘞，啊，你去病院开啦，开医生就甲你讲，啊，无爱来开排刀，开刀咯。
0: 对对。
1: 啊，开刀了，下摆一下，唔是开刀了就好啦。你开刀了，你也惊，你也惊开刀。啊，其实医生嘛是无法度的，嘛是要甲你开啊。啊，你开刀了，你嘛是爱，嘛是要疼，你嘛是要复发咯。
2: 真是的，
0: 我来你讲。
2: 了吼，你讲啊，讲医生好好啊，但是后边嘛再增加。
0: 对。
2: 讲你乖。
1: 三十
0: 依然听袂到啊！是安怎恁在咩叫？你讲因大姊啊，不治啊，食家不治啊，食家即卖拢无咧做护证。啊，干呢？干那正常吼，啊食这，啊就听着去讲啊，有只单杠，即卖咧行路，连麻酸软拢无即个经营啊！啊，在手卖讲哇，你爱买这东西啊？啊，咱因为这爱算广告啦吼，咱先来听一段。听听张家来，张家家来，
2: 对，
0: 家来讲的哈，诶，这个见解好来，咱来这段顺风口了，好来。
3: 你好，你好，啊，我是咧一千米力啊，现在我那是我都是在在讲一点
2: 故事力，
3: 就我就是也是咧好过不来，
2: 明白哈？
3: 我就是飞船啊，
2: 哦，在飞船啊。
3: 现在早上就要来跳神经啦，
2: 好一点啦，后以为人也经济都不行诶，
3: 哎，
2: 阿里边上诶，
3: 哎，这个我跟你特别要这边吃啊，
2: 这边
3: 好，而且阿新年哦，过年过来讲，我就搞跳跳跳一点，哦，看到公司，阿那个看到老板，我的公安都是讲，哎，好讲，讲都是在新鲜平的，
2: 哎呀，我那负责你，就你这个叫老多哟。
3: 哎，我食食食习惯啦，现在又开几个公司。我就本来会做咖啡哦，做咖啡蛮好吃的。
2: 阿妹好，哎呦那谁，
3: 哎阿文。
0: 阿妹，有听来吼？这含做咖啡含泡咖，那以上先讲过。做咖啡哦，含泡咖啡，你有听来？阿这不是我的家乡哦，这是你外围因大姐。
2: 吃
0: 了吃了，但是外国只爱吃。伊讲，伊这讲咱的电话啊，伊听袂着咱的节目，所以咱的物件，就陈国师你讲的，就陈老师你讲的。

0: 这种是磨刀捅的啊，就是你的神经才会做神经的神经的捅的啊，啊，大家拢动作不要无劲啊，
1: 哦，你那个人
0: 杨大姐，
1: 对啊，
0: 王
1: 大
0: 叔拢
1: 大
0: 部分
1: 在
0: 家家
1: 打，
0: 还女人在家。没有啊，因为张老师在打龙在，今麦电视广告几乎拢是叫做。所以是神经的一款传导，
2: 对啊，
0: 就是咱你讲的 V one V two 嘛 ，V two 嘛 ，V 几啊，这是 V 几啊 ，V 几是上基本的神经的传导，
2: 对，
0: 哎，你就讲 V 几就拢讲好啊啦，好啊，咱这完全这个配音啊，咱讲在，咱阿红在你讲在，除了阿红家以外，你绝对别无第，别无第二种，就是做配音的啦，因为这人。进口商啊，已经把这个配音拿去试了。你阿弟个人台湾无得听，
2: 我
0: 哦，拢讲无，
2: 拢听讲，
0: 对啊，
2: 我是你讲，我讲一个地道吼，最近是我嘛，甲人物在怎样？家人的一个林大哥啦，我介绍好，在这里是啊，
0: 哎，
2: 五十八岁，五十八岁在这里问题，问题出现有啥问题啊？
0: 对对，
2: 我阿婶嘛，伊塞车，伊爱塞几工的车，爱走车呢，伊已经六年啊，六年外拢是出现有啥问题？伊除了食药啊，伊就是啥，因为我当按工时代，
0: 对哦，
2: 伊嘛是艰苦啦，要趁钱，要趁钱就是爱食药啊，止食，啊消炎的，
0: 也
2: 消炎
0: 药，
2: 咁个食食食到。他妈断
0: 啊！你是不是有毛病？
2: 今天专门他妈断，我就把讲讲。
0: 无来，我来你讲，我来你再讲，就是你讲真的，
2: 上新的科技，上好的科技就是这新兴的这个东西，
0: 电动车嘛。
2: 对，
0: 你爱我，你顶有搞嘛？
2: 三个月之前开始无得食，我感谢我的专工赛车找来我，找我兜啦。我讲不讲听一份，我讲唔明，你是咧讲不着。所以你看，这种毛病，这种毛病，中国是在一定拢有，不管你是卡吧、
0: 大牛吧、
2: 鸡肉，
0: 大概拢有啦，
2: 啊，全部拢有啦。阿爸吼，我妈妈、爸爸，就是嘛
0: 拢有啦。
2: 对了，有这种问题哦，五十斤啦，哦，阿不啥卡吧、手吧啦，阿不啥，阿不啥，迄个坐骨神经痛啊，这个什么呀？这样呀，拢讲全部拢是神经系统出问题。拢讲前面系统出问题，阿爸都我讲，我这个物件是按美国，美国嘅配方，美国嘅科技对吧？
0: 对对
2: 对，是美国是，这叫啥？白银的用的哦。
0: 哦，你还知哦？
2: 是美国是白银的用的哦，医院哦。
0: 而且伊嘅报告有 FDA 认可的哦。
2: 对。
0: 哦，我来讲这未使我未开玩笑的咯
2: 哈。哦 ，FDA 因为伊嘅身份足准的啦，伊就是有法度学这个 FDA。哦，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这是算是上全世界上权的一个一个单位哦。伊去审核过，伊就是啥，伊就是天然的辅助剂，天然的辅助剂，也在那也在针对咱的血骨神经痛，啊个啥，不是骨刺，啊个啥，五十斤，卡麻手麻，啊个啥糖尿病，引起所有神经的受损，也在。达到或者百分之八十的改善。
0: 我来讲，你讲这两年，咱的五十斤就三年，
2: 足侪人
0: 这个问
1: 题最大。
0: 但是我来讲，其实迄阵我嘛不敢讲三年，一百年代，结果足侪人坐了足好。后来我来分享，所以我有阵时吼，这个咱台中啊，台中这个时代啊，就是一个李大哥，这实在是足歹沟通的人。伊本身真厉害，即摆行路就像咱咧杨大西人、杨大西同款，行咧啊，脚大哪里大土，哪无大土脚，无感觉嘛，神经拢死啊嘛，妈呀！我甲讲人说食得又足好个，来买一大多食，我讲安那好嘛，无感觉，你咧骗人无影无食，我甲讲哦，人咧食好是哪里？足济人食到即摆拢有感觉个，是安那你无感觉？那你食半食食大多食一早起啊，含感觉都无啊，其他啊，我甲讲一句话好听，我甲讲好听，来，你今仔个脚真有病，脚拜甲讲，你的周边的神经已经是属于大海里啊咧，啊，迄中医啊无，我甲讲是毋是中医啊？你正绝对讲下啊，我迄就是大无感觉，是属于做相的，我讲正绝对，你就爱食其他伊啊。你真爱夹四家椅啊！我甲讲你卖安尼，你若像你安尼就对啦。我讲搁较好的面条你就无啊。我先甲讲无你卖食，你规日拢食西药好啊。哦，你拢食西药要止对用药控制好啊。甲我讲啊，要食济啊！我甲讲你这安尼，你敢知你拜几年？上少二十年以上。

0: 时空差不多了，二十多年，三十年，
1: 我对啊，这二十多年的毛病，这坐椅就摇啊，你就吃啊坐啊，都无感觉啊。你吃这安尼就要算有感觉。我甲讲人遐啊，人遐啊叫，遐啊叫台南杨大姐，吃只要半。你爱有这个觉悟，吃这不是你吃药啊。尾啊，我甲讲你随时卖吃啊，我嘛无瘾理你啊。我你做这，我是爱你好，不是为着要赚你的钱。我甲讲你会使进门。这个物件，你照一罐袂话，坐恁会使进门。好、哦，我唔惊恁知。因来讲，阿峰做这个接驳员，当然特别交代。你讲啥？你照顾姐姐只手面摊只，真正无啥了保养的人。啊，无你若要照阮员工要咩啊？照我若今仔照张老师你的会场，你个一罐六千块钱，你嘛是爱买啦。我无钱，有好你嘛是爱买啦。我这是拢依着上家。上悬的品质来做上大优惠你啊！啊，你搁多少少讲讲安尼无啊？我你搁吃，你若要听我的话，你搁吃。我来讲，我无骗你。搁吃是做大做的，卡片来讲安排事。讲实啦，即卖吼大波卡你我感觉安尼杀钱杀钱，我哪有好无啦？我骗你。我讲讲，所以我咧讲吼，咱人啊，你唔好定下讲，啊，我甲你买来吼，即是大票，我就没有感觉啦，你卖把我当做料啊。
2: 这不是仙丹，
1: 这不是仙丹，这不是美国仙丹，嘛唔是，嘛唔是美国做，你最用心。阿峰，你听阿峰的节目，我甲三大保证，第一点我无你卖料啊，第二点你伫我这绝对买无啥物，买无这个做啥，用国货，哦，无大料货，送的嘛无大料货，咱的物件绝对拢是上头前的。绝对拢上高点，所以这爸母啊，你最用心啦。啊，今仔日陈老师啊，你甲看，也过甲咱照顾两下，所以这物件真正足济人拢做需要。
3: 足济人啦，足济人来，甚至科技科，甚至做科技的刘老板，
1: 对，
3: 伊都介绍三个大头家哦，要来搞拜哦，我都唔免拜托。今年啦，伊拢感情的毛病，拢是直接过来。老公，咱讲话就是啦，伊就是叫只鬼骗，哎，只鬼骗免骗啦。但系种问题就我相信你一定拢有这个感觉。问题是啊，这大哥带着带卡把手吧。
1: 对，
3: 啊，我你搞在这个刘老板是无糖尿病。我你来糖尿病，我讲你有你这个较惨。糖尿病会去影响着神经系统，这个对这辛苦就是连带
1: 的。对，
3: 好，啊，那伊无时间开刀，啊，伊嘛足惊开刀，啊，我啥？开始咧食药啦，食差不多半年，因某来甲我讲，哎呦，张老师啊，安尼食药啊咁好，我讲真蛮无好，身体欠的唔是药啊，
1: 营养
3: 啦，大家爱听有哦，身体欠的绝对唔是药啊，你若有法度保养，我就预防，拜托，先预防先保养啊，先保养一下哈，啊，然后我就甲介绍讲啊，这个按美国上新的科技。上好的科技就是这个神经的，神经上好，伊食伊嘛食到半年，咱卖讲什么食两个月三个月，我甲你讲单这样子，好啊，你一定爱吃一个疗程，食半年，伊即马我你讲伊休困，佮叫伊莫去爬山，
1: 你看来，
3: 叫伊莫去爬山，
1: 张老师讲这句实在讲，这叫做预防，啊，我来讲预防外向的，来，我即马讲你听，咱讲心肌梗塞的，心肌梗塞。心肌梗塞啦，咱一般的人啦，你一般啦，你人是爽，你就像咧做啥，像这个张苏荣基哦，苏荣基，苏这也做，你今日做啥华硕哟，你又上了，啊做苏荣基嘛，是不是啊？苏因科技也做苏荣基啊，对啊，那苏俊哦，你人不是迄级别人，咱人不是迄级别人，我来讲，你若心肌梗塞，你拢要拼啥？你拼时间，甲行时间咧抢。心理的性命，来，我今麦讲着你听，现在全部留咧是资讯了。我唔知，唔知资讯，我听说都干那是啊，做台，唔是台积电做连接，是做联电了，还什么联电
3: 做，华硕，
1: 应该是已经来上了。这些啊，做洛江南嘛，爱你伊里对，伊里地，玻璃有起平地好着，伊个单手机，大家应该拢捌哩，你知真开机前啊无？李前总统陈高基啊，十一支啊，人就讲啊，那是总统怎有法做安呢？你知伊陈飞机无中十三支？来，啊，你捌听讲伊心肌梗塞挂急诊无？唔捌，伊叫做预防。来，我来讲，人以前哪有法做安呢？甲即摆身体用健健，做爬山，而且伊都本身讲，伊出事就带着心力不整的毛病哦，有法做过甲即摆。哦，这报纸刊，这是网络上看的，来，我来讲。 人会在去代代有一个专业的团队里啊，听着伊要来检查身体，来团队拢来开始甲你检查身体，检查的中间个朋友，你个当诶，你是这条血症啊，流啊塌塌流，流啊塌塌流，好来，真话，小弟哦，先生哦。咱无钱的人是爱发生啊！是医生讲啊，你都要爱生爱生生啊，你无生性命无。咱是安尼哦，人伊是天生，所以你唔捌听迄个挂
2: 机。
1: 哎，增加蛋你
2: 对，
1: 哦，你甲看卖
2: 对。
1: 对，所以足侪人足侪人拢会生十三机啊，安尼特别拢会过关，因为咱的印象就是拢去急救啊，你听无？加增嘛。你就一定发生啊！啊，甲你，啊，你这个拍得也紧嘞，真是奇，你真真的哦！你若卡办事嘞，你再见你，人伊唔是，人你讲阿头就生到十三岁、十三岁嘞，你拢有法度过关关嘞。我爱敢听人你讲这个，人伊是去检查，感觉你血管有问题啊，医生就建议讲你爱先用针啊类啊，用你啊啦。所以讲，安尼，安尼，所以咱潘老师今仔甲你讲。这个物件，这个产品，你吃不是你吃哪，我这不是药啊，不是讲哦，叫你吃这个吃的几年，不是啊，你首先都要该用起来，安尼再无好来，张老师要要甲咱补充一无，你拿手麻来哈吧，这拢是一个现象，
4: 对，你拿这个无现象，你嘛无开电视，
1: 对，
4: 无开始去吼，我来讲这些手麻哈吧，就走出你身躯内底，
1: 对，
4: 我讲骨甲白，你走身躯内底就是啥，会去。开着你的五脏六腑，
1: 我过
4: 来啥？你直接骨松，骨骨神经片你就慢慢那个来。哎，奇怪，我都无迄个问题啊，我干那卡麻手麻尔，卡麻手麻就是一个现象啊。你
1: 搁
4: 我一个，哦，阿个脑筋头痛，阿你脑尿尿，干嘛讲 A Y 尿接骨来？吓吓，生生，一定是按生开始才疼的啦。所以你脑开始有生的种感觉，还是讲你的身躯可能高压的病一种。人生
1: 狂
4: 喜的医学的国家的医疗感
1: 对啦
4: 好你那种蚂蚁在爬在爬的
1: 那
4: 种
1: 感觉
4: 是高压
1: 的
4: 那个是叫听好那些讲话背就是叫听这个听因为那个是用假神经
1: 对
4: 你辛苦的神经我跟你讲啊八千千八万件
1: 哦
4: 但你不可能说跟他说啊我这条我这来我这来的你一定要讲啊底下来神经传导就讲好多咱黑头有讲的讲糖尿病你卡他打了，佮他打
1: 你。
4: 我跟你讲，人讲啊啥，脚踏实地啦。伊叫做脚踩云端啦。
1: 对啦，伊站着无感觉啦。
4: 我讲迄阵也跑到就是安尼，伊的神经，伊的脚的神经是完全拢
1: 无感觉啦。
4: 失去功能。
1: 对。
4: 啊，所以啊啦，迄就是爱培养。你平常时哪不培养？你若教伊当初，我跟你讲啊，这个非常好。
1: 拢无中上完啦。
4: 完全拢无，而且我跑到讲就是，咱这里全部拢是美国的科技。美国的技术，美国的配方，吼，啊，有一个上重要就是，我有一个物件，叫做神经保护剂。咱神经就是条路，刚刚咱那个啥，迄个高速公路安尼啦，吼，啊，我这神经保护剂就可能变成讲，我的高速公路边有两膜啊，来封起来。你这个神经较袂安那，较袂临时断气，临时
1: 断气，
4: 断气，啊，是讲临时啊，出车。可以缩起来，可以生气，还是安尼，就是在加做这些。你若生气，但是拍起来，就是会痛。而且呢，这个物件相对咱的擦啦、生啦、麻啦、轻啦、痛，都有效的。啊，而且我差不多咱那么讲的讲，一般来讲啊，相对就是这个讲，那你想啥？我跟你讲，你在你想那种依靠的，
1: 对。
4: 我这内底全部搁把你藏一个 V 六加 V 十二。V 六啊 ，V 十二大听，我 V 六 V 十二，我 V 群啊，这都有啊，无迄无共啊，我这 V 六是啥？这冷静，叫做冷静维生素，第一个
1: 温点，
4: 咱的神经，你神经啥会疼？会痛？会抽？因为你神经发炎嘛，就是要让你一条神经让它变冷却，冷却就是让它
1: 变冷。
4: V 六哦 ，V 六这个物件，啊，还有一个叫做 V 十二 ，V 十二咱辛苦无，一定爱外靠补充，
1: 补充，
4: 一定爱外靠补充，爱记哦，一定爱外靠补充。而且我靠 V 十二，一花我靠那边 V 十二拢是基本的。外 V 十二是叫做甲基 V 十二，甲基 V 十二的活性较广。我跟你讲，高个家，你打个杂光，外面讲去了我喝我。
1: 安尼吼，
4: 啊，这排队啦，
1: 排队我怪排队。我跟你讲，咱啊，这长辈是多，咱来欣赏这首歌啦吼。啊，你我来讲，这边最后。今年最后一档啦，
4: 最后一档
1: 吼，啊，来两话题，我等下含汤老师。以上是健康常识。

0: 来，本年节为咱所唱的舞伴啦，吼，来，咱来进广告啊，咱来进一下广告啦，吼，咱来进广告啦。唐老师啊，你这等来我所在吼，除了电台，除了我家你推广以外，你拢有销嘛？
1: 哦，当然，
0: 我有销，我知讲袂做好个。
1: 哦，用抢的，真的是用抢的。哎，你个卡手卡慢的，你绝对个抢无。
0: 哦，我听讲足济遐个头家吼，大头家有迄出事的啦，是出神经病的啦，椎间盘突出的啦，甚至糖尿病足济人拢食激素，食到喉咙
1: 发炎。对对对对。
0: 后来，啊，因为咱所在些拢是咱最初的物件，大部分拢是物件。
1: 拢是植物性，
0: 哦，
1: 拢是植物性的，
0: 哎，
1: 有咧安色的哈，啊个啤酒酵母，啊个原酵母。后期取消，全部拢是植物性，啊，拢是天然的，
0: 天然
1: 的，用这种天然的，对，
0: 熬青菜啦，吼，咱的花椰菜啦，
1: 大
0: 麻布啦，吼，对这来对对去除的，然后来，啊，真正我来讲，这贵绝对好哩，好咯，你唔能够出去啊啦，唔能够靠你食食药，食了止痛剂，食了就做啥，食了止药
1: 东东西
0: 啊，啊，真正好哩，有几大力来。张老师啊，我咧甲看吼，这一罐吼，一罐是60粒嘛，
1: 60粒，我甲你讲，我甲你讲直销咧，
0: 好，
1: 直销一罐6000块，
0: 6000块，啊，6000是直销啦，
1: 我是甲大家讲吼，6000块直销嘛，你直销来讲吼，未贵哦，
0: 哎，
1: 啊，当我一定甲你甲你讲吼，这是 MB 讲。德结果，
0: 维
1: 修组全部拢是认同，而且都有实验的数据，都有临床的数据。6000块，啊，你一药嘛得吃啦，啊，你喝嘛得补的，
0: 对，
1: 啊，是，我刚刚讲的，是的，是的，
0: 好啦，那一罐6000啦，
1: 啊，2罐1万2，安尼，
0: 2罐1万2，你慢慢
2: 做
0: 啊，慢慢
2: 做，我今天是加
0: 的，哎呀，我来讲嘛，唐老师，你看大龙仔，你下面是层层剥削嘛，
2: 哦，
0: 一摊一摊，大家去摊嘛，对不对？来安尼啦，吼。咱一句话啦，因为咱工作时间无济啦吼，一句话就好。华夏法务啊，你若有福气的，你就爱赚着电话金头，来我来讲2罐1万2嘛。
1: 对，
0: 来，啊因为你赚一单是咱九挂当然万二啦，你讲是那无算计啦。
1: 对，
0: 来，啊咱今仔日落来甲咱吃，如果我就跟你讲，阿峰你讲过的物件配音也无好，成分也无足，我绝对无爱讲啦。过来，那无足优惠。哦，我绝对无爱卖啦，啊，我嘛无咧送商家位啊啦，来当老师一句话啊，来，2罐1万2，咱直接啊，直接我甲优惠3500块啦，
1: 2罐3500块
0: 哦，
1: 啊，好啦，别再啊，干那内底八分，我相信全台湾干那我，
0: 我跟你讲，我这也无人咧解，就你走来阮公司。谈呀，啊，无过啥物人讲，讲去上游、中游、下层去谈啊，咱就是上级啊，一点四点的谈的人的
1: 事。对啊，
0: 好，来，我来讲。
2: 对，
0: 你好，你我来讲，3500，我这办二波，咱无只三中盘、大盘、小盘一单一单，咱咧波去谈嘛，对不？安尼我来讲，两罐一只，3500块啦。
1: 我在家喝你家，我在家喝你家，我在家喝你家，我在家喝你家，我在家喝你家，我在家喝你家，我在家喝你家，我在家喝你家，我在家喝你家，我在家喝你家，我在家喝你家，我在家喝你家，我在家喝你家，我在家喝你家，我在家喝你家，我在家喝你家，我在家喝你家，我在家喝你家，我在家喝你家，我在家喝你家，我在家喝你家，我在家喝你家，我在家喝你家，我在家喝你家，我在家喝你家，我在家喝你家，我在家喝你家，我在家喝你家，我在家喝你家，我在家喝你家，我在家喝你家，我在家喝你家，我在家喝你家，我在家喝你家，我在家喝你家，我在家喝你家，我在家喝你家，我在家喝你家，我在家喝你家，我在家喝你家，我在家喝你家，我在家喝你家，我在家喝你家，我在家喝你家，我在家喝你家，我在家喝你家，我在家喝你家，我在家 这个兄弟，这个
3: 顾生意，
1: 顾生意，我跟你讲哦，这个装备，我你绝对是赚钱，
3: 好了，
1: 对，绝对
3: 有，好了，
2: 对了，来，你讲
3: 赚钱了，对了，来，你讲赚钱了，
2: 赚钱了，赚
1: 钱了，赚钱
3: 了，
1: 好
3: 了，
1: 好了，阿你我可以赚钱
3: 了，哦，阿你就是每人赚，赚钱了。哦，我也能管，上管拉线是搞不细路的啊，这怕惊，怕惊，这奖杯是我，你注意听，阿峰这个物件，我足侪人接过，大家拢学落的，大家拢学落的，啊，你注意听啊，我也能管，上管哦嘿，这那边用一小块三管来办八块，咱今仔才用3500块，扣八，扣空，318。空九
2: 0800318009，
3: 我本叫你讲咱来去算物件啦，啊，因为我来讲吼，人汤老师都算啦吼，啊，所以咱讲在叫我去算，可能无法度啦，因为我来讲去身份不怪，啊，你查我教话你做事节目做轻松，即系奖杯是大，你食系好开要紧，好真正食，今仔是你福气哦。你若有需要，电话绝对爱警察。但是你若手无钓着我多啊，你若买大组的啊，你若买大组的哦。管7000的哦，哦3罐3500，6罐7000的。阮公司阮送的全部加送一罐落去，安尼收着7罐7000块。我跟你讲哦，你注意听啊，这支产品进目前啊，不齐的人你甲食看卖啊咧，透早两粒，暗时两粒，你的手啊足够麻足够疼，不是血筋的问题哦，是神经引起的麻手疼，你甲食看卖咧，目前也无人有这个配方。也无人有这个配音，咱这个过来是向恁对听，是啊，那这边的咱接触将个推出，顶回咱讲有迄个叫啥飞蛇，
2: 哎，飞蛇，
3: 好，我跟你讲，这飞蛇有个人接到，大家好咯，因飞蛇拍伊拍伊，你打你敢知啊？就是即卖好啊。这个病，这个所在丢单，咱一个外头者啊，吼，大台北外头者啊，加这个啥，加这个飞蛇，就是在讲听负责面，药啊，脚高些些，都不是安尼低，安尼低安尼听，听个暗时不眠，啊，只有医生话，啊，你这个飞蛇全部有后遗症，吃啥物都无好，干那吃这个不。不准你今天去电话哪靠通，哦，电话哪靠通来，我送你一样送来，咱的这俩做啥？立方家的机构啊，哦，立方家的机构，大多的送一条，最多的送一条，我来讲啊，您注意听好嘞，阿妈今晚做别人，这个阿妈做一打，听啊，咖啡机啊，这叫啥？叫做僵直性脊椎炎，唔免去锤啊！哦，唔免去锤啊！去多拿皮，等于价就无唔少啊！到站两粒，暗时两粒，哦，啊，这我跟你讲哦，伊这种拍片啊，一粒哦，啊，成个型的哦，啊，等于这个早时才吃两粒，暗时才吃两粒，几个啊，但另一方家的几个哦，啊，你拿不起。不是我的工，不是人家去做的。好，我嘛，来，啊，那个江大姐，对啊，有你爱无？
4: 好，
3: 来，你的爱大多最多？喂，
4: 那个江姐爱最多的啊？
3: 站你啊，那个谢谢。来，好，要老爸这里，你就请您用我的小手机。来，有需要，电话进来卡好去。电话警察卡吼，以上广告下，啊，咱这爸母啊吼，阿翁甲你讲，伊这内底吼，内底你注意听，这是一般老这个毛病啦，人拢叫你吃啥，吃米钱啦，吃米钱啦，米钱袂歹，但是伊刚来当，下当甲你保护你啊，哦，你的皮啊，你的牙起来中间绝对无头去甲你讲过。因为我这内底有啥，内底有天然的地瓜，现在
0: 上啊，嘛基准，如果靠不上家 ，MSM， 哦，拢讲你来对，天然沙卡纯母，天然的三元纯母，米线和米粉天神酸，咱拢已经来对，哦，这来对就是专门用啥？不是，不是，不是啊，来你搁注意听。你这个啥呢？咱这个做手压的关的吧，来免神经啊，这个做啥？尤其这卖上侪人多啊，侪阿侪哦。阿别讲那啦哦，哦，我就是去担心你这个物件，我讲啥啦？嘛是啥？泡水，再装泡水的，咱讲回水啊。伊食了足好，伊讲行去行去，哦，伊这卖啊，刚食几粒，两粒。刚食完了，安尼就搞，伊讲未够听咧。阿姊妈下面大姊也照着，哦，伊家讲伊唔想用大姊唔舒服，安尼叫安尼叫安尼叫，伊听阿姐唔敢食啦，伊听阿姐唔敢食啦，我无便宜啦，这对一间便宜，医生你讲你啊，阿姐听听啊，食止痛药啊，这一个你要对我看一个啊，不过做啊，但咧中华。中华这个中兵四团纪念碑的有几个医师讲的啦，一个欧里桑啊，他只听你听，食几听药啊，食加盐水有几，他你敢食无？来，国内为止，一间过美国 FDA， 德国卫生福利部拢认可的产品啊，拢认可的产品，所有的原料哦，伊这个也做啥？这款的这些基准二十六款的基准，这些全部拢是对美国以外，哦，对美国以外，哦，做些神经，迄个神经病的协会，大家都指定爱用这组啦，爱用这组，阿妹爱见我嘿，我跟你讲啊，有当时啊，感觉讲，有只骨酸腰疼吧，啊，大医生管走袂离，啊，定伫食止痛剂。食到那里，尤其你出问题啊，像来紧张，迄拢上班啊，迄拢上班啊啦。啊，我甲你讲，不是，啥物人敢甲你讲不是？咋咯？有啥物话？啥物叫来开刀？我即摆来去问医生啊，医生拢甲你讲安怎？来，你最近啊，医生拢甲你讲，你也都不是，拢甲你讲你这也做啥？一个名我向人说袂起，拢会甲你讲你这也做压迫神经啦、啊，吼、哦。这个脊椎挤压啦，别跟你讲不清，你讲不清你唔敢开。来，过来一项你最听啊，爱登记个车，你莫讲啊，我这在落接回家咩个？你哪有去捉蛇人？哦，这唔是咱你看了捉蛇人，食这个啥？注这个疫苗，注这个疫苗去伤到你的神经呢？你一定爱泡炸两粒，暗时两粒嘛。泡炸两粒，暗时两粒，安尼个食，你个食看卖啊嘞，哦，你个食看卖嘞，阿嘞，有只骨生起来好个，安尼卡个，安尼麻麻对卡底位底啊，你更加爱食，我你更加爱食，你呐，你那只中国时代就是咱人知识就高我啦，你呐。你那讲哦，不是卡哦，你骨头重一样嘞。哎，即卖卡哦，啊，对卡平底加了后卡筋叫条筋，安尼个麻，筋安那紧，你那卡底底啊，来关筋子啊，泡炸两粒，暗时两粒，泡炸两粒，暗时两粒，安尼个只，连讲你个，啊，我一个有无？我听，你那不听我哩，讲几多，你就知啊。咱大中。这个大院才是已经做出名世界有名的做脊椎的感情的痛的僵直性脊椎的这人家吃低的我跟你说医生有一个僵直性脊椎的人不要都是中国医院你看那种医生固定医生那些痛的人都固定了你自己看但是这样哦干那安尼病走来走去，一礼拜去三天的复健，有啊无？有啊无？哦，哎，啊，我做好朋友，我去呀，我去呀，姐，我来讲， 到去大理干啥呀？干你要解套解解那个套啊！你妈被人推解变变做招子婆，你人推解招子婆，那你谁那帮就帮那呀？你成功谁那？你讲哈，他等于女娲借江直线脊椎炎去做点啊？讲啥咪？今天这讲我俩咩？哦，今天这讲我俩咩？啊，佮肌肉松弛肌，无食袂使，要食艰苦，食到肥乎。起码那个背嘞，那个毛，那个背，那个背骨呢，谁底下这些是谁的背和背骨嘛？打打打，打打打背，皮色哇，那个背啦，那个骨啊，就安尼硬硬背，他们能够搞摆摆，好咯，打摆啊，食肌肉松弛剂，食个膀胱，我练起，哦，我拢放腰啊，你要练就坐就变做走袂哩，啊，我哩下面哩讲讲安尼啦。我是吃那物件哦，你吃，就是咱你讲这，我讲你吼叫啥顿饭哦，拢两两两两安尼个吃，吃一罐了无感觉，我搁提高一下，无个吃，多吃一罐，吃只要半罐尔，安那搞讲你敢知啊？讲卡袂住，卡袂住，阿鸟伊生又食到真正会惊，阿无吃佫袂使。无食料料，一个加开食；无食料料，加开食。食到即卖啦，我讲一斤买两，一斤买两，连食到即卖连一粒鸡片啊，这都无食啊，连一粒鸡片啊，这都无食。啊，做僵直线脊椎，脊椎啊。好，我来讲吼，二家讲啦，阿红我来讲，这个闽南的病，烧粉烧我就记得啦。过来，伊个皮肤啊，皮肤啊，开始就会红。伊烫着头发以后，一条，即马含一个指甲，这个问题。来，你那皮大少皮，你爱知哦？即马皮大是有够侪侪哦。皮大少皮了哦，你个只，你个身躯哪一十年，莫名其妙啊，落来痛个呢？无在无只干那物件咧，解擦，迄种怕，迄种叫做神经，咱的神经出问题。过来就是啥，为人先出那跑呀，你甲你做咧。哦，你一定爱食，你一定爱食啊！我咧讲，目前正我知影市面上，足济拢你恁电视毛咧看，啥物你神经痛啦，啥物痛，叫你多爱食啥物伊。EX 啦，啥物咧啊？做啥？啥物钱啦？你话无？我系讲比较以上来讲，就是爱食的，爱食的，这是一般的土豪还袂少着的时代食。啊，若真正少着，你甲食看卖啊咧。飞蛇咧，你听人，你甲食看卖，食啊，阿红头家，你当个注意啊，别就对无啊。那是土豪作用，啊，袂多爱先食，逐天多爱食。过来，你吃足个破。气甲作个臭气甲个，气作个破个，然后作个破个，你甲食一多就用掉啊！甲食一多，不用，刚就食两粒就好，不用一盖就甲食两粒，安尼听无？来，买电话机啊！哈，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好、哦、来买电话机啊！哈，因为我咧讲哦，叫你活到你无法度接受，就是拢没钱。你无法度食着内底用蔬菜，哦，蔬菜咱内底除了米药、米酒、米食物些拢总有以外，我内底个天然的什么

中高端零售第一商品可比比，高名叫做哈利森，意思是乱发电的小胜者，气候温和，环境美丽。正确的海风花放置设备以及技术的可比其他那三间空间的整体感。这当中是报名时间，预售时间是 FM 88.7 飞行广播电台。

欢迎收听快乐的参政人。

0: 害。哇，这路啊，心灵的司机大哥，有需要红红八红红三一八红红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哦，感谢咱大弟啊，要求为公阿翁啊，真正很有信心。我很多钱啊，会做。你讲安尼吼，甲暗时啊，困困困甲半暝啊，就安尼，迄个胸部遐就啊，照照单啊，那点你家你安尼斗斗困，安尼了啊，就是困。平时困的时候是听甲困。我啊，一般我所在啦吼，十个九个呐，就过过就迄个泡，迄个带状泡水的人吼，当然嘛，迄个硬的所在。背后是作用啊，但是吃多，如果你生活不济啊，这边边会甲咱这四辈当作话费伊啊啦，人家四辈当作话费伊啊啦，安尼就是吃。
1: 其实吼，其实一多吼，你除了迄落，你话有些你打工不上高贵，
0: 对吼，
1: 不上高啊是有中贵。
0: 哎，上工听说完了，迄个
1: 挺好啊，
0: 挺好诶。
1: 就
0: 是人好，譬如说，那个阿 N 姐嘛，安尼讲啊，我做台北阿 N 姐讲，伊就是不止几多啊，结果去啊，已经讲好啊，好啊，都好啊嘞，卡未吧，未算恁听唔少，但是几多迄个已经是三年啦，再不听下来，就钱咧，几万咧收啊，嘛是就这，我头日才接了唔少啊。我都不信，我跟你讲，你难相信。你之前以后你个接触，卖东西，我你一路观察，你也爬个腿一两摆，腿骨一两摆，出来就行啦。你也感觉你的腰肌功能一两衰退啦。啊，所以等于啊，之前这一旦卖掉，就能卖掉。好，你个接触就好了。哦，一早是两只暗时，两只，啊，你啊，大家是嘛咧？较好啊，你就是在感觉正面就好。看下你去食啥物？哦，啊，足济人嘛，有你甲咱问啊，啊，我都拢有咧食米线啊，食哪做安尼，我都甲你讲过，米线是一种保护作用的，伊是一种保护作用的，无啥物迄款的。咱若不问题，你要问米线，你才感觉最困难是。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啊，甲会当咧就台湾唔免紧进遐久啦，嘛唔免进几个进即个特殊的情况，另外调配。好来，所以讲咱即个把握啊，会电话机啊打，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哦，太奇妙嘞！你那定你叫什么名？哦，啊，定你手里拿的管开吧。哦，你也可以哦，把我们过来讲。维持你的胃路不通，你吧。哦，
1: 维持末梢神经讲的搞你白。
0: 对，哦，你拢爱了解你白的习惯的哦。啊，辛苦呐，不是出现跟他讲啊，无病无灾无灾无治，这样的杂病。你嘛爱听讲，
1: 刚刚好，你刚刚讲新闻就是较自信，安遐自信，迄种诶，啊，为啊，刚刚颜面神经，哎嘛是喙齿咧疼，哎嘛是讲神经痛
0: 诶。对，迄种神经疼，喙齿疼，哎嘛拢属于神经
1: 痛。对，
0: 啊，一般咱食，某我所在，咱食就是讲我这里啊，做啥物，拢是我 B 1 B 6 B 9 B 十二，拢是食天然诶神经诶。这两个像传导一样，好、哦，你真正不知道，我你吃到是感觉真正，我告诉你，你食第三片啊，一碰心里的时阵啊，微创肌肉啊，微啊，连肌肉啊，全部都会有一点拢连接的啊。好来，一碰你这个神经连啊，各地啊，神经各位嘛，连各位，你讲。美国 PPR 有点建设经络这个三性的方面，哦，这拢有经过实验的物件，后来 所以咱这爸母啊，阿公甲你讲啦，你注意听啦，我是安那叫你问安怎，你就爱听。我今个我来讲，阮姐姐啊，都叫水果，水果，伊那用药啊，你挂哩。伊那样，伊那样的啦吼，伊这个物件做伙食的啦，我来讲，伊尽量袂去转变性，我甲古话会变成啥，变风水唔清。迄人，我来讲，迄人心情一个歹，伊怎啊看一个人，反应甲少年人了吼。台湾不老了，这安尼哦，事业面啊，行情都这种
1: 三到六天，你刚刚你保安那，你刚无看我保安那最近比较散，
0: 对呀、
1: 啊，现在就讲人家散，
0: 啊，现在讲完，啊都去挂啦，啊，
1: 无感觉啦，
0: 啊都用药啊挂，我甲刚变两刚啦，两刚变三刚啦，啊，不来愈严重啦。袂止啊！我昨天啊，才赶去到位，大病病检查啦，医生讲检查袂讲上完啦，变做啦，你来看卖。哦，所以一边上市，你又讲啊，我干那去食保养的，其实百万唔敢甲你讲，你若干那去食保养的，你一干食食食一大包，真正大包。啊，那我啦吼，我干保养，真就是三两，就是变只，因为我嘛是保养的。我嘛咧保养呀，但是我会当甲你讲，足侪人拢无啊，我身躯拢未像安尼做工做着要身体有诶无安，足少。后壁安尼困难，足困难诶。后我著固定，我著即组物件就开始出来，我开始食，食到即卖已经可能三四年了。哦，我停啦，我毋捌停啦。哦，爱你即些啦，那安尼食，因为即拢食品。哦，保养食品，可能就是保养咱的身体，莫有发炎。哦，保养咱的身体，莫有遐的病，遐的烦恼。我上届听你咁讲出来，足济人，足济人。我讲，我甲你讲一句，你就来听听。阿峰是听过一遍了，我上届听你咁讲出来。是，你那是，你那是。做到快，是做到快，你是做到快。那你讲水果机，这也叫啥？你别安那讲啊，奇葩哟！哦，伊安那一点白白啊，开始会听的，拜托，真正爱吃，真正爱吃啊！阿红姐甲你讲，是真正吃，实实在在。咱以为说，有当时啊，咱你捌听到这经验无？点点去。无物件一炸着，咱就水杯吧，你我提着呀，啊，整一个煮加迄个乌皮，咱金花安尼去甲煮个挂，咱会解个金花煮个挂，两家那做个回民调是个作件，你无论安怎爱赶紧落去啦，一定爱赶紧落去，哦，我来讲水来这件是作妖怪啊。哦，啊，我买只股票，所以我非常的惊，我非常的惊。出来，咱尽量先去买发炎，先去那发炎，就到带带遐有诶无诶毛病，哦，遐无有诶无毛病。出来，咱诶用心刮土，咱诶用心刮土，你嘛先甲切较淡诶，哦，照三成骨头拢甲切了。哦，我系咧讲，作为我边个朋友啊，有这个不治的问题，僵直性脊椎炎的问题，这个手啊，你敢知咱的肩胛头这个买谁不治？叫人去开刀，大家常见的僵直，是安那个问题嘛？大家拢说，哎，这卖技术做好啊，我讲是万分之一啦。万分之一的失败率啊，拄啊拄着利率就知啦，哦，拄着利率就知。所以咱这下中国时代阿翁甲你讲吼，真哩，你呐讲啊，我即卖就人做到旧金啦，做到病啦，啊，常常麻啦，哦，还是这个末梢下尾手会太冷啦，啊，这个啥不是？ 对咱的卡通配置无，啊对安尼安尼安尼滑安尼顺顺啊行的啦吼，打着涂骹，你老生阮的人，较严重的末梢处理地打着涂骹安打海绵的啦，你等于你等于老的叫三顿吃老安尼个食，食到这个精神改善啊，你才敢食，该食啥，该食较够有感觉啦，你是感觉食两个好。做拢总会使啊，
1: 吼！辛苦，当时也感觉安尼跳啦，安尼行啦，哎，安尼感觉那电力甲你电啦，那电力甲你去甲跳会跳会啊，你拢爱注意啊，爱注意。后来慢慢做，电啦，目前，干那一支啊，干那一支，有得了，第二下，你这个不起，这个不起，可以起啊，从啊轨道的，拄啊干那一支尔啦，吼。啊！你老成婚的人，不成婚的人，你写游记的人，你更加爱吃好的，更加爱吃。你把你这边这个新冠肺炎，你去住这个新冠肺炎的时阵啊，有去家里感觉讲，去伤到啊，哦，你更加爱吃，喉咙神经传导出问题啊，你的神经传导出问题，你人就安怎？那个感觉会无同，吼、哦！你透早两粒，暗时两粒，每电话机来听个卡，空八空五三一八空空九，0800318009。
0: 啊，那边医院可以转去做嘛？做不？好，我
1: 不。因为你在白药水早起不能几天啦，我做几分钟不要讲，你叫我不呀？
0: 你估计就大家你买什么都发酵啊？我因头啊，伊老公伊拢沙啊，唔食，我买，伊叫啥正品好食，我无变。一多大多的食袂完，就会变改。你后啊，去卡店来老公啊，咱来分担。阮迄个怎？迄因查囝哦。
1: 对啊。
0: 公司在倒草金啊，在倒草金啊，人伊只卖倒草金。到处去啦，
1: 玩
0: 一下，来，所以这爸母啊，会成日一日跟着搞的，空八、空五、三、一八、空、空、九，来，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啦吼，啊那袂爱听好的，袂爱听，哦，咱我阿你讲，这座山顶啊，真正外口，你无当去坐啊，哦，无当去坐啊，来，咱来听些卖听官方的。我来听这个豪记哦，你看到是昨夜的大队长的，咱来听这个，就火光一来。

来，这也做高端酒啦吼，这好酒较早有一台，较早有做这也做啥，这也做好酒茶水汤有啊，有一款好来，我前面经常考的，我咧讲哦，咱这边产品啊，来这最主要就是讲，来这最主要是成分啦，你要吃，你是 B one。B2、B6、B9、B12 来地龙中午，好、哦，那来地龙中午，但是伊最主要的是讲，一般的拢一般叫做神经传导，哦，神经传导的原理，哦，咱这来地不可能对咱这里做啥呢？对咱的肠胃啊，对咱的胃灵啊。对咱的差不多，比如出来这神经的营养剂，安尼也无够哦。你来再好的，来这不特别甲你添加着这个啥？对咱的动物的肝脏，对咱这个也做啥物呢？对动物的肝脏来这甲你添啥嘞？加个暗巴，来这辅助神经的营养剂。哦，神经的营养剂。后来做恁这爸母啊，我来讲哦，如果讲啊，你到贵州，你把去贵州，贵州的商人贵州久啊，也过来庆祝单，也过来不是你吃鸡架鸡，阿红煮的煮的，鸡架鸡干嘛吃？干嘛吃？哦，咱这天然的神经的营养剂，管的你就是补充就对了。后来咱来进一下工作哈。咱今仔就是这支叫做富士米 Hot One， 内底那特别八八点，好登高登高吼，这个火焰型啦吼，啊干嘛些？我干嘛些？一罐呢，因为个咱是因为你2800块，两罐爱5000块，两罐爱5000块，我因为3500块。每两罐，我敢怀疑，我两个业绩甲公司争取一罐来送给你，所以你最多收就是3罐的富士米，因为你三。

0: 青萝卜糕，哦，伊有哩三青萝卜糕。我来讲，这多年前啊，拄啊唐老师，先点点唐老师嘛，甲你讲，伊哩一销是卖了有够好，一销三十一就可以卖你六千啊，哦，三十一可以卖你六千啊。过来，你若要爱大多的，三罐三千五，六罐是七千，六罐七千的啊，阮公司啊，都加送一罐互你。收到七块七千块，哦，今仔日电话来沟通，我送你足足钱，你搞多少？一万三的几多啦？我拄好有来，哦，我送最多送你一条，大多的送你两条。我来讲你也不是最近哦，会安尼食着面糊，食着边，食着少会安尼酸软啊疼。你做我做个翻牌人，你用这个试看卖啊嘞，尤其是生两天这几个排队，你就心感觉个啦，哦，足足紧嘞，唔免去去这些就花下来啦。后来买电话机个卡，估计你药啊吃千千万万啦，到今仔也够唔敢去开刀的，哦，包括你估计已经去开刀，开了，你卡麻都未麻，麻未生两天，但是开刀一个伤痕，就是大紧张大。来，你就会飞出来人，包括你要预防飞出来，你敢食一组就无唔对啊！哦，咱的护唇液啊，哦，一罐内底六十粒，咱若保养的一天一袋就一袋食两粒就好，我一袋食两粒。咱若讲啊，我即卖就捌去就带状疱疹，啊，迄、那个可以啊，但是哦。嘛是同款，较早迄个旧伤口安尼吊吊断咧，微阵有当时瞓到半夜也无早困咧。你就是早餐两粒，暗时两粒。你若有不治的人，神经滑脱的迄个啥，你也是脊椎滑脱的。医生甲你讲的这也是啥，啊，就什么什么神经什么袂晓讲啦，伊拢讲个一挂名。甲你讲迄个怪怪名，叫你爱开刀的，伊拢伊唔甲你讲不治，拢用白种下名，你甲你讲，哦，你就是叫三顿顿老拢甲食，食一啖啊贵，我甲你讲，你会感觉讲，那迄个麻，酸软啊疼，迄个全袂去，哦袂去。如果你若正式你真正去不治的哦，真正不治的，阿翁甲你讲，包括僵直性脊椎炎的足严重诶啊。你若尽量会当卖食，只听这尽量卖食，这食落了，恁附近如果有公园啊、有学校，内底有单杠啊，你敢去甲幼儿下边啊，同这个幼儿下边啊，他下你去食啥物啊？哦，他下你食啥物水饺？
1: 对，来，
0: 对，
1: 哦，幼儿人讲啊，老要讲啊，我无收的来，
0: 诶，收的，哎，我还收袂来啦。
1: 是
0: 参谋长，参谋长就好啦，
1: 系
0: 啦。还是参谋长，还是参谋长在这里就好啊。哈。啊，够有嘞，啊，他经过掉落来就好啊。无
1: 啦。
0: 啊，
1: 用
0: 得掉嘞哈。你手里掉
1: 啊，
0: 微波我
1: 都
0: 手，我都接
1: 啦，你就是
0: 用手里掉嘞，你去用
1: 耳
0: 朵啦，用耳朵就会使啦。用耳朵，你手里掉啊，你就扭嘞。他这个皮球啊，和你身躯掉嘞，掉到死啊，对吧？对哦。
1: 一般会得啦。
0: 哎呐，啊，那袂见到嘞，那袂见到，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一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讲这大家接回大家好多啦，因为到目前为止啊，我系真来咧讲实在。外口也无人认识了啦，干那那年，我已经未几年啊，对不？那这阵你也讲不听过这个物件，他听嘛，上面电视的广告叫二线演员演我，这个瞬间的转导啦，上面比也不输啦，他这样子那样啦，好啦，我电话接了他，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啦，咱以上是广告啊，咱来听一首由你所唱《无言的倒位时代》。
2: 以后处理三控制，以
0: 新春建设，一出年不足，有利不足，无言的都会去。

0: 一首是由你所唱无缘的所谓词啦。后来有需要服务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一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拄啊，咱台南嘛算将军啦，咱这个将军这个妈妈。伊讲哦，把年后咧食食到脚麻，到无啥无材料，唔知道你跋倒去啦，我出门拢爱行，一大堆啊！我讲啊，你成成婚啊，伊讲就成成婚啊！我有成婚的人，你爱注意听，成婚啊，上好引起成婚的并发症，叫做周边的神经失去感觉。哦，你像咱为人成婚较久的人，你行路你徛涂骹，下着涂骹那爱泥无？你看你爱注意啊！
1: 你看有样
0: 子，
1: 不管的人，
0: 伊
1: 那个他，阿爷那个有所以，因为神经方面是真的太多症，太多一千万不要，那个他太容易发作，就是因为你打跌接触涂骹，你的打卡不会感觉就是发作。
0: 所以你脑子的问题，人啊，你爱关心些来，那个咱来听些哈，咱的父母在做生命怎么样
2: 呢？不用了啦，我就是在讲这几多，那个在旁边都讲讲不停的呀。
3: 对啊，听听听啊，也好，
2: 挺好，
3: 我讲得好好。
2: 是的，不是的，哎，这样子。
3: 你本来是这样子嘛？
2: 啊，我本来是他挺好些哈，
3: 你
2: 也生来哈，他生来就爱打，爱打啦哈。
3: 哎，都不错
2: 嘛。那来得困吼，那个水果进去了吼，哦，那种的水果茶呢吼，平安的水果嘞，有啊，就是吃吃这个两罐的吼，
3: 嗯，
2: 放到五号的吼，
3: 哦，今麦吃了刚刚嘛，
2: 是不是啊？我放两公仔，我的痛痛回家，
3: 哦，
2: 我也是吃的完了吼，时间我也关注了吼，我等我阿嫂好，等阿嫂好啊，阿
3: 妹好。
2: 我在我在住啊，住他多远呢？我不能这个房哦。
3: 安尼哦，三千万呢？
2: 啊，住下两间呢？
3: 哦，安尼就好啦。
0: 哎，我来讲，这是咱有客啊，想要请教的。来，咱过来个，这段个顺风歌啦，好来，咱过来听这个哈，这个谢大姐，好来。
4: 你好，茶馆里面。天母路呀，现在我那是如果是在开销那边
1: 做生意，
4: 现在叫我就是吃这个炒果不在
1: 对吧？哦，
4: 我就先不做啊。
1: 哦，先不做哎呀。
4: 哎，先不做就这样嘞，做生意啦。
1: 好一点啦，好一点啦，做生意就是
4: 这样。哎，
1: 哪里这样方便？
4: 哎，今晚我跟你讲一下，对不起啊，
1: 谢谢
4: 你啊，大家安心一点哦。欢迎过来帮你打卡。现在父亲啊，那个现在爸爸，那个地方都是光啊，很好啊，哦，哦，小黑，你先起来，你先，
1: 我是负责你，你这里叫啥说呀？
4: 哎，阿爸，叫谁去管啊？现在如果亏钱搞不着，而且阿爸就是困难的出发点哦，
1: 哎，
4: 你出发点蛮好的，
1: 好。
0: 咱这爸母啊，咱以上这段嘛叫算广告啦吼，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我电话也给金个卡号去，电话金个卡，哦，我会当甲你讲啊，这病情有够多些啦，这组病情足多啦，哦，那我来讲，你就飞大个啦，哦，飞大个啦，照过了自古啊，这个负责者啊，你讲安尼啊，这个拄啊病情这个负责者啊，这唔是咱这听袂着我节目咯。
1: 因
0: 为伊买啊，真大气，食了好，甲介绍来，甲咱提咱的产品等起来，食了袂歹来，甲咱见证的。来，所以咱这房屋啊，其实我来讲，真侪这咱身躯的毛病啊，每一定爱食止疼剂啦。我讲你止疼剂，你唔相信我的，你若甲食三个月止疼剂，你去检查你有几看卖啊？你去检查看卖啊？我上上有进上上那里看啦，哦，拢是啦，伊个地啦，哦，对哇，啊，你去检查你有几里看，绝对你肌酸酐绝对有发炎啦，好，好几项，欢迎人啦，好来，啊，所以讲咱这爸母啊，你若会电话经常卡，电话经常卡。 哦，我跟你讲哦，咱这支产品真正不离款，我另外外国我拢用几多样啦，咱国内是甲阮一样啦，所以阮是个已经迄个美国电器团队，甲这个配料了啦，哦，甲这个配料啦，咱台湾进来全部人用这啦，拄我看到你用尔，来，咱来进一下广告啊，咱的护士另外来讲哦，不止的，这个神经病。这个产品呢，啊，做规划了后会疼，会病就大，做到病边会疼。你坐底下吃，无代无事先，头壳安病就大，你唔通甲动作不要无劲啦。头壳安病就大，大嘞，等下等下面前你开擦干嘞。后来，前夫啊，过来你捌做过这个啊，做啥疫苗了后会安怎？就是一下，这讲是做过疫苗，老讲是安怎讲做惊啊，甲实在，逐工都固定的时间去行，帮你食看卖啊。这就是另外讲你做这疫苗的了，你的神经这神经传导拢错乱呀，拢中乱呀，你就爱食几多嘞，好食几多嘞，你都不止啊，安尼卡通底安尼顺得啊，行啊，安尼麻麻个卡底落啊。你爱金只啊，爆炸能量、暗示能量，哦，咱这几粒拍定，好拍定，一罐内底六十粒，哦，每两罐有一3500块，国家送一罐落去，这是最多的收着三罐，有一3500。你今仔若靠通，我送你立方斋几个，这个这是礼拜做，卡片你做你吃，卡椒你做你吃，免惊会安怎，免惊咧顺两惊。啊！你若要大做咧，3罐3500，6罐1000咧，哦，阮公司阁直接阁加送一罐互你，大做收着7罐咯、哦，7罐阁送你2条日盘价指数，0800-3180-09。
1: 18003100909。
0: 以上广告啊，哦，拄啊底下这卡片啊，你讲啦。讲伊树做阿婆，树做阿婆，我甲讲伊个就是占理子。哦，伊讲嘛，听开，不是话话开，迄项要用钱来叫你买，等下你食无？这个这一次我甲讲伊个是，最话唔是好一些。
1: 啊，真正好。
0: 哦，你也真正好，人即摆食起了，真正唔发多钱去食。过来，他教我嘛树做阿婆。人阮食到今晚嘛无定，哦，你主要听下个方，人外国就是卡巴气话就都是神经引起的，哦，你个食得多就对我唔对啦，啊，金卡金咱主要唔得对啊，你讲可能本来嘛金卡金，啊，迄你个金卡金是你的神经引起的金卡金，啊，世界金卡金和神经引起的金卡金是完全不同，哦。等于套餐两粒，按时两粒，我跟你讲，阿洪哥跟你讲，鸡架这几只蛮好吃，鸡肉松弛剂尽量把卖掉了。你就讲，你若食这支产品，你甲身体甲吃，你会感觉讲，我来就去食遐鸡架。政府本来安怎做，做较忝的，上来较忝就出来呀，袂疼，疼较袂起来。安尼你听无？你若听健身的人。啊，做肌肉啊，做啥？还有做增生。
1: 乳酸
0: 堆积性血管的啦，你甲食几多就用对啊？0800-3180-09，电话只个经个卡，唔好去多你艰苦啊！哦，唔好不是多爱，卖多咱个囡仔头前爱讲你做你艰苦，做你生，做你病，囡仔听袂到啦。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啊，我甲你讲，我一支产品我唔发你钱，我搁安怎做，我就免惊伊死，会惊起来管你。好来，做咱只爸母啊，会电话囡仔搞的，0800-3180-09，外公心情变足这样啊，哦足这样，你甲你讲讲未了啦，后来我甲你讲啦，哦，大约甲咱只爸母啊讲的。你会生会久会疼，啊！而且疼各项人无同款，哦，会安尼擦，会安尼擦，啊！ 痛痛不好，尤其那去开刀开完啦，阿爷讲开刀的汤是好话哦，啊，其他那个痛痛不好，你拢去上着神经，你拢去上着神经，你就爱个这样。后来，咱人这个啥呢？会疼痛，爱辛苦的亲情的尖，你给你用的，有当时啊，辛苦亲情高呀，做给高呀，你给你做的，哦，你拢爱注意啊，你可能拢是死。哦，你有成功的人请假一些，因成功上哦，因去啥，因去一个做啊，做一些别行业，叫做糖尿病，因去的这个周边啊，做一些别的外国外国国安那个部门的，我们讲讲这个医生，啊 ，DM 啊 ，DM 因去的啥，这个。就多发性的神经病变，就是讲糖分的人，你就应该食些高蛋白、暗食两粒。你家食看卖，连家你也感觉讲，我安那运动，我就未感觉酸痛。连家你也感觉讲，我安那有当时去弄掉无，嘛未感觉痛，因为我讲你神经过了好些，这个特别的。过来，你拿这个水做个盘。你爱吃啊，真正爱吃，好爱吃啊！来，阿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啦，咱来欣赏，我来一首歌啦吼，我咱这下跑步啊，这个吼，这个物件特别，你若去做粗工，变到个死啊人，等来做老朋友，做老店的人，你爱吃哦，这人特别一点，哦，人特别一点，哦，阿正你。你有神经会痛，哦，你爱骨刺的，对我食足济啊，无效的骨刺几多的，你甲食这，你是治会怎萎缩的，哦，会怎萎缩的来，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吼，有需要电话请个打，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九，好，这大家拢爱吃物件啦，后来我来煮一下，看看这个三秋，好，没错。来啊，你那会电话听个啥啊？电话听个啥？关于水果你讲啦，这物件拢爱吃物件，这第一点，你看你吃的中间啦，它未晒晒吃物事，这吃消化毛病。啊，辛苦你辛苦，你也辛苦啊！这就是种辛辛苦苦的啊！出来，阿红不来强调一下，你酒用了了，引起的各种脑雾啦，哦，啊，可能酒酒端啦，这款的你都爱珍惜啊！来，咱来欣赏这个陈小五所喜爱情的进化。

0: 来单小文所唱的爱情的进化，来，咱这爸母啊，做电话请教的，你等你恁个人做到平流，做到神，等来到腰酸背痛，哦，迄、那个尤其是我来讲哦，咱人啊，熬神熬疲劳，熬腰酸背痛，脚骨、脚头啊，有时啊，一条线，迄个痛。迄毋是叫做欠什么咧？欠什么菠萝沙面啦？欠什么？欠这有诶就拢毋是哦。迄是你诶神经出问题，你擦病。不是会病病病，都给人头壳皮安尼安尼病病断。你爱紧食，好爱紧食。不来阿峰不甲你讲过，起码咱目前有拄啊国家台湾两三个拢讲安怎，拢是回转，拢是回转。阿娘，我甲你讲，即摆飞蛇钓飞，万一个飞蛇钓钓了，引起的后遗症就是讲啦，你听我，咱在飞蛇钓钓真不听啊，听后遗症，我讲吼，这位不好啊，但是后遗症啊，常听感觉游完不掉嘞，哦，游完不掉嘞，脚底筋膜炎，脚底后边肩骨的疼嘞，都叫做足底筋膜炎。你爱卡布拉架嘞，哦，你爱卡布拉架嘞。上盖重要就是啥？你知不知？咱的五百肩骨啊，这拢叫三年，哦，拢叫三年。咱的肩胛头这买生不起哦嘿。僵直性脊椎炎就是咱的阿妈肩胛架，阿妈肩胛架。将来生会抽会疼会麻麻，对咱的肩胛头这样的话，你要注意啊，也是会骨折型啊。
1: 好，
0: 也是
1: 不一样
0: 嘛，哎，不一样嘛，
1: 哎，
0: 哎，他不一样，哎，他不一样。我来讲，我咧讲，那个水池啊，那个大水，其他唔敢去，其他他冻唔住啊，拜托医生啊，去，去医
1: 生啊，再购
0: 买，医生，哎，有钱就买，医生再购买，你只阿妈关心家吼，时间足够来买。
1: 哎呀，你
0: 等等
1: 个
0: 一条
1: 吼，
0: 啊，哎呀，哎，啊，拄啊好，含我，做朋友，啊，自己讲我听，啊，我听我听，真正，我来讲，真正学了较得听。迄只是，迄只只听听，只个朋友买个什么钱包，你讲啥？咱讲在，
1: 肌肉松弛器，
0: 只个广东弄下，
1: 啥物泡水啊，第一条尾全部叫放尿啊。
0: 拢嘛食，拢嘛买，拢嘛食不多呢。你有当时咱，有当时咱出去，咱讲蛮了嘞。像你讲的，无啥爱出门，去食鸡架，去食解餐门啊。这个背的啊，头部啊，哎呀呀背呢，背骨啊，就安尼背的吼，皮屑啊，规个呢。我安尼就拢食阿姨啊，食迄个、迄个、食迄啥，食鸡架在食阿姨啊，当时卖。我正常的不是也是，人家背骨拢背倒转来，头部嘛背的。我阿女拢食食猪脚，食食鸭子脚，食食猪啊！你那别样食啊！你那安尼一大块食，食到尾啊，你就看，我拄啊用锅煮了无恁听，食到用要洗用煮啊！所以讲那边电话只个怎啊搞的？空白，空空，三一八，空空一，空白，空空，三一八，空。讲又来，啊！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而且阿公阿婆叫咱这爸母啊，准备时段，大家身体健康，下期了诶，今仔再讲，这个时间准备恁到下来以后，收听伊就万里山城和万里阿公阿婆为你服务，快乐的山城人再会。

五千年地理位置的地灵水上溪园区，无只跋山涉水，就当体验跨湖国的地灵吊桥，看到上路一峰第一山水之名，地灵水上溪景点自然生态。这当中是半夜两点，你所收听是飞鸿广播电台 FM 88.7，欢迎收听《秋天之声》，我是彩琪。

收听中心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着你的身边。我也是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上新之声，你好，我是凯奇。接着开车声，互咱精英财富我大听。接着开始，互咱大家幸福欢喜，祝你们平安健康，顺心又个大赚钱，感谢你。买彩票的服务专线电话嘛是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控诉幺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幺二五一零三四五，感谢你。啊呐，要加赖的哦，因为今仔洗相片真正较少人洗啊，因为马上看到开始，会做什么款，甜的啊甜的，哦啊圆的啊矮的，哦就化散的，有真老无。也要加入台公司的 LINE， 我们公司的 LINE 总款是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你加 LINE 是六九四，你就看到台词啊，哦，咱们是真台词，你把记落去，啊，给我一个图，啊，给我写落去，好啊，我讲你叫什么名，我就给你拍招呼，啊，你又讲要看台词的相片，我来买台相片给你。有需要的使用这高的开始专用的 LINE 哦，就是说挂来公司的就是特别会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第一首歌咱来听着些闹热的粉红超跑，你知呀？你把做这个大家骂啊，还是讲被抓住骂啦？不哩，应该散步无？这个人应该拢都有机会啊！哦，啊，你参加这个活动，你感觉如果你带来有啥物款无同款的体验无？就是讲开始，我毋捌去过呢，我毋知啊，去行行咧算咧久，我算会了，算袂了，老实讲哦，我家己算无啥会了，我就爱死的，迄头个头发久，其实足无简单的，你知影无？足无简单的，所以我感觉遐个人。像拢上差，拢装备啊，啊查某装备嘛，所以讲，毛真侪小朋友去行，做真侪遐轻型的这个神人进入，伊是摸着真刀的心灵哦，真正哦，行侪人是拢把心灵摸掉掉，是摸的哦，害的哦，是要发车哦，我看伊这个行，我感觉真困难啊，真正是要出台路地来找我办事啊，今仔日行。就多简单，这么一开始要下次来听这首歌曲，粉红超跑。

好吃冰的酒，心中抱着一杯酒。

不要。

就是坚强，我做最敢做。

画过无？捌啦，我嘛捌去画过呢。我是伫个北港朝天宫遐画，真好，画偌久嘞呢？北港朝天宫有六个妈祖吼，所以逐个妈祖拢爱去。我画甲骚声，大家敢知影？娘啊，被抓住妈祖，也叫做粉好。你敢知影？娘的原因，就是这甲阮中华有关系哦。甲中华有啥物有关系嘞？甲中华的草袍是真正有关系。咱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阮阿妈写的回忆，粉红色的回忆，海琪，再来甲你分享。粉红草袍这名由来，安那由来的？就是叫被抓住妈祖吗？原来有这个叫粉红色的草袍，因为是草甸发这个粉红色的，这王大，咱叫王大，也叫一个粉红色的名字。也是讲被抓住妈祖烧一进的，所以叫草袍，是多一个环境，而开始叫粉红草袍，你敢怎样？你来怎样？会当卡定个，那个开始讲，来刷掉，甲大家来做做样。另外，控诉有礼貌，一分三四五，控诉有礼貌，一分三四五，来再继续刷掉。非常愉快的粉红色的回忆。

传送电话控诉幽二五一三三四五，控诉幽二五一三三四五。服务着你的是我开始拄叫人打电话来讲哦。其实开始非常的单纯，我就是很听的，我嘛敢那卖阮少出的物件，我无去甲别人挂物件，啊挂出多，啊来卖，哦，糖这嘛卖，那嘛卖，这嘛卖，我也嘛卖，阮无，阮就是少出这些，公司直营，哦，这平台来为大家做服务。有的人讲哦，你对别人好，就是希望别个人来对你好哦。你在谈这物件，你当然嘛不希望这个中间商再加入那个价差嘛。你那我挂好着手呗，再挂好名呗，是不是人就去看一手？啊，看一手见效呗，再去哩，你讲是不是？我讲哦，就讲哦，我那叶黄素，你买那个叶黄素啊，别挂号。非常大间的大卖场哦，非常有名的分期卖场，我管一个卖高大高高的，我呢做的这方面一模一样的，我爷爷我管一个卖高大高大高高，所以你老看手，赶快的物件，你就是要买非常的贵，啊，我呢就去了时光，有的人是起码大家人的健康工。无讲太好嘛，咱高分什么低嘛，一种压力大，一种以前辛苦过来，或者老啊，身体较歹，拢会需要讲来食瓜，补充的物件，可以身体维持机能，形象较好嘞，啊，卖老啊死，啊，行动嘞，会当讲哦，佮真流利啊，唔免去靠别人。看嘞，这看嘞，上手。你讲我擦油路，然后我要擦出公路，我叫擦一个门前呀。哦，也是讲我就咱要擦门前那个石坑嘿哦，拢擦袂着，特别擦拢咱个涂骹子，咱个涂骹子感觉讲，哎，现在现在才无好吼。唔免安尼啦，其实人快活一点的，咱只要把车赶快，有咧保养，伊就快活阿慢；有咧保养，伊就用阿久嘛。刚才那个潘金石，那个潘以前的怎样吼，浴火凤凰来的那个潘金石啊，已经要八十多岁啊，最近在地球红一点，但是要阮阿妈穿个衫，我靠，阿个会安尼跳，阿个会安尼走嘞，而且风味非常的清澈，当然啦，以前有去旅游嘛，看起来跟阿五十多岁同款，好看，八十多岁啊。四十多岁哦，好看，不过非常的清楚。冰冻敢若五十多岁同款的自然自在、轻松，这个唔是着保养出来的，但是保养若讲靠着运动，要做食食的补充，这无起码其实年岁过了三十五、四十了后，你流失的速度比你食冰冻的速度也搁较紧。啊，所以现在老就紧嘞，哦，现在老就紧嘞，退化来就紧嘞，你不是讲素质一样，老够帅嘞。其实这个是讲退化开始啊，只要咱补充着对的物件，咱对现在情况，你对改善非常的多。一年两年过，你家己改变，真正状况就差真多啊。啊，若有人讲我嘛有咧食，现在你就参详直接下来讲，喂，啊你几粒？哦，我要食100粒的，我要食300粒的。开始我会讲句话，我食，刚刚咧袂讲吼，卖去上着药剂的，安全的，啊紧食，啊紧有效果，互你有感觉，互你的钱开的唔讲倒唔三年后才看有，爱甲迄1000粒、100粒、10多罐的食完才看有诶。算是慢啊！我希望讲钱开落，袂伤身体，效果阁足紧会出来，阁袂影响着讲你普通时有咧食些三高的药啊，有咧补充其他的物件，拢袂去甲你影响着。这才是阮第一个爱，和你讲是毋是？哦，啊，有人就是错误的产品跟然后，伊既然讲伊是开始的亲情，伊买物件就拢甲开始同款，伊真正咧挂一个开始名，伊感觉真好卖咧。看下来啊，阿太子，哎，什么什么玩，咱领导的开始，阮卖拢是政府合格的食品级的健康品，并不是吼什么什么玩吼，什么什么物件哦，高八两真的呗，阮拢唔卖，因为爱食不好做，你必须要去对症下去。
究竟对住一个大只鬼，叫我当年起来来的三星川，真心的好客哦，是爱非常浓缩的水，有时啊就爱临界水非常困难，而且你爱开非常多钱的假期哦，非常的不简单的，我真正走了几人接的一支，叫我当做一下物件，叫我当去帮台湾真侪真大兵的厂商做代工哦。我今天真正全的，所以有叫你买物件，我哪有接受？你无好事哦哦，我真正好你交代，我有办开始买的，同款的物件。结果靠北京的经济，是讲咱的古罗里增加，咱的关节的加，第一影响就你的三高诶，哦，你吃各种出来讲哦，对啊，我不来你提化验哦，唔知影你都有参医生来无？你提化验吗？那有要紧，你爱提化验的时阵，我早就答应，你就经济的这个关，拢是家己做化验先啊，化验完，人体试验完，真正有效果，我才快乐。这个国家风麦局的买我们的家呢，风麦局他在做酒上怕说有问题有细菌有细菌的，他们都买我们的家去做不落地分家酒啊，他上的就是我们的关键家，你知道吗？他们其实国家为这个风麦局的家用我们的家，我说卖好货这么紧，那有可能我吃别人的家，我吃不到别人都没好货，你们那一家就有好货，不然你要吃你吃够烂，你是不是他们吃起来哦？大哥大姐，我不叫你开始化验，这是第一点哦。第二点我跟你说，你那是吃起来，你是说吃下去两点钟就吃起来，再来同款的吃，请问你吃我的家是吃完了后你是说一直在吃，而且慢慢好起来，所以我听起来都没有呢，所以你说这种是吃起来，他们吃起来是让你吃好吃啊，点名整个吃起来，而且你要越吃越大，你说呢？你这个给我买三组回去，我买五组回去，你吃两组你就感觉好吃多啊，你出来就没把我吃感觉啊，你既然给我拖懒呢，那你现在我做爬山拜托的啦，你就爱吃条丸啦，给它条好条的完全这样开始你才是对的哦，开始才是对的，不是你开始钱就对了，我们是要开始对的所在，安全的所在，会上清净让你有好处的所在，你说是不是哦啊，所以我要去碰哦吼，你嘛有人在听讲哦，啊你个个邪妹嘛是同款呐，伊是我的亲戚呐吼，就是讲伊是我的邪啦，啊我拢是同款的诶公司啦，我开始没有吼，开始就是开始，我就感觉卖阮公司的物件尔，啊我嘛未讲哦，阮邪的亲戚，我的亲戚，甲我卖物件同款的，这嘛拢无哦，哦，所以他们做电台就真多，而且个诈骗、乌白骗，有就要做生意。含阮亲戚这么痛快哦，讲拢甲我做同款的，台面嘛同款，哦，歹势无同款哦，这物件无同款，你要叫我付出，我嘛无法度甲你付出，你要甲我问啥物，我嘛无法度来甲你回答，所以我做一种定位非常重要，讲安尼。

0: 我是无讲啦吼，我嘛唔敢讲。牙头三笑是心灵，尤其咱这做，阮嘛是做公共传播媒体人哦。阮即个讲出来的话，其实可能几千人、几万人听着，所以阮袂当乌白讲。我伫咧线卡，我嘛无可能乌白讲哦，因为线顶甲线卡其实天公伯啊拢在，天公伯啊嘛拢有在听。伊即马无甲你记名，记时间到伊就来咧记，时间互你警示。所以我嘛是唔敢乌白做，我嘛是唔敢乌白来，我嘛唔敢乌白讲哦。啊，太细哦，因为这个是外头朋友，我必须再澄清一下。有人就打着凯奇的名义啊出来诈骗呢，哦，要再来混淆视听呢，加打零工太细，没有这回事哦，没有这回事。我唯一的服务专线电话就是控制金鱼哦，一灯三五。不能包装嘛，非常的设备，甲人同款个，我啥包包会掉哩，内底是啥拢唔知影。我有阮专属的包装，会甲你送去的时阵，哦，台配快递会甲你送去。你唔明的话，啊，这个是开始的事情啊，绝对不会有收到诈骗包裹。阮做每一项代志拢非常的用心的哦，非常用心的。我嘛知影，大家人的困扰，足惊这种天气的，哎，足惊会出问题，哦，有诶，只要有人签名，伊嘛惊的吼，所以阮即马含单，含拢不用电脑，慢慢签名，只要认明这是台资的，只要一看就知影，阮的设，阮的包装，完全是甲人无共款的，你就会当安心，安心啊，就知影讲你的问题了，对吧？那好多哎，这个北京方电话的时阵，有咱什么什么的这个啊林小姐，都是咧讲究，讲款粉红色的，叫做粉红色的腰带。粉红色的腰带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布袋戏歌曲，所以有足多人翻唱过，包括着啥，这个金包银的蔡秋凤，包括着啥，包括着这个黄飞哦。包括着这个李翊君，包括着谢金燕，本人这个腰带嘛是日本歌剧中翻译过来，现在本人这个腰带就是一个土地戏家啊，起来，所以今仔日特别邀请你听一个版本，就是叫做谢金所唱的《本人这个腰带》，这个我个人有这个声音哦，这个是标准的嘛。对我来讲哦，咱听的就爱是经典的、标准的，来唱一首《粉红色的腰带》。林小姐，你也点歌来哦。
1: 粉红色的腰带有不

现在这部现场有采集，因为我嘛是算一个公众媒体，啊，阮公司嘛算大公司，所以有关阮的信誉的问题，阮来马上伫这个头顶做一个澄清，嘛卖互人客受到欺骗，卖互人客受到欺骗，求助无门，所以我一定爱马上来讲这个代志，大家做个大家来说明。啊，那当然，安检处的林辉翁大哥有后开始看新闻，我知影，是安那粉红超跑，叫粉红超跑，真正跟恁生活有关系，无唔对吼？因为这个白沙屯妈祖伊在出巡的时阵，伊在去北港朝天宫，安白沙屯妈祖伊在去这个北港朝天宫的时阵哦。伊在经过阮中华，台中中华，一直甲朝天宫起来，嘛经过西罗大桥嘛，对不吼？你嘛知影，白沙屯妈祖，这行的路线拢无你行，以前过西丽大桥，一般哦，无惊着撩车，啊撩车时阵，每一个人拢安全过车哦。其实，这西丽大桥下开车是真长的。也让我每一个对所有的人都安全过去，后壁有人转来去抢上，你敢知影嘛？大过遐个差异，拢是浮起来的。哦，敢咱爸说，甲每一个人的脚拢浮起来同款，我因拢会当安全。这嘛是妈祖的一个神奇的代志哦，甲大家做分享。咱个讲转来，先那叫粉红超跑，伊就是听来阮中华的中华区。唯一一间卖这个 BNW 做啥？力量的哦，阮中华这个枪支 BNW 家庭的时阵，哇！大家看到妈祖来，是不是欢喜？新拜妈祖，妈祖我爱你，妈祖妈祖我爱你，希望妈祖会当来家就休困一下，对不？对不对？这个 BNW 哦，伊就叫妈祖，妈祖我爱你。咱来白沙屯妈祖是真正是，伊是了白沙屯妈祖家己找位呢，伊就找着一位，拄仔好因放上贵一台车遐，哦，啊，内底的这个员工啊，看到妈祖伊敢那要一位，哦，伫中午放上贵的一台车遐，马上把一台上贵的车推走，妈祖安尼住一下，这也正容易，啊，你敢知影？妈祖的桥摆好了后，阮工作人员一看，妈祖的这个桥头顶就是粉红色的这个挂，后壁下顶拄啊好，一张非常大张的粉红色超跑的这个照片，哇！来一个头前，一个后壁，妈祖的桥来一个粉红色超跑，拄啊对哦，正正正，哇！妈祖真正出名来的吼，啊有人在翕过去，再来妈祖的叫做粉红超跑。哦，所以妈祖粉红超跑由来跟阮中华是有关系的。啊，伫以前啊，妈祖若经过的所在，啊，出侪人拢会就物件吼，大家食。就以前阮的社区，阮住的社区就咖喱粉啊，做米菜包啊，就是黑芝麻啦，哦，十个人会来吼，食的姜卡，来食些凉的，啊，食些饱的，其实。大家安尼做，拢是受着妈祖的感应。因为讲，这是妈祖互你食的，妈祖请的。人家说，施比受更有福。咱若有法度，同食物件，我们会感觉讲吼，会当同食，我们会带来更加多福气。会当对人好，我嘛会当带来更加多福气，袂去计较。而且，拢笑眯眯，不管你有行无行。阮拢会邀请你来食物件，哦，拢会邀请你食物件。那中华，你甲每一个有妈祖经过的所在，你拢会看到，皆拢是一些妈祖餐食，拢免钱的，非常的好。所以咱有机会，家己啊，也是保佑，会当，你免双脚拢行，你会当行大路，行上尾啊，回妈祖，回中，回暖的大路，这段路吼。背山面海，海上看山景，海上看海景。你个豆豆啊行，豆豆啊享受人生，豆豆啊享受妈祖对咱的保庇。结果有你会当看到妈祖对咱台湾人民的影响有偌大。结果妈祖
我叫咱讲啊，做善良、做善事，大家心情安尼欢喜，啊来面对着你迄款的感受，互你感觉非常的温暖。邀请大家若有机会，真正当做一本马祖的囡仔去买下咧，真幸福哦。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一首好听的歌曲就是拄只的《答案正确者》，王辉王王先生一首点的，一个点一首出外的囡仔，妈做落照顾出外的囡仔，咱家厝内底有妈妈照顾，伫外口，我需要着妈做，互你挂保庇，互你平安。也佫有咱开车的时阵，嘛需要妈做，互咱一挂运气。所以咱拄着代志的时阵，嘛需要妈做甲咱加持，咱会当勇敢冲过去。出外的囡仔无简单，哦，一句话送给大家。出外的囡仔，王先生，王威王先生，你的节目来啊、哦！

めきつけたい時期やじゃない。

人等来这个现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零三四五。以前出外的囡仔，若讲要长期出外，咱以前经济还无好，啊，这个钱嘛还无啊多，要长期出外，收到车钱，收到路费。就想着讲，咱当时看到老爸老母出来亲戚朋友，咱嘛是爱炸一寡物件回去，安尼好弥补。有机会过去就卖回去啊，啊，转伫外口落地生根啊吼，其实蛮为难嘞。红介绍一个小朋友，有些新鲜特色哦。伊有时啊要回来，就家己骑车尾，无甲你骗，真正骑车尾，为新鲜骑车尾，骑回来甲上挂。加三点外钱，讲伊比火车一万点外钱呢，三千，安尼等啊，一个字拢无开。要唔过，当当咱已经是大人的时阵，咱就要爱念书啊。咱等下你出的时阵，拢嘛是爱西装穿好，衫穿好，希望讲会当自在好车，互人看起，互咱兜会通看起。哦，拢是安尼想的啦。无好的时阵，咱就唔敢有看。好的时阵，咱才会是啊，咱两条白线，是腰白啦。咱还要有知影讲，我们拍拼有毛成功的时间啊。哦，我们爸爸妈妈毛辛苦，对不？再来，阿叔啊，有一个住咧台南的吴小姐，吴东太姐，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吼。这些人拢会去求妈祖，哦，譬如讲，有的人会去求婚姻，有的人去求健康，有的人去求事业，会去求妈祖真济物件。今仔就是每一个人拢会当实现爱的愿望。今仔妈祖一对人是有差别的，有人求妈祖讲给伊的生理损失，伊生理真正损失，啊，佮赚足济。啊，有的人是看病，医生已经来看病，六个医生拢看病，讲爱等去啊啦，等时间啊啦。伊去甲妈祖求，既然啊，伫个两礼拜、半个月内底，慢慢就治得快啊，甚至伫个一年半的时间，完全恢复着身体健康。啊，哪一组人是求妈祖？啊，伊的物件也是讲伊的亲人，伫倒。胖进去啊，物件胖进去啊，亲人胖进去啊，求妈祖可以一个方向，会当去找回来。妈祖伫个梦中来讲，我所谓去找，伊就会当去找着。哎，咱把物件、家己亲人、家己的物件找回来。啊，是安怎有的人安那拜都无路用，根本无够诚心。也是我命还是唔对，也是我无讲妈祖，妈祖我爱你。伊才开始问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哦，以前的开始嘛，同款有这款的抱怨过。啊，妈祖，你是安怎甲我斗三工？我看你个真凶咧，啊，逐个人甲你求的，拢会当完成。我敢若小小的愿望，讲会当互我工作顺利，安尼尔。我真正足艰苦的咧，妈祖，你嘛甲我斗三工一下吼。到尾啊，我才发现，想阿妈祖爱甲你斗三工。啊，妈祖伊要安那甲你斗三工，哎，这是重点哦。妈祖要安那甲你斗三工，你家己普通时常常咧做业障，常常咧做口障，也是讲你的心量一直拢是无单纯的，也是讲你是一个做爱计较的，根本你都无可能付出，你干那爱计较，你有也是无，也是讲你干那是要占别人的便宜。阿个车无，你怎有福报？你平常时怎有累积福报？你讲你时代积极会当做好，妈祖甲你斗三工，甲你督促，会当互你较紧经过难关的。这用什么去换？总是你用足贵足贵的香，也是讲用足大支足大支的香，也是讲一直一直啊头头挂杯安尼去换，不是？其实你嘛爱有福报。你才有法度去换这个知识出来，你嘛要有福报，你才有法度把你的业障把你抵消掉。你嘛爱心中想做善事，讲好话帮助着别人，心念爱心，妈祖唔才有法度啊，替你家己原本以前累积来的有这个功德来给你换，成功给你
的难关会过，让你的病控会好，让你的这个财运会好，让你会当赚大钱，身体健康，平安顺遂，大水果，嫁好翁。就不是讲哪做甲你斗三工了后，你才去还愿的。应该不是安尼吧？应该咱普通时就爱累积着，减讲话，别人的歹话。卖些后边乌白生话，食讲话乌白讲，讲白话话，一种嘛是讨厌，一种嘛是笑。也搁有常常时会当对人讲好话，互人欢喜，咱就互人欢喜。而且卖去欠别人的饭钱，趁你财产的钱，做你该做的代志。咱来讲哦，咱有法度啊，心有所余，咱会当去加减出寡善事。善事嘛，无一定讲一定爱捐大钱，捐一道捐一道，嘛唔免呐，嘛无一定爱安尼啊。有时啊，去看小朋友，哎，在那有欺负啊，就是讲边啊有人受伤啊，咱马上就来甘斗相共，这嘛拢唔免钱啊，对不？这嘛拢唔免钱啊。养高只慢慢无形中就累积你家己经济通道。那单讲有一天去甲咱欠钱同款哦，单讲若有一天咱若真正需要着马哥甲咱斗相共的时阵，伊唔只发多来看到你讲话，你也做好过哦。伊会当来甲你出关来，无你的网络会当来。啊，你若是一个做好过的人，那今嘛却唔知影忏悔。像那知影讲求别人来甲你斗三工，拢无去修改着家己的唔对，无忏悔的心，哪做要安那慈悲来求着天公伯阿公，卖去甲你处罚啦啦！互你有一遍，再重新开始的机会；互你有一遍，再重新做人的机会。你讲是不是？所以咱一定是爱先修自己，唔只有法度挂求来拜托妈祖。甲咱斗三工，所以咱社会大家若拢加一寡温暖，大家加讲一寡好话，啊，大家莫安尼互相欺骗，社会愈来愈好，温暖愈来愈多，妈祖互咱的爱当然卖愈来愈多。你求妈祖的代志，啊，好可能就在了来替你完成，你讲是毋是？所以就是讲你欠真多，欠少就是当来。把你之前所做的唔对，当然挂后背，咱就爱心，咱讲忏悔，那你以前都做唔对啊，咱要重新开始。啊，若讲伫生活内底，咱有法度做会到的，咱就尽量做。啊，若有法度，咱就加讲挂好话嘛，讲好话嘛是做善事的一种的。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我就是出外的囡仔嘛，再来回乡的话。感谢这首歌，咱屏东的这个吴大哥有所点播的回乡的话，啊，咱即马做老点歌吼，我咧粉红色泡泡，你着点这个粉红色油段，啊，出外囡仔，你着来对一首回乡的话，每一个人的头壳拢有够好，真正给你点一个赞，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叶启田所唱的回乡的话。

Thank you.

心慌张，

一个人拢要追求上俗的绩效、上大的效果。安尼，我唯一甲你推荐的，就是阮公司的钙黄素。年纪大，体能无好，消化无好，牙口无好，也佫吸收无好，所以造成你的肌肉会流失，造成你愈来愈无力，造成你头重脚轻，规个人神神。你会头啊骨质流失，佮愈来愈严重，一个大道尔。骨头就脆皮啊，就爱控制高啊。会想有啥物上方便、佮上俗的方式，会当来甲我规身躯拢补起来，啊，补充着些营养，对唔对？咱每一个人拢需要着营养，只不过年纪愈大，你的营养愈老袂调。啊，你若要逐项拢买，真正爱开足侪钱的。咱只要开早顿的钱，点心的钱。刚一杯，这个是外口的安素同款，安素啉起来啊，冷冷，而且做一个化学的味，有的人不敢啉，啊，两地的人是要爱啉烧，但是再丰富，就是上烧烧啊泡，也买上含你爱食的物件，有的人含咖啡会使无？会使。有的人爱讲含麦片会使无？会使。有的人爱含米糊会使无？同款嘛是会使。做些这个去做化疗回来的，咱的老客这是真真正正的吼，做化疗回来的，就是讲去洗身回来的，咱的老客回来拢气糟糟、冷糟糟、皮肤无力，做咧两三洗袂起来，做洗起来就是爱来去做化疗，就是更爱来去洗身啊，哇，要安那快速，啊，伊的这个体力补充回来，伊也搁吸收无好，啊，气质也搁歹。消化功能也都无好，胃肠也都无好，钙黄素就马上解决一切问题。不管伊倒位无好，伊拢会当互伊吸收率达到98%以上，一线之内的啊，每一支的钙黄素拢会当发挥着伊的作用哦。有的人真正是营养素无够，脚会脱，手会脱。营养素无够，常常头晕目暗的，因为你的肠胰岛素无好，有的人有肠粉的胰岛素伊无法度控制，你的过程起起落落，啊，你说食嘛唔是，唔食嘛唔是，唔食你会拥有分子，过程收低，啊，若食嘞又搁惊过程收悬，其实只要把咱的综合营养补充够，你就较唔惊过程安尼关关低低，这上重要。有咧做化疗的，足侪人真正是食嘛食袂落哦。啊，不过你若无经验，你要安那会当听过去？你若咧做化疗，更加爱甲营养补足。足侪按这个主要营养的，年纪大的大哥大姐做化疗的这病患，这大哥大姐，因拢是靠着钙黄素慢慢慢慢啊，配合着治疗，也补充着营养，因即嘛。不管是70岁、80岁，配合着治疗，补充着营养，你家己身体有法度撑过去，大家拢恢复健康回来呀哦。所以咱钱那无够遐尼啊多，啊，佮想要一个全面的拢会当补的着、补的着的，外口西药房一包就爱105块啊，哦，恁一边一包就爱105块，今仔日一盒大底15包。各位，因为太好哩，用早顿时就会当破掉咱的规身躯啊！电话记下，控诉幺二五一六三四五，控诉幺二五一六三四五，五百，大概15包来多少钱？

0: 真高大地标的建筑，对外观甲建筑结构，被人看出伊复杂的程度，而且内部拢无牛烧甲直角，除了艺术表演之外，建筑本身也真富观赏价值。这就是台中大剧院，这当中是半暝三点，你所收听是飞鸿广播电台 FM 88.9。
1: 欢迎收听，请欣赏，我是凯奇。

重新之前的这个我感谢你给我机会会看到你的心机，我的这些用心制作歌曲，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0: 非常重视养生。
1: 是。
0: 哦，那没有养生怎么可以？
1: 是。
0: 哦，没有养生会养生。
1: 现在人爱健康，把现在人哦爱健康的。
0: 是
1: 哦，安吉吉是现在人哦，
0: 嗯，
1: 爱长会寿。
0: 是。
1: 伊老公啊，咱的寿命哦，
0: 嗯，
1: 会使愈来愈长。
0: 对啊。
1: 伊老公爱在食巴黎咯。
0: 对不对？
1: 啊，但是就呐，伫这个寿命吼，愈来愈长的这个啊过程当中吼，
0: 嗯，
1: 那是不是会使过了健康？
0: 我都听见
1: 哦，可是讲较早的人，一个八零前，伊的寿命可能六十岁，
0: 那
1: 因为这块肥无在了医嘛，
0: 是，
1: 对吧？这卖工作有在飞行啦、刮油剂啦、
0: 对对对，
1: 刮心中啦，
0: 嘿，你是学了有在刮？
1: 做心导管啦，啊，较早的人就无阿多啊，
0: 嘿，
1: 啊，无阿多的时阵，当然时间到，无阿多啊，
0: 无阿多，
1: 对啊，啊，这卖人也刮，这卖人也十岁时，就能有高血压，
0: 嗯，
1: 高血压的药啊，就是。
0: 哦，控制哈，
1: 会跟你差别，
0: 嗯，
1: 对的，做到这样，对不
0: 对？对对对，
1: 比方说尿毒症、肾衰竭，
0: 很担心，
1: 肾衰竭，啊，所以那个寿命也在减大，
0: 对，
1: 啊，但是寿命减大的时候呢，比方较早人六十岁，
0: 嗯，
1: 现在人讲话你活到九十岁，
0: 是，
1: 咱加三十年出来，
0: 嘿，
1: 不过咧，咱寿命减大以后，
0: 嗯，
1: 这三十年吼，
0: 嗯，
1: 咱变做怎样，怎样咧拖，身体的病痛折磨你三十年，
0: 这个是，
1: 那你寿命增加，你寿命增加，
0: 嗯，
1: 他等会休，
0: 嗯，
1: 这个时候你给我做二三十年，是给受苦的，
0: 给艰苦的，
1: 对，所以讲咱即卖就是安怎，
0: 嗯，
1: 咱寿命爱增加，
0: 嗯，
1: 但是咱嘛爱过了健康，
0: 是，
1: 你看这个啊，一寡这个咱电视上来看的吼，
0: 嗯，
1: 就是说的呢，你来看健康的最讲咩咧，是啥咧，看无，哦，人家做大些咧，他们如果只有一个高十岁男的，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哎，哦，你高十岁那里没时间哦，
0: 嗯，
1: 穷苦十足。我从这边做家里时阵哦，
0: 嗯，感到欢喜哦，
1: 还会觉得说，哎呦，我的长辈，我的父亲，哦，那年纪那么大，
0: 嗯，
1: 哎，哇，体力还那么好，
0: 嗯，
1: 对不对？所以说，咱寿命爱长，但是咱嘛活了健康。
0: 啊，你安那吼，
1: 是，
0: 这才把咱的身体搞好。
1: 其实吼，咱身体的健康哦，除了讲咱有几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讲。不要误会了，父母给我们什么样的身体，
0: 嗯、
1: 因为跟遗传有关系嘛，
0: 对，
1: 好，不是说先天的这类条件，好，先天的条件，
0: 嗯，
1: 那有的人哦，先天的条件非常好，
0: 是，
1: 好，他的遗传基因啊，你会选
0: 的
1: 不？
0: 灰狼的先天的长得比较好看，
1: 哦，
0: 灰狼虽软，但给他非常多汗，
1: 身高高瘦，
0: 嘿，
1: 体格好，
0: 嘿，
1: 好，身材好，我代表中会去。
0: 那嘛是要搞好事做，人生过好啊对。
1: 啊对，所以讲的时候就是讲，比如讲，我想来讲这个，可以讲有一些遗传性的疾病，
0: 嗯，
1: 啊，好比说地中海贫血，
0: 哦哦，
1: 啊，或者是说像糖尿病，
0: 哦，
1: 就遗传的，啊，像有一些病它是会遗传的，
0: 对对。
1: 那有的人是父母没有遗传什么这个遗传疾病给他，
0: 嗯，
1: 这个啊那他后天有没有，
0: 嗯，
1: 他的心肺不太。可以讲，
0: 大家都蛮能，
1: 哎，阿哥，阿你
0: 爱操烦，
1: 操烦，
0: 时阵爱看集嘛，
1: 对对对，
0: 熬夜嘛，
1: 啊，对，
0: 人爱食，
1: 对对对对对，
0: 我们爱啉
1: 啊，饮啉酒啦吼，啊，包括就讲糟蹋家己的身体啦，都无咧顾啦，啊，对，身体不太，
0: 嗯，
1: 啊，所以讲的时候呐，咱就是讲变啊顾身体，也是非常重要的，是讲咱食，吃，
0: 嗯，
1: 非常重要，好吃非常重要，其他我讲食非常的重要。你捌看最近这个日本的这个和牛？
0: 和牛
1: 有吧？
0: 牛吧，
1: 特别黑，特别的
0: 五 A 级和牛。
1: 爱一只牛吧？
0: 嗯，
1: 爱在安那在按摩。
0: 爱在按摩哦。
1: 没有，爱在穿衣啊嘛。
0: 嘿，
1: 出去运动。
0: 啊你好喂，
1: 还要给他
0: 呢，
1: 给他擦背。
0: 给他擦背。
1: 没有，还要喂他喝啤酒。啊，所以说它的饲料，
0: 嗯，
1: 哦，它的饲料是特殊的饲料，
0: 哦，
1: 所以说其实是这样子，哦，
0: 对，
1: 一个大只，有多庞大的，
0: 都没
1: 有，哦，所以说嘛，那能讲几个观念，就是说，这个高血压的人，
0: 嗯，
1: 胆固醇高的人，
0: 嗯，
1: 哦，三酸甘油脂高的人，会有关的啦，哪能讲啊？讲他循环油车嘛，
0: 哦，对啦，
1: 对吧？所以很多病啊，就是吃出来的。这种毒气的时候，你吃什么物件都，
0: 嗯，
1: 你就变做什么款的体质。咱人嘛是动物啦，你若想吼，较早吼，
0: 嗯，
1: 啊，咱阿妈迄个年代，
0: 是
1: 吼，差不多咱也多增加，
0: 嘿，
1: 啊，多增加一点是安怎？家己饲鸡嘛， 家己吃猪嘛，
0: 家己种菜吃。
1: 哎、欸，哇、啊，你看，较早咱吃猪的时阵，那猪食啥？吃一寡荤的哦，吃一寡荤的啦，不是我吃荤的，吃一寡荤的啦。哎，那你那荤来安怎？啊，就下锅呀，杀菌嘛。所以讲一套身，但是那个下锅以后，哦，它就可以杀菌，就滚嘛，滚锅以后。一寡病毒，一寡这个细菌的饲料料啊，
0: 啊，
1: 所以这物件，搁加一寡这个，比如说菜啦、无害菜啦、多余的菜啦，诸如此类的，这些都变有机物嘛。那有机物的时候，你把它用高温煮过以后，它就没有什么细菌。
0: 哦，原来是杀菌哦。
1: 对，然后就把小分的低，低也大，那新卖的对吧？哦，叫饲料低。叫激素治疗的低，因为这个大剂的不同款，
0: 我们要多讲。
1: 哦，阿恁人嘛是同款啊。你看一个运动选手，一起来去运动，他有六块肌，对吧？他的肌肉非常好。好，所以咱不能假约吧，你雄性约吧，切出来假对吧？
0: 何假？
1: 何假？三大颈椎嘛，啊，一个肥嫩肥嫩，拢不爱运动的人，一定肥肉足多的嘛。
0: 非常的。
1: 你这大剂一定吃啊，一定吃起来要筋骨嘛。好好吃嘛，
0: 对对对，
1: 我想要你讲这个，大家听到会爱笑啦。我意思要甲大家讲，你吃什么物件的，你的身体就变什么款，吃什么东西你的身体就变怎么样啊？
0: 那是，
1: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0: 我们的麦当劳的身体对不哈？没抓好嘛，一点抓好。
1: 对，所以这个吃很重要。
0: 是，
1: 但是咱做者爸爸妈妈，咱做者阿公阿妈吼，讲实在啦，咱若要煮饭啦，好，你。炒的哪不讲？哦，高手，那吃的哪吃不了不讲？做好煮非常好煮啊！这边人家上班煮的，一煮两个人家上班煮，蒸吃不完，还能疼。哦，对吧？用老老老用老电脑，用老老米也在，是不是呢？
0: 对。
1: 啊，两个人不讲，你哪煮？
0: 拍住啊！菜嘛，不好吃。
1: 什么菜拢拍住啊？鱼啊，一个前后两个人都食不完，
0: 好妙，
1: 是不是呢？
0: 是啊。
1: 多吧，多一点。
0: 而且加工，
1: 而且加工又加工，所以讲现在变成了那人口少，是，
0: 小家庭，
1: 对，然后再加上哦，我们现在是老年社会，哦，很多爸爸妈妈、阿公阿妈要雄性的哦，你拢是家己煮家己食，
0: 家己煮健康，家己煮家己食。
1: 那咱的媳妇，咱的家里是谁？可能是经济是啊，是多余。现在刚刚下回，我因为我做工是工商时代，哦，安尼哦，三顿在咱红台还是安怎？其实现在的工商社会很少，所以老人家都变怎么样？家己要顾家己。
0: 这真正，
1: 这真正，
0: 家庭卡拢是安尼啦，家己顾家己，
1: 对，哦，
0: 啊，家己种菜，家己吃。
1: 对，啊，家己要顾家己的时阵哦，变做工安怎嘞？排住，啊，排住的时候，国家上讲会无出去，出去，出去无啊，物件无法卖。啊！你家火怕火怕的以为是就不变了嘛？拍小嘛？
0: 哦，对对，
1: 拍小嘛？
0: 对对，
1: 你们家那个脆脆不冲下，都是在讲你家火油。
0: 对，
1: 火以为是就喷落去，那个卫生啊，它的生鲜要做。啊，如果你们家哦火料不靠，是你不脆脆。你家火料不靠，火料不靠以为是，但吞落去巴肚内底，伊就一条一条，啊，一条一条一个细节。那个乳腺片，刺激我们的胃壁，那胃壁会分泌什么？胃酸，那胃酸要干嘛？就是
0: 分解，
1: 哎，对，然后分解完的东西再进入我们十二指肠、小肠，然后经过吸收，然后最后经过大肠，然后经过直肠、肛门排泄出来。对，这就是一个消化系统。那所以讲，咱家为什么变？所以讲，咱的爸爸妈妈、咱的阿公阿妈，很忌讳，因为这无注意。哦，胃肠较大细，物件食较袂落去，啊，歹饭，哦，放无啥来穿。
0: 哎，但物件是美国自己加工的。
1: 啊，所以讲，咱毋是食一个粗饱吼，咱毋是食一个粗饱，而且咧，较早的年代吼，真正无分卡食。
0: 是啊，
1: 较早吼，吃那个食诶韩式餐。
0: 啊，我拿那点来讲啦。
1: 啊，还有哦，一般食过两公节吃我有。过年过节的吼，高八八节，哦，啊，马蹄前后一样吼，这个是当天先吃，啊，做鸡那种做鸡的，我们当天我不赶快别地吃鸡啊，鸡啊，我全家完了，我都点点啊，那过年才有好东西吃嘛，
0: 对对对，
1: 有一些做傻的吧。 你变作讲听人讲安怎嘞？无食饱，恁就低油个。
0: 哇塞！
1: 哇塞！
0: 是这个讲，人家在以前就是安尼，因讲我以前哦，大大家庭啊，
1: 是
0: 啊，听人讲神哦，起码大家拢爱哇塞，都哇哎呀，阿公妹，你那个安安当时拢无钱安尼个，
1: 坐油车安尼个，
0: 对，啊那去提个餐嘞，拢爱出高哇塞。
1: 所以讲，对对对，养鱼呢？
0: 养鱼，
1: 养鱼，趁热趁热以后，可能刮对吧？
0: 有咩啊？
1: 一定要看，要看，要看哦！那就先去暖水，温度再增加这个水，看就会对红的，你先咸的咸不死啊！
0: 啊，背后看到咸鱼啊，怎么会在看水？
1: 我来说的这是看到一个真艰苦的这个年代啦，
0: 哈！
1: 所以讲，我咧讲的重点就是讲，难啊，吃到。哦，咱因为这，咱一定爱家己的身体吼够健康。哦，啊，咱不是讲食一个粗饱，哦，咱营养的流失啊非常的紧。
0: 哎，老的紧老。
1: 对，所以讲咱爱食不够营养，哦，所以讲营养不对啦，不简单去食的啦吼。一天你得食几斤饭，你敢知？
0: 我唔知，我刚才讲未使食伤济，啊，我今日但是
1: 有。啊，你有做伤济？
0: 伤济就是讲我食几饱，食个。
1: 咱们
0: 在那
1: 边
0: 吃啥
1: 的？龟苓哦，
0: 不一样，
1: 不一样嘛，对吧？我来讲，这个问题哦，我相信哦，大家嘛唔知，健康会使食龟苓吧？龟苓哦，要摄取多少碳水化合物，你知道吗？
0: 碳水化合物是饮料嘛？
1: 淀粉类。
0: 淀粉类哦，麻花粉。
1: 干嘛呢？
0: 我以为
1: 一天可以吃多少盐？
0: 一天盐哦，两汤匙，两汤匙有没有？两汤匙是四公克，老师你要抓那个我血皮好。
1: 一天可以吃多少糖？
0: 那专家公司糖会得癌症的。
1: 一天要摄取多少蛋白质？
0: 蛋白质三克蛋。
1: 啊。我把这个问题点出来的是公，大家用公啊，一天要吃多少？我唔知嘛，所以我是国王阿姐。
0: 你做蛋牛肉，注意听啊，大家。我想要炒作二倍料咯，起码专业的来。
1: 所以讲哦，咱就是安怎嘞，咱就是变作讲无我阿姐，哦，阿无我阿姐，阿身体就安那会欠营养。所以讲，咱是食粗饱，我只在你讲，阿你饱就简单啦。咱较等来食无我迄条吼，好处顶个老饱。无我煮的是你个饱，
0: 我遐个就饱，
1: 对吧？阿
0: 你怎饱？
1: 你一天吼，有够等食老饱。今天嘛就老百姓连续吃一年，咱卖讲减法，连续吃一年，安尼，你认为你身体会健康吗？
0: 没健康，
1: 对吧？
0: 咱卖孝顺，
1: 车载不晓得。恁先讲到食甲肾啊，迄种，你就卖讲，车载会吃着吧？
0: 无，
1: 无嘛，水果嘛无吃着，膳食纤维无吃着，拢无吃着嘛。所以讲，你食饱真简单，你食好营养非常的无简单。
0: 对呀。
1: 啊，比方像阮爸爸，咱家己拢有习惯，每一个人拢有习惯。
0: 从小就好诶，
1: 像我看着讲，像我看着讲，一寡习惯诶，哦，我的长辈啦，我的父子辈啦，哦，叔叔啦，阿姨啦，这辈啊，吼，这习惯诶吼，因年岁愈来愈侪，啊，较早咱细汉诶时阵，饮食变遐勇健，啊，即摆食老来诶时阵啊，泡茶，哦，泡茶就爱食油啊，内底煮诶油啊。
0: 有些看法就三粒啦，
1: 对对对，有的是
0: 肝胆就几粒，
1: 有的是心脏不好，爱食心脏药啊，有的是高血压，爱食高血压的药啊，有的是糖尿病，爱食糖尿病的药啊，
0: 哦，
1: 啊有的是耳鸣，哦，耳聋，惊到胃塞，爱食一种药啊，
0: 哦，
1: 啊有的吼胃肠不好，爱食过胃肠的药啊，哦，啊有的都爱食一寡忧郁症的药啊，
0: 对对对，
1: 有啊，啊都过把劲的药啊。过把劲的油啊，过关油啊，哦，有够多啦！我都在两两堆啊。
0: 两两，你只要上来头四九行啊。
1: 分十行啊，分十行然后，等啊，等啊，十六油啊。
0: 江西人，
1: 哎。在，中岛，中岛，我未讲完哦，来，是咪？看到笑，哎，看到哎，有一款物件对家己身体有帮助，我叶黄素过把劲的，去买一个。
0: 哦，
1: 我苦了苦三年，葡萄糖胺过骨头，能够行为一辈子。哦，哎，人工那个善茶，综合维他命，人工哦，这食到爱补充维他命，我买一辈子。人工哦，哎，爱补充 B 群的，我买一辈子。 人工
0: 嘛，嘿，
1: 机油，人工机械一挂，人工，哎，太贵，是吧？哎呀，啊，哎，加叶酸，啊，我叶酸的机械一挂，人工啊，多种钙质，刚加高钙，你是刚加高钙，我多种钙质，哦，我钙质的吼，不管是牛奶粉啦，或者是讲补钙定剂啦，哦，我都机械一挂，哦，造血功能不好，都要吃一些铁剂，我都机械一挂。人都讲啊，哎呦，一个中药啊，骨碌鱼腥丸啊，哦，薄荷胶片丸啊，冬瓜丸啊，白凤丸啊，红红丸啊，冰火丸啊，哇，我连连加有啊，
0: 你讲我会惊嘞，
1: 益生菌啊，哦，包括矿物质啦、啊，美心同盟啊，这些物件，我连连的吼，先买上几项，十五项就好啊，
0: 啥会
1: 啊
0: 嘞？
1: 哦，阿伯。咱呢，咱也先十五项啦。头前我讲爱食肥亏的心脏的，哦，过油脂的，哦，肥肉下的糖尿病，下下加加点就十条啦。
0: 对对对。
1: 我拄食点的加保健食品，一项一条就好啊。有咧十外条啦。
0: 哦。
1: 安尼透早爱食二十几条，中昼爱食二十几条，中暗爱食二十几条，来维持你的身体健康。你会感觉讲你的身体啊，好像什么？跟他有毒感官，
0: 我明白嘞，
1: 是啥嘞？
0: 你要那讲，而且有那个大姐姐没得啥大嘞。
1: 来，如果你要见效的，就你讲，一缸三百，安尼叫你吃得嘛？
0: 那可怜。
1: 但是咱的老的，咱的习惯，咱的长辈，伊都是安尼吃。
0: 我们平时伊要过一只鱼啊。
1: 对，伊只要便宜亏的鱼，我都吃一碗。吃卫生来保健食品，起码都吃。所以讲的是，我就吼，加这个有性，有去开发，吼、哦。咱得安怎讲，我家习惯，吼，卖吃这个量。
0: 你吃这个量，到底要弄哪
1: 里去？因为这个确定有对，每一次缺乏掉的问题，第二是讲，这你对人家敢不行，敢不好过，但是你吃到是就好啊呢。所以讲的是呢，咱吼一定爱思考这个问题。所以讲，如果呢？咱如果会足方便的来吃，是更加好。
0: 是啊。
1: 好，所以讲，咱就爱甲一寡营养素的部分，咱做做安怎，做做粉，好，咱用泡的。
0: 像咱的葡萄糖安尼的，大家拢讲哦，会使逐天拢照出去吃，超方便啊。
1: 对对对。
0: 逐天拢泡会着，就免用冰冰的来吃。
1: 对，咱强的吼，是油啊，咱强的
0: 营养，
1: 阿哥来哦。你啊，欠营养，身体产生状况的时阵，你会去检查身体。结果呢，身体检查出来以后，医生开始开西药给你吃。结果的时候，你根本就没吃西药，你是因为欠缺一寡营养素。比如讲，你大便较袂畅通，你就是欠益生菌，你就欠膳食纤维。啊，其实你平常一寡水果，平常一寡青菜，平常一寡膳食纤维、益生菌都会帮。结果的时候，你把益生菌你放无够，三缸四缸。啊，怎啊食软便剂，食下药啊？
0: 就伤身体呢。
1: 就伤身体啊。
0: 是啊。
1: 所以讲，这些人都唔知讲，这些人都爱食药啊。
0: 是。
1: 哦，啊，其实药啊吼，是伤咱的肝，伤咱的油脂。如果咱三顿食了的平均，营养吸收了有八分，咱就会看到。
0: 上重要的那个是营养
1: 嘛。对，所以讲
0: 营养爱补上好。
1: 对。
0: 啊，别再讲。
1: 对，所以营养我们一定要补充。所以讲，你只要同我讲，咱要来过几天。好大，咱不是吃粗饱，咱三顿是吃粗饱，咱来吃了有够营养，
0: 有够营养。
1: 对，营养要哪来？就是讲，咱平常时的时候，三顿吃了有够，好什么都吃，但是
0: 因为
1: 有人吃饱不吃菜，有人吃菜不吃饱。太太，您讲老公最爱吃我煮的，好要抓住一个男人，
0: 要抓住他的胃。你
1: 若
0: 爱食
1: 老卵，
0: 我
1: 逐顿拢
0: 爱食
1: 老卵。我本来是这样的，啊，所以讲，就变做讲固然以后，就变了
0: 嘛，
1: 就变营养失调。所以，就讲我讲，咱人变了健康，变了维持身体，就是营养爱补充了有吧？
0: 那卢主任，
1: 是，
0: 咱先搞起来吼，
1: 是，
0: 一定爱补钙，
1: 补钙，对，
0: 对不？
1: 对，
0: 钙吼，不济人吼，拢爱啉牛奶，
1: 是，
0: 吼，还是食钙片，
1: 是，
0: 哎，有诶食卤济吼，
1: 是，
0: 去病愈严，
1: 是，
0: 骨质疏松
1: 这
0: 愈严重。
1: 讲这是真正足严重的问题吼，
0: 是吼。
1: 我讲实在吼，其实啊，你做产品的人吼，一定要有良心做的。
0: 这一点呢？
1: 我有当时吼，拢会去这个药妆店，哦，也是拢去一寡这个大卖场地方，哦，去看一寡产品，哦。但是我发现讲啊，有一些产品吼，伊讲强调讲，伊会使补充钙质。
0: 哦。
1: 这个的时阵啊，消费者就买东西吃，啊，买东西吃，动作讲我逐天有吃，我钱嘛开啊，哦，啊，吃两三个，对，吃两三个以后去做检查，这个嘛是骨质疏松，
0: 对啊，很多人都这样子，
1: 啊，对，我觉得说哦，咱哦，这个做产品的人啊，一定啊要有一些道德观念。
0: 你
1: 等今天我说，大家都可以。有说讲，你比如讲，你今天有钙质，我搞哦。我这样讲哦，今天你话提钙质，我跟你讲，你只补充钙质。你讲十分的钙质都，
0: 对，
1: 啊，你多减高分哦，你老掉。
0: 行啊，
1: 得开，
0: 那得开，行啊。
1: 为什么？来，你如果这支产品，你写在多充钙质的，第一，你一定要有钙嘛。第二，你是来这一定要有维他命 D。
0: 要维他命 D，
1: 一定要有维他命 D， 所以，
0: 原来
1: 还有哦，它里面一定要有异黄酮，
0: 异黄酮
1: 再来哦，它里面一定要有美心同盟，
0: 各美心同盟，
1: 为什么呢？因为呢，你钙质需要维他命 D， 维他命 D， 所以还有这个异黄酮，还有美心同盟，才能够帮助钙质的合成。你讲爪边的钙质都，你都有讲有美心酮嘛，你都有讲有维他命 D， 维他命 D， 所以，还有吃到异黄酮，你吃十分的钙质进去，才能够真正气昏、胃昏、高昏，那。

0: 爱你，但他还是必须要爱我，水晶头发，还有地黄头，因为你吃下去这些钙以后，你身体才怎么样，才能够真的合成，让你的骨质疏松不会恶化。
1: 没有没有。
0: 那你如果吃到普通的钙，又没有我讲的这些东西，不是结构好，结石
1: 啊，
0: 结石。
1: 你钙呢？除非
0: 肾结石、油剂结石。对，会结石。
1: 结石。
0: 对，就这个问题。所以这么说呢，这就是补充这个原料。好，我们说，三氯酸酯这个钙质的物件，你都会记的吼。如果这个三氯是把你强调，会使补充钙质。伊内底一定爱有异黄酮素。
1: 异黄酮素。
0: 异黄酮素又叫雌激素。那里面一定要有镁、锌、铜、锰，这个强骨元素。好，里面呢。
1: 我的是镁、锌、铜、锰。
0: 对，里面呢还要有维他命 D、维他命 B12，然后再来你要出去晒太阳。
1: 哦，太阳
0: 去爬山，走路到另外一回事了。晒太阳，
1: 晒太阳。
0: 你知道晒太阳以后，我们身体会产生维他命 B3，就是 B12。那这个维他命 B12呢，就可以帮助我们钙质的合成。所以你要出去多晒太阳。这很重要。
1: 当时还晒嘛，还去掉嘞。
0: 对，它会帮助你做钙质的合成。
1: 合成
0: 对，你们人不是永远躲在阴暗的地方吗？我们人是偶尔要晒晒太阳，运动。啊，食了有够营养，三顿是食饱尔，爱加食一寡营养素，因为你是去吃的不是药啊，你吃的是营养素，这句话非常的重要。
1: 今麦拢是营养去标啦，
0: 对，
1: 营养去标，那大家营养够到，
0: 是，
1: 大汉就拢好啊，
0: 对，
1: 那就拢去
0: 钙质流失嘛，那你的牙齿就会掉，那再加上说，钙质一钙质不好的时候，你的骨质疏松嘛，啊，骨质疏松的时候呢，就较容易安怎，你啊大肚。容易骨折，容易骨折，越关节越不讨好，甚至软骨一扛一扛，很容易就折断。对，其实骨质疏松啊，女性比男生严重，因为哈，我们这个神经啊，然后还有就是说，我们原来血液是浊，有一些钙质都会从血液里面流失掉，所以女性哈，在补充钙质是比男性更重要。一来这一定要钙质一挖，要对镁锌铜锰，
1: 镁锌铜锰，
0: 对，
1: 懂了，懂了。
0: 要对五质的哈，强骨元素，好，再来是异黄酮，还有维他命 D， 维他命 B12，要五哦，来对马五。这个叶黄素，
1: 就叶黄素，
0: 来对某葡萄糖胺，哦，来对某叶酸，
1: 叶酸够会，
0: 可以再给它多会，
1: 哦，
0: 来对要都有 B 群，
1: 做 B 群，
0: 来对要都有矿物质，
1: 矿物质，
0: 哦，来对的要都有叶酸、泛酸，
1: 哇，
0: 烟碱素、胆素，哦，这样的维他命 A、维他命 B、B 群、维他命 C、维他命 D、维他命 E， 哦，还有膳食纤维，
1: 对啊，
0: 还可以补充钙质，
1: 对啊，
0: 因为你只要你只要打缸，你甲放做渣的，
1: 是
0: 一缸你甲泡一包，钙质也在做补充，盐用也在做补充，脂肪素你食来对，益生菌来对嘛物，
1: 来对
0: 嘛益生菌，
1: 哇，
0: 益生菌你食来对，这个叶酸你食来对，泛酸哦，矿物质、胆素、烟碱素，综合维他命，你拢拢食来对。
1: 你头前讲的对无？迄几大项的，迄保健食品，跑有几大项的？
0: 啊，是啊，那我吃几大项的？因为就是我看着我就是习惯，我的肚子被他们年老了以后，除了买医药公讲等于只有油啊油啊，现在保健食品哦，很多爱讲过杂料，啊，现在保健食品哦，卖到纯粹胶囊，卖到纯粹定剂，我把这个混了，
1: 这个混了，
0: 对，阿里只要泡水，拿来那个菜丁吗？
1: 按锅啊之类
0: 的，
1: 一般泡水了嘛，那个
0: 是，
1: 按着过来来，又要再掺掺的那边，听起来有点那个，
0: 不会，你放心。一周的时候，咱一定啊，离咱的医美中心已经未足够的时间啦。大家吃这周吃了非常的健康，为人哦无精神，这个是看营养，啊去检验检查，用检查来去帮你看什么款营养分。你可以抽血检查，你的 GOT、GPT， 你可以抽血检查，你的肝指数、你的尿蛋白、你的白血球、你的红血球、你的胆固醇高不高？你有那个机会检查讲你看什么营养吗？
1: 没晒。
0: 无多嘛，所以你一定要等到你的身体欠缺某一种营养分来产生着问题的时阵，你家去看医生啦。
1: 对。
0: 但是你家医生讲的时阵，要正头讲给医生听，医生袂认为你欠什么营养，医生。

0: 谁派去的？
1: 对，医生针对你什么款症状，开始开西药给你，啊，你就开始进入你的恶性循环，就开始吃西药啊。
0: 要多拍啊，要拍药吃西药。
1: 这个指标的指数，不管所谓油气派去。瓜派子，啊，色型就是先枯跟白子啊。结果咱探讨的原因就是啥？你
0: 不过
1: 是吃营养尔嘛，你三顿食了无够平均嘛，因为你喙齿较无好嘛，即个物件较无爱食嘛，大便较袂畅通嘛，啊来因为两个人要煮排煮嘛，啊物件拢一汤二汤三汤嘛，长个，今仔日今暗顿食，长个暗顿，哦，尤其要提出来汤
0: 呢，看来拢无好呢，
1: 啊因为。你一概煮落去，你
0: 老
1: 你得多吧？你老可能多两个人吃，我吃一顿的，无可能嘛？你得炒青菜，你老可能炒一丝啊？
0: 无可能，
1: 你得煎一个鱼啊？你老可能一顿拢吃完，无可能啊？都两个人上排煮，所以我等你爸爸妈妈、等你阿公阿妈会叫你，你吃的不是油啊？你吃的是营养素，是做钙丰富，你甲皮等于做输用，好，营养来做补充，内底有钙质，内底有叶黄素，你如果话对。叶黄素要开多少钱？奶粉要做益生菌，奶粉要做葡萄糖胺，奶粉有重的维他命，奶粉有 B 群，奶粉有叶酸、泛酸，哦，奶粉有烟碱素、胆素，奶粉都有钙质，奶粉都有金黄腐的这个异黄酮，可以再把你做补充。
0: 哎，今晚哪杯几口？我们的姐姐，你
1: 不用不用，
0: 你要给保养品。
1: 这是卡通啊，你饮食健康的啦，爱健康的啦，也就是讲啊，你对身体非常的要紧，但是你唔知道要哪顾身体，哦。你爱记的，咱的寿命愈来愈长，但是咧，你加活二十年，加活三十年，因为医学进步，但是这二三十年，你如果过了无够健康的时阵，安尼变作是受苦。所以讲，你营养补充了有八天，咱人身体才会勇健，身体勇健的时阵，你身体才会受苦。所以讲，一种钙丰富，哦，我特别爱来甲大家做推荐。泡茶当做扎粉来泡，
0: 泡茶当做扎粉
1: 泡，对对对，
0: 应该是汤的呢。
1: 是，较早那种良药苦口。
0: 嗯
1: 啊，我做五花做五花的，但是哦，做派的呢，啊做派的有对身体有好，你都爱啉啦，偏要病的个，
0: 买
1: 就爱啉啦。但是只卖小的都不好。物件歹啉吼，无人要食，都剩做较好，
0: 嘛
1: 无人要食。
0: 就像咱的荷塘，
1: 对，
0: 真正才做得好食。哎，这我讲过，这有效呢，他们都做好食，我一边食十粒，看会
1: 好，
0: 会啦。
1: 是是，所以讲的时候呢，制作产品哦，是咱有书、营养书、哦、有合朴书、哦，是咱有手偏宽，适合咱台湾人的体质，你记得吼。营养素是进口的，但是你要知。进口里边营养素，哦，所以我做规管规管的，而且是讲国外进口的这种的，啊，都讲食牛排、食肉，咱台湾人食菜、食米，所以讲啊，都讲伊吃的营养，跟咱台湾人吃的营养
0: 都讲，
1: 都讲，哦，所以讲你去食国外进口的营养素，无一定适合别咱台湾人的体质。啊，咱这种钙丰富是咱台湾药师、药学博士、营养师落去研发。哦，啊来调配适合着咱台湾人的体质，上好。我家己有咧用，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我的阿姨、我的阿姐、我的阿伯、我的阿姑，我身边几个亲戚朋友，拢总咧用这种钙丰富。
0: 大
1: 家拢食了非常
0: 好。你打工吼，你身边几个人拢咧用这种吼，我可有去突击检查。
1: 是。
0: 我跟你讲，
1: 我公司的员工，
0: 公司的员工吼，你弄我咧炒。
1: 是。
0: 你嘛打工吼，就是了解这个东西真的好。
1: 是。
0: 嗯，他每天在营养补充吼，
1: 是，
0: 一个东西就是讲什么维他命，然后一泡就一堆，
1: 是，
0: 要泡一包软垫子喝哩，
1: 是，
0: 都汤。
1: 啊，你刚才讲每一届吼，咱啊讲的有性生产的时候，可是讲生产出来，内底一定是干嘛？都包装有无吼？
0: 包料
1: 重要，重要无好，重要歪起的吼，它歹起的吼，你知影迄员工弄做补充的，哎。弄输就赶紧提出来讲，啊！我正怀疑讲是台湾动态，因为每一届中我有点的，对，啊，但是我感觉讲吼，物件当爱食，
0: 哦，啊，重要，
1: 对大家有帮助，你也想啦，因逐工咧做产品， 物件好歹真非常的清楚，
0: 对
1: 啊，包括就讲咱家己咧做使用，咱人有完整有精神好困，物件食落去有体力，营养打底，哦，身体无病痛，啊，过了都健康的，啊，慢慢食下，就慢慢食下有诶无诶。
0: 对啊，嗯，对啊，咱用一个上方便的方式，就会当将咱的营养补足，非常的好。以上是咱的健康常识时间，甲你分享，这才是生活的关键。

情。

Thank you.

0: 食了无感觉，食了袂改善。
1: 对啊，哦，
0: 这种物件上贵啦。
1: 对啊，而且食伤侪阁洗身嘞。
0: 对啊，愈洗你愈衰。嗯，哦，啊，食无效，迄也是贵。食有效的物件，会改善的物件，互你的健康的物件，嗯，拢全部贵。咱钙红牛吼，嗯，一盒，哦，一盒就是1500块。
1: 没在买两盒。
0: 上一盒吧。
1: 啊，1500块，
0: 买两盒，送一盒，
1: 3000块，再送一盒。哦，电话准备好，控诉九五一三三四五，互相讲，3000块3盒，今仔日特别优惠10组，加1000块嘞，加几盒，加5盒，等于是3000块3盒，4000块8盒。咱这是针对着想要顾家己的身体，营养素拢要顾到，营养素拢要顾到。啊，不过预算有限，比如讲营养品啊，纳豆想要买，鸡肉嘛想要买，啊，葡萄糖咱嘛想要买，胶原蛋白嘛想要买，益生菌嘛想要买，安尼买买起来可能爱1000块。啊，不过预算无遐济，十项拢想要顾到，就当用咱这钙丰富，用30个字。全部营养素拢甲你保护照着，咱即马一天所吃的物件有限，啊，毋过营养素的需要，都有可能你食偌济，安尼就够，足够咧。五脏六腑、身躯每一个部位需要的营养素是无同款的，所以咱在食饭、食五谷、食水果、食真济来补充。啊，毋过胃口较无好啊，就是讲啊，咱来去食的物件之前食无较济啊。这个可能拢无需要，但我嘛是爱补充啊。今仔日只要泡一杯，刚一杯，全部给你顾个到。电话请你检查，会给你10组吼，3000块3盒，啊唔过干阿10组4000块4盒，4000块8盒，请你把握机会，控制住，2、1、2、3、4、5，控制住，2、1、2、3、4、5，定位按金卡点。

咱身体内底啊，有二十外款营养素吼，是无法度家己来制造的。你只要靠着这个咱的食物的摄取、摄取还有够，才可以维持我们身体日常健康。我们五脏六腑，我们全身器官的运行，而且另外来的醋，有时啊，咱食物件可能是刚那个几行，爱食是几行。譬如讲，这是真真正正的哦吼，不是咧讲海鲜物件有偌好用，这是真真正正安尼，接下来甲你分享。那我一个大姐，因为伫个海港，做伫个海港边，拢是掠鱼仔的吼，啊海港边种菜嘛都少的，啊伊就拄啊好爱食鱼，所以就从伊嫁入去到嫁海港做海人吼，嫁入去银行呀了后，当银行爱拢用鱼仔的食，一直食一直食一直食，过了十年，一五年时阵我现就做花的管，啊无要紧啦，反正都少了。过了十年，从四十外岁时阵，我这个手甲脚愈大愈严重呢，坐咧就酸呢，脚嘛呢坐咧就酸，唔知影原因，啊走去收惊问神，王爷问到妈祖去，反正都在咧酸，另外一阵就好奇怪的话，医生都嘛看了百外个呀，看这个酸，这个原因啊，甲尾啊。我不要分多大，反正都影响伊的生命，啊，毋过影响着伊的日常生活，伊的日常生活就变了。我要穿一杯茶，嗖嗖嗖嗖嗖嗖，穿到茶都了了。啊，要行一路，有时啊，嗖嗖嗖嗖嗖，要行三步都真困，尤其热了起伏的时阵吼，真正。有当真心不是我的朋友，伊就开始啊，我得改吼，我买爱妈妈。你妈妈最近因为刷卡都严重嘞，手拍就刷，脾气嘛不好，啊那吼感觉身体愈来愈虚，规个人都烂。我讲，我咧提这东西有泡不嘛？冻出牛奶泡来啉，冻出沙糖泡来啉，伊干那啉一礼拜做沙糖安尼啉，因为嘛食袂落嘛，心情歹食袂落嘛，懵啉安尼，他们挂袂住，安尼啉，伊啉一礼拜，伊讲休闲无听，他嘛无听。不是讲再往无偌厉害，其实伊就是本质干那只，伊爱食迄款款尔，伊爱食迄几项尔，所以伊的营养摄取了无够，身体毛病就是因为营养无够都造出来。不是讲咱有啥物大病，还是讲有啥物无法度当面，不是真简单，就是营养无够所造成的。你要补充无够，你看拢解决了，嗯你们问神哦，慢慢去看医生啊，一直生个营养不够。尤其咱啊，长期讲啊，咱有食菜的吼，长期啊，加食不规行的，当作特别爱来练外补充营养素。啊，就做先讲，我刚刚可能咧补充菜，啊，我搁长期咧食菜，即款的危险性就是讲啊，有这个钙。钙化啊吼，还是讲吼吸收的风险就会较大，咱会当均衡摄取营养，像咱的钙黄素就是一个真方便、真好补充的一个营养品。食到烧茶泡的，你会当去泡袂去的，是啥？啊，我要泡燕麦奶啦，泡袂去啦，泡豆奶的，拢会当烧烧啉，如何对身嘛真好。哎呀，你吃的时阵，咱唔想食烧茶物件。这么太消化嘛吼，阿姆哥，你出来时阵发到对腰的面呐，宵夜都唔敢吃，伊阿影响着我困的都睡袂起来。你是会看东西，哪会饱？而且营养都算是在补充，营养了，夜真就好困哦，夜就好困嘞，真正最饱时会。今仔日三盒3000块，今仔存几多？存到几多吼？存到5到8多尔。几是辛苦，结果阿无吼，背压大机会，用上少的钱做上大的代志，对你的健康上大帮助。咱若讲是要顾健康，也是有这个啊，金额有限的，一旦考虑再丰富，用沙尘的钱，是那是沙尘呀，对你的健康应用，将给你包装着。你想要买遐营养品，即内底拢总有大机会，3000块买压。4000块嘞，背压，当然无去做名吼。4000块背压就无去做，大机会。控制住，行哦，行，
三、四、五，空四九，二、四、三、四、五，四千块八啊，有个减两多，真差。

好。

三家，曾经或不断发展为控诉六以貌七等三四五。因为说本来就是每一个人身体的健康上需要上必要的物件，一种事实。咱若无营养，无皮肤，啥物拢免讲。以前说这个咱的健康还无好，含要食饭，还要食饭，更加轮起的这款的吼，你更加爱来补充着营养素。一个，咱有啥物身体好甲人，只要听听健康的。人生后半段，更加健康。正常人需要爱健康，也若有，哈，咱可能有咧洗身的，也是讲，咱一定咧做一寡较严重的治疗的，更加需要着营养素。尤其洗身的怎啊？其实洗身大家拢好好呢，洗身怎啊？足侪人安尼足死的呢，真正拢无力气呢，这个爱好洗的看点就上不到底。他们公司做化疗，有诶就可能爱瘦咧，多少感觉我就见，食嘛无法度食啦，真正食嘛无法度食。有真侪人，他就开始咧讲，这营养素唔营养，伊就买上去，从厝内买来食。譬如讲，我咧洗身诶，我咧做化疗诶，也是讲最近身体较虚诶啦。我食起来了后，尤其有一个做化疗诶，做咧。做咧台南的一个大哥吼，讲还是好哩搞啥？我血本来就是真好个，人咧食啥物营养品，一根食袂起啊！啊，我家己在咧做化疗，我嘛想要改健我血，我嘛想要健我血。三下就讲，啊，你咧买这个钙粉补，伊我那刚开始咧跟你讲，伊讲好哩搞啥？有食这个钙粉补，真正一家咧健个血，一规整这个化疗，但你起码一根血好健康啊！伊即卖已经恢复健康，因为伊有体力下来甲健康过。伊即卖开始咧做工作呀，伊真欢喜，我嘛真欢喜。我唔着，上需要就是体力，上需要就是营养。有体力，有营养，咱才有法度抵御住一切。你讲是毋是？只要用早顿的钱，咱就有法度甲所有嘅营养素拢解放出来。结果有。咱有真济吼，起码在红土边边欠袂，原因就是有真济个用脑器官，也是有这个肠道器官，因下在拢爱泡这个白皮呐，爱泡牛奶呐，爱好去准备营养素，和这个西瓜人食，因拢改用这项西瓜人食，不食了，你西瓜人比较健康，比较有力，你要多甲伊讲话，有法多发起，就是讲发起个快点做啊吼，因感觉真方便。厝内底个人来看讲，哇，真好有皮肤呢，真好有弯皮呢，差足济呢，而且保真好。所以真济啊，这个保养机构吼，拢利用这个营养素、钙含量，等于泡吼啊，内底只大哥大姐呀，只许多人呀，只阿伯阿母呀，只玩仔人拢学了，他只加出来嘛，讲第一只来效果了真好，甚至乎有弯皮。不然会当个生气啊！一旦生气，就是处理啊，无啥物出错，运动做过好有效，安尼个真正无啥物出错，运动做过好有效呀！我就讲啊，即期运动做做快，是要相对着咱可能啊，这个医生也无法做，无法做习惯咧，无法做习惯咧，按多是想要过家己个啦，又搁变方便个啦，又搁惊吞个啦。有人已经无多顺啦吼，如果今日吞咧一日一日的人，伊都唔会好起来，就像那牛奶同款。所有营养素在内底，就是香味，像那牛奶同款，非常的好啉。口味也是讲大细杯，你家己调，只要有去包饮类，规工全部营养素拢补到，规工元气满满，而且气色一定愈来愈好哦吼。真济我讲过啊，肠道机构，也都有啊，这个洗身的啊，也是讲做化疗的，拢是用这来补充。外口买什么素的，一罐最高十块，然后一罐啊最高十块，佫无好啉，佫一个细哩，佫爱啉冷的，咱唔免。这个最暗的哈，最暗一罐食四五个月，4000块，一泡十个，而且逐工食呢。
三家十四个包围需要四千个，按个犹太多数愈来愈少啊吼，电话你爱先打，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愈来愈少，可能你们这么刷的无啊，爱紧的紧跑。你那呢？三啊四，第一升级，第二先用波输别人，第三有先坐。因为欠缺营养素的毛病，伫第一时间就做一个改变。哦，我讲过啊，手术啊，做十多年，一二十年，就一礼拜尔就无错。唔是讲遮厉害，因为长时间欠缺某种的营养素，长时间偏食，长时间三食一寡是爱食的物件，就是有的吼。咱呐有这个偏食的，也做厝内底，咱无可能像别人会当逐项食的，更加爱来补充着营养素。也做你愈来愈无肌肤的，体力愈来愈歹的，这更加爱来补充营养素。也做咱身体已经有毛病啊，想要健康的，你无肌肤，无营养，哪有机会当健康？有本事，那你把握这边的机会，三压。三千块，加一千块，四千块，背后给你三个字，控诉九，二五，一，三，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三，三，四，五，定位，请你听卡。

好意思。

どこか青く目。

0: Global News
1: 电话新闻。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晚为咱报告新闻。首先先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处指出，今仔日拜一到拜二，各地是好天到晴天，高温炎热。午后西南地区局部低降雷阵雨，华南地区甲中部以北山区少少会低降雷阵雨。今日透早甲下在南部沿海毛少少会低降阵雨。继续关心中华新闻。现在公众场所甲民营公司拢有设备饮水机，提供予民众员工使用。为着要确保民众甲员工的饮水安全，中华关环保局今年度持续针对着关内公家机关、事业单位、学校、大众运输场所、补习班、病院、健身中心甲各类的公众场所等，拢有设置着饮水机的场所，加强宣导甲宣泄，并且呼吁事业单位甲公众场所管理单位一定着爱严格落实着饮用水设置的日常维护甲定期水质的监测，提供民众甲员工安心的饮水环境。南北馆音乐汽车馆是全台湾唯一主要以传承南北馆之夜甲戏剧的文化特色馆，为着提供民众优良完善舒适安全的公共艺术文化建设，自即马开始陆续办理整修工程，采取分区时间的方式修理，整修期间依然维持正常的开放入馆参观。针对台中捷运绿线延伸到大坑彰化的案件，台中市长卢秀燕应应真侪位台中市议员的要求，答应将新闻交通部和两个地区脱钩。对着这件代志，彰化县政府表示，那是台中执意拆规则，顶动是运载流量分开政策，代表案件第二镜头来。时间无定着会拖愈久，不一定会比较较紧。管府强调，大坑甲彰化社会施策案件已经伫个四月二九号进入实质的审查，进度维持推进当中。继续关心台中新闻。台中市汉神洲际购物广场四月份开幕，假日时也吸引真侪人潮甲车流量进入，一度造成四周围交通拍夹，地面是万声连连。百货公司开幕已经满月，交通局滚动式的检讨周边交通措施，最近已经完成宽中路部分的路段标线调整，交通运输设施优化。重要的路口进行专用时尚的调整，以及大型活动、甲球赛线场、时间停车场、疏散机制等，真侪项的措施，渐渐提升相关整体交通运作的效率，而且呼吁民众多加利用大众运输，甲免费接驳车前往，共同维持周际相关的交通顺畅。为着推广共同新村文化景观甲青年创业基地的特色，台中市政府就工作将伫个五月三十号到六月七号办理2026共同新村展示文化探索节，结合实景的改革文化探索、乡间活动、甲社群分享等这多元形式，邀请民众加入共同新村行动。透过任务挑战中心实战园区历史文化甲青年创业能量活动，并且串联五月三十号甲十一号登场的好样市集，结合市场人潮甲青年品牌的聚落特色，打造兼顾文化探索甲生活体验的假日活动。为着鼓励企业推动多元劳工福利措施，台中市政府劳工局自今年六月开始办理六场的职工福利法令宣导会，协助职工福利委员会深入了解相关的法令甲实务的运作，提升企业推动职工福利成效，邀请台中市各事业单位踊跃报名参与，共同打造更加优胜幸福的工作环境。继续关心南投新闻。 为着积极落实着身心障碍者欢迎朋友的精神，而且为身心障碍者构建这个完善的社区支持体系。南投县伫竹山镇设立着第二间的精神障碍者协助地点“逐梦会所”，为争取卫生福利部社会甲沙丁署补助办理中心举行开幕大会。现场有真侪贵宾、社福团体、单位甲身心障碍者等共同参与交流热烈，互祝福小邱收获满载而归的祝福，活动圆满成功。南投地区有真侪民众汽车停伫家己厝的门口，还是讲附近的路边。透早所发现讲，车顶的现金甲其他的财物煞无去啊。警方调阅监视器的影像，发现着有一个查甫人专门拣半暝的时段，沿路扭车门，无锁车门的车就开始找车内的财物。无锁车门的汽车，煞变成贪婪的提款机。南投警方查出是一个40岁的李姓男子，在伊所住的台中老区一个人体外面被逮捕。南投警方先押李姓男子接讯。继续关心健康新闻。真侪人也算讲无食糖，血糖就当稳定，袂飙升。营养师陈建明解说。糖、砂糖、蜜，这物件食起来有甜味的食物，属于糖类。真侪人常常食的馒头、配米粉、咸派、果汁、番薯加白饭、养生餐来讲，拢是属于爆糖地雷。食落的肉肚底，反作用会好血糖飙升。提起控糖，应该就爱先压比例，加替换的原则。平均摄取蔬菜、蛋白质加主食，才会当稳定血糖。馒头加米粉是咱讲的国民早餐，不过这单讲是淀粉炸弹组合包，两种食材拢是糖类，蛋白质几乎是零。食完了血糖飙升真紧，下再一点半可能就会腹肚枵甲呼呼叫。第二种是水果拍成果汁，这是健康的错觉。天然的水果几粒吃无问题，但是若是拍做果汁了后，纤维全部拢加脆去，吸收的速度真紧。也准讲啉健康的饮料，其实是一下手灌下3粒的甘仔糖分。第三种就是番薯、金瓜、白饭，讲这是营养全餐。三种食材拢是好物件，但是全部吃做伙，就是血糖直接超崩。营养师陈建明建议，控糖的重点不是戒糖，是比例加替换。控糖的餐盘比例就要掌握着三个原则，包括半配拉的菜色，就是个蔬菜；第二就是1/4的蛋白质；第三就是1/4的主食，饭、面、番薯、薄的食品。提醒大家，蜜真天然，无代表会当当作水来啉。番薯有纤维，嘛无代表会当摕来配白饭。控糖唔是讲啥物拢唔敢食，是爱你学会晓讲，知影你咧食啥物。以上新闻由立安编辑报道，感谢。

琴声慢了，传来。

的总是特多，你给我力气仿佛也是特多，一朵朵的感情是山中的一幅画，让我不能拒绝，有那

是我爱的不只是你以后。

0: 哥，你来学游泳。
1: 我要来学英语哦。
2: 我嘛要来学英语。
1: 妈妈，
0: 阿公阿公，
1: 你来学英语哦。
2: 阿公，我要来学英语。
1: 阿妈，我要来学英语呀哦。
0: 英语，
3: 阿公阿妈学英语。
0: 英语，
1: 小薯片，
3: 小薯片，
4: 小薯片，阿公阿妈学英语。
5: Please listen to grandparents learn English.

要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驴子找朋友》。这个故事里有三只动物，一只是驴子 ，donkey， 一只是火鸡 ，turkey， 一只是猪 ，pig。好，故事要开始了。

亲自己坐在牧场里，他感到很寂寞，所以很想有一个朋友。有一天，他从篱笆的缺口钻出去，跑出了牧场。他以前没有离开过牧场，所以觉得很兴奋。当吉走着走着，遇到了一只 Turkey。当吉问 Turkey 要不要跟他做朋友，可是 Turkey 只是咕噜噜的叫，不理当吉。当吉很失望，只好再往前走。不一会儿，当吉发现不远的地方有一只 Pig。原来这只 Pig 也找不到朋友玩，因为它不洗澡，身体又脏又臭，没有一只动物敢靠近它。这个时候，当吉已经走到了 Pig 的面前。当吉闻到了一股怪味道，他仔细找了一下，发现这个怪味道是从 Pig 的身上发出来的。本来当吉想赶快离开，可是 Pig 却叫住了当吉，问当吉要不要跟他做朋友。当吉听了很为难地说，我也正在找朋友，可是你的身体又脏又臭，除非你愿意马上去洗澡，否则我才不要跟你做朋友。Pig 听了，马上跳进了旁边的小溪，把身体洗得干干净净的。当吉非常的高兴，他终于找到了一个朋友了。

女主找朋友故事讲完了，我们来复习三只动物的名字：驴子、donkey、donkey、火鸡、turkey、turkey、猪、pig、pig。

世界的华人唱出大家的心声。

Hey, 不容易，叫，我应该来陪，我永远是坚持，保持联络。

空气瓶来上瓶健康一点零。那这里是用心的不会恐慌症，所以讲小孩子是伫个密闭空间的时阵，进入房间或出门当中，甲讲行动是无太呼吸困难，规身躯流汗汗，真侪人也讲讲这是心脏呼吸或者是胃肠疾病发作，实质上可能是恐慌症的病标。恐慌症发作地点常常伫个人侪怕怕怕，一个吼发作杂的环境，一种的表示啊。数十分钟内出现着四种以上的症状来注意啊，包括讲吼心脏疲劳态，或者心跳加速、呼吸困难、无气喘未过来等等。然后特别卫生科的器官、卫生科发麻、气痛，也是讲吼会啊疲倦、偏瘫的痛、头晕目眩、眼前发乌的感觉。其实或者是失去着现实感，你对四周环境感觉讲真兴奋，惊失去着控制，你马上要抓狂，惊讲马上要死去。感官感觉异常，面部红光光，阿公大脸色，惊讲无得控制家己，经验十三种恐慌症诊断症状，就是正着为教予患者了解什么是恐慌症，治疗方法甲预后症状，透过着认知行为治疗改善病患某一挂痛。外观念，在比如别负面规律性的时刻，要好尊重着医生的吩咐，耐心食药啊，就可能未阁再一次发作到。

一次。

所有感情牵着你，不愿意失去平衡。

0: 别人把关的爱情和完善家庭的红山部落的铁底轮天国最上车一切最上帝的冲击之下形成了一百大自然的转机位这段时间是透下五点你所收听的是回民广播电台 FM88.7
1: 将近是将输出港海力关键服务空中的高频率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动在那是要求健康就要够感觉调动那真是积极爱健身温就温暖平安贵重他那是要求健康就要够感觉修心处理平常时都爱精神节制，就叫许多人一定爱修好。啊，若逐日拢想要快乐，都爱要平常，不能爱度量，更加爱包容心。时时积极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快乐。身体上若是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侍。我也在做你的家庭兄弟我也在做你的医治父母那就大这样的问题我也在打电话来询问我们的服务器台北市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0-2号我们的服务电话台北市1559-26991559-2699外环区请接控另外一电话专线拢会通09911328990991132899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战争是上界可能上界时间的一件事情咱在电视的新闻报道时常看到有战争的国家无些大楼一时间却变成废墟有着战争工程偌大生产农作物欠收每一个家庭经济拢来陷落参照非洲因为国家内乱两派发生冲突发生战争本来国家都无正富裕啊，可因为人民逃避啊战争，拢走去山内边，拢走去荒岛野外，去逃避啊战争。这时无论是大人还是囡仔，大家拢爱要把大头壳、大头壳，胸坎是敢那老鬼，啊，腹肚那舒服，两只手那金棒子，两只脚是要把那透明啊水。伫电视的新闻报道，这款的情形，咱时常发生。咱的体验公平甲可能，所以百姓若是要过着安全富裕的生活，就是国家爱强。国家若是咧强咧强，就是大家爱团结，唔通自私来分派去，爱有民族观念甲国家的观念，千万唔通个人来个人分化，战争未团结。真正若是国家来发生战争，还是来发生内乱，这个时阵。第二有世代大战的故事，就因这个经验啊，就要变成有路无人行，有厝无人住，有钱买无物件，只好拢租开去种卡，一栋楼啊厝，要甲人看只啊楼啊，都无人爱。而较早第二世代大战的时阵，咱台湾东方有正点青年人，去了日本人也去前线做炮兵，有钱无倒转来。最近的生活只爱是客家的寒食食，有的是日治时代唔捌食到这事啦。相信那50-60岁以上的好朋友，拢非常熟悉，有的甚至本身有体会也最好。起码咱再来讲一段发生伫日治时代友好的进步，这段故事非常的好听，请大家抓紧做大家收听。起码咱开始来讲这段好听的故事。第二组 有世界大战的时阵，因为个性太早成熟，只好拢将双脚在躲开。这个时阵就是有钱，有时有那买无好物件。尤其是日治时代，日本帝国主义将咱台湾同胞化作是三等国民，将韩国化作是二等国民。日本人伊本身是一等国民，咱台湾同胞就好亲像奴隶，无人格，无自由可言。日本警察会使随便杀人，会使随便杀人。这个时阵，咱台湾同胞读大学的是正少，日本人是打予台湾人。政治的还是读法律的，但系会使读医学的呢？因为日本人在压制台湾同胞的思想，起码咱连军正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连军的飞机大规模在攻击台北市，战争有事无人敢做，有路无人敢行，有钱也无物件进行。这个时阵台北市有一个好野人，伊伫处攻击的当中。伊个某甲两个后生，拢因为空袭，出去中着炸花皮、炸豆虾，拢来死去。这个好野人在北京唔打大，伊砍一撮现金甲钱嘛，将双脚抽开。这个好野人伊只剩一个查某囝，伊个查某囝名叫做雪芬，雪芬也已经十八岁，生做真水，本来真捌代志。因爹啊囝两个人抽开来自伊人个家去。这个时阵，因为大家拢上困难，人情味是真好，拢要互相斗照顾。因父女两个人来伫打车的时阵，因的父亲拢对因真好，真照顾。尤其是金华这个青年人，伊对着雪芬是特别产生好感。金华伊是好囝，本来家庭环境本来就歹，所以金华伊有那是一个大学生。金华伊最爱就雪芬啊。金华老爸老母本来对雪芬印象是真好，雪芬因父女是走公职来住伫伊个所在，因父女是着人个照顾，本来安稳伫金华内。有一天，雪芬的老爸过来看病，可是一病不治。伫公职战争个时阵，根本就找无到医生。雪芬的老爸是要死个病，伊交代金华，叫金华爱请叫雪芬。因为雪芬是一个真友好、真谦卑的查某囝，一处因为到婚事，恁叫伊人来做伙，这是缘分，是上苍所安排的缘分。雪芬的老爸到尾来死去啊，经过无外久，伊爸一代，因爸甲雪芬伊两个人结婚啊，是真简单的结婚，就好参照杀手锏杀法。这个时阵，金华伊大学本来就要毕业了，金华伊的成绩是真好。我考到日本的研究院，都是问题来啊！因华因的家庭环境已经无钱啊，已经赚不起啊。伫这个时阵，结婚，伊就甲金华讲：金华，你一定要去日本留学。我也是办法。阿爹甲阿娘，我本来照顾。结婚伊就将老爹放好的钱嘛，拢装在里边，好不容易才会当给金华去日本留学。伫咧一个进程里面。雪芬甲金华讲：“金华，我已经有啊。”金华伊还阁戆戆讲：“雪芬，啊你有啥份？”原来是雪芬伊已经有身啊。雪芬伊讲：“金华，你去出去日本读书，爱家己照顾家己的身体，爱时常吃火倒转来。”伫迄阵呢，两个人卿卿我我，安详是寸断。两个人有说不尽的情话，有说不尽的相思之苦。金华伊讲：“雪芬。”多谢你，我一定会好好读书，将来我一定会报答你的恩情。谢先生结婚，伊送金华来到火车站，火车已经发动了。结婚是三条六百公金华，你爱下火车站来，火车声消失去了。结婚伊抱着满腹的热情，伊跨着沉重的脚步，伊一步一步，硬讲起伊所在的大头前。像在安命运的安排，有时是人生中那奇巧。再来，可以透视的金华，一个去到日本了后，为着名甲利，煞变成煞变成死心的人，煞变成不好事。时间在过是真紧，春去秋来，一过就是六年，渐渐就来结束啊。结婚伊嘛生一个查某囝，也已经六岁啊。结婚伊这六年来。望眼欲穿，望断秋枝，拢希望金华会当早一天倒转来。可是伊拢失望啊！ 时有着生活，伊只好别人做土工，伊笑也惨，有时别人多破梦，斗也惨。上摆可怜的，就是两个老的，身体阁无强健，一直拢在破病。两个老的因为思念者，喜怒风心，两个老的对着血管这个怪心事，是真袂去做。这六年来，血管以含悲忍苦来去照顾一大人，来去栽培查某囝。有一天在吃寒食餐饭的时阵，血管的大官喘一个大气讲，逐天拢吃寒食餐，唔捌吃到一顿啦。若是这阵会当吃一碗便宜饭来过一下平常啦，唔知要偌难过咧。血管的大官来讲，老爷，把你难堂安尼扛住万丈。这阵是啥物时机？你才有可能食到甜味？咱血管已经是做甲用的无精人啊！人本来是天生小姐，伊就是咱的门了后，伊要对待一干的好命的事。稍等下，咱再去继续讲下去。

拄只讲足阮诶肉干，讲因不然年毋捌食过地米饭，毋捌过捌这滋味啦。足阮伊坐伫边仔是感觉对厝诶人真袂结棍，伊真无路用。红仔只是本人名，一气拢总无消息。伊即阵虽然是想无办法，只买一碗地米饭，加买这滋味啦。三顿那就含起香肠汤好食，就算是真感谢啦。小芬伊就来做小正地啊，就是餐厅还是医生。小芬是甲好食病讲好食病啊，我爸爸妈妈身体是真重要，你叫我一碗米好无？好食病啊，伊是一个大好人，伊知影小芬真友好，大气大官，所以好食病啊，赶紧去摕一碗地米来叫小芬。小芬一个登记处理了后，伊煮地米饭啊，但是就地米饭无钱啦。结婚是从菜刀挖甲进来，伊过去外面买一挂机会将卖青草叶。结婚是从菜刀用火甲烘烘的，用火甲烧熟。结婚是夜观察，结婚是挂夜卡刀吧，伊是听甲用要顺气的，会是一直搞。结婚是听甲大了看，细了看，伊忍耐住，伊赶紧机会，伊在将上火啊十五下。无机会，以前中外的青草叶，血管一上卡多吧，阿叔用鸡汤烫出来了，大家大欢喜。伊大官看到是米粉甲三肉汤，食甲真欢喜。但是伊大家心肝却是真艰苦。血管一看出大家的心，赶紧讲阿娘，你真正这是高正辈啊，当然。好一个会感动心地、感动鬼神的大友好心。可是伊嘅友好方法用唔到起啊，这是戆巧，也因为伊嘅戆巧，互大家大官唔过心，到尾啊煞来吊案自杀。因为小芬，伊伫扫卡伫挂卡刀卖时阵，伊六月三我囝就看到，阿公阿妈是正疼孙啊，孙女吧，买互孙啊食。伊嘅查某孙讲阿公阿妈，这我唔敢食，这是我妈妈嘅卡刀吧，三只先害啊。小芬一煞惊慌自杀，小芬因为惊落摔卡，大官甲大家啊，知影是卡多吧了后，煞一直摔倒。伊一进门，小芬的大姐官，两个人伫房间内困袂去啊。小芬的大官讲老话啊，咱囝是教不好，一时人年拢无孝无顺，伊放得自我，佫放得无敬，这款人袂使互逍遥自在。咱爱家掠倒转来，为小芬出一口气。小芬的大姐是讲大话啦，啊，咱正是伫日本呢，啊，咱是要安怎样，大家倒转来。小芬的大官讲老话，咱两个人身体无好，咱身体不善就好，咱会花轮子，咱不如汉餐厅。他大官吊行不做汉餐厅，咱若是做贵了后，再来去日本吃，迄个不好吃。两个老的正是惊出去吃啊，他吊刀自杀。这个天公小芬的查某囝玉官，伊在前起床，伊听出来树仔卡一个看，伊看到阿公阿妈伫树仔卡安尼害咧害咧，玉官伊就讲阿公阿妈，人还没害看手，稍等一下，咱再去继续讲下去。

Yeah.

主角讲六岁入关，伊叫伊妈妈讲，阿公阿妈在海产厂，伊有那边海产厂，伊那伊唔捌代志，用吊刀自杀，讲是海产厂。结婚伊就出来面装出来啊，原来伊大姐官香香来吊刀自尽啊。结婚伊赶紧双脚跪下讲阿爹阿娘，阿你在这阿哩做？结婚是靠阿娘出钱。这个时阵报价费也应来啊，报价费啊，还是把厝边借借。看到这款的场面，大家拢流目屎，大家拢摇头哭大气，拢为结婚的不幸，拢是结婚的安排变化，是日本人民拢总无招无息。厝边借借甲报价费啊，因帮助结婚从当初办好啊。起码咱在上来讲结婚的安排变化。伊来到日本了后，伊真高兴，因为金华伊生就真勤劳。伊注册迄一天，伊实在就是个日本姑娘。这个日本姑娘是大姑爷人，个性就真顺，个是独生女，是文雄公司的大董事长的查某囝。金华伊自从实在迄个日本姑娘了后，唔知是安怎样，伊创这事业，伊只是讲一句话，伊讲伊也未查某，伊嘛无女朋友。金华伊来日本无外久，就甲迄个日本姑娘结婚啊。金华伊日本研究院毕业了后，佫派来一家人的文雄公司去做总经理。这间文雄公司也就是伊日本的病人所负责的。金华伊就叫名家己，伊卖物用心，伊放杀地主，放杀无囝。伊来一家人，嘛无写过做东西，有哪无写是东西。伊听白话，互人来夹款，伊失去伊的地位，因为迄个日本姑娘是独生女，金华伊想要夺得所有财产甲文雄公司的事业，所以伊一直过着惊惊惊惊的日子，一过就是六年啊。起码过来讲结婚，结婚伊在大爷大姐大官做头家的时阵，结婚的大爷大官做上来，结婚的大姐也讲结婚。阿爹甲阿娘真对不起，自从你进门了后，无互你对白事，当然过日子。阮正心话，伊正无良心。伊即阵伫家人的文雄公司在做总经理，伊爱去找伊，看伊无囝在住无，爱伊。那要去的时阵，将阮两个老的珍珠牌啊存煞煞，我会甲你照顾着。结婚伊进行了后，伊感觉半信半疑，但是伊个办法真实在。结婚是想讲安排七种人呢，有哪爱情嘛？结婚伊就带着玉环，搁带着老爸老母的珍珠牌啊来接人啊。果然伊找着金华，伊安排金华无唔对。

花看到珍珠白啊，良心不是我发现啊。但是你想到这阵的处境，那是在人物件，伊的名声甲地位，就拢从乌有啊。金华伊有着变呢，因咱人物件。金华伊讲，恁这阵代金做阵事，我逐个月拢会寄钱给恁。结婚伊就讲，阿芳感受着钱来催恁呢。我今仔日甘愿死伫别人干，我若我爱做阵事。这个时阵的金华伊反面啊，伊正是要将某囝甲塞在别人的当中。忽然间，伫这个时阵，佫起了一阵的阴风，是安尼飞沙走石。金华的目睭一对着金啊，结婚因某囝擦点点啊，就去让金华跳来海底去抓。飞沙走石一过了后，金华就是本某甲日本情人出现啦。金华是本某讲金华，你唔能够变改。我无想到你会这样用心，你夸我，你是为着阮爸爸的财产。自从今仔日开始，咱一路向上，明仔载开始，总经理已经换人了。伊个是本部人，也不有出来用心，伊就真侪钱和结婚，伊把结婚方定起来，我唔知影是何故。这是你自己做想法，不花再贵查某囝大汉，摊上这款的红菜，有无拢共款卖爱就爱。结婚是带着伊的查某囝做官，是带着沉重的脚步甲过去的心，等来搭车啊。今仔过来讲金华，伊结婚伊就结婚了后，伊无某，阿嘛无钱啊，伊嘛无地位啊。金华伊等来搭车的时阵，伊是假装无人该出去嘛，无人该接住头。金华伊无面，通讲见无见。到尾啊，金华伊心情煞来失常，伊煞变成一个神经失常的乞丐。人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就是安尼。再不讲夜头三笑，真正是真的。故事中的结婚，后来查某囝玉官大汉了后，因为找到真好的安排，所以伊的查某囝本来对结婚真要求。这段故事当时轰动依然一代，是一段真实的代志。不过结婚伊的要求是很高，我卡多万那平台工作。我大概康熙无发狂，那是在发狂来拜卡子呐，感谢真心肠。我因为过头要求，受风波，伤心来艰苦，从中好不容易，以后是别人，不是干那为着钱，为着钱来挂卡多吧，这是过头妄的代志。要求爱出自咱真诚心，咱那是吃好，是别人对咱吃好吃好。上界重要的友好是大人，就是爱有尊敬的。

Thank you.

硬广告，有听就听众朋友，你打电话来拢讲讲句啊，你的节目是做了真好，你真正是奉献力量。事实上，是听众朋友大家拢奉献力量，因为咱的节目，那是我大家的支持，大家的斗相助，大家的斗合作，咱的节目大力接受。还有法度建设专线，还有法度做一三十年的交付的事。怎么样？咱的节目，我有真用心在做。咱的作品，我那真正真有可靠。我对着自己、地理、地理、有理，我那一切在真心、在真心做。我抱着自己的一切做大工程的信念。因此，听众朋友，大家拢真和睦，真是，拢在找我斗阵，真感谢。也多谢，也多人，咱就会讲按时间送物资。毛家的听众朋友打电话向我讲件事啊，药啊那是好用，根本就免担心担心。伊个药啊实实在在是真有功效，管是咧爱伊个药啊，毋是咧爱伊个身体。我听着这话，对着这身体，我是真感动，我是真感动。咱一定一定是好。绝对不是口干相言，因为我是不是做，我是实在是无生活，我真真实实也愿意做不是做，一直甲收落。我嘛期待大家精神有好，大家衣不动在。

0: 广告。
1: 咱查甫人上惊在心，因为心若歹，精气神就会不足，精气神若不足，人就会无气无力，会感觉疲劳亚健，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严重的神经连拢一直在咧减退，到尾啊，工课煞袂做，有诶做了后就是做袂好势。咱十八人身体那是有得顾，咱的体力、咱的体力拢会提真好。就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也未互人少讲是无路用，讲是老伙仔。即阵有针对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十八人，伊外表看起来也真好看，实际上伊可真就是听假经，当无三个好。有的是四年级未晓成功，这就是在心情缘不足，精气神不足。咱十波人那是要挽回十波人的自尊，爱有十波人的气魄，咱精神丸早暗拢该吃全粒。身体那是一个虚弱的人，照三顿吃精神丸，有真多人拢真恶露，精神真好吃，愈吃心愈勇，愈吃愈有气力，愈有精神。有的一个吃了好用，拢买贵箱的。连老人腰酸背痛、脚无力，也拢改善真多。连老大人伊膀胱无力、真搞尿、小便有时失禁，会上尿，吃青春丸拢来好治。青春丸一罐300粒，2000块。若是要购买的时阵，请认明注册商标，减价700，青春丸。若是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991132999。咱十个人吃青春丸，身体拢会健身用。即阵你若有需要，欢迎你卡电话来咨询：0991132999。0991132999，减价7台青春丸，谢谢，多谢。

来看看情难归。

0: 是老公，你实在是我的弟弟，对不起对不起，你是错，前面满是快乐都没有路走，只是啊，在那汪克世界的路里，你会见一个叫声好的夫妇，你俩都等你，妈妈既然是你爸爸写的，既然我你爸爸，我只有靠自己，靠气功，气功就能靠我，我永远不挂的气功，进来，我妈妈你要进来，不行，不能做的，不能做的。
1: 我心烦心来走进无聊的影，远的烟气熏熏，大风的吹吹，就在。

0: 犯罪人是那样子的，当犯罪只要出入某人，不管法郎跟他是只有接近我们修行的消费，不是那么幸运，你可能长得那么那样走阴谋，但你们说你是一个真正的父亲，你是一个让人心跳不停的心，你在当时不可能是给你亲生来的，不是不是你的是你的，我们在哪里好你的你想要的，
1: 幸福就是怪自己一直早怪，是修来才能如意，尽管头发乱，我心中一直有将这爱情温暖，因为我点在花团，不如你在花团，期待着你的身影，手心如火，我们心在归。

譬如说书稿中公存下，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他大半在求他读书的时候不知道读书的口水，都认为自己已经是在听过了，有的认为读书无路用，叫读书人都是书呆，正好有一天打击社会，为着生活，为着要过家庭，在这个时阵，一定要发挥咱的才华，一定要发挥咱的求生本领，安尼才赚钱，才会当互母囝幸福，互母囝快活。在这个时阵，才发觉到咱所发的书如何，咱的知识才不对人认识。参像我这阵在做医生，我嘛会感觉我所发的无够，我太无多，参像新鲜感上。我所有的病人，无论什么病症，拢会当医好去。上大夫，我会当参照神经感官，将病人的病，参照这变魔术感官，画好就该医好去。我这阵一直在看书，一直在研究，一直在吸收知识。我希望我会当做一个成功的医师。我嘛希望我的研究，我的上进心，将来对中医有贡献。从中的部分有，尤其是正在在读书、计划的青少年朋友，你要把握青春少年时，好好来读书，好好充实家己的知识，好好利用时间，千万唔通浪费时间，浪费是大人的苦心甲金钱。在社会上，有生存是真无容易，将来事业要成功，在社会上要做一个有路用的人物，一定是要读书。书若读愈多是愈好，书到用时方寸下。我这阵做这款的感叹，

0: 半公狗。
1: 空中的好朋友，今嘛咱也是发觉咱的歌就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歌炎，咱一定爱赶紧的吃中药甲治好，因为歌病是传染，严重的歌病会收人的性命。你看，因为咱现在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听歌、吃歌、吃红歌，到最后拢变成歌癌、歌瘾症。一个小花失去主意，就来放母放子，和母子一生之人较歹命，和母子也无得求。伫咧社会当中，依然较大无。所以咱平常时啊，就爱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祖先。咱也是平常就时常发觉，肝火就特别大。伫这个时阵，就爱开始就是过关。咱也是发现有米肝、丝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一个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乳红五宝丹，咱无论如何，都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乳红五宝丹的内中有乳红、珍珠甲蜜桃红，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心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该是一片大镜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查病，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周围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过关。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是普通病，肝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出现。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爱赶紧治治。即马市面上上解好肝药就是乳红五宝丹，一只盒400粒，3400块。严重的是，咱甲三顿食，一再食几粒，那是去伤肝、破肝的，咱早食些两粒。咱也是临时临了要解酒毒，或者是解龙虎毒、解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来吃辣椒，吃乳红五宝丹，伊会清肺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红脏的物件，是真好。吃乳红五宝丹，一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起。上佳好的肝药，乳红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一个好时机来服用。多谢，谢谢。我的服务电话：0991232899，0991232899。

0: 条红莲经，需要真受伤。若要师尊修靠我，我今同考难相信。因其鬼物已治好，我反复不时间，何况是万物至尊的大能力。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高温就爱报温，何况是父母温呢？人讲父母温情心似海，养育之恩是较大心，同中好平衡。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在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中正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699，2599699，外环市也接通。另外一支电话全省拢会通，0991232899，0991232899，同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嘛希望大家好，大家收听，我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多啦。
1: 各位朋友，安坐电影厅座，为了协助防卫编制，我电话改做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无论设计一直是代表重点的消息经验，行到有上方的重点地当哦，大山啊，甚至是一个双方为的美丽景点，情侣甲亲子都非常适合来遮佚佗。这当中是透早六点，你所收听是飞鸿广播电台 FM 88.7。

你。

Thank you.

0: 是何物中带来？
1: 这个用心是这个，大家拢好，大家拢早安。大家也能到边来休假，健康不落过节目。从小年来说，咱们家人在咱做的不会好，大家来顺利，吉利就利得利，健康就健。咱拢总唔免借钱，唔借伊啦吼。但是讲咱有好朋友，有一寡顾客的自然实现很上进吼。啊，咱无得同咱两个有好交流，就该上个护理师吼。有来做过在当时的卫生所，后来做过青春的妇产科啦吼。所以讲，有咱接触人群的经验的当中，在破坏时间，啊，咱总会抓紧打卡起来吼。还是讲，你卡准的是吧？是我拄着咱的讲话啊，你准会到的吼。啊，我浪当时啊，你做准的，啊，但是咱的手机啊，就爱亏了吼，手机啊，就爱亏着的吼。啊，有时候，阮公司来甲你做问题，尤其是我上两年纪的健康较无问题的吼。中国医学的吼，还是算外科的吼。金门马祖平和一个平东的小流程，台湾的这两个小时为先吼。那么，阮公司是专来甲你做服务的吼。尤其咱这一代，你需要咱的药品的吼，就由阮来甲你订，来甲你送吼。有资本就我们有公司来负责哦，别个多少点以前下来，这当你就当输的了啊，对哦。啊，盖金啊，小丫头，他可以从中建议的，因为基金多办，把基金后背，他们看着一杯米酒哦，他容易爆炸的，这样可能价格还没高价哦。欢迎，我看着他就安心，等我不接。

0: 不空，不空空。
1: 那么我手机爱好不行嘞。
0: 空不空浪，梦不散，空不变，无限无量，无法无量。
1: 欢迎来到我频道的大鱼和小鱼的朋友，阿青啊，你来做做就很简单，这个简单的新人哦。首先来做做就很简单，这个气象哦。今天的咱台湾各地拢都是科技到处混乱哦，高温炎热，中昼以后东北部地区和东部的山区，拢有南山的低山的纯度，今天我先来哦，北部地区的温度是26度到32度，
0: 中昼地区是26度到33度，
1: 温江地区是25度到32度。
0: 昨天的酷暑的风来的风向向的风，
1: 冬天的酷暑也是多到33度，
0: 夏天的酷暑的风来的风向是的，
1: 阳明山区也是多到31度，
0: 冬天酷暑的风是多到37度。
1: 这是咱今仔日的天气和咱的气温的状况，接下来报告咱全国的用心时段，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啦哦。今仔日今日是5月25号，有的是4月7号，今仔日是星期一的哦，今仔日是当修理挂钱还挂钱的哦，今仔日会使讲拄着会挂日的哦，他在无在用不离是结束了对吗？所以在这边来讲，我们的中心的节目，大家来做一个参考哦。这个呢，我们个别年轻的人，我们个别年轻的人呢，现在他一个月呢4040刀哦，他起码哦，起码咱个大中当中，个别年轻的标准呢，个月5000起跳哦，个别哦，共有178万的年轻的受雇的个人哦，就是咱有一寡好多节目提出哦。做的工作的这种做这个国民年轻的这样吼，而且大概吼，起码两倍大概，你一个月要领5000块的对吼，本来4040块啦吼，这个总共5000的强调是讲经济好，退休有钱加安逸爱用来照顾老百姓吼，国民年轻的多得十分重要。今年全年的每个月4040块，来交款5000块了哦。这个卫生部税务公平建议，明年这一点哦，从这个国民年轻办哦，计划车案来上到5万元哦，刚好5万元，新加工作医疗一旦是需要哦，以多一家公有消费178万元的工作来使用的费用哦。啊、所以各个年轻啊条件哦，各个年轻啊条件哦，
0: 现
1: 在囡啊哦，年岁到十岁， 要喝五十元十五分钟，而且我们要求的这类的货品有这个实际性的疗程记录的话，它尽量下回我也应该两三天或者把货寄到这个交这个车子里头，如果为我的账能有交车子的话，如果当中家属的情况的自然哦，所以这几块这类大姐妹舒服，他们大姐妹舒服啦哦，其实这舒服的这类的店啦哦，我有去往到小道的位，这里呢有交作品明星的车子哦，比较来交过来的当中的那些多情况哦，所以以前我们那里朋友都愿意做长证啊，在酒坛那边聊了。了解哦，那我站起来来告诉你哦，已经了解哦。还有呢，我们当中阿德鲁最哦，因为消息刚才我们顶多念掉了哦，而且我站起来哦，咱头先在我们来干扰我们这边，这个总结那个总结的朋友站起来要加油哦。
0: 按照上述要求，站在下面前，按照规定，请注意，这边的路线指示。

0: 行中正。
1: 您的考虑呢？我的脸书了。稍微退出。
2: 我被改变手机了。我是查伟嘛。我回淘宝。不然他假不然是真。我知道你的名字，我不要
1: 给
2: 他假的。
1: 对吧？
2: 都到这
1: 哦，
2: 他知道吗？
1: 哎，
2: 我你是不是快点？啊，我儿子的名字都给忘了，我
1: 哦，
2: 我没看我这个。
1: 哎，请你了解啥多了呀？
2: 对啊，对啊。
3: 今天来吃咱两个上天的百合味噌。

人员是指我们使用更多就是才会分解所是真正的自己区域，这就是指我们的人口变化的我们时期，而这也是真的是我现在的领会，在这里面就是初次见空间。

0: 请声说大春，
1: 祝人美化心情不完，
0: 听得更多提供
1: 进攻者人来做你进攻管区说难说请声你有病金钟七雄剑楼鬼仙作为地名特名有救他是我红大楼多得平壤地名彩楼有救信安有救然后低杠低杠有救杠杠点名哦点名你追给了狼去够分享他是我杠杠东华有救他能了解叫做不秀地名血川有救在港里带水哦拿低洗的那孔楼高手地名眼睛有救请出东门丢真是从容不信安在科学这一档哦妹子第一需要网络将过心之那么的不有风采有救以究极参考把那么的风采有救分享科学也有救科学也有救比这个科研学比方人性游戏有难的有救的必要之一在有救分享辛苦的容易反三孔也要进阶满登小回补先真体一定要送你有救总刷天华火财行总科学高地热买明星天安有救天台妈星天天妈有救跟我干杯酒我请先免去一雄是双等哦那这个老人的心在身边来交替在很多人哦如果小弟当然是为了电哦如果过抓在教授的钱哦伤痛的钱的长家是从老人边疆哦相依很年呀最近一百哦一百十多哦要还他一百多人哦一天我的弟当然都没事无力哦但是咱带水人员中阿北面子哦阿伯的阿
0: 姨更加有名的说他本人
1: 说的说想都挺衰啦弄野沙天火山哦野三条我比划金哦风水哦所以说他今年一鬼哦年少一鬼风哦冬中无染风的三条在去搬哦去搬破了这样哦所以咱这老人我们难乐哦建议家学业
0: 你这么高兴
1: 对我想的东西顶峰那么高你看他们念的那个
0: 真的没关系
1: 你天老的万年哦红腿啊哦哎你说他给你有一腿分哦我到底念的你说起来哦你可能真的那一点上很高的那几条是你家哦你看这个
0: 那你看的
1: 那个别的一天在哦虽然你挖到了连团队了哦很好的欢迎哦你在主攻来攻回一样哦一条是你家可以收干这个金你一腿的改变哦那所以你再来攻我来来攻这样的朋友把这一种龙来设计的成绩
0: 我的公司呢我的这个我的是苏梅兰怎么这么多钱怎么用钱让你留学和工作呢

0: 您好，谢谢您发出恐怖的名称，请您避免出现只能降低三度三度的三度线，这些人就能一片感受
1: 啊，请当下请留单，请当下的那种亲和朋友这介绍修行健康不乐不会接风不晓得美术行销如可能是否不会看是会开我的主流的能心在健康的咱们依靠在的变化不该听了没超变欢迎会看到大家人心中的这种心的点位。

0: 试看啊，应该让你看看。
1: 那我出题啊，我点了耶。
0: 看不看面两只蛋，看不看蛋，来讲零六六八零六六。
1: 欢迎让你入屏了，美少女哥哥的女友们哦。啊，上班的我算你凶啊，而且我入屏发现了你的女友们哦。你光单单没给完哦，喜欢抓东西啊，很伤痛的哦。接着是用洗碗哦，洗碗来。来做的对吼，啊，即卖是伫当地用的啊吼，啊，所以咱的鞋啊，这保存的期限哦，像咱的鞋鞋啊，咱的穿鞋，这拢按保存期限哦，这拢对无故机构来的吼，啊，所以这拢是要公园的吼，而且是大小公园的吼，所以咱的公园那边吼，来进人才，大来人吼，大来人呢。咱十个月和十个月，咱对进所做出来的话吼，大部分拢从消费到咱的市场入场吼，啊，所以咱的的话吼，较少有这个贵气的影响啦吼。我今日讲，你有这个贵气的，对他来讲啊，我今日贵气的袂使吃吼，所以下来回到咱的正正点点吼。跟这个周润发这些老伯来翻江的这个孙哲乐哦，很高兴的哦，他来推荐两条哦，推荐两条哦，我先这两万小队长哦，两万小队长的电话，收音机有三个出点精灵，全国首个本土这个孙哲乐的发展的自然哦。因此赚钱并不是六十八岁招不会吼，他因为个案第一时间病人拒绝通知病人了吼，为先做进一步了解发现讲，伊挂三个所在吼，会使讲以高雄市的林建珠同平东关东区吼，他前边可以从台湾传染病的公地方啦吼，将要在台湾十八站吼。所以有当时咱做无一寡传染病哦，啊，咱的卫生做起来，大家一起行行哦，你来咱好忙哦，好做制造厂哦，啊，咱一直来做啊，
0: 嗯，对，好的，嗯，
1: 你讲你前一做做啊，咱要做几万哦，十几万，你啊，可以四万，你就爱分四个位哦，四五个位哦，卫生做起就讲个人哦，隐秘级的夸张数哦。经过进一步调查，他刚才承认讲，有来到高雄市的警务大厦、市民古亭啊、区安心东关华东的这个分院哦，严重影响者哦，啊，再讲疫情感染源哦，全国五千家社区哦，以这个传播的风险哦，因此赶快这个人哦，所以家就要出来，帮我们的国家去变。
0: 大家可以用
1: 来做一个
0: 参考。嗯，我们大家都是为你在做点贡献，尽力而忘记。

0: 干了。
1: 拢会当买着咱的百千集团，啊无像咱的速百千。

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七点钟的健康快乐广播，这个啊，超过七点钟的这个，那希望咱的空中好朋友呢，可能继续收听。如果呢有需要交流甲林医师做服务所在呢，那会当个看到咱屏东服务中心的电话7070600，多关区的空中直接靠近来打空三7070600的定位。

谢谢。

0: 永远平安无问题。
1: 新家乡太靠近，我是上台的恩心，靠上起来的当地的，我不上你的当地来吃掉。这当中是在第四点，你所喜欢是 FM 88.9飞行广播电台。

时节这个故事会如何，是这个老张啊，我跟老张怎么成为老太太，我跟着老太太去，请跟小子们跟小人口边说什么，这就是天最痛苦的。

0: 会发现两件哦，独家用在的时候，然后啊，总共做成两个系统的就像中华电力局13日哦，坚持做到电力集团哦，气象局来电来查验两个独家，七个人独家哦，我都派人来弄他。所以独家哦，这个导播的系统哦，这里哦，独家面对新北市中和路时哦，弄个假皮车，来在这个新闻啊哦，就先一死哦，一死一伤一重伤哦，检检查出讲，这个系统的员工哦，会使讲有三代假毒，假的方面的记录，拢敢那看哦，
1: 光天庆。
0: 没关了哦，没关了没关，回电光出了玻璃哦。
2: 你这人怎么还高
1: 大？怎么样？
2: 这就是哦，宋江军呐。
1: 嗯，
2: 那个老哥，我老哥说怎么了？他姐姐和我长那么老气啊？没有。啊，一个一个小孩子的小姐，起码来这些人家啊，他们老气啊？没有。
0: 东西起来起来长凶了。
2: 这时候快靠我，政府拿五年哦。这国家盖干山了，为了子孙盖干山了。对啊对，话多话少，人问问啊，就我骗不过来了。
0: 没怨言，
2: 对啦。
0: 你年纪大家来这样呢？
2: 本来做东西能好大呀，你做到这样骗过去。
0: 没有。
2: 啊，伊个下生农农资人啊，看到骗财靠什么问题？啊，对啊对。所以现在人家就话骗过来了啦，咧狂贪贪啦，
0: 对啦，咧就是开始开始发愁啦，
2: 有啦就五零啦，那五零只要咧叫就不能打啦，
0: 好安尼哦，
2: 对啦，
0: 对啦，
2: 对啦，对啦，对啦，
0: 咱今仔日从这个零哦，有啥物款的科普意见哦，还拢会当请出来交战哦，用户也成为共产共同。从这个大概就有整个环境啦、产业哦，是那个是什么时间的对啦哦，所以我是感觉讲，咱两个哦，为制作的人哦，是真正朋友啦哦，啊，把咱厝里头个人讲哦，来讲哦，这条件在我们掌握较准哦，条件在我们掌握较准，所以哦，差不多哦，再讲讲有啉酒啊，食毒不离门之家哦。
2: 该我日光啊！ 开水正好是拿去吃了，今天上手上去的，哎呀，真快上火啊！
3: 不的，而且五月天啊，五月天的脸，
2: 今天龙海是一手震撼了，
3: 没有，
2: 震撼龙哥哥，龙哥在龙岗来的，
3: 没有，
2: 好吃的。
3: 我把你们的情绪放在那边有关系哦，那么你放在安全的技术后面哦，面部的点位控制控制控制这里他的地位点位关系的那里哦，农民这几年建立哦，我是一个工人为人哦，是工人这段的过程那么简单，然后我还有气哦，我还得工人的你哪是得被定修理的整个电箱和整个电箱，
1: 那个什么女工的天啊，你看我这么喜欢
3: 的箱，你别想这么
1: 什么工的天，
3: 你想到我要不要去喜欢的关联他他过往关联他然后
1: 那你要关联他呢，我们这么喜欢的
3: 这台机我一定要说我的
1: 你好
2: 我说
3: 你先说
2: 我们一块那个谁说
3: 我一站起来没问题，走
1: 你
3: 看
1: 你怎么防着你怎么防着我不行的天气了你
3: 阿里姐妹大力家里我就走地来来找主席给你然后他给我一水阿里姐妹他带着当时的一万然后我带你重新和平你好也你记得他水啊请问他不用给人工三段三年前说在哪五天和七点的场面我们完全是在一个模糊了你的工作已在将你在家当我会自己扣钱然后跟你各位拿来的还拿来花钱跟钱面对工程程序然后大约一切的都有没有应酬的啊这里上哪哪不管下地的线啊这里关口期的单车哦算你先说一下算你管这个东西然后算你单车的人群中控管系统不管有关口的点位哦啊管管区我回来用现在在了解了解控管系统系统有关口的点位回点控制了玻璃呢
2: 哎回
3: 哎你在哪里
2: 我来这边坐
3: 哎
2: 好来啊哇我在想想多少吧
3: 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了，
1: 你
3: 站起来了，
1: 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了，你站起来了，你站起

咱的五九千的定造站。

永远停留过，平平安安写满。

永久心有过，平平安安做梦的。

0: 你不吃就等于不吃，喝一两杯，真的很多，真的很多，可乐喝的真的有几个钱，几个钱喝了干什么？很多喝的没出息，不管你是谁，我却真的不想回归。我喝的我喝下去，说不开会的不对，还喝了一些酒精的，我真的喝不下去。这都是真的不可信的事情，不可信的事情。
1: 我请仙女进小菜，
0: 我请仙女下半天。
1: 肉来美大仙品所还你，
0: 困顿顿都是真。
1: 运功者不下来，我请仙女进观里长刀观心后，三刀七起分完也就说明颜色有重，朝准来去装水南头白后轮头立起前奏或轮虚立顶云云三念底却三起红颜转然后红刷天娃有白形容多足稍起立刻后乃如心烟安然后转化起顶走腰祭典来推红天有救欢迎起起许奏空前及上起信安海当七星仙楼三百天娃楼马都有对名领先冬天都是归春有救他小鬼苦修天顶第二破人有救冰冬期中见了我神兽对于破人有救当你当面解难佛请先领了片一雄起功德哦来吧我一点功夫的佛力了
0: 你好
1: 哦，你老三，你好，
0: 先生你好，你在国
1: 家后嘞？不，辛苦啦，你无小技能啊。
2: 哦，你的天公剑气功能大，你有他那好。
0: 嗯，
2: 那你应该卡住他嘞。
1: 哦，你哦。
2: 三级卡住他啊。
1: 今朝好困啊。
2: 哎呀，哎，哎，你那剑气那么优秀，要是你爱打剑，双刀剑一般。
1: 哦。
2: 东西剑一般。
1: 哦。
2: 所以你爱打乱。
1: 哦，哎呀。
2: 哎呀。这是用顶归穿
1: 哦，
2: 这些军民公家
1: 哦，
2: 一个人谁做得像像彼得啊？
1: 哦，
2: 大等一下
1: 哦，没有，
2: 大等一下，这么大一下，阿等一下，
1: 俺做过那么紧张啊？
0: 能做那么轻松啊？是我做那么轻松
1: 哦，
2: 阿家就是
0: 轻松，轻松，
1: 你是蛮夸张。

0: 我家的狗狗嘛。哈哈哈。我在想什么呢？我等你用需要用那个伤吗？那你这个伤痛的伤就伤就伤了你东西。
1: 充实啊，
0: 充实。
2: 哎，你讲我给空气了，都空虚的。
1: 原来来温州，我们要见到空的。
0: 不管你们需要什么，
2: 你们你用刚才的空气肌肉啊，你温州的空气多怎么会呢？
1: 天天能做空气未来就会天天的移动天天关心你能做空气
2: 还有小毛屋啦
1: 还有工作啊
2: 对啊对现在还够多我不要进去就不觉得不够啊那一个人发现了啊不要拿不要再进去进去进去你看看空气怎么说的在进去外面负责都找得了一块
1: 我没有还超越下负责哦
2: 我说你已经说你要空气啊
0: 我有那个空气空气
2: 他没看餐厅哦空气就变这样的
1: 天气来了
2: 就变这样我的空气就这样他有一个一个火炉来有个灯笼好没话就有谁来在你心中上来了你心中里
1: 哦没有啊
2: 你好感谢啊
1: 那你也跟着你啊空气在那边
2: 要学过来的人
0: 你怎么知道是你的那个猪啊你
2: 从耳朵放弃的话
0: 很大是你的猪啊你
1: 在上面起起起来放了上树呢在哪里
2: 这些人好好去走走我操你这样的太阳我一样
1: 你想要这样你这样子在上面加过来啊
2: 我
1: 不管哦我
2: 不管哦我不管哦我不管哦我不管哦我不管哦我不管哦我
0: 不管哦我不管哦我不管哦我不管哦我不管哦我
2: 嗯
0: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0: 所以可能那个是冰山的哈。嗯。然后变成像我们这边火锅哈，我你要上一级一些比较是像我们头上的松果、很多的那些的哈，所以也是可以点禁忌哈。喂，健康朋友，
1: 你好。
0: 你
1: 好，
0: 好多工作。
1: 你看见的话，你拿来一双来检查，你看见整个工作的
0: 结果哈，稍微
1: 有点困难点，那是很正常的现象。
0: 有困难，你的发现哦，它蛮紧的，你得看来一下哈，稍微另外稍微控制去控制控制控制那里哦，它的原因在那里拖延时间的哦，稍微啊重新那个时间的时间哦，三年的空间之地哦，发现哦。恁母的电话，空白空空空，这里十八机的电话，关机啊，打来的电话，啊，所以今仔电

0: 是看出安静当中啊，这东西嘛，就很多了。就是那个什么力量，就是那个力量就管成心灵力量的矛盾。对啊，这实际上就叫做力量，这个力量，安静的到外面有很多时候，你的心灵要放松啊，要温暖啊。他就是去安，所以叫我管心灵，他有人讲力量。下次你那无无小可调整一下，啊！你问我你做正台做经济，但呢我做不公平。我朋友现在咧做正台咧讲阿伯啊，你个唔知阿伯是安尼样，我话反过过唔用当当大事。你是不是有影呢？今日明明，那我后面就要你嘛是总裁总事。哎呀，那我们得先把官员留下下来才行。你不管你总统还是官员，现在他都做不官嘛，加分。他在做官，你明白吗？我讲真的。一直有这些困扰都没有，他所以安来应该就来安慰其他那些在的家庭，但你但是这坏的时候那些大家就做状很公平的事情，这些做人才你的坏情况就不叫他只有酒驾
1: 你只有在台湾
0: 你打两个月时间我刚刚从你一公一公那些跟你好过关就到这人两个关我主播的关那些人两个关我安慰不过关为什么讲你呢？就输人输来，你按我一寡，你讲我是朋友啊，坐喺公园甲公园里面，你咪在咧讲哦。其实按我那一寡见是欢，那叫你阿叫是好。本来说哦，我什么人，我就是会当给你，会配合你，你什么到底是啥个关？对，关键一方面是，我自己的管理，还好一公一百里，所以我什么，我一旦弄我就会配合你。这些打工人啊，你不要做这种，你干嘛没做赚钱没做饭？那讲你讲，就讲保证讲你没管，然后现在这样，所以他们的政治观这样子，你们讲你跟你男朋友做东西啊，他们是他们打钱好的吗？
1: 哦，
0: 主动提成绩，整天宣传在宣教的挂靠啊，很难查的，那你到底跟你两个管？
1: 没错，
0: 我们现在也有也问题，那么讲，你政治的流毒，那是讲这话比较对的。我是国政，那侬无才，你国安多好
1: 呢？
0: 我说酒驾，因最近是做严重，因是在宾馆，大家在做当中，啊，这酒驾他独家已经做严重啊，是安那，我不说，那侬无跟你动作好
1: 安尼
0: 哦。啊，严重你变成到做做，还讲你讲要加强这个钱，因为我是到一个时阵，我要加发钱的时阵，你就来看无相台，所以这个问题哦，我大家在做做工，啊，这政府政策应该往后改。咁多公法都有啊，多上班，蛮辛苦的。有家他主家，有地方我找来下位，他不点点做，他才容易来。
1: 很谢谢啊，谢谢。在我们的忙碌家庭中哈，来建国哈，他公司的主席必须要开条大战给大小哈。边境诉讼，用电脑来拿下这个主家，替郭伟来奶茶，要消费4700元哈，现在红的哈。电话接到了，哦，这样哦，在你家这边帮我拿来旁边那边这长凳，不像你美术馆家五色我图诶，那边以外你们多想象理解一下来哦，看有人行动，放宽，去放去放的放宽一点呢，挂饭机我不了用，现在等于掏钱大家的看看，去放去放的放宽一点呢。
2: 大家好，我是由苏北大区北门市主任张主任，请我们的太太和工作人员。

一个求情心断裂。

想出一段茫茫一生。

再见。

先说说心情吧。

0: 今嘛先来进一个广告。
1: 你好，你好，跟你好，好，哎，你们这样，
2: 我是，
1: 哎，那个是，哎，那个是谁啊？哎，是，那个大爷，谁叫？他搞的这个东西，
2: 他先检查完。
1: 我检查完的阿姨，我问你，阿姨是要当
2: 兵？我不要听人言了嘛。
1: 不用了，阿姨，我这包完了的。
2: 乞丐给我小费的话，叫他挣钱。
1: 我还没有
2: 钱，我还没有钱。
1: 我真的老了，
2: 你全家比你家怎么让人家？
1: 我老了，我不老了，我不老了，我是老几岁了？四十八岁了，哦，谢谢。所以现在你都放在公司里边，
2: 哦，我亏你上边那个亏不了。
1: 要是你讲你不要工作，你能打工作
2: 呀？嗯，
1: 你都是不够有钱，加个水，
2: 他
1: 人嘛，
2: 哦。哦，
1: 对，不开价就是成
2: 了。你放心，家里用的多呗。
1: 我那是不跟你商量
2: 了。好呀，好呀，是吧？
1: 还是嘛，还是嘛，我这开出来我
2: 是
1: 对吧？
2: 为什么？啊，你那安尼，你想要你怎么出发先智慧健康啦？出发先是要健康第一啦。
1: 我以前在过来，在做一点哦，刚才你那个火车去一点，一点来了就做一点哦。那卡吧，那阿罗那，那那本身那几块，阿罗两万嘛，加多一个哦，那不，等下再准备几多几多地方准备啊，有钱啊，多一个，
2: 嗯，
1: 就是这个这个这样
2: 的。好啦好啦好啦。
1: 我还准备两块钱，哪能？
2: 两千本啊，拢会使，哦，好，好。
1: 在那个跟谁朋友怎么不要怎么拿过
2: 谁又谁又那里本钱去江江家谁又本来借的二哈
1: 我那里
2: 要
1: 三百万就够了
2: 要就那么亏的二啊
1: 没有
2: 哦二啊这全是那边啊哈
1: 我阿哥你来了啦你来了啦我有一个哦
2: 哎
1: 这个费用是大概
2: 搞完了
1: 啊对啊我到时候到时候就能够现在来的工资我空啊这个是后来阿德哥的阿德哥的啊我的广告在快乐就是这然后这小姐姐挺省心
2: 搞完了
1: 我的我想起我的
2: 哦
1: 对啊
2: 快乐
1: 是的我啊我就说了一下我的我是一天来人就变了
2: 好
1: 按照一起早餐啊他一共晚上我这个工资一起管一下你想做那个工作，跟你姐姐啊，然后，
2: 好玩呀！
1: 哎呀，
2: 这个感觉也。
1: 那个阿叔妹啊，我打回去找记录，记录管的阿伟以前呢，阿伟我老对象我怎样嘛，我也记得。
2: 哦哦哦。
1: 那哪一档是？
2: 嗯。
1: 我前天这边又是今天这边怎么回事？现在在在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等那个老板娘了，他刚刚看到转来。啊，我现在几个呢？他家不一般话，
2: 好，
1: 他都得看看表妹，看表妹，
2: 好，
1: 对，好，我这个是，
2: 好哎，
1: 他阿妹他的单身，
2: 哎呀呀，你来家去学法德啊，你老爹老在家山西啊，
1: 对啊，阿妹那个老爹不打，一天到晚哎，一天到晚啊，
2: 哦，
1: 一天到晚，刚刚都没这个感觉，
2: 哦，完了，
1: 阿姐。

0: 家这边啊，咱群众的朋友讲一声再会吼。但是讲这条件的出产推荐在销的，我请这个强力十八千，我请这个歌比赞，我请这个进到赞。
1: 这一项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的，拢会当利用每家的透早六点加暗时的十点，来挂屏东服务处的电话。7070600麻烦市的乡亲地址的头前爱的记者加0870600
0: 林律师
1: 交流，
0: 祝咱大家身体健康，
1: 万事如意，
0: 阖家平安，
1: 大赚钱，
0: 再见，
1: 拜拜。

0: 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宋文成。117年农林畜牧业普查开始咯，只需要从4月13日到4月30日上网申报，普查完就会到处拜访，可以上参加抽奖哦。你的资料绝对保密，请你放心。这是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光。以上广告是行政院经济总署提供。
1: 健康万谈，为了提高服务品质，我的服务电话改做免付费的0800-732-899，0800-732-899，欢迎你多加利用。
2: 开港后，我驻国立中山大学校长郑明耀，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在科技发达的时代，只要您轻易连接不明的网页，就有可能掉进诈骗集团设下的陷阱里。不要乱点来路不明的连接，不轻易提供个资，诈骗陷阱无所不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卫生卫生卫生的卫生的台湾人的真心理好奇阿弟咱到底来分享江淮江江地理
4: 台湾江是一个江淮关的中央关部分的所在，我们将江淮上欢迎的中地江淮市欢迎地和江地连成一个三角形，高阳就是这个三角形的中心点，距离这三个所在拢无到20分钟的距离。几十年前，遮遍地拢是高阳市，只在当推出着丰收的新规。后来经过江林经过的开垦，高阳变成了今日历史之中。
5: 玉山地的玉山天梯，来这个所在，唔单会当探索到南投上清爽的日景，更加会当欣赏到多种壮观的水上车美景。其中知名青莲水上车，更加是你别当错过的打卡景点之一。这当中是早起8点，你所收听是花莲广播电台 FM88.7。

飛ばすな。ここが本当の実感なら